现在时间早上的8:05，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早安早安，又回到节目当中啦，先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西语歌曲哦。回到台北在飞跃，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周哦。上周有很多大事啊，像是这个台风哦。在礼拜五之前啊，我相信哦，很多人都会跟同事或家人讨论说，尤其是双北地区讨论说会不会放假，想必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吧。礼拜五之前大家都会讨论啊，这个茶余饭后聊一下，礼拜五到底会放假。可是怎么看呢，都会觉得礼拜五看起来机会蛮低的，因为台风就蛮远的嘛。不过在礼拜四的晚上呢，这个北部地区哦也是宣布放假了。不过看样子这个地方政府宣布的理由呢，是因为要这个台风准备哦。那当然这个角度有人就同意，有人就不同意啦。有人会觉得说，那你既然没达标放什么假啊，大家一开始也是觉得这个放假无望嘛，我想多数人可能都是这样觉得，因为你看天气预报就是这样子啊，礼拜五就蛮远的哦。不能说特别远，但总归就是根本就还没到。那有人讲说，不对啊，有一些地方哦，确实它需要提前来做准备，例如说要撤离啊之类的哦，你必须考虑到这一块。那我相信这个说法也是正确的啦，因为毕竟，举个例子，像新北市这么大嘛，有山区，有都会地方，礼拜五真的放了假之后，有一些比较靠山区的地方，一些民众是必须得先离开的哦，因为真的是危险性比较高，为了礼拜六可能真的风雨比较大哦，提前去做个预防，我想这个也是关键哦，人身安全是摆在最前面的。那当然我觉得反正假都放了嘛，你还能怎么样。台北放假啊，就不开盘嘛。然后双北地区放假哦，也不能怎么样，这件事情就已经发生了。那么讲讲一下这个路上人很多，超多人的，大家都是怎样出来觅食嘛？还有那种一家大小出来，他们不是玩啦，看起来确实不是玩啦，感觉也是去买东西啦。然后便利商店，然后或者是像讲说全联啊、大卖场啊，人也确实不少。然后也有些网友会讲说，就是台风假是放一天，然后刚好连着周末这样子，有必要连什么什么什么沙拉酱什么都买吗？怎么可以货架上啥都没有？那个如果是超商，它不是会有那个卖菜的货架吗？哦，一整排都会买光光哦，剩下什么芹菜跟红萝卜没人要，就其他该被买走就买走了。我自己也是很惊讶，因为我从礼拜四回家，然后还有礼拜五看的时候，就有说，看到从那个大卖场放假这件事情，可以说是。有网友就讲说，这是为了度过台风，不是为了中原普渡，买会不会买太多？但我觉得这个现象也是台湾人的一些某一些性质啦，人的性质，就像我们例如说以前啦，讲说这个好像可能要缺卫生纸的时候，大家就会疯狂的囤卫生纸，觉得家里没有卫生纸是绝对活不下去一样，然后就要买一大堆卫生纸，堆到整个家要满出来。但之后当然也没那么严重，可是就想说啊，反正卫生纸都会用到啦，先买没差啦。我们普遍都有这样的性格，所以从这些种种现象当中呢，也是看到一些特殊的。

个早上，哦，我们家那个外面的那个廊道，那个风咻咻咻吹得很猛烈，并且那个声音是很大很大的，就是刚好可能对到那个对流的感觉，从窗户缝或怎么样，所以那个咻咻咻的声音很大很大。然后从礼拜六的中午到晚上这段期间，那个风雨是最大的，所以那个风真的是蛮夸张的。甚至我从我们家往外看，就往阳台方向这样看过去哦，哦，已经看不到板桥车站跟板桥市政府了，平常是看得到，但因为你雨下太多，或者是那雨又加上风，所以你就整个看起来有点茫茫的，哦，茫到已经，板桥车站跟板桥市政府嘞，怎么看不到？平常是看得到，哦，所以也真的挺夸张的，哦。然后网络上。

影响，不能说是毫无灾情啦，只是说在北部地区真的那个风是挺强劲的。那希望大家在这个台风天都一切还顺利哦。像礼拜天恢复这个正常上班上课，虽然是周末啦，但你也会发现那个路上啊，很多那种枝条被吹落，就是路边是比较乱的，因为那些碎屑就散落在人行道上哦，所以感觉到如果你礼拜天出门或怎么样哦，其实在那个车道上啊，或者是人行道上哦，这个障碍物也是比较多的，这是关于周末的一些话题咯。

米西亚的歌曲哦，应该是今年柯南电影版的主题曲啦。其实今年我还没看呢，因为暑假通常大会去看，还没有空去看。但我必须得讲，每年柯南的那个主题曲都非常非常好听哦，也跟大家分享。现在时间早上的8:15哦，来听到李克勤的《护花使者》，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到节目当中喽。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间早上的8:20，回到台北在飞跃节目现场，我是陪伴大家通勤时光的微微，在周一到周五早上8:00到9:00都在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陪伴大家。

聊到这个台风天的话题啊，像那时候礼拜六不是我出去买个东西嘛，我看到那个风哦很大，我就觉得哎，我到底要不要出门？就觉得哦，因为你可能觉得那个雨还没有滂沱大雨，但是这个风咻咻咻是吹得蛮夸张的，并且就像刚刚讲到，你就算在都会地方啊，哎，这个路树啊、枝条啊会不会甩下来，甚至是这个招牌会不会被吹下来，其实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不要想说，哎，我觉得看起来在家里看外面好像还好，嗯，我去个什么卖场啊或怎么样应该还行吧。哦，其实有的时候还真的是世事难料哦。那每到这时候你就更钦佩说有很多人在这个台风天是需要上班的，像刚刚讲有一些便利商店嘛是要上班的。我记得我礼拜四礼拜三吧回家的时候，就是我们家附近的便利商店，然后那个店员因为几乎每天看就蛮熟的，我就问他说，诶，我就问他，哎，你觉得会不会放假？他就说，哦，我觉得不管会不会放假都没差，因为刚好礼拜五就轮到他要上班。他说我已经想好，如果台风天放假的话，他说，哎呀，要上班，然后就深深的叹了一口气哦。所以，就算放所谓的假，其实很多人都是必须上班的，甚至你可以知道，大众运输系统有些是不会停的，他可能减班，没有，班次没有那么密集，但是还是有人必须得去工作。甚至像我们之前聊过的嘛，你今天但凡有一个这个公共设施毁损了，或是有些状况就需要有人马上修缮哦，那也是要派员去做一些处理嘛，并且风雨这么的强劲哦，那个危险度也是大大提升哦。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不管放不放假啦，都是有人在累哦，有人在辛苦的。现在时间8:23，为大家先选这首歌曲喽，《大眠》，王心凌的歌曲。

现在时间8:27，哇哦，今天早上的节目也快过一半了。我们刚讲到台风天啊，我还记得哦，以前啊，就是大概一年两年两三年前的很多台风天，如果有放假的话，很多百货公司是会开的。那当然现在开或不开也是由这个公司自己决定啦。那如果你要营业或怎么样啊，你就是要符合一些劳基法的一些相关规定哦。但我的意思说，在大概两三年前啊，这种大型的像刚刚讲百货公司或者是电影院是会开的。所以每当有临时的这个台风假的时候啊，那个台北人哦，大台北地区很多人哦很猛啊。我说这个猛啊是指说你没有在管哦，觉得哦耶、yeah, 多一天假我要去看电影哦，多一天假我要去逛百货公司哦，反正外面这个百货公司室内嘛哦没差或怎么样。但是之后呢就有一些演变了，就是包含你看如果你开了百货公司，你是不是这些里面的商家或怎么样，你的这些店员是不是要去上班啊、那他们从离开他们家走出来要去上班的路上，如果风雨很大怎么办？是不是危险性提高很多？那当然你想说，哎、欸，这个台风天上班，台风天出勤，这个劳基法什么有规定啊？是可能薪水比较多或怎么样哦？然后，哎、欸，感觉是比较优渥，但是有的时候这也不是愿不愿意啊，公司要你去或经济说哦，就是轮到你，那你也是没办法嘛。哦，你们家的这个你的那个服务业，你那个商家讲说，哎、欸，我要开店，你就得出门。就算你讲说我为了我的安全，我觉得我宁愿不赚这个钱，他可能也说不行啊，啊，我们就这几个人在轮啊，你不去啊，谁要去啊？哦，这个中间就会有一些纷争嘛，或者大家会觉得有时候就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哦。那之后过了大概一两年吧，大概这一两年间，其实有蛮多的商家就是只要放假他就会觉得哦，那我们就不开店哦，就是无关乎说诶、欸、好像大台北地区的人好像比较喜欢说我要去逛商店街或逛百货公司，反正我就是不开哦，那员工也不必来上班，就大家都一切平安一切安全。然后你说就算哦放了假好像外面风雨还好诶、欸、人家都跑出来

他赚这个辛苦钱也是他愿意的，可是重点是因为你有开这个平台让他可以接单，是不是就让他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我觉得是有一点啦。所以你看这一两年间哦，如果是放这种天灾假、台风假的话，你打开这几个台湾人常用的外送平台，他会跟你讲说，因为你现在所处的地区是放这个台风假的，所以你是没有办法叫外送的。你可以选自取，就是如果你想要吃的那个店有开，你只能选自取，就是你这边点完餐你自己去拿哦，但是你不能叫外送说有外送员来帮我送哦，所以就会有这样的差异。甚至有些店家他可能本来就有这个外送员的服务，他也会在台风天的时候就讲说我们现在没有外送员，你要吃你就自己来哦，你要买就自己来。我觉得啦，你说方便性来讲，那当然是这个比较不方便咯，可是至少也确保人家的工作安全，我觉得是好一点啦。像以前就会觉得说，哦，我下雨天台风天啊，我想要吃个素食，我就请外送员送来，嗯，反正点得到嘛，点得到他就可以送来，等久一点我也没差，反正我放假我在家里没差。可是外面风雨很大，想一想也是挺危险的。所以我说刚刚讲啊，上周啊，从周五周六，周五可能大台北地区是真的还好，也许都会地方还好，但周六的时候真的风雨很大。你说诶，我真的好想要吃个什么素食啊，我真的好想要吃一个什么东西啊，点开外送平台什么哪都不能送。你虽然觉得不方便，或者觉得说啊怎么会这样啊，平常很习惯点外卖现在就不能，你就要自己走出去，但我觉得你就为你自己的人身安全负责就好，不要想说啊我为了要吃个什么东西要有个外送员然后帮我送餐来啊，你说路上出了什么问题，我觉得那都是我们不乐见的嘛，所以不方便也有不方便的原因啦。那你说你真的坚持要吃到那个食物，或者是我一定要买到什么东西，你自己评估自己的安全，自己考虑啊，你要去就自己去啊，自己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你真的觉得我想要在大台风天出门一定要买到那个东西，那你就自己走出去。那是你自己决定的哦，啊，不要害别人，我觉得还是有这个差异啦。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冷，少穿件外套。下雨天忘记带伞，太阳好大，穿太多了啦。你需要关心天气没？

今天的天气啊，中央气象署的那个预报啊，显示那个图超复杂。为什么讲复杂？就是又下雨又打雷，但又转晴天。北台湾啊，28到34度的降雨几率70%，你可以感受到这台风过去之后，外面是真的蛮闷热的哦。如果一整周的天气来看的话呢，中央气象署的说明哦，包含了这个八位台风远离了嘛，但是天气啊还是不稳定的哦，所以这一周我要注意的是哦，还是会有所谓的午后大雷雨。那台风远离了，太平洋高压的势力也是偏弱的，整体环境的水汽仍是比较多。以礼拜一礼拜二来讲呢，就是南方的水汽北移哦，所以迎风面是南部跟东南部哦，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整体来讲都是容易会有午后雷雨的哦，零星短暂雨。那要注意哦，这个午后雷雨哦，有可能是这个短延时豪大雨、雷击强阵风哦，所以在今明两天的下午时间哦，要注意一下哦，可能会突然骤降哦，就突然下起雨来哦，这个要注意。那礼拜三开始一直到礼拜天哦，就是环境吹西南转偏南风，所以水汽还是蛮多的哦。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哦，这个亦有局部雷阵雨。所以整体来看啊，是说周一啦，今天开始一直到周日哦，就是午后雷阵雨是比较明显比较显著的。所以虽然台风远离了，但是例如说白天啦，这个不下雨的天气，那感受上是闷热的，要注意太阳还是很大，要多补充水分。那下午的话就是会转这个午后雷雨的一个典型的夏天的天气形态哦。那八威远离了，也许今天早上大家有看到一些新闻消息哦，就说包含因为如果你有要去华中地区哦，就是中国这边或者是韩国差旅计划的话要注意哦，因为台风是往北走哦，所以你往那个台风去的那个方向去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变化。那近期在关岛附近呢，南海也是有一些热带扰动哦，但是还没有办法很具体的知道会不会形成台风啊，或者是对台湾的影响，所以还必须持续的观察。这是关于一整周的天气变化啦，看起来就是热啊，但是下午就是下午后雷阵雨，这个大家非常非常熟了，只是说要注意一下，你如果是户外工作者哦，这个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然后下大雨有的时候哦，你是开车族的朋友要注意一下这个视线啊哦，因为毕竟突然下起大雨哦，这个开车的话就要小心一点咯。那开车的朋友哦，从今天开始呢，这个汽柴油价格是不调整的，925签29.8，95签31.3，985签33.3，超级柴油28.8。主要也是美伊还是有一些军事冲突啦哦，就是又来了哦，这个大家很熟悉啦，时好时坏哦，所以原油还是受到影响。那目前这个汽柴油价格在这一周呢是不予调整，快速的跟大家做分享。

0: 这首歌曲 When You Believe， 惠妮休斯顿跟玛利亚凯莉哦，两个人很经典的歌曲，是那个电影《埃及王子》的歌、哦、我自己每次听都觉得哦，好难可以看到就是两大天后一起合唱歌曲送给大家。
1: 是不是觉得浑身无力，打哈欠，又想睡觉？每周快报，重点整理近期国内外大小事，让你一手掌握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受到这个台风八威的影响，大家知道这个分科测验嘛，就延后了，所以对于这些同学们来讲啊，就是比较晚开始考试，就比较晚解脱了啊。他们今天跟明天两天，十三、十四哦，举行分科测验哦。那所以这两天还是有蛮多考生哦，就是要来面对这个大考哦，就是最后的这个算是测验了。所以如果你们家里面有小朋友，注意一下，这两天是要考试的哦。那也因为刚刚提到这个天气变化，所以考完试啊，下午时间可能还是会有午后雷阵雨哦，稍作留意一下。那另外呢，大家关心的是这个中联油品这个含致癌物质超标的这个案件哦。目前已知有三批号是异常的，受影响的油品大概有50个品项哦。截至在昨天哦，就是统计下来是已经下架回收了144公吨哦。那中联4月到6月29个批次的产品已经全面下架。那食药署表示哦，如果还需要之后啦来重新上架的话，这个相关的资讯会在今天来对外公布。不过对于民众来讲，在乎的是说之前吃了多少嘛，都吃光光啦，然后还有很多这个

便利商店的乞丐超人们啊，不知道吃了多少这个奇奇怪怪的东西。那当然这个四大超商甚至像 Seven 啊或怎么样都有提供说，如果你之前是买到在某个区间内啦，买到这个相关类的产品是可以退的、哦、退钱啊或怎么样，但你要持发票或者是你是绑会员，你的会员里面本身有记录你购买这个品项会退钱退到你的这个电子钱包里面呢、哦。是有类似的措施啦，哦，那这个都只是亡羊补牢，主要是看说到底这个后续的这个油品，或像刚刚讲，其实有很多商家也纷纷贴出告示哦，就说，诶，他们是不是之前有使用，或者是没使用哦，希望换取这个消费者的信任。那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因为吃油这件事情真的是，你再怎么样吃什么食物都得吃油啦，你要烹调就是会加点油。那大家在选购油上面呢，还是要注意哦，是要选这个健康的品质好的油自己有的时候还是要稍微把关一下，如果你是在家里面在开火烹调的话，这个是要留意的部分这是关于油品的消息。那产业方面呢，要注意一下哦，就说当然知道现在是这个 AI 的世代啊，或者是说这个高科技业算是走在这个产业链的前端哦，像我们很熟悉的台积电哦，大家也关心它的一些发展，它也是在扩充这个 CoWoS 的产能哦，目前他们消息指出是供不应求啦，需求量还是很大哦。所以像是外媒报道啊，英特尔在美国政府的积极的支持之下、哦、也想抢攻这个先进封装。那封装封测的台厂包含了这个日月光啊、细品啊、这个晶圆电等等哦，也有这个订单的外溢效应。所以毕竟今天又要开盘咯，这个产业消息也持续来关注一下。所以因为这个大饼是变大的哦，就越来越大，所以外溢的产业可能会变多。但是目前看起来台积电还是这个全球 AI 核心的一个蛮具有主导地位的厂商，所以如果你在这个产业链关注的话，还是要来关心一下相关的资讯跟消息。那另外一块呢，是关于国防的消息哦，也是因为近期有这个国军联合的防御作战韧性哦，所以从这个13号，也今天开始到17号，要执行的是5天4夜的联合防御操演哦，来承接6月的一些相关的演习操演。那当然这些国军会整个动起来哦，但也是提醒大家啦，因为在每个地方他们的那个演习操演不一定，有些是在营区内，有些是在户外，户外是指说我们的生活空间当中可能会有一些练习演习。那民众有时候看到啊会觉得很兴奋很特别，对不对？因为平常只会在军营内看到，你平常不常看到这个军人可能是全副武装的、哦、那要提醒大家的是啊，这个操演哦是不，如果你是在路上看到或在你住家附近 whatever， 就是不是在营区内看到的话，这个最好是不要进行拍摄或者是很兴奋的上传网路啦哦，这毕竟是国防的一块，你说诶这个很少看到，我要赶快跟朋友分享啊，赶快跟亲朋好友分享哦，这个事情是道可就是大可不必啦哦，这是刚刚提到关于国防相关的资讯跟消息。现在时间早上的8:54，我是陪伴大家早上通勤时光8点到9点的微微。稍后9点，罗基富老师的财经早知道，还有更多财经大小事和你分享哦。那我们也在结尾呢，为大家送上的是动力火车的歌曲，除了爱你还能爱谁？祝福大家有一块幸福的一天喽！啊，希望这个礼拜，因为这个礼拜感觉天气就是午后雷阵雨啦，还没有这个台风哦，哦，稍微整顿一下家园哦，一切都平安顺利。那也希望到稍后九点呢，大家来持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微微，我们明天再见喽。

0: 爸爸，爸爸，今年暑假我要去丛林探险。
1: 啊？什么丛林？
0: 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怪兽丛林，7月11到19号，从傍晚4点到9点，在新北市市民广场、新北市府大厅与板桥府中广场，有国内外艺术表演、艺术装置、手作体验等，还有风靡连续4年的卡牌挑战任务。
2: 走，一起来怪兽丛林冒险吧！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上个礼拜台风来了，虽然呢台风没有大家预期想象的那么严重，不过呢我觉得大家有了准备，那至少呢灾害就少了一些。不过大家放了这个两天的台风假，礼拜六不算了，那个礼拜六本来就放假嘛，过了三天的假期，今天开始呢要恢复炎炎夏日的天气了。好，不过好像还是有下雨的机会，大家呢出门的时候呢还是把雨具带着，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呢，太阳大还可以当阳伞来使用了。好，今天是礼拜一，那今天呢我们礼拜一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要来聊一个话题，聊什么话题呢？马上告诉大家，
0: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4: 在我们现在的台股交易里面呢，现在有一个标的物是吃当红炸子鸡，那就是主动式的 ETF，我相信呢可能现在很多人手上可能有相关的标的，那在今天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就要来聊最近的最夯的算是基金产品，就是主动式 ETF。 我们邀请到来宾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理财专家林奇芬。奇芬早安。
5: 基夫早，还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4: 我先问一下奇芬，你自己有没有买主动式 ETF？
5: 我是没有买主动 ETF， 但是我有长期投资主动基金。
4: 好，今天我们也来一并讨论主动式的 ETF 跟主动基金到底要买哪一个。不过我刚刚说了，主动式的 ETF 真的是变成是市场的当红炸子鸡，甚至现在有人买个股都会参考主动式 ETF。 先请这个奇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主动式 ETF 最近那么的夯呢？
5: 对，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在去年主动 ETF 刚刚挂牌的时候，那当然大家还不太确定说它的表现如何，可是呢就是经过半年的时间，那大家发现说怎么主动 ETF 的绩效相当的亮眼，所以就开始投资人就开始就是说积极的买进。那除了说已经挂牌的几档表现不错之后，事实上在去年整个下半年到甚至今年的上半年，投信公司他们在募集的新的 ETF 里面几乎都是在募主动的 ETF， 所以就变成整个挂牌的档数是持续的上升。那你也知道说大家在挂牌的时候一定会去做很多的说明会，所以就变成整个市场都是一直在分享主动 ETF 如何可以创造超额绩效这样子一个讯息所以就变成投资人也是越来越能够接受这样一个产品那我看了一下，就是我们到还没有六月底的统计还没有出来，但是到五月底的数据就发现说主动 ETF 的规模已经来到9000多亿
4: 已经快要将近1兆元了。

0: 才一年的时间呢，对不对？
1: 对，所以这个成长的速度是非常的快。
0: 不过齐芬讲的没有错哈，那我们两个呢，最近这两个月来哈，几乎每个礼拜都要去参加主动式 ETF 的这个上市前的记者会，有时候一天要赶个两场哈啊，所以这个真的募集的情况是非常热了哈。不过刚刚齐芬也讲了哈，就是说绩效上面基本上也不错，不过这个讲到绩效这件事情啊，虽然都是主动式 ETF， 可是绩效上面似乎也是差别蛮大的，对不对？
1: 对，没有错哦。但是当然就是说，现在大家在看那个所谓的主动 ETF， 我们还是要把它分作几类。
0: 嗯，
1: 好，那第一个就是纯粹投资台股的主动 ETF，
0: 是
1: 啊，那另外一个是也有投资国外股市的主动 ETF， 那另外在债券市场的部分，其实目前也有主动的 ETF 出现了。
0: 嗯，
1: 啊，那像台股或是国外股票类的这个主动 ETF， 它最后一个的代码一个英文字是 A，
0: 是
1: 啊。那如果是主动的这个债券 ETF， 它最后一个字的代码是 D，
0: 嗯，
1: 好，啊，所以就是说大家可以先用这个来做一个分辨。
0: 嗯，
1: 那另外一个谈到说在台股里面的这个主动 ETF， 当然是目前投资的最爱啊。那只是在这里面大家还是要分辨，它还是有两种产品。
0: 哦，怎么说？
1: 在这个主动的 ETF 里面呢，有一种就是由基金经理人来做一个主动的操作跟选股。
0: 嗯哼，
1: 好，所以就是说，就我们说的比较白话文一点，就是 freestyle， 对不对？就是
0: freestyle，
1: 对，就是，
0: 你用词蛮好的。
1: 对，就是经理人想怎么投资就怎么投资，
0: 是是是。
1: 但是其中还有另外一类的这个主动 ETF， 它是有一个参考架构的。
0: 怎么说？怎么样的
1: 参考
0: 架
1: 构？
0: 嗯，
1: 对，很多就是标榜说，哎，其实它是会以0050这样，就是应该是说它会以前50档。
0: 嗯，
1: 为一个他主要的投资的标的的标准，那可能这个部分他会占到70%，然后另外把30%的资金拿去再去做一些其他的选择。那也就是说原则，但是这一类的主动 ETF 事实上他比较想要这个就是说战胜的标的是0050，而不是说我们另外一种叫做就是叫做超额报酬。
0: 嗯嗯，
1: 对，所以就是说其实都在主动，但是事实上在产品规划的时候它就有一点区分了。
0: 嗯，是，
1: 对，所以就有人叫做什么升级50啊，对不对？为什么50之类的，那这个就是说它会比较参考这个就是说还是以大型全职股为主。
0: 嗯嗯，
1: 再加上部分的成长股。
0: 是
1: 啊，那其实我刚刚还漏说了，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大家还是蛮喜欢高股息。
0: 哦，也有高股息的主动式的 ETF 哦。
1: 对对，所以有在这里面呢，还是有一些强调是高息的。
0: 嗯，
1: 啊，所以在高息的部分，当然他们就是会比我们先前被动式的高股息要来得更进阶一点。
0: 啊，
1: 怎么说呢？以前的高股息 ETF， 我就是要先以股息为一个主要的筛选。
0: 嗯，
1: 那我就是然后我又是选了以后我是半年内我都不能换股。
0: 哦，对，没错，
1: 对，这就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进到一个主动的高股息 ETF 的时候，它就会增加弹性了，因为他们可能会偏说我可能高股息的部分是在除息旺季的时候我会高一点，好，可能我会60%-70%，但是非除息旺季的时候我可能就会以其他的成长的股票为一个重心，所以它就会有增加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弹性。
0: 嗯，所以齐芬你刚刚讲就是说现在主动式 ETF 有一种就是所谓 freestyle， 就是基金经理人想要买什么什么，那另外一种其实是有锁定特定的目标，比如说像你刚刚讲高股息，或者是说锁定台湾前50大市值的这种占一定比例金额以上的这个投资就对了哈。那其实我们刚刚也讲到这个绩效哈，那绩效当然跟它的持有的标的有关哈，但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 刚刚不管你讲的哪一种分类，是不是大家现在同质性都很高，几乎都集中在投资科技类股的比重相对比较多一点点？
1: 嗯，对，当然了，就是说如果要拼绩效的话，不投资科技股怎么会有绩效出来？
0: 说的也是。
1: 对对，所以当然这个是无可厚非啦。而且目前来讲，在台湾的整个股市的总市值里面，电子股的占比也是越来越高嘛，
0: 嗯，
1: 可能也是超过七成以上了，
0: 是，
1: 所以就变成说这个也是不得不往这边去做一个投资，而且相对来讲他们的成长性确实也是比较好。不过就是回到刚刚季夫的问题，说大家的同质性有没有很高，那确实也是会发生的哦。那这个就是说这个也没办法，这个就像说其实被动式的 ETF 目前也是已经有了100多档嘛。
0: 哇，
1: 那对啊，对不起，我再重复一次，被动式的 ETF 其实是60-70档，
0: 嗯，
1: 台股的部分，
0: 台股嘛哈，对，
1: 台股的部分，
0: 是是，嗯，
1: 对，但是呢，就是说，那大家的同质性呢，其实还是蛮多是有同质性的，对不对？
0: 嗯，
1: 就是比较有很多说，哎，我都是算市值型的，市值型照理来说会跟0050是比较像，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大家的市值型又稍微再去多加一点的参数，所以让它有长得有一点点不一样，
0: 嗯，
1: 但是是大同小异。那还有另外一种是叫做科技型的，
0: 是，
1: 那当然它其实会应该要会跟0052，对不对？最早的一档电子股要比较相近一点，
0: 是，
1: 但是呢就是又长得不一样哦，因为当然0052台积电占比是太高了，
0: 是，
1: 那所以就有很多其他的科技 ETF， 那甚至有一些都已经锁定到说，哦，我是专攻半导体，或是我是什么专攻 IC 设计，嗯，哦，所以说大家在这里面又有一点点小差异，但原则上还是偏以科技股为主。
0: 是，
1: 那其实也还蛮有趣的一点，就是说大家在看说这些的主动 ETF 的表现是非常的亮眼啊，但是事实上整个今年上半年的话，在 ETF 里面表现最好的其实还是被动 ETF
0: 啊。真的吗？
1: 是，而且还是以半导体的被动 ETF 表现是会比这些主动的台股 ETF 要来得更好。
0: 也就是说经纪人的拼命的选拼命选还是没有打赢这个被动式的直接锁定半导体的这个相关个股的这种被动式 ETF 绩效要来得好就对了。
1: 对，所以我是觉得是说，当然就是说以一个主动的 ETF 的这个操作来看的话，他也没办法把所有的资金都压在半导体上嘛，但是确实在整个今年上半年的话是几档的半导体 ETF 表现要更好一些啊。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又更有趣了。
0: 怎么说
1: 更有趣？就是主动基金，
0: 哦，
1: 台股的主动基金
0: 就是你刚刚讲的，
1: 对，上半年的绩效其实有蛮多档又打败了被动式的 ETF。
0: 嗯，所以听起来就是说也不是说被动或主动谁就比较好，也不是说主动式 ETF 或主动式基金哪一个就比较好，其实还是要看个别的这个标的来看哈。好，那既然讲到如此，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请齐芬来告诉大家，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挑呢？主动式 ETF 刚刚也说了分好多类型，那我们现在怎么挑？那我要挑主动式的 ETF 还是主动式的基金呢？待会请一并呢让这个齐芬来告诉大家怎么挑选这些标的。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理财专家林奇芬，请奇芬呢来跟我们聊聊最近呢，不管是在基金市场还是在台股市场都非常热门的话题，就是主动式的 ETF。刚刚这个奇芬也跟我们讲到，现在主动式的 ETF 也不过短短的一年多一点点的时间哈，规模已经到了9000多亿了哈，可见呢很多的资金都往主动式 ETF 靠拢哈。其实好像哈，不只是散户，现在连很多法人，我们看这个每天公布的三大法人买卖超里面哦，常常这个前十大的买超或卖超的这个个股里面都有这个主动式 ETF， 对不对？
2: 嗯，对，没有错。其实对于这个外资法人来讲的话，我觉得他们类似像是。以前过去他们也常持有0050，那现在等于说多一个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标的，也就是一个分散的台股持有的一个标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也是用来算是调节部位，因为假设说他忽然看好台股，他又没有办法一下子买进那么多股票，那他就干脆去买进0050或甚至的主动 ETF， 这对他来讲是一个方便性啊。
1: 是，很多人说现在台股不止三大法人，有第四大法人。这个第四大法人就是散户，其实很多散户就是借由这个 ETF， 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哈，来参与台股的投资就是了哈。好，那讲到这个，我就想到说，其实最近网络上有很多人在讨论一件事情哦，因为主动式 ETF 这个规模实在是膨胀的太快，而且呢，绩效坦白说，有些绩效真的还不错，一年就已经赚了3-4成以上了哈，所以很多人呢开始会去跟着主动式 ETF 哈，他们所持有的个股去买卖个股，尤其他现在每天都要公布这个持股明细，所以奇芬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2: 对，应该是说还是想要去跟着这个主动基金经理人来操作的投资人，他们应该算是一些比较短线的投资人，因为他只是想要借着他们个股的一个更换，然后想要搭一点轿车，那但是就是说这样子的做法长期会不会有很好的投资绩效呢？我个人是觉得可能还是比较难一点。
1: 然后怎么说呢？
2: 因为我们有看到说，真的你要在股票市场，就是说操作很好的话，事实上要有一个所谓的未来眼。就是说你要知道说，某一些公司在产业的前端，它在未来在那个就是说它会有一个很好的成长性，那你在它还没有被发掘的时候去投资，那这样子你才能够赚到最大嘛。
1: 是，
2: 那如果你的眼睛只有看在说今天谁他买进了什么，明天他卖出了什么，这种都是已经是已成事实。对这个基金经理人来讲，他现在买进什么，他要布局多久，还要买多少，事实上你是不知道，你只看到一个动作而已。对，那这样子的话，你等于说你的投资的眼光是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走，那你怎么可能会赢呢？通常要赢，你要比人家早3步，你才会赢嘛。
1: 可是很多这个短线的投资人，好像真的把这个主动式 ETF 的，尤其几档规模比较大的哈，他们每天的持股，这个做一个统计，他跟着进出，好像也有那么一点点成绩。
2: 是，那就是说，现在假设还是一个多头格局的话，那也许这样子的方法它会有效，但是它能够有效多久，这个就很难说了，对不对？如果遇到一个市场的波动，因为我们也看到，当市场波动的时候，这些操作的风格比较积极的 ETF， 事实上它的波动一定会比较大。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天天进进出出，事实上你会消耗掉非常多的手续费
1: 成本哈。
2: 对，那你成本这样一直在消耗的话，其实长期要赢其实是比较难的啦。对，
1: 是。好，但那个奇芬也讲到另外一个重点啊，就是说现在因为 势头很好，行情很好，好啊，尤其这些主动式 ETF 买的呢，很多都是现在当红的科技类股，所以绩效也不错。可是万一哪一天行情下来之后，哇，那会不会有这种连锁反应出来？我的意思是说，到底现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行情啊？那需要做一些风险的规划了吗？还是齐芬觉得这个时候还是可以顺势而为继续做下去？
2: 是，就整个台股的基本面来看的话，我觉得是还是不错的啊，因为像刚刚公布我们六月的出口金额，今年上半年的出口金额年增率都4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蛮惊人的一个成长。
1: 是，
2: 那当然以企业他们目前出来说的话，大家对于下半年也没有看淡，所以我是觉得这个趋势是还在，那只是说整个股市它的一个波动性是加大了，而且就是类股轮动的速度也是变快，就是说虽然整个趋势是在，可是大家会发现说，哎，可能这个礼拜就是半导体非常的强，到了下个礼拜又变什么光通讯，然后在下个礼拜又变记忆体就是它就是一个非常快的一个轮动，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趋势，投资人要在寻找个股或什么其实是蛮难的，那这个同时也是在考验基金经理人啊，对不对？
1: 也
2: 就是对基金经理人来讲，他们也是必须要跟上这样一个周转，他才能够创造一个比较稳定的绩效嘛。那有一次我也跟一个基金经理人在聊，那他们是说现在的那个周转率可能都会到25%。
1: 哇，
2: 对，那其实
1: 你说的周转率是月周转率还是周周转率？
2: 月每个月
1: 每个月等于有1/4的持股是被更换的，对不对？
2: 对对对，所以就变成说这个就是说是一个快速轮动的一个市场，对，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来讲，对于经理人来讲，确实也是蛮大的一个挑战，
1: 压力很大的。
2: 对对，
1: 是，
2: 对。那投资人在这当中，那换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说，与其自己买来卖去，那我觉得还不如就是买进这些ETF 会比较简单一点啊，因为伤脑筋的事情让他们去承担，投资人不用承担啊。但是当然，其实继父也在问我说，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还要，就前一阵子很多人说我要 all in 啊，对不对？我要
1: 借钱，四代同堂。
2: 对对，那事实上前一阵子正好有人也是在访问我说，哎，有一位年轻人，他的一个操作的这个计划就是，哎，他也是股票这样非常频繁的进进出出，然后他同时也在买期货。
1: 哇，
2: 对，那
1: 年轻人好敢冲啊。
2: 对对对，那他们就是很想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赶快创造很高的报酬率。那我的感觉是说，哦，那这个你要那个的，你当然是艺高人胆大，那但是你能不能一直艺高我也不知道。所以这个风险我们还是要控制啊。
1: 是，
2: 那以我自己来讲的话，就是说，哎，我们也是算是接近这个所谓退休年龄嘛。
1: 对。
2: 那当然就是我虽然持续的看好这个台股，那也持续看好说，哎，现在还是股市可能会优于债市啊，但是呢我还是没办法把股票买到满，那我可能还是说，哎，最多我可能就是持股是70%，好，那另外的30%我可能还是会去买一些其他的东西，其他的产品，就是比较稳定收益的产品。
1: 是，
2: 好，对，那这样子去降低一些风险。那比如说，哎，那个就是说还有另外一个做法，就是说，哎，也许单笔投资的我把它降低一些，然后我还是保留一些资金，就是定时定额慢慢买进这样。
1: 是，哎，其实有没有觉得真的我们这一辈的人跟现在年轻人的投资观念真的完全大不同，就像你刚刚讲啊，就有很多的年轻人的非常的冲冲冲齁，都希望在这个短期之内能够创造人生最大的财富。
2: 对
1: 是齁，是，只能说世代不同，我们不能说对或错了齁。好，那刚刚其实我们也有提到齁，其实现在的 ETF 已经是市场上的主流了齁，但ETF 有那么多，有主动式，有被动式，那其实也有 这个主动式的基金。来，这个齐芬，主动式的 ETF 跟主动式的基金该怎么挑呢？有没有什么一些原则？那我是不是应该这个都买主动式 ETF 或都买主动式的这个基金？齐芬会怎么建议呢？
2: 嗯，是原则上我个人是认为主动基金跟主动的 ETF 是同样的东西啦，
1: 是啦，没错啦，
2: 那只是说它销售的管道不同，对不对？
1: 买卖的地方不一样。
2: 对、对，那如果是主动基金，那它的相同处就是在于它是基金经理人在操作。那事实上也蛮有趣的，就是有几档基金经理人现在他同时操作了台股基金，同时也操作了主动的台股 ETF。
1: 是，
2: 对，所以你要说他谁比较好？他说我

0: 所以我就是以主动的部分，我是以基金为主。那至于 ETF 的部分呢，我就是以被动的 ETF 为主。
1: 嗯，
0: 好，所以我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就是变成说，我就分散我的风险。
1: 嗯，
0: 就是我以我有被动式的 ETF， 反正是追大盘啊，是追指数的。好，这个我有了。
1: 嗯，
0: 然后就是这种是跟着指数走的，不是经理人来操作的。
1: 嗯，
0: 好，那另外一个是主动的话，我就是以基金为主。那如果说有一些投资朋友他还没有去买基金的这样经验的话，那他要选主动的 ETF 来做搭配，我觉得也无可厚非。
1: 嗯，
0: 好，那就是这样。那至于说怎么挑呢，事实上我们还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第一个还是用绩效来比较，对不 对,
1: 对，
0: 你一定会选绩效。那绩效的话，原则上我们都是先用一年期的绩效来做一个排序，
1: 嗯，
0: 好，看谁排在前面。但是从了一年期绩效之外，当然我们也还是看它中长期的绩效是不是好，然后短期的绩效是不是也不错，就是用这样长中短期都要去做比较来筛选。
1: 嗯，
0: 那比较可惜的是主动的 ETF 它目前最长的绩效也不过只有一年。
1: 对，
0: 哦，我要看更长的没有。
1: 是，
0: 哦，那只是说诶，这些基金经理人他假设他同时也有操作台股基金的话，那你就要去看他过去操作台股基金的长期绩效是怎么样。
1: 嗯，
0: 好，用这个来补充一些资讯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目前的这个就是说在挑选上是这样啊。那当然就是说其他就是类似像我说的，你还要知道风格啊。
1: 嗯，
0: 风格就是刚刚说我是完全由基金经理人来决定的，还是我是另外一种叫做0050增强版，还是我是叫做高股息。
1: 啊，
0: 你要把这三个产品先把它做一个分辨，以后你就不能说你把它高股息的去跟那个就是这个主动投资的去做绩效比较，这样觉得不合理。
1: 嗯嗯，是是没错。嗯，
0: 对，
1: 是。好，那刚刚讲到高股息 ETF， 这边顺便问一下哈，这个高股息 ETF 在去年之前很夯，可这段时间以来好像呢，哎，市场的声音就比较沉寂一点点哈。那现在怎么看这个高股息 ETF 呢？基本
0: 是应该是说去年应该是高股息 ETF 的黑暗期吧。
1: 哎，
0: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很多的那个成长股就是拼命的往上冲嘛，
1: 对，
0: 但是高股息 ETF 都没有动。
1: 嗯，
0: 那所以很多人虽然说本来抱着长期投资的心态，可是后来好像也是忍不住了。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去年到年底的时候，会高股息 ETF 的规模事实上是有一点点缩水。
1: 嗯，
0: 但是在今年上半年，哎，突然高股息 ETF 又出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风貌了。
1: 嗯，
0: 就是他们的报酬率忽然就上升了。那我们也知道说有某几档已经摊在地上很久很久的这些公司
1: 高股息 ETF，
0: 对，特别是科技股的，
1: 啊，
0: 像我们以前都认为好像已经不太会表现什么联电啊、利基电啊这一类的。
1: 嗯，
0: 哎，忽然在今年又爆冲了。
1: 嗯，
0: 好，所以就变成说，哎，等哈，今年整个上半年的爆冲，我看已经把过去三年的利息都赚回来了。
1: 没错，
0: 对，
1: 是，
0: 所以就变成你会发现说，有的时候就是风水轮流转嘛。
1: 嗯，
0: 好，
1: 嗯，
0: 所以现在其实今年到目前为止，高股息 ETF 的表现是不错的。
1: 是
0: 啊，但是现在当然就是说，现在反而在股市变成一个相对的高档。

0: 那这样的话就是会变成说可以让你说某一部分的波动性可以降低一些，
1: 还是回到资产配置的概念，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是。好，我想今天经过齐芬的解说之后，大家对这个主动式 ETF 的概况已经有非常明确的了解了。至于要选哪一种标的物呢？刚齐芬也给了建议了，其实坦白说没有哪一个标的物是绝对的好或绝对的不好，那就看你怎么去运用就是了。好，今天非常谢谢齐芬来帮我们做这么详细的分享，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要进行礼拜一的财经周报单元。

0: 年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在这儿，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上个礼拜五呢，我们放了一天台风假，台股是没有交易的哈。啊，有人就说呢，啊，台股那天没有交易啊，哎，害很多投资人呢少了一天赚钱的机会哈，让大家财富呢，哎，缩水了。好好，姐夫是不是好说，哎，美股开盘是不是就保证？嗯，这个台股一定涨了哈。不过呢，今天看台股开盘情况是真的也还不错就是了哈。好，那到底这个我们台风期间呢，国外的金融市场行情如何呢？今天在我们财经周报跟我们连线的是富兰克林投顾的傅里和泽瑞，泽瑞早安。
3: 姐夫早安，各位听众早。
2: 好，先问你这个美股涨是不是台股就一定保证涨了？
3: 确实啊，也蛮有可能。如果尤其是如果是这轮半导体有涨的话，台股基本上应该不会跌，不太容易跌。这样
2: 是啊，好了，这个有关联性，但不是百分之百就是了。好，来请这个泽瑞帮我们回顾一下上个礼拜的这个整个金融市场行情，尤其是上个礼拜我们刚好休市嘛，好，所以跟我们讲一下，从美股开始讲，上个礼拜美股表现怎么样呢？
3: 其实上个礼拜美股的话，大概是呈现就是。美股大盘嘛是呈现两个有点分歧的表现啊，像道琼的话是下跌的，但是其他三大指数的话是收涨的。那主要其实像上个礼拜的一些重要的一些事件的话，就一些中东的事情啊，那还有像是三星跟海力士的一些财报，或者是三星海力士去挂牌这样，那大概就是这几件事情的影响。那先讲一下中东的局势好了，
2: 好像又开始打起来，对不对？最新的消息，
3: 对，没错。现在的话，就是因为其实就是在因为美国跟伊朗这边基本上已经谈好，就是说就是让就是伊朗可以去。就是安心的举办他们之前最高领袖的那个哈米尼的国葬，不过在这个时间就是依然去就是趁机在这个时候呢袭击了一些船舰，然后就惹怒了川普了，那所以说川普就是大规模的回应这样子，那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很多就是美军呢就大规模的对伊朗的很多的地方发动了袭击这样。那他现在甚至是直接说之前谈好的那个停火的备忘录啊，就是已经结束了，那也交息，就是也让就是市场的一些就是不安的情绪再度起来，那就交息了之前的停火的乐观的情绪这样。
2: 嗯，是，所以我就说没有等到两边齁，真是坐下来把这个最后的协议签齁，我都不信这个战争已经结束了。
3: 对的，没错没错。
2: 果然是。
3: 不过美股好像
2: 没有受到影响。
3: 没有受到什么太大影响，因为其实基本上那个美股，就是我刚才也有说，就是三大指数其实都还是收涨，大概除了道琼是下跌，因为其他都还是上涨，那主要也是跟半导体股有关系啊，因为特别像是那个海力士上去挂牌之后，其实他当天的话虽然说盘中的振幅很大，不过因为他中场还是上涨 12.76%， 那也带动了整个记忆体类股的同步的上涨，那再加上像是博通啊 AMD 都有一些利多的消息，那所以说整个半导体这边表现其实都还是算是不错的。
2: 嗯，是。不过你刚刚讲这个海力士上市这件事情，因为在上市之前大家都有很多的讨论，刚好最近美国这个上市的股票还都蛮受到瞩目，尤其像之前的 SpaceX 上市，之前大家也给予蛮大的期待，可是上市之后表现似乎并不如大家所预期，那海力士会不会走同样的路呢？
3: 像是 SpaceX 的话，它上市之后呢，其实它是已经曾经有涨了一波蛮大的一波，不过后来就那个获利就基本上
2: 后继无力了，
3: 后来就吐回去了。那海力士的话是不是会重演这个状况，其实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小，因为毕竟那个因为其实现在市场对 那个记忆体的这一块的需求确实是还是非常强的，那可能所以说海力士去美国挂牌的话，对美国投资人来说要投资海力士其实是更方便的，但是相对来说

101.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

0: 那要获利了结的话也是很快的。那所以说其实可能也会加大就是海力士在美国挂牌 ADR 的这个股价的振幅。这样，那可能后续还要做持续的观察，这样。
1: 嗯，是，好。所以你刚刚讲，几个影响上个礼拜美股的走势的最主要的因素，一个美伊的情势，另外一个就是海力士挂牌的部分，还有其他的数据或其他什么样的事情，也是左右上个礼拜美股行情的一个重要因素吗？
0: 主要的话可能就还是在那个 FOMC 的那个会议记录啦，因为会议记录的话，其实它内容还是持续在讲。说就是，官员呢，他们都认为通膨上行风险还是比较高的。那所以说，那个可能就是货币政策的基调可能还是会维持相对比较鹰派的一些。所以说，这个可能多多少少也有影响到，就是说，不管像是债市的公开殖利率往上跑，那还有就是美国投资人呢认为，就是说，降息的几率应该不太可能，甚至还是有可能会在年内的升息这样，那这个也多多少会打压的一些美股的情绪这样子。
1: 嗯，
0: 不过最后还是会被这个整个半导体这边的实在是太火了，所以说基本上全部都被改掉了这样。
1: 嗯，是，哎，不过你刚刚就讲到说上个礼拜美股的走势其实是走比较分歧啊，这个科技相关类股表现不错，那道琼的表现就没有那么好，那原因是什么呢？
0: 道琼表现比较没有那么好的原因主要还是跟因为它的一些成分股有关系啦，因为其实像它成分股有一些就是比如像是金融啊，还有就是它科技股成分是没有那么多的，
1: 对，
0: 所以说它的像是一些金融啊，然后还有一些工业股比较多的情况之下，那所以也拖累了它的一些的表现。那还有另外的话，原物料类股也是上个礼拜表现比较弱的一个领域，这样。
1: 嗯，哎，你讲到原物料哈，刚刚有讲到美伊战争对美股影响，似乎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可是对油价的影响就蛮大，上个礼拜的油价波动就很大吧。
0: 对，上个礼拜油价波动还是蛮大，因为其实就是出现的，因为就是美伊的这件事情再度恶化了嘛，然后所以说油价出了比较明显的反弹，那像那个布兰特油也还有一度就是跑到就是80块左右的水准这样。
1: 是，所以油价基本上还是受到战事的左右比较大就对了齁。
0: 对，没错。
1: 好，你刚刚其实有讲到债市齁，我们知道过去这一年以来债市的表现真的相对比较疲弱齁，那现在又围绕在这个升息的这个疑虑之下齁，所以债市似乎真的表现就相对暗淡很多，所以你们对债市的看法到底目前如何呢？就各种债市是要等同市值呢，还是会有不一样的这个走势出现呢？
0: 我们整体来看的话，债市这边像公债的话，我们会是偏比较像会是比较偏向稍微看空一点看待啦，因为其实毕竟整个。像是美国跟欧洲的一些市场的话呢，他们的央行呢基本上都还是维持比较鹰派的立场的情况之下，那可能会影响到公债市场的表现，但是如果新兴市场的债市的话可能相对表现会是比较好的一些的，因为其实新兴市场的话他们可能通膨压力一方面没有那么大，另外的话就是说现在美元在变强的情况之下，他们的当地的货币会是比较偏弱的，那其实都相对来说的话也是有利这些当地国家的其实对当地国家的财报反而是有正面的影响，想这样不一定就是说会冲击到他们就是的那个就是财报的表现这样子。
1: 那新兴市场的部分有特别看好哪一个新兴市场吗？
0: 目前的话可能会是拉美的这个地区，可能会是相对是比较好的这样子。
1: 理由是什么呢？为什么是拉美？
0: 因为其实现在的拉美的最近我们如果发现选举的话，会发现就是其实很多拉美国家呢，他们选举的结果基本上是靠右转这样，那这个向右转的话，代表就是对市场来说，它是有一种比较就是比较一个轻伤的那种的那个
1: 倾向
0: 这样，对，因为其实左派的那个政府的话，可能会对市场来说相对是比较不那么友善的，但是如果是向右派移动的话呢，那可能会是推出更多比较。比如像是减税啊，或者是一些什么这政策之类的，那可能就是财政刺激的政策，或者是说刺激经济的政策会是比较多的，那或者是开放市场的比较多的这些政策，那其实就是说这个可能会对市场来说的话，或是比较轻商的政策来看的话，那可能会是对这新兴市场的这个拉美这一块会是比较好的一块。那亚洲的话，其实当然就还是受到那个半导体这一块的超级强劲的那个表现的影响这样子啊。
1: 嗯，是。

0: 好，
1: 所以整个看起来债券市场，新市场方面会比较好，公债基本上还是比较疲弱就是了哈。
0: 对，没错没错。
1: 好，那我们经过了一个台风的假期，这个礼拜大家的作息都恢复正常。那这个礼拜在投资上面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事件、数字或其他什么样的因素呢？来，哲瑞跟我们分析一下。
0: 有啊，这礼拜的话也是有蛮多事情的，尤其这礼拜就是很多 FED 官员会出来讲话，因为毕竟月底的话会有那个 FOMC 会议，那所以说可能很多官员会在意，就是近末期之前的尽快出来讲话，那所以这礼拜就很多官员会出来讲话，可能就是要留意一下他们对一些利率啊、通膨啊的一些看法这样。那这礼拜的话比较重要的经济数据的话，就包含一下是美国的 CPI 跟 PPI， 那还有零售销售这些数据。那这些数据都非常重要，因为像是 CPI 跟 PPI 的话，它是六月的数据，因为我们知道油价在六月的时候其实出现了一波大幅的下跌。
1: 嗯，
0: 那可能就可以调查，就可以观察 CPI 跟 PPI 是不是会跟着就是六月的那一波油价下跌的影响呢？那所以说有稍微就是放缓的一些通膨的压力，那可能市场就会去关注这个点这样。那另外的话是比较重要的是在企业财报，那像是台积电这个礼拜就要公布财报，那还有另外的话像是爱斯摩尔啊，然后还有美国的六大银行也都会在这个礼拜公布财报， Netflix 也是这个礼拜会公布财报，所以说这些财报都是市场非常关注的焦点这样。
1: 欸，台积电是不是也是这个礼拜要开法说还是下礼拜？
0: 欸，这应该是这礼拜，没意外是这礼拜。
1: 哦， oh，
0: 对。然后今天因为上礼拜是台风天刚好是十号，所以说很多公司的月营收没有公布，所以是在这礼拜一公布，所以台积电今天也会公布月营收。
1: 哦，哇，那难怪今天这个整个的市场好像还是蛮关注这个议题的哈，所以营收要特别。
0: 基本上应该是不会预期今天这个月的会升息，但是还是可能会关注，就是说那个会后的声明啊，或者是如果 Kevin Wash 又有出来讲话的话，那可能看一下他到底会讲了什么东西这样。
1: 嗯，
0: 对，那像这礼拜的话 Kevin Wash 好像也会在出席某参议院的一些听证会，所以市场可能就会去关心他到底要讲什么东西这样。
1: 不过上次开完会之后他习字如金啊，那这次会不会讲多一点点就是啊。
0: 对对对 对， 對，
1: 好，那我们就期待吧。好，今天非常谢谢哲瑞为大家所做的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谢谢。
0: 好，谢谢谢谢。
1: 好，来，这个既然这个台风天之后大家很关心台股了，有没有帮大家赚钱呢？来帮大家看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台股呢今天开高哦，目前呢还是在平盘以上，只不过呢这个涨幅有稍微的收敛哦，目前呢涨了297点，刚刚开盘的时候最高呢有突破46000点哦，来到46330点。好，那现在呢又跌到不能说跌，好，应该是说有上涨，但是呢并没有来到46000点以上，所以今天大概就是看能不能有机会重新登上46000点。那当然成交量也很重要了哈。这个累积了台风天的这个没有交易的成交量，看今天成交量能不能放大就是了。那我们当然也要看一下指标的类股哦，指标的个股，台积电的部分目前呢是上涨了40元，来到2455元。就像刚刚所说了，这个礼拜台积电呢要来开法说，而且今天台积电也会公布上个月的营收状况哦，所以这些数字呢大家要互相观察一下咯。好，这个另外呢我们有一个活动讯息要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就是呢我们在7月23号正声广播公司要举办一场讲座，这场讲座的主题叫做健康关键密码哦。副题是呢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我们会邀请到健康管理大师许爱琪，以及微量元素专家，以及西者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来帮我们做主讲齁。那来参加的听众朋友有好康可以拿，有摸彩的机会，所以呢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咯。我们的报名专线是02-236-17231-6245,02-236-17231-6246,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参加齁，名额已经不多了齁。好，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啦，祝大家呢有个愉快的一天，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织女，政府传简讯叫我点击连结，就能立刻领补助哎。
1: 等等，上面有显示111吗？
0: 没有哎，那是什么？
1: 政府的专属简讯都会用111短码发送，还会加上手机末三码跟机关名称，缺一不可。
0: 好险我没有点下去。
1: 难道一年不见你就带着假简讯来找我吗？
2: 陌生连结别乱点，先查证才能省荷包。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3: 小佑到了吗？
0: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0: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0: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1: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0: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9: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9: 啊，这么严重哦？
1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了，台风过后的第一个上半天大家连续放了三天假，应该很开心吧这个第一天呢还是无风无雨阳光普照的这样的一个台风假，所以呢有些人很开心，有些人骂得很凶这样子好。好，那我们今天呢节目非常开心就在这个台风假过后呢，就来跟你邀请到的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韵如总经理早安。
2: 张哥早，还有各位日光大道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1: 这一次台风你们家那附近还好吧？
2: 就还好因为台北市就是这几年其实我觉得市长在一些小地方做的还蛮仔细的，比如说像我们住中山区在以往就是下那种倾盆大雨的时候那个水雨水宣泄都比较慢。
1: 对，
2: 但是因为他这几年都有在定期清淤所以其实这一次我们感觉他宣泄的那个速度快很多，所以也没有一些什么淹水的迹象。
1: 那很好这样子。对，只是看到好像电视报道还是有一些露宿有一些这个倒的啦，有一些树枝掉下来的啦。
2: 对，因为这次台风其实风也很大，
1: 风很大，真的蛮大的。
2: 对，没错，
1: 疯狂宇宙那雨是一阵一阵。镇的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没事千万不要出门
2: 是
1: 这个台风天里面好，那我们来聊聊这个台风已经走了，那我们来聊聊房市的这个气候状况这到底现在房市的景气概况如何，来人状况怎么样？
2: 其实北中南的状况都差不多。
1: 都差不多。
2: 对。
1: 是差不多好还是差不多坏？
2: 差不多冷清。
1: 差不多冷清。
2: 对，因为主要还是股市还是非常热络。那其实我们之前就有做过一个调查，就是其实大部分的民众他们期望这个股市的高点他们的期望值是大概在50000点左右。所以呢现在大概在45000点到50000点之间徘徊嘛，就是一直还没有上50000点。那我们的调查中会发现说，很多民众会认为说应该会到50000点，所以在50000点之前，我觉得大部分的资金还是会留在股市，甚至是就是原先从房市这边抽离出去，股市的部分，其实在短时间内，在50000点之前，我们觉得可能也回到房市的几率不大所以就造成说其实现在包括说像首购像首换或者是一般的换屋其实的意愿其实都还蛮低的所以其实北中南的状况都一样。那比较特别是说其实在北部可能有一丢丢一些些他可能就是比较属于保守派的股民他在股市有赚到钱之后其实是有把一些资金就是分配到房地产来他可能是有在这个比较资深的股民可能在前几波里面有过一些 惨痛的经验，所以他
3: 被咬到，
2: 对，所以他不大放心说，哎，其实现在的股市哦，是不是一直可以这么的这么
3: 热络？
2: 对，一直这么高，维持这么高点，所以就是在北部地区，我们确实是有看到一些获利的股民有把这个资金投就是回放到房地产来。但是呢，我上个礼拜去高雄啊，跟业者聊了一下，会发现北高的状况不大一样。
1: 对，因为我们今天也有做直播，我就下了一个标题就是说，高雄房市是不是转股成功了？那因为我看到韵如有想要讲这一题，那我也去找了一下资料，刚好这已经上半年结束了嘛，那六都也公布了他们六月份的资料，发现呢，一到六月就是上半年呢，高雄市在六都里面是正成长的耶，而且是六都里面有 4.1% 正成长最多的哦，所以我就说，是不是高雄房市已经转股成功？那因为最近也看到有很多的媒体的报道，就是说高雄的这个台积电效应啊，还有一些相关的科技投资的效应，好像一直都在发酵当中。
2: 是。没有错哈，但是我觉得那天我上个礼拜去找高雄的业者，其实听到一些蛮不一样的市况。
1: 那来第一首跟我们来分享。
2: 第一个就是说在台积电的效应。那我们知道台积电的效应主要的发酵的区域在北高雄。
1: 北高雄。
2: 对，大概是在楠梓这一边。
1: 对，楠梓。
2: 它的园区，
1: 高雄大学，
2: 对，它的园区大概就是离楠梓很近，在楠梓车站的附近哦。但是业者跟我说，其实他认为说，因为北高雄对于高雄在地人来讲，其实是一个比较不会去居住的地方，
1: 就是比较偏的啦。
2: 对，
1: 它已经是比较偏的地方。
2: 所以原则上他们都还是以比较靠近市中心为主，所以其实楠梓那边对高雄在地人来说，其实自住的这种意愿不是非常高，那所以他都是要靠外地的。那外地当然是台积电开始量产之后，由北部来的一些工程师，其实他们真的是有一些自住的需求，有去买房子，但是这个量相对于它的这个需求量，相对于它的供给量，其实还是算少的，
1: 有限哈。
2: 对，那所以他们其他的这个需求量大部分都是来自于长期投资的买方。但是呢，这些投资的买方可能就是上一波过后的这一波呢，他的一些投资性的买方，他的投资的标的可能又被吸引到股市去。
1: 对。
2: 所以其实在楠梓这个部分，它的整个市况其实跟之前比起来，其实又比较冷清一点，
1: 又比较冷清。
2: 对，所以他说其实整个楠梓地区的这市场的买气并没有像就是想象中的那么乐观，对，没有那么乐观。甚至就是说南下就业的工程师，这个效应其实还需要一点时间去发酵
1: 啊，
2: 毕竟它不是忽然来了一大波。
1: 对
2: 呀，它是慢慢来的，
1: 而且它五个厂也不是一次完成这样子，
2: 它是慢慢南下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在股市，我就请教他说，那么在这个股市这边，如果有一些会有像北部地区有一些投资获利的民众到就是把资金移转到房地产嘛，他说这个部分目前他感受是还蛮微弱的。然后他跟我说，其实他觉得这个跟北部的特性就是不大一样。他说第一个，其实南部人很比较低调，就是探金加狼灾。
1: 对，没错，对，我们彰化也是一样。
2: 对，所以他跟我说真的有赚钱，然后又去买房子齁，这么大张旗鼓的动作，其实是比较少见的，
1: 都是点点啊，
2: 对，都是点点啊谈这样。所以他说其实反而在高雄这边比较少感觉到这样子一个买气。那我有就是跟他聊到另外一个比较日常的反应就说，我跟他说，其实股市很好的时候，就是台北的餐厅都很难定位，
1: 对，
2: 然后餐厅都很满，然后大家都很舍得花钱就是去吃一些比较高档对的餐厅，然后会去聊聊最近的一些投资的成果，对对对，就是分享一下这样。他跟我说，其实高雄没有这 这样的状况哎、
3: 欸。啊，
2: 嗯，他跟我说，其实高雄的像这种休闲餐饮业，还是在六日的时候才会比较好。
3: 嗯哼，
2: 那他跟我说，其实平常一到五，其实主要他们的休闲餐饮业还是要靠一些外地客。
3: 是，
2: 对，但是因为现在的外地客其实不多，嗯、所以其实他们在餐饮休闲的这个产业。在平常日、哦、你会感受到其实还是蛮冷清的、嗯、那这个跟北部的状况真的是还蛮两样情的、
3: 嗯、
2: 对，那当然我们有看到就是张哥刚看到一些数据，就是高雄看起来今年上半年的整个市场交易的状况，
3: 对，
2: 其实好像还就是不悲观、哦、甚至是六都里面算是表现最好的、哦、
3: 最亮眼，
2: 对，但是因为这个是这个是 YOY 嘛，
3: 对，
2: 对，这个是年
3: 今年上半年跟去年上半年，
2: 对、嗯、所以我只能说有一个可能就是去年上半年的相对的数字这个交易的状况真的是比较冷清哦，
3: 高雄的基期低就对去年太惨了，
2: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状况我们当然还是很乐见啊、嗯、那当然就是我们再把观察的时间拉长一点，看起来会比较准确一些，
3: 嗯哼，哎、嗯欸、所以刚才聊到了这个六都的这个成长，还有高雄的这个在最新的市况哈，哎，我看到六都上半年的总体交易只有97,000多栋，是负成长2.8%，
2: 对，
3: 所以今年整个年度看起来不乐观呢。
2: 对，甚至我们还担心说会不会真的再度创下
3: 再衰退
2: 年度再创，因为其实股市的吸金效应真的是让整个、
3: 哦、
2: 对整个房地产市场就是。陷于一种很焦灼的状况哦、嗯、那毕竟资金都被吸走了，所以呢就是我也有去问一些有意愿把在股市赚到钱然后再移转到房地产的朋友哦、
3: 嗯、
2: 那他们跟我说诶、欸、其实他们就是想说现在在就是还留在股市里面没有想要出来投资房地产，是因为他们觉得就是再赚一点装潢费。
3: 多赚一点。
2: 对。
3: 多赚一点装潢费，搞不好再有机会再赚一部车。
2: 没错，所以其实跟我们之前在全联会做的调查其实还蛮接近的。就是一般人认为说可能要到达50,000点。好、哦，股市的大盘指数可能要到50,000点才是一个满足点哦、嗯，然后才有可能有一些资金会慢慢回流到房地产市场。
3: 嗯哼，哎、欸，所以现在大家好像也都是像是我们以前读的，就是说还是在渴望天外飞来一只鸿鹄哈、哦，可以让整个股市啊、真的涨到50,000点，大家才会慢慢可能这真的像是获利满足了，哎、欸，真的很开心，哎、欸，那我就哎、欸、可这个打包哦，这个做一些其他的投资这样子哈、哦。那有些人是在还在期望说，哎、会不会50,000点还有60,000点？因为真的是好像一波。还有一波高这样子哈，没有最高，没有的那个。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

0: 最高只有更高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现在整个房地产市场跟股票市场呈现了一个两样情啦，所以呢这个不管是房仲业者啦，代销业者啦，还有像是我们的这个建筑业者，大家都在期待哇这个股转房的这样的一个心理事实上很浓厚的齁。可是之前我们也看到有代销业者真的说他们暗场里面有出现了一些股市获利的这个资金。
1: 所以这个就是感觉上还是比较属于相对少数。那刚刚讲到的高雄对其实还有一个压力还是非常的沉重哦。就是其实业者跟我说他们这个之前的土方的问题其实到现在
0: 已经半年多了，
1: 对，也是没有
0: 也是还没有解决，
1: 对，没有解决所以他认为说其实只是稍微缓解，但是其实并不是说真的是有解决，对，就是虽然有地方可以到嘛但是就是在整个流程里面还是非常的繁复，
0: 还有成本也蛮高，
1: 对，成本又拉高很多然后所以说其实对在进行中的大大小小的工地影响还是非常大。那想要推案的业者呢也是保持一个比较观望的心态，想说再等等看之后的景气怎么样再来决定。所以现在市场的供给市场可以说是真的是比较清淡一些。
0: 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再跟我们现场的来宾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云如再来聊聊这个防灾型的都更，因为刚好台风刚过后很多房子也都老旧，很多都也是不堪居住，要不要来一个防灾型的都更呢？该怎么做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

0: 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了，也是我的代班主持人之一，我们的网络地产王总经理陈韵如，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最新的房地产市况哦。好，刚才我们聊到的是六都的交易，还有高雄，特别是 focus 在高雄哦。高雄看起来我本来预期它有可以转股成功，看运路的这样的一个分析，还有在地业者的观察哈，并不是那么乐观哦，还要再努力，还要再努力哦。好，刚才我们也聊到了这个所谓的股转房这个部分，那因为这个中华民国不动产中介工会全国联合会呢，都会不定期的委托我们的网络地产王做一些民意调查啦齁，了解一些房地产市场消费者的一个意向跟他们购买房子的一些动机齁。那这个上次有稍微分享了一点点，可不可以韵如再跟大家完整的来分享一下这一份报告齁，让大家也可以更加的了解到底现在股市跟房市他们这些投资人的思维。
2: 嗯，好的，因为我们这个调查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因为它就是去调查说一些买方，或者是一些潜在的或者是潜在的买方，他们对于现在的一些政经时事的看法啦，或者是有没有影响到他们的购物的意愿等等哦。那我们这个是每一季都会做一个不同主题的一个调查哦。那我们这一次的调查是在最新的这个调查是在六月初的时候做的，然后我们就大概询问了五六个题目，那个结果还蛮有意思的。那包括说像我们就有问到说，请在过去一年里面是不是有投资台股，结果竟然有高达将近九成的民众其实是有投资的，
1: 这个还蛮接近事实的哈。
2: 对，然后另外有询问到说，那你是否计划将部分的获利移转到房地产，那其实有超过二分之一，有大概55%左右的民众的回答是他们是有计划将部分的获利移转到房地产的。
1: 对，我觉得这个
2: 不是在现在，
1: 不是在现在，因为我觉得蛮符合心理人的心理的啦，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个都把所有的这个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还是有风险的嘛。
2: 是，然后比较有趣的就是说，其实在这些有计划将部分的获利移转到房地产的民众里面，我们做一个交叉分析发现说，其实20岁到30岁的民众大概有70%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那另外第二名的占63.2%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大概是61岁以上。
1: 哦，真的是比较保守。
2: 对，
1: 真的是。
2: 所以目前就移转了，其实只占了6.1%。所以你就知道说，为什么现在房市很冷清，因为考虑现在就要移转的比例其实是非常低的。
1: 因为我就希望说，现在股市真的是吸星大法，所有的资金都被吸星。

0: 走了。
1: 对，没错，是吸金大法。嗯、然后呢，另外一个也很有意思哦，他们是就是问说，诶，大概在股市大盘大概在一个什么阶段的时候会投入房地产，那 36.5% 他们认为说在5万点左右的时候会投入、
0: 嗯、哼，
1: 然后大概有 21% 左右认为是在5万5000点的时候投入、
0: 嗯、哼，
1: 对，那所以可以看到说，诶，其实可能这个满足点其实还有一点的距离哦、
0: 嗯、哼，
1: 那另外我们有再问到一个算是比较有趣的问题哦，因为就是时不时都会听到身边的朋友说，诶，这个谁谁谁啊可能又离职啦，然后专心去这个专注在股市，对对对，然后
0: 或是他已经赚够了，不想再当再看老板的脸色，这样
1: 没错，然后我们就问他说、嗯、诶，请问您是否考虑离职哦，然后专心去投入股市哦、嗯、那 7.4%， 其实这个比例没有非常高，就是已经离职、嗯，已经离职了、哦
0: 嗯、
1: 那另外有一成左右是考虑离职、哦、然后尚在职、哦哦
0: 嗯、
1: 那我们就发现说，诶，其实已经离职的以51岁到60岁的比例最高，将近两成左右、
0: 嗯、
1: 所以这个数字对我们来看应该就是一个提早退休，
0: 嗯哼，嗯，对，
1: 可能他股市诶其实已经有到一个满足点，然后他觉得、嗯、诶反正就是先提早退休，虽然可以领到的这个劳保对的金额其实会有做一些折扣嘛、
0: 嗯、
1: 但是他觉得没关系、哦、反正就是提前退休、哦嗯、然后另外一个是41岁到50岁里面大概有 14% 哦，他是有考虑要离职去投入股市、
0: 嗯、
1: 其实算是最高的、
0: 哦、对，
1: 那其实我觉得啊，从30岁到50岁的这个民众应该是家庭的经济压力算是最大的，
0: 嗯，
1: 对，所以其实他们就是41岁到50岁可能就是已经有一些职业倦怠想要离职能够有获利想要离职，我觉得这个也是还算蛮符合人性的、
0: 嗯、
1: 那最后我们有问到说，那在今年有没有一些购物计划呢、
0: 嗯、
1: 诶，其实这个认为会购物的将近 8%， 那可能会购物的占 41%、哦
0: 嗯、
1: 那占 43%， 所以这样加起来其实也大概有一半左右的民众他们是有计划在今年会启动购物的，
0: 嗯，
1: 嗯，大概是这样子的数据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嗯、
0: 是这个也蛮有趣的、哦嗯、有时候这种所谓的市场面、哦、这种的调查还是比较少、哦、那印如因为刚好有接到这样的一个任务、哦、这个工作，我们想说借着我们节目的机会也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哦、好，那刚才提到了这个台风过后呢，台北市有很多这种老房子、哦、那事实上印如最近是不是有看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相关的议题，你特别关注这个所谓的防灾行动跟、
1: 嗯嗯、因为就刚好最近有一些朋友呢他们非常积极投入在整个都更的这个这个活动里面、哦
0: 嗯、
1: 那主要是因为其实有一些也是算是提早退休，
0: 也是提早
1: 然后比较时间
0: 比较多，
1: 对对对，然后以前可能
0: 就会去关注社区的议题，
1: 以前又是上市公司的高阶主管哦，所以他们在处理这些都更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是用一个更为理性的方式去处理的、
0: 哦、
1: 对，
0: 是是是是，
1: 那所以在一些跟我沟通的过程里面就发现说，诶，其实蒋万安市长他推的这个防灾型的都更啊其实对于都更的推动意愿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嗯，
1: 那他这个是有一些条件限制的，就是他在这个拿到执照的时间如果是在民国62年也就是1973年3月以前取得的话、
0: 嗯、
1: 其实他就适用这个防灾型的都更、
0: 哦、
1: 那因为这个屋龄已经超过50年了嘛、
0: 啊、
1: 已经到53年了，那所以呢就是个就是可能屋况啊或者是它的管线啊等等都是已经有一些比较也明显的问题哦、
0: 嗯、
1: 所以他就推出了这个防灾型的都更哦，那这个防灾型的都更可以在原容积上面再增加 30%、
0: 嗯、
1: 那这是非常高的，因为你都更本来就可以在原容积再加 50% 嘛，然后再加上这个 30% 就是已经到 180% 了嘛、
0: 嗯、
1: 对，那如果这个建商有 有更有能耐的话，可能剩下的 20% 还会去买一些容积哦，所以它几乎就可以到 200%， 就是两倍的容积哦。那用这样的容积，其实

0: 就很有可能可以去达到之前郝荣宾市长所谓的一瓶换一瓶。
1: 哦，
0: 嗯，那其实之前在推都更的时候会有一些障碍，其实主要就是民众认为说，诶，我都更后如果我的面积变小了，虽然我的总价值变高，但是我的面积变小，其实大家就觉得诶，住不惯，或者是意愿没有那么高。那这次等于是说可以让这个一瓶换一瓶是超过一瓶换一瓶的，是它的一瓶换现在看起来是变成室内的一瓶换一瓶。
1: 嗯嗯，
0: 因为这个就了不起了哈，因为在扣掉，对，如果要把公设再算进去，它绝对是超过原来的权状坪数的。那它这个案例主要是四楼公寓，
1: 嗯哼，
0: 因为四楼公寓的土地的持份比较大，
1: 嗯，
0: 那建商的意愿也比较高，
1: 嗯，
0: 所以像这种四楼的公寓，然后它的始造的屋龄又超过53年的话，其实在做防灾适合防灾型都更这样的一个条件，那在都更的推动部分就会快很多。
1: 嗯，
0: 那这个是发现说，诶，其实类似这样的一个政策，其实对于民众的这个推动是很有帮助的。要不然其实我们之前应该有听过很多案例，就是都更进行太久，可能20-30年，然后原来的住户可能就慢慢的走掉
1: 了。
0: 对，他根本都没有去享受到一些这种新房子齁，就是就是这种住宅品质的提升的好处都没有去享受到，是非常可惜。
1: 嗯，
0: 那其实刚刚张哥有提到说，诶，其实现在的不管是台风啦，或者是暴雨啦，或者是地震啊，这样子的天灾跟过去比起来应该这个频率是高很多，
1: 频率越来越高。对，你看最近那个委内瑞拉，
0: 对，
1: 哇，
0: 7.多级的强震，
1: 那个哦，对，看的都真的是惊心动魄。嗯，
0: 那其实台湾也是在环太平洋区的地震带，
1: 嗯，
0: 那所以其实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哦，
1: 嗯，
0: 所以其实要就是已经超过，像这种已经超过它的建筑本身的耐用年限的房子，其实我觉得都应该要去开放所谓的防灾型都更，
1: 嗯，
0: 而不是只有62年之前取得始造的这样的房子才适合。
1: 嗯，
0: 因为其实你看像加强砖造，它的耐用年限只有

0: 其实你讲到这种防灾型的，都跟面对那种老房子哦，真的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有一点像是鸵鸟心态一样哦。政府也是花了很多心力，可是呢，民众的那种配合意愿度哦，可能就说哎，觉得分回来的空间啊、面积啊，不如自己的一个期待哦，所以大家都会在那边观望哦，或是说希望能够有更好的条件。那这个部分呢，事实上真的，如果像是委内瑞拉这种七级以上的这种大地震发生在台北，真的不敢想象，因为刚才提到那种50年、甚至60年的老房子，我觉得没有一栋可以动得掉的。
1: 对
0: 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也是在节目中有时候会比较苦口婆心，就是劝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真的有建商来找你们哦，而且你住的房子已经很老旧，而且那个居住品质又不好的话，不管条件再怎么样子，我觉得能够有机会让自己换到一个新房子，而且这个不只是房子新而已啊，它是一个结构安全的一个房子哦，那这个对于我们个人的身家性命安全才是真正有保障的。
1: 是没错，其实张哥讲到一个重点哦，就是说其实他推动这么慢哦，其实主要还是人的问题哦。
0: 对，都是人心啦、
1: 其实
0: 两个字，
1: 其实杜更的推动有分三波人嘛，一个就是住户嘛，一个就是建商嘛，一个就是政府单位。那其实业者有跟我提到说，其实最花时间的是在人的沟通，住户的沟通部分，然后第二个部分才是政府单位，然后其实他们建商动作是最快的。
0: 可是我听到有一些那个案外案，听说有些部门专门会有卡人的那种情形。
1: 是说政府部门？
0: 对，政府部门。对，而且大家都说哎，就是那一个人，就是那一个。
1: 就是当然政府部门的审核的效率也是一个大问题哦。其实就我之前就有在想说，诶，其实现在杜更的案件越来越多，那我们承办杜更的政府单位的人力是不是有跟上？
0: 跟不上，因为人都不想待在那个地方。
1: 如果没跟上的话，那你这个杜更的案件就是推动的更慢齁，那是不是要有一些外包，还是有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人力的问题齁？不然你看像台北市齁，屋龄超过30年的房子，其实它的比例都在大概75%左右了齁。对，这么高比例的一个旧房子，又要鼓励它杜更，然后政府的人力又没有增加一些人手，然后让整个推动的这个进度很慢的话，那我觉得真的是卡在政府这边，我觉得是最不应该的，就是缓不济急。
0: 对，其实我觉得对30年的老房子我倒是不会那么 care， 我是比较担心50年甚至更高年龄的那种老房子，那个才是真正让大家担心的，它真的是经不起一种所谓的这个摧枯拉朽的那种大地震哦，那到时候来就是哗，像那个委内瑞拉一样，那种是松饼屋一样就倒塌了这样子哦。
1: 是，
0: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这种危机意识哦，能够尽量配合哦。如果有这种建商或是有整合的单位来找你们的话，大家还是要为了不只是自身的安全，为了整个大家的这个社区哈，或是我们的社会，大家一定要尽一点心力哦。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映儒再来聊一聊一些房市的相关话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5: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0: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9: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9: 啊，这么严重哦？
1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陈总经理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聊相关的房市话题哦。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房灾型的都更啊，这个部分韵如可不可以再跟大家再做一些补充？
2: 是哦，就是在上一段节目里面，其实张哥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呼吁哦，就是其实他希望说那个民众能够就是参与都更的民众的心态的部分哦，其实是应该要做一些调整的，因为其实很多都更会进行得很慢，就是在于一些合约的条件哦没有谈妥。那这些条件大部分都是比较纠结在分配的比例上面，分配的比例，而且我觉得是主要一开始可能在心态上面，民众可能对来合作的一些建商哦，就是尤其是一些钉子户的部分，都在一个比较对立的立场，比较敌对啊，甚至是觉得说，这个有建商来，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大捞一笔这样的一个心态哦，然后锱铢必较哦，就是在很多细节上。

0: 命哦，不断的去扩大他的要求哦，不断的去提出一些就是原来已经谈妥的条件，可能又再做一些变更，又再做一些追加哦，其实让业者也是非常的困扰哦。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在民众的态度上面，就像刚刚张哥讲的，其实你换一个角度来讲，有一个建商愿意帮你把旧房子换成新房子，其实心里是要感谢的哦，那就是一个合作的方式哦，当然我们不会言说，当然有一些建商，可能他的品质或者是他的初心也不是很好。我觉得只要能够去选到一个真正是想要去推动都更的建商，其实参与的民众应该用一个更开放的心态，一个更合作的心态去看待都更这件事情。其实不要为了那个1%啊、2%啊自己的资产的部分呢，去太斤斤计较哦，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话，真的是非常困难。
1: 对，那就推不动了。
0: 你住在一个危险的老房子里面，那其实对你自己的生命的安全呢，都是增添很多风险的。所以其实在心态上面，如果民众能够有一些调整的话，我觉得整个推动的速度应该有机会会快很多，
1: 会加速。
0: 对，
1: 对啊，这个才是大家最高的一个期待啦齁。好，那这一个礼拜齁，听说齁财政部就要推出新清安，本来之前大家都讲 2.0 齁，可是财政部把它定掉叫做清安 3.0
0: 齁，
1: 所以呢它是延续马英九时代的清安 1.0 然后到新清。问韵如，就你是目前看到的这些资讯你怎么看？我个人是比较不觉得他应该再推了，应该是让他寿终正寝。
0: 其实这个论点我是赞成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回到清安 1.0 就好了。那其实政府是在这次调整里面它有增加几项，其实最重要的一个重心就是婚育宅的部分哦，想要鼓励生育哦，所以如果你今天是符合婚育宅条件的话，那你整个贷款的额度可以是提高到1500万，最高的额度可以提到1500万左右。
1: 可是我觉得这个根本不可能更反而不容易让大家愿意去生养小孩子，因为你贷的更多，你要还的更多。
0: 没错，所以我觉得其实少子化是，其实不只是台湾了，我相信至少亚洲国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哦。那你怎么样去提高生育哦？其实绝对不是只有住房的问题哦。那我觉得现在的大家都想用这个财税或者是财务的方面去补贴，然后去提高一些生育的意愿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有待商榷啦。所以其实我也不是非常赞成把针对婚育宅的部分去提高它的贷款的额度，其实真的不是贷款额度不是绝对的问题，其实重点还是在于所得跟房价之间的落差。
1: 对，
0: 而且它还有一个很有我觉得不能说有意思啊，就是说很特别的条件，就是它的最高的额度不是可以贷到1500万，
1: 1500万就是婚育宅嘛。对
0: 对，但是如果说在贷款的期间，如果在贷款的期间夫妻两个人有离婚的话，
1: 对
0: 其实它的部分的款项贷款金额是不是会被追回去的，
1: 都会被追回去的。我觉得这个也是真的不符合人性。
0: 对，其实这个理就是他可能怕有人
1: 对
0: 为了申请到更高的额度而去做
1: 假结婚
0: 啊。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整体来讲这个应该算是少数啦。对，应该算是少数的。然后他说甚至是可以追讨到将近200万左右的额度哦。这个我觉得好这个好，见仁见智。
1: 可是如果他是真的因为某些原因要离婚，他反而要在短时间内要去补出这200万，他去哪里找钱来啊？
0: 这个就像是之前有提到说你购买第二屋，如果在他不是有切结一年吗？
1: 对不对
0: 后来又延伸到1年半、对，你如果有切结的话，那你之后如果你第二屋没有卖掉的话，这个贷款是要被追讨回来的。
1: 对
0: 那 实际上我们知道的是很多金融机构，其实八大行库其实它是根本不愿意承做这一类的贷款，因为呢第一个是要人力去追踪，
1: 对，
0: 第二个还可能要不回来，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未来就是这一条跟这个很像，就是
1: 很像啊，因为他要去追踪他是不是离婚这样子，
0: 对，然后他应该也是要不回来，

0: 很难咬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道德规范啦，一个道德规范的一个限制而已啦。但是跟刚刚哥的想法差不多，就是我不是非常赞成再去推氢氨的什么3.0之类的。我觉得就是在原来的氢氨的回到 1.0, 然后 1.0 可能去做一些部分的微调，这样就好了。其实不用再去提一个所谓的新的3.0哦，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其实政府它的出发点有它的美意，但是呢，金融机构愿不愿意乘坐又是另外一回事哈。所以这个第一线的温度哦，感觉上政府好像不是掌握的非常的精准哦。所以其实这个氢氨3.0看起来在8月会上路，而且这个内容看起来也还不错，但是我觉得实际上当它落实到第一线执行的时候，可能会跟政府当初所预想的还是会有落差。
1: 你刚才提到金融机构的意愿度哦，事实上据私底下了解，他们都不愿意做氢氨呐，或是新氢氨，因为他们等于是被政府卡油，要去补贴那个半码。
0: 是，而且
1: 等于政府就说啊，你我给你这个业务哦，那你要补贴人家这样子。
0: 是，就是他们要等于是他们要支付这个补贴的金额。
1: 对。
0: 然后另外是他们因为在做新氢氨，有前面的5年的时间是只有的宽限期嘛，所以他们本金根本收不回来。所以对他们来讲，其实是。感觉是这个弊多于利，
1: 对
0: 对，所以其实金融机构的承办的意愿不是非常高，
1: 他们等于是被压着这个鸭子赶上架。
0: 对，所以我刚刚的意思才会觉得说，其实政府的美意、政策的美意跟在第一线执行的一个状况，其实是会有很大的落差的。
1: 好，那最后我们来聊一个话题是囤房税啊，这个话题比较少人聊的啦哈。那可是最近好像有公布一些相关的数据哦，就是已经去年已经有第一次课征这个囤房税嘛哈，所以现在已经有一些数据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哈。那韵如可不可以跟各位报告一下这个囤房税现在的一个实际效果？
0: 就是这是财政部公布的，就是今年是算是囤房税 2.0 开征的第二年哦。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在第一年的时候，它所查的比例里面，全国单一的自住其实是有大概300万户左右。然后它开征的户数其实还蛮多的，大概有大概有1000多户哦，1000多万户。然后以比例，对，以比例来讲的话呢，单一的自住的比例其实桃园是最高的，占了大概将近32%左右。那高雄是排名第二，自住的比例。
1: 自住的。
0: 对对对。然后以囤房的比例，就是所谓的有第二户以上的话，就是以新竹市最高，大概占了12.3%。但其实这个也还蛮准。然后毕竟新竹购买第二屋投资的比例其实目前看起来应该是蛮高的，这个跟真正的市场的现况其实还算蛮吻合的。
1: 是，
0: 对。然后当然今年算是第二年嘛，那查定的开征的件数大概也有975万户左右，会比第一年，就是比去年大概还要再做一些增加哦。对，但是实际上我们也知道说，其实这个第二户就是拥有，就是只有2间啦的比例其实还是最高的啦。虽然你拥有第二户以上，他就给你算是囤房。那其实在台湾人的观念里面，其实还是比较倾向于说自住一间，然后投资一间，然后投资一间未来可以收租嘛。那所以这个收租，不管是你有没有退休，至少是另外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包括说像之前刚刚讲到的都更，其实有业者跟我说，其实本来可能这个住户的坪数有将近40坪左右，然后他们会希望换2间小一点的。对，一个是年纪大，他可能觉得居住的空间不用太大，那就是把一拆二的话，那另外一间又可以收租。对，所以其实收租对于民众在进入退休之后的养老阶段，他们 在收入来源上面一个安心跟这个安稳的这种心态，其实是影响很大的哈、嗯。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民情来看，其实开放自住一间、投资一间，应该是比较符合民众的需求。
1: 嗯嗯嗯，对呀、啊。可是就说现在。

0: 我们这个囤房税开征之后，大家还是会觉得说，哎，好像离真正的把这个所谓的空屋这个逼到市场还有一段距离这样子。因为这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人可能名下就是有几户这种空房子，他可能也觉得说，哎，这个囤房税对他来讲可能也不是这个也算微乎其微，所以也不会觉得有怎么样太大的压力这样。
1: 其实这个有一个数字哈，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如果它是刚刚讲这个囤房税的数据，如果它是用家户去归户来看的话呢，持有两户以下的其实是占了超过九成的，持有三户以上其实才占不到9%，
0: 嗯嗯，
1: 所以它的比例是非常低的。那甚至是你说那种比较职业型的房东啊，就是全台持有10户以上的囤房家庭，其实只占0.25%，其实非常低哦。所以其实大部分就是持有是在2户以下，其实还是占多数的。然后3户以上，我真的觉得你要说囤房，应该要3户以上才叫囤房。然后也不过占9%而已啊，所以其实这个比例都不算高哦。但是你就会去伤害到原来只是想自住一户，然后投资另一户的民众。
0: 好，这个是对囤房税这个部分呢，今年第二年要课征了哈，所以大家可能也可以事先去做一些规划，怎么样有效的来做一个节税的动作哈。好，那这个除了今天我们一开始跟各位聊的这种所谓的因为台风啊，还有相关的这个话题之外呢，这个印度最近还有些观察些什么样的一个议题？
1: 其实因为刚好最近都是在跟一些业者朋友聊，那当然也是因为都更的案件多，所以大家的话题大家还是比较聚焦在都更上面。然后比较特别是有问到一些业者，那业者大概都是中小型的业者哦，因为他跟我说，其实如果一些大型比较知名的品牌的建商介入的话，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是希望说，住户这边已经有初步到整合已经过门槛的比例，这些大型的建商比较愿意进场，
0: 才愿意的，
1: 对，
0: 大部分都是这样。
1: 对，而且他们就是可能弹性比较小哈，就是说，就是他们的条件都比较硬哦，所以其实大型的品牌建商介入都更的并不多，那大部分都是一些这个中小型的建商在介入，在地的建商。那有一个业者说的很有意思啊，他跟我说。不同意都更的人只有两种人
0: 啊，哪两种人？
1: 一种是一种是贪心的人
0: 啊，对啊，
1: 另一种是更贪心的人。他跟我说，
0: 形容的蛮贴切。
1: 对，他说只有这种人，他觉得说，其实，在整个都更里面，他看到，就是。人性很基本的那种，他就觉得其实，对业者来说，他们的当然。对业者来说，他们要获利嘛，对，那他们有一定的获利的一个期望或者一些获利的算法，但是实际上对民众来说，现在的都更的案例已经越来越多，所以他们就是不孝的都更业者其实是一定会越来越少的，因为其实越来越案件越来越多，那可以比较的案例也越来越多，可以比较的算法其实也越来越多，那所以当这些资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可以做一些比较，越来越公开的时候，其实业者就是一些不孝的业者在从中能够去做一些比较不合理的分配，对，不合理的分配状况其实是越来越少的，而且是在都市地区。那我觉得其实北部地区的民众还算幸运了，因为对业者来说，都更要有它的一定的价值啊，他们才会去投入。比如说像中南部，它相对价值比较少的话，他们投入的意愿其实是更低的。
0: 好，那是今天我们跟韵如呢聊了蛮多的这些房地产的最新话题哈。那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谢谢韵如，
1: 谢谢，
0: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1: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晴天》。好，大家都有好好的吗？度过了一个台风假哈。那虽然呢，当然就是有些人就会觉得说，那礼拜五放假哈，那有些股民们就不太开心，因为觉得说，就是那天晚上哈，就是礼拜四的晚上，美股是涨的，好，然后大家就觉得说什么这样台股躲喷哈，那就是明明就是隔天可以赚钱的，这样我就少赚钱的机会哈。好，那或者是有些人呢，等到礼拜五的时候就觉得啊，没有什么风雨啊，哈啊，为什么要放这个台风假啊，哈啊，当然有些人很聪明的哈，就是开始有点小确幸哈，就是风雨没有很大，就开始去吃吃喝喝，然后有些餐厅呢，就是它还是有营业，然后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够聪明的人，我所谓的聪明，我们先不讲就是其他的部分啦，哈，我们就单纯的以消费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有些餐厅呢，在礼拜五的时候，中午它就是属于平日中午优惠价格，好，啊，你知道平常上班族啊，好，就是除非说你那天休假，不然的话你很难，好，你很难就是用到这个平日的优惠价，好，那所以就是对于这些就是用到礼拜五优惠价去吃饭的人就非常非常开心，好，然后啊，当然呢，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哦，那这样子明明就是风雨不大又放假，好，那是不是造成一些经济的损失？好，那我只能说这个我们不便评论啦，哈，因为我觉得你要说现在气象报告真的很准吗？哈，那我觉得有时候有些气象是没有办法预期的，好，那的确在之前的消息当中，就是这个台风是好几年来，好，二十多年来很大的一个台风，好啊，所以我只能说生命无价啦，那单纯的就是讲说，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台风齁，你事前做好准备，好啊，最好不要造成灾害，好，那大家就是躲在家里的时候齁，家庭相聚的时光，我觉得也是非常珍贵的一件事情。好，那所以今天呢，台风过了齁，那其实在礼拜天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停止上班上课了齁，因为它已经远离我们台湾了，那很多人就是从高空图就会觉得说，齁，那个台湾真的是有受到波比齁，就是很奇怪来我们这边就变得就是闪过了哈，就是有点就是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严重的感觉了哈。好，那所以呢，今天早上出门上班上学的时候，大家已经回归正常的作息，然后出门的时候就会发现说，今天天气又开始很热了哈。好，所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晴天》。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韩国的 Rain 所演唱的作品。那我们来听一下他所带来的歌，这是他早期的作品，2004年所演唱的一首单曲，叫做 It's Raining， 一起来欣赏。

It's raining， 那现在听到这首歌依旧是非常的好听哦。那虽然说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礼拜一的早上天气是晴天哈，而且甚至温度蛮高的哈，一出来就觉得有那种盛夏的感觉。但是呢气象报告是说呢，就是下午开始哈会有些降雨的几率。那虽然八威台风逐渐远离台湾哈，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为什么哈，就是本来很害怕觉得说它很大哈，然后结果就是这次来哈明显的好像没有，就是还蛮好的啦齁。那简单来讲就是这一次又是护国神山发挥齁。那我们就是其实从空拍图卫星云图齁，你就会看到说每次这个台风来的时候齁，就会感觉上好像就是降雨范围几乎沿着中央山脉会形成明显的分界，很像是一刀切开齁。然后呢就是迎风背风面不一样齁。那其实在有关这个气象的粉专哦，他说呢，就是台湾地形狭长，而且山脉复杂，同一个台风对不同的地区造成的影响往往差异很大，关键还是在于它从哪里经过，差一点就会差很多。那八威虽然又有强大的暴风范围跟强大的环流，使得西半部面它面临比较明显的风雨挑战，但是幸运的哈，我们这次幸运的是因为台风靠近台湾的时候路径逐渐北修，强度也比这个预期快速的减弱、哦、台湾并未直接遭遇最强的核心区域，因此降低了极端灾害性风雨发生的机会、哦啊、但是后续它还是会稍微影响台湾、哦、各地还是一些风雨变化要密切的留意，尤其是迎风面的山区还有西半部地区仍然是要做好防台准备啦、哦、好，那今天最新的新闻又有新的台风出来了，这个台风叫做海神，好，那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低气压在今天上午八点的时候发展出轻度的台风，编号是第11号的海神，那预测未来会朝北北西方向移动，对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那如果以天气来讲的话，就是在13号跟14号南方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还有澎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的机会，那所以呢就是大概就是那种午后啦，午后比较会有下雨的机会，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这样的天气形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我们接下来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远所演唱的《嘉宾》。

0: 你有点属于我。国民法官制度已经实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元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叫做 Pretty Eyes。 好，那就是呢这几天齁、放台风假，外加礼拜六礼拜天，很多人呢熬夜看看什么？看世足赛哈。好，那近期世足赛火热开打，有很多的台湾球迷哈，因为你要就是看那个即时转播嘛，都是熬夜收看，因为那个时间大概都是落在那个凌晨三四点左右啦哈。好，那就是因为就是为了要看现场应援，好，然后也有人呢把握夜晚是难得的个人时间，然后追剧滑手机。好，所以不管是看世足赛或者是滑手机啊追剧啊，好，现在有很多人晚上齁不会担心失眠啦、齁，因为反正有手机齁是一个快乐的夜晚齁。但是呢其实齁常常熬夜对身体真的是不太好。那其实熬夜之后好累怎么办？好，那熬夜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影响？虽然说不好，到底是哪里不好？那在这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齁。彰化的马光中医诊所刘宗生医师表示呢，长期熬夜会造成代谢异常，包括心血管损伤、免疫功能下降，好，不是周末补眠个两天就可以完全补回来的，所以不建议长期熬夜。不过呢如果真的熬了怎么办呢？可以靠一些方式来回神。那彰化马光中医诊所刘宗生医师说，很多人以为熬夜只是隔天比较累，但是中医眼中熬夜其实是在透支身体的气血存款。在黄帝内经里面就有讲到说，人卧则血归于肝，那个卧是那个躺在床上的那个卧啦，好，人卧则血归于肝。那白天活动的时候气血会运行于四肢百骸，那到了夜晚气血逐渐收敛，肝脏完成藏血与调节功能，让身体进行修复。所以简单讲，如果你经常熬夜，等于不断的打断这个修复的过程。那其中最常影响的就是第一个肝血不足。那就中医来讲呢，就是肝开窍于目。好，许多熬夜族最先出现的就是眼睛干涩、眼睛视力疲劳。

容易流泪、头晕、头痛。他说门诊常常看到长期熬夜的人抱怨眼睛很酸，其实不是只有眼睛的问题，更有可能是肝血耗伤的表现。那第二个叫做心血暗耗。好，那他说灵枢就有讲说心藏神。好，那意思就是睡眠本来就是心神回归安定的过程，长期熬夜的人容易出现失眠、多梦、浅眠、心悸、焦躁不安。好，明明身体很累，大脑却停不下来，这在中医都是属于心血不足或者是阴虚火旺的范畴。那第三个呢，就是肾精受损。中医认为肾藏精，精生髓，髓充脑。那个古文真的就是很简洁扼要。那翻译成白话文意思就是说呢，长期熬夜之后常常会出现记忆力下降、专注力变差、精神不济、腰酸背痛。那很多人出现这样的症状以为说啊，就是误会啊啦，因为年纪到了。那其实很多时候只是因为你的身体长期属于透支的状态。那第四个就是脾胃功能下降。好，因为晚上你本来要休息的，可是你一边看球追剧一边吃宵夜，很容易导致脾胃运化失常。那常见的表现包括了胃胀气、消化不良、大便不成形、疲劳感加重。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熬夜之后不只是累，连你的肠胃都开始闹脾气。那如果真的熬夜的话怎么补救呢？好，相信这是很多人想学的。这个中医说呢，如果真的偶尔需要熬夜也不用焦虑。好，那医师教大家熬夜之后五个保养原则，帮助自己恢复状态的时间更快哦。第一个就是熬夜期间适度的补充水分。第二个就是避免大量酒精还有高油炸宵夜。第三个就是白天你可以小睡20到30分钟。第四个，你在隔天的时候，因为你已经熬夜了嘛，好，那你在熬夜的隔天适度的晒太阳。好，这个有点类似帮助你的黑豆、小米、山药这些比较平和的食材。好，那这个呢就可以让大家会就是让你熬夜之后的身体早点恢复。好，那这样的讯息也提供给大家。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个人觉得偶尔熬夜还蛮开心的啦，因为通常偶尔会熬夜就是要么就是跨年啊，然后可能有些人啊，我不是啦，有些人可能就是为了打牌啦，有些人是彻夜谈心啦，或者像这次台风啦，世足赛啦，我觉得感觉上都还蛮欢乐的，而且是属于隔天不用上班，你可能这边稍微晚一点睡，隔天就睡晚一点，但是呢偶尔不要太长。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作品，这首歌名呢叫做《我想要拥有你》，一起来欣赏。

我想要拥有你，来自于小男孩乐团所带来的歌声。好，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就是正声广播公司办的一些活动，在七八月的时候有很多很精彩的活动，包括呢为小朋友所办的8月12号星期三下午有超好玩的双语媒体试读课程，广播剧录制摄影棚主播体验的正声与 Teacher Carrie 暑假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好，那这个活动呢就是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进行，然后12:30就可以开放报到，费用是1000块钱，地点是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录音室还有摄影棚来进行。那只要是家里有小学三年级好到国一的同学，就是暑假过后他要升小三到国一的同学都可以来这边参与这个活动。好，那我们的 Teacher Kelly 老师呢自己本身非常的厉害哦，因为他就是一个双语表达力教练。好，然后之前也在这个就是当英文老师啦，好，现在目前是国中英文老师。那他自己录制的 Podcast 下课还想听还荣获了金钟奖，好，儿童节目跟儿童节目主持人的入围，好，所以本身是非常非常有料的，而且很会教学，然后英文非常好，好，会跟小朋友互动的。好，所以如果这个活动呢大家想要报名的话，我们的报名电话是 23617231,23617231 分之757可以报名。好，那另外呢就是大人朋友们，好，就是如果你想要用 AI 来创作用手机拍影片的朋友，好，因为现在手机嘛很方便，你可以拿来拍影片，但是拍了影片之后怎么拍可以拍得好，怎么样剪辑可以剪辑得棒，怎么样可以运用 AI 来就是丰富你的创意，或者是拿来应用剪接之类的，做一些特效之类的，好，这个的课程呢可以手把手的教你。好，就是我们正声的翘首影音创作班进阶班即将开课，好，7月28号开课，总共有8周，好，那每周二下午的2点到4点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上课，费用是4500元。那这个报名电话是 23617231,23617231 分机717。那这个老师呢也是非常厉害哦，叫做洪阿书，好，大家自己可以 Google 一下。他目前是担任社区大学的讲师，也荣获教育部的乐龄学习专业人员培训合格证书，好，他要取得。那最厉害的是他自己是从素人变达人，好，就是他自己自学学会这些东西，所以他很清楚大家要摸索的痛点在哪里，好，哪些地方不会，他会非常有耐心教你，而且他拥有丰富的乐龄学习中心跟银发族教学的经历，好，所以简单讲就是这个要改，好，人很有耐心，好，那不要说我不会啊，就是不会才要来学嘛，好，所以不要害怕。那来这边报名的朋友呢，应该大家都是同好啦，好，所以整个上课的气氛是非常欢乐的，好，23617231,23617231 分机717。好，那另外呢，如果大家是对这个广播有兴趣的朋友，好，你也可以参加我们的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也是开始招生了。那我们这个上课时间是8月17号到11月2号，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10堂课的课程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所以对广播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这边呢学习声音表情的训练、新闻播报、节目的制作主持、公广播剧的演播，好，可以进录音室，可以进摄影棚，可以访问来宾，可以做做现场，好，整个是非常丰富有趣的这个活动，好，那费用是正声优惠价8000元，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报名23149121,23149121。

0: 以上的班全部都是小班制教学，好，所以呢，有兴趣的朋友赶快打电话报名专线，或者是说你有加我们 LINE 群组的朋友，好，在推文当中也会有一些报名表单连接，你也可以直接在上面报名。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好，有没有觉得很熟悉的旋律？好，你是不是脑海中闪过那个 SHE 的歌声？好，而且想说啊，这首歌怎么是英文的？因为这首歌是原曲，好，来自于天命真女在2001年的一首单曲，叫做 Brown Eyes。好，那听到这首歌曲都会觉得世界很美好，好，那整个在闪闪发亮的感觉哦。好，那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7月13号礼拜一的早上，很多人今天看台北股市的时候就觉得啊、哦，还好哈。那个本来礼拜五放台风假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说怎样是台股躲喷是不是啊？就是害我没有赚到钱啊、哦、好，那还好呢，就是礼拜一早上的时候是有开红盘、哦、有开高的好啊。但是呢，以我们目前节目首播的时间、哦、还没收盘啦、哦、感觉上是有点开高，接下来就是稍微有点走低啦、哦、就是稍微消风一点点，消风点点，我台语真的烂，小红淡薄啊，好好，但是有赚都好，好。不过呢，我觉得哈，今天看到一个新闻也值得来跟大家分享哦。比起说你在股市赚多少钱，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赚的钱哈，千万不要被骗走。好，那就是呢，其实台湾哦，就是诈骗的人口比神山的员工还要多，你知道吗？好，我觉得这个新闻标题真是吓得还蛮惊悚的，但是它的确是有它的参考数字了哈。那这个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齁，这个依照警方的统计，全台湾诈骗财产损失金额单月最高一度超过138亿元，也就是说呢，全台诈骗集团的月收入加总甚至一度比全球半导体封测产业龙头日月光一个月的利润还要多，规模几乎相当于国内第二大金控公司的单月税后纯益。所以要是全台湾的诈骗集团是一间公司的话，还是排名前三名的，刚才讲到说是那个封测日月光一个月的利润还要多，然后呢也是国内第二大金控公司的单月税后存益，所以你看这个是一个多么大的经济数字。那更离谱的是台积电全球的员工，不是台湾的员工哦，是全球的员工，包括美国的啦、日本的啦，好，台积电全球的员工总数大概是9万多人。可是你知道吗？警方逮到的诈骗集团嫌犯一年就

超过十万人，哈，诶，人家台积电的员工那个九万多，可能一直做，一直做，哈，没有这么频繁的在更换，可是我们是逮的一年就超过十万人，好，而且这还没有被抓到的，没有被抓到的黑数更多，哈，哦，你知道有时候人家讲说冰山上的一角，下面更大块，有没有哈？好，所以呢，如果把诈骗集团当成是一间企业哦，它的从业人数超过台湾的护国神山，那事实上在 AI 时代下的这个诈骗哦，早就已经颠覆外界过去的想象，逐渐进化成跨国界，甚至是有上下游的完整产业链。好，所以呢，大家要了解一下哈，这个诈骗的情况哈，然后还有呢，是谁沦为替诈骗产业链撑盘的获利来源啊。如果讲到这句话，其实网络上一堆人在骂 FB Meta， 因为很多人都是从 FB 被骗的嘛。好啦， 那也有人讲说啊，没办法，人家获利来源就是从那边最多啊。好，那这个以台湾来讲，2025年底警察还检警追查一桩被害人报案，指到他受到这个诈骗6600万左右的案件。好，那调阅金流后发现赃款流入诈骗集团成立的空壳公司，然后再转成外币，然后接下来再分批次的大额转汇到境外。那进一步调查发现，一个具有黑道背景的苏姓男子，为了让诈骗事业顺利，不仅以五万元就是找人头，好，然后开公司户，还用最高30万的价码买空壳公司，取得银行公司户之后，再以公司收付营业款项的名义，完成将赃款汇款到境外的洗钱手法。好，所以这个中间，好，人家还要创公司，好啊，钱金流才可以出去。那跌破检警眼镜的是呢，这个主谋啊，这起诈骗案还牵涉到白领阶层。好，因为在追查的过去发现呢，这个祖先他利用过去土地买卖认识不少记账士，好，所以就找了戴姓、谢姓、黄姓三名记账士，以一万元到十万元不等的酬劳协助办理过户、变更负责人或成立空头公司。好，然后呢，这三名记账士呢，他其实齁，知道苏南收购大量公司目的涉及非法，但是呢还是协助他就是成立空头公司，齁，那使20个人受害。那这受害的人还包括上市柜公司的高阶主管，财损金额上看2亿元。齁，所以呢警方当然是有抓到啦，所以这个整个流程才可以就是找出来嘛。齁，所以透过记账室，好，抓到记账室，然后抓到境外机房的联络人，抓到黑帮小弟，好，总共有25名嫌犯。好，几乎这整个流程模式就是现在目前诈骗集团的运作模式。好，那诈骗集团已经从最早的个人进行诈骗变成有组织的，好，现在变成企业化了，那现在还有产业链。好，那从前端的手机门号、人头账户，到终端运用电信设备架网站，再到骗被害人的转账、洗钱金流的网络，分工非常的细腻。好，那警方观察呢，现在一桩诈骗案的过程，好，普遍起源于诈骗集团先取得个资，好，简单讲就是他想要骗谁的那些资料啦，好，门户啦、门号啦、好，人头账户啦，那接下来用境外机房人员透过话术行骗，好，当中可能还会有工程师配合架设假的网站、钓鱼的连结，好，等待被害人上钩之后，再由境内的车手领钱，好，接下来再流入洗钱的网路，除了转账到境外账户，还有可能会透过虚拟货币来漂白。所以你看，其实里面还蛮多 know how 的，又要成立公司，又要做网站，好，又要有金流，好，就是流到境外账户，还要玩清虚拟货币，好，所以人家也是有些 know how 的啦，齁。然后所以这个诈骗产业链不仅跨国界，好，甚至出现上下游或是不同集团承包的产业分工。好，所以呢举例，如果一个假投资的诈骗案，有负责打电话

啊，或者是传递讯息的诈骗机房。好，那虽然大多设在东南亚某处的诈骗园区，但是行销所用的假网站、假软体或假平台，可能是在台湾找工程师写程式架网站，那后台管理。好，那有些会写程式的工程师，可能就是帮忙写这个网站哈，哎，就是写网站嘛哈，然后月入十万、二十万，然后他们会觉得说啊，我又没有犯法哈。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诈骗集团的洗钱管道也随着科技同步升级，所以呢，现在就是以前呐哈，诈骗集团骗到钱哈，那一样是车手在台湾面交取款，但是接下来就随着虚拟货币，比如说比特币啦、以太币啦、泰达币啦，这些近年来越热的哈，这个除了传统的金融账户、地下汇兑洗钱，现在也透过虚拟货币洗钱，而且不止在台湾，这已经成为东南亚甚至是全球犯罪集团洗钱的工具，运用的比率好逐年升高，它在台湾已经占整体洗钱手段的2到3成。好，那所以呢，就是现在目前的警方逮到的嫌犯，好，推估这个诈骗的产业链年龄分布检视，有常年为诈骗中间分子的大概是30到39岁，然后呢18到23岁、24到29岁的青年从事诈骗行业的人数也相当可观，而且男性是女性的2倍。那教育程度观察，大专院校毕业生从事诈骗的人数增加最多，翻转过去以高中职学历为主的产业结构。好，所以不要觉得说啊，年轻人很单纯，好，没有，也是有不单纯的。然后不要说啊，学历很高，学历很高也是可以做坏事的，好，反正现在哈，就是不要用刻板印象，好，你要及时更新一下 ，update 一下，好，然后防人之心不可无，好，那不要觉得说啊，年纪轻，好啊，看起来外表长得不错，啊，有正常的工作，或者是说啊，一个看起来做单纯的哈，那都不见得准，好，自己的钱要自己守好。那另外呢，就是警方从逮捕到的嫌犯职业观察哦，诈骗产业链不止持续吸纳无业的人，好，服务人员，好，包括这个资讯工程、财务会计这些技术的专业人员，还有律师、会计师这些专业人员，甚至有些明代啊、政府机关啊、企业啊、民间团体负责人，或者是主管所在的职业级别，好，那都有成长的趋势，好，甚至在2025年较前一年大幅增加2到4倍，好，所以呢，就是越来越多啦，越来越多。那谁是诈骗产业链获利的来源？这个就要警觉一下哈，就是呢，据说啦哈，这个受害者大部分以女性为大宗，而且年龄呢集中在30到39岁、40到49岁的妇女，好，那就是这个是50岁以上的还被锁定成目标，好，那所以呢，就是诈骗集团最常锁定的目标是工作日上午9点到下午3点，可以在家里接电话。财富自由或退休50岁以上的中年妇女，好，中年妇女为什么？因为她在上班啊，她上班时间打给你啊，你没有上班你可以接得到电话啊，你又刚好有钱，好，所以呢之前就有一个例子，好，是一个政治大学双硕士学位，然后同时她还是国际反洗钱师执照，而且还曾经在兆丰银行工作31年，非常懂金融财经法规，好，甚至熟悉各种诈骗手法的退休资深乡里一个李女士，后来就被骗，好，不到半年就被骗3200万，好，那当然，新闻出来，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你这么厉害，你怎么会被骗？很多人笑她啦，好，那其实我觉得我也蛮佩服她的，因为为什么大家现在会知道这个例子？因为她被骗之后，她觉得她要出来讲给大家听，好，让大家不要再被骗，好，所以我觉得还就是蛮值得佩服的啦，好，所以在这边呢也提醒大家，好，现在诈骗集团的状况已经是不一样咯，好，啊，自己的钱要守好，免得辛苦钱都不见了。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在这边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这又有玩乐趣，就你来一趟澎湖疯狂一下，而且呢是我们的秋季运动休闲观光嘉年华哟，热情热情啦，来跳岛骑车跨海奔跑，享受运动，享受美景，享受海味，我带给大家全方位整个澎湖的秋旅，所以呢大家要跟我跑起来吗？好，我要来帮忙大家打开我们秋季的玩乐任意门哦，想象一下哦，你一边吹着这个海风，然后一边骑着车，然后一边吃着补给，然后在自己的这个哦，我最爱的黑糖糕啦、干饼啦，哦打卡呢，来去看看北寮的魁壁山跨海大桥啊，然后呢再来哦，没有折返哦，脚踏实地给它跑下去哦。好，当然终点有龙虾海鲜粥，那都不是梦啦哈、哦。我们今年呢是澎湖跳岛 101K 的自行车活动，加上澎湖跨海马拉松，所以。追风挑战吃海味，为你收集限定完赛的纪念品，通通揪你一起来。好，揪起来之外呢，你还要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给它记下来，甚至待会就给它按下去哦。所以呢，我们要赶快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要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林伟杰秘书。伟杰秘书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Hello，
4: Hello， 瑶瑶午安，大家午安。
3: 哇、wow,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赶快呢来感受一下今年的这个秋天澎湖不能错过亮点的到底是什么啊，来请教一下秘书咯。
4: 好，那我们今年秋天澎湖有两大的运动盛事、绝对不能错过、那我们分别是在9月28号的星期天举办的2025澎湖跳岛 101K 自行活动，和11月2号也是星期天，那我们登场的是2025橘岛澎湖跨海马拉松的活动。那我们这两项活动呢都结合了澎湖的独特的地形地貌，还有美丽的沿途美丽的风景，以及秋天才会有的美味海鲜，那我们每年呢都吸引了非常多的国内外的选手来报名参加。
3: 真的我不骗大家，每次大家齁都有秒杀的，而这两项活动哦，林小姐说已经开始报名了吗？
4: 已经开始报名了。
3: 哇哈！所以呢，我就刚才跟大家讲嘛，拿起你的手机哈，听完以后就给它按下去。而且今年呢，这两项活动有一些特别的国际合作亮点哦。到底是什么亮点呢？请教一下秘书了。
4: 好，没有错，我们今年活动呢，特别深化了一些国际的合作。那橘岛跨海澎湖马拉松的部分，我们是去年第一次跟日本冲绳马拉松合作。那我们今年呢，也再度跟他们携手一起来合作。那我们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日本好手来澎湖一起比赛，那以及来享用澎湖的美食。那在另外在澎湖跳岛 101K 自行车的活动，那我们也即将要跟著名的环冲绳自行车赛共同来行销，他们会互相来做宣传，那也会一起来特别录制宣传影片，那我们将我们澎湖自行车道沿途的美景、美食还有一些乐趣分享给日本的车友。
3: 哇，他们不就开心死了，而且这是第一个创举哦，而且我们这一次的一个 101K 的自行车哦，有一些吸引力，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吸引魔力呀、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4: 好，我们比较特别的地方在澎湖跳岛 101K 自行活动啊，它同时能够满足追求休闲漫游还有追求速度挑战的车友，那对于喜欢享受美景跟海岛风情的车友，那我们像我们澎湖呢有优美的地形和海湾的景致，那到处都可以看得到。那在对于追求速度的车友呢，那赛道我们的赛道有一些坡度，那还有海风，那也是在挑战自我突破极限的绝佳选择。那另外赛事呢，我们有两个分组，那第一个分组是 101K 的自我挑战组，那还有 22K 的休闲体验组。那我们的路线呢，行经十里沙滩、北寮魁壁山、那跨海大桥还有渔翁岛灯塔等等的知名的景点，那我们沿途结合了丰富的自然美景，那特别是赛道沿途呢，我们还提供了澎湖当地的名产，像黑糖糕啦，还有澎湖咸饼等等的特色小吃，那作为能量的补给，让我们车友呢也可以一边享受澎湖的美景，那一边来享受美食，
3: 嗯，真的，这个是林先生说，请问一下，他可以一次报两次，两场活动吗？那这两场有没有做套票？哦，这个要问一下秘书了。
4: 好，两场活动我们自己是不一样，是可以个别来报名参加。
3: 哦、
4: 那套票的部分的话，我们也是针对两种的不同的活动，那有

0: 推出一些2天1夜啦，或3天2夜的行程，那可以来跟旅行社来做洽询。
1: 嗯，黄先生说他已经每次听完感觉上都哇很想去。他说，请问一下，那个补给内容真的就是这么丰富吗？会不会浮夸？是真的吗？是真的吗？你要问这边。
0: 真的。
1: 真的啦，而且每次我们要自己跑抢龙虾都两个抢不到嘞，对啊，真的不骗大家，我们那个这一次齁、哦、那个每次的补给哦，真的都是让大家真的是要做就澎湃，对不对？
0: 对，没有错。
1: 嗯，可以说齁、哦、边运动边吃超幸福。你觉得这样还能胖吗？很难。我觉得很多人都是为了吃而去吃的，真的。而且我们这两项活动的路线风景哦，好，这个现在这个吴小姐在问，两个风景是一样的吗？
0: 这个自行车的部分的话 ,101K 跟巨岛快龙澎湖快马拉松路线是有重叠。那不过 ,10K 因为长度比较长，我们还有绕到很多澎湖的一些秘境啊，或一些不同的景观，有做不同的安排。
1: 嗯，而且像我们会有像这个十里沙滩啊，对不对？北寮魁壁山啊，快海大桥啦。好，然后这是骑车的部分哦。那马拉松的话呢，我们就会跑到那个西屿秘境，像什么柱状玄武岩啦、古榕啦、海角灯塔啦，一定要来一下。而且我告诉你，沿路超好拍。齁、哦、真的，我跟你讲，有时候齁、哦、真的就是本来想要齁、哦、来超越自己一下，结果根本就不是超越自己，根本就是爱拍自己，好不好？好，那卢先说，请问一下，不是专业选手可以参加这个活动吗？这两个。
0: 可以，我们也很欢迎，因为我们也有推出一些像自我挑战的部分，或者是想要休闲体验，都很欢迎。
1: 嗯。了解了解，好的，来赶快一下齁。他说他怕热啦，怕晒啦。林小姐他说这个时候澎湖的天气怎么样？那时候如果跑起来的话，天气会不会比较凉一点？
0: 会的。那像快马马拉松的时间呢，我们是安排在11月2号，那这个时间呢大概也接近秋天，那所以海风吹起来是很舒服的。
1: 嗯，真的，而且不会太热。我们常常在讲说风澎湖，风澎湖，好，吹澎湖的风，然后呢，让大家呢，都就疯狂起来了，然后这让大家感受到不一样，而且呢，完赛了哦，我们有一些收藏品，对不对？
0: 对，我们的完赛纪念品呢，那在 101K 的自行车活动，那参加的选手呢，可以自己来选择说，想要是自行车的防风背心啊，或者是环保的纪念 T 恤。那最特别的是自行车的奖牌，我们选用了阿尔卑斯山区最经典的牛铃的造型，
1: 哇，
0: 非常的非常的特别，那可以作为独特的装饰品。那在巨岛澎湖快马拉松的部分呢，我们则准备了设计精美的纪念衫或者是腰包，那这个部分是全马的报名。那完赛奖牌的话，则是巨岛造型的可爱设计物，那这个部分是一样可以拆下来或作为钥匙链啊或者装饰品。
1: 嗯，没有，听完以后感觉上就是一定要跑好像不跑不行你知道，听到那个阿尔卑斯山经典那个牛铃造型，就觉得太特别了，而且还有一个防风背心，对不对？
0: 对。
1: 哇，这个以前还没有所以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爱注意啊，要的朋友这个自己速度要快啊不要说我们没有跟你讲啊，而且我们这一次这个组别的部分也不大一样，是不是？
0: 对，像马拉松的组别的话，我们有大概有四个组别，
1: 嗯，
0: 有一个组别是全马的部分，那就是42公里，
1: 嗯，
0: 半马的部分21公里。那休闲组的我们也特别分了两组，有11公里的跟5公里，那最后还有一个全马接力。
1: 嗯，哇，就是这几个
0: 都不太一样。对，
1: 嗯，而且我刚才一开始有讲的，我们不折返不绕圈，对吧？
0: 对，就是我们从西屿一路跑回来，跑到马公。
1: 嗯，而且我们今年那个我可以告诉大家，大龙虾吃得到，或让花枝丸吃得到，小馆丁香海鲜粥、黑糖糕、冬瓜糕、仙人掌冰啊、仙人掌汁啊，当地的小吃，你想吃什么的，你想得到的，你想不到的，应有尽有，是吧？
0: 对，你想得到的都有，想不到的也会有
1: 啊。对，真的，我不骗你，就是我是为了那个特色小吃来做能量补给哦，所以哈，参赛者你真的是边吃边玩边享受，那种享受感觉是不大一样的。你可以学我啦，就是那个休闲组的啦， 好，我就一那个你说。

0: 但是自我挑战的人呢，真的你就选101，啊，像我一样肉脚的呢，你就选22，对吧？
1: 对，就是可以来看自己的体能需求，还有身体状况。
0: 嗯，是哇，好，这个是吴先生问说，请问一下这两项活动啊，他有做所谓的这个住宿啦，还有就是包含了水上活动的一个包套吗？
1: 有，我们都有请那个我们的团队，那跟我们在地的一些业者、旅游业者来做一些不同行程的安排。
0: 嗯，
1: 欢迎来参加的朋友们都可以来选择架构。
0: 嗯，这是加购部分哦，而且呢，我们不是在这个时候跑哈，是我们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不是现在，我们是现在开始报名，好不好？对不对？
1: 对，我们现在开始已经开放开始报名。
0: 嗯，没错，而且呢，我们有一些不管是爱拍照的朋友啦，爱吃美食的朋友啦，亲子的朋友啦，像你可以去那个北寮风车公园，好，这比较少。推荐到你就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如果你还可以来这边吃那个，平常你还可以吃到那个烤牡蛎吃到饱，对吧？好，这个一定要。
1: 有海洋牧场可以烤牡蛎吃到饱。
0: 嗯，然后呢，喜欢玩水的话，像我们之前讲到吉贝啊，对不对？我们这个山水沙滩浮潜啊，还有啊，如果你这个住上两三晚，你还可以去做这个夜间潮间带的探险啊！哇，我跟你讲。今年来讲齁，这两项齁都可以有大家玩的部分啦、啊、包含吃的部分呢都不大一样。好，所以呢你两场都可以参加。啊，那当然呢这时候也要让我们的秘书齁、哦、来帮忙大家会诊一下，还有要补充的地方也要来特别提醒大家一下。
1: 好，那彭管处呢热情欢迎全台的车友还有跑友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两项活动。
0: 嗯，
1: 这两项活动目前都已经开放线上报名，邀请大家一起来到澎湖来欣赏我们秋天的独特美景。那相关的活动详情呢可以到我们的官网或脸书查询，那也可以到我们伊贝特的官方的报名网站。
0: 嗯，是，再次的提醒哦，澎湖跳岛是 101K 自行车活动，好，然后呢再来一个是2025的菊岛澎湖跨海马拉松，一个是跑的，一个是骑的，好，你可以两项都报，或者是你想要报一项也 OK， 好不好？所以今年最强的这个骑旅跟跑旅哦，都在澎湖。所以呢，想要跟着悠悠呢，我们一起跳岛，一起跨海，一起吃海味，跟酒里的朋友哈，现在在手上的朋友哈，赶快打开来给他按下去，因为我们名额有限。好，不要让你的幸福骑走了，又跑掉了，好，又要等一年了，所以才问说你报名了没有？赶快问一下你身边的同事、周边的好友、周边的家人，报了没有？没有，赶快，我们拿起手机给他报名下去，给他按下去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林伟杰秘书，我们就要跟伟杰秘书相约在澎湖见哦。
1: 好，大家一起来澎湖跑步跟骑车。
0: 嗯，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4: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5: 全民防诈，
6: 阿 Sir 来了。
7: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2: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关心您。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时候玩南投还可以抽豪华大奖，而且这时候呢，在我们整个南投啊，可以说旅游好康月开跑咯，百万名车等你，星空美景等你，低碳骑旅也等你。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一张发票就可以开启旅游惊喜，不管是吃美食、住好宿、玩遍南投，还可以抽 BMW。哦，双 B 耶，哦，好，这个夏天可以说来南投这个好运旺旺来哦。所以呢，今天要来带大家一个超级好康旅游讯息，想象一下哦，诶，你可以这个抽到大奖以后呢，开着这个车双 B， 然后呢到我们想要去的地方，你会觉得这不是梦，因为在我们的好月好康月就可以让大家真的把这个1300万的总值大奖抱回去。不止抽奖啦，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玩法也要今天来特别提供给大家。那今天呢，陪伴大家也是南投县观光处我们的观光永续科，我们吴英英，我们的英英呢要来带大家哦，来分享一下在今年南投旅游有哪一些玩的亮点，怎么玩才有增加这个中奖的几率，以及呢整个活动呢适合是亲子啦、情侣啦、或者是合家欢啦、甚至好朋友，还有一些隐藏版的美食景点。所以呢，吃在南投，玩在南投，幸运也在南投，全部都送给大家。要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商品一起来关注哦。所以赶快让英英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瑶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对，刚刚呢，这个会议完就赶快冲下来，然后呢，大家就很像洗三温暖一样。不过最近真的也南投超好康、超大、超大礼，而且还寄出这么惊人，真的眼睛那个听到，我想说，我写错了吗？没有。所以呢，这时候好康月到底什么大礼包啊？赶快来请莹莹告诉大家了。
2: 大礼包吗？就是我们今年的奖品总价值超过，就像瑶瑶刚才说的，有1300万以上。然后最关心的大奖就是我们会送出双 B 的电动车各一辆，还有 iPhone 17，然后更有五星级饭店的住宿券，然后特色民宿的住宿都有，还有南投的在地好礼。
1: 嗯，而且呢，我觉得齁，这个幸运奖，我觉得我们自己也可以来一下哦，真的。
2: 可以哦，可以哦。
1: 真的。而且呢，这个金额越高，抽奖几率越快，而且一边玩一边吃一边买，真的搞不好真的就是我们两个，请大家不要为我们不开心。嗯，
2: 要为我们祝福。
1: 对，没错，这个实在太诱人了。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小 paper 哦？我想这个中奖几率哦，怎么样再加码，然后让自己有那个中奖几率再提高，我们就要让英英告诉大家，因为设门槛的人就知道那个门槛到底怎么玩。赶快来请教一下英英了。
2: 就是只要入住南投的合法旅宿，然后到当地的永续店家消费，然后或者是参加我们十月底会有的茶叶博览会的活动，都可以享受加码的活动，每一个都翻两倍，然后就可以增加中奖的几率。
1: 翻两倍，
2: 对
1: 哦。所以那时候想的就是让大家可以好好的在收据啦，然后这个登录啦，然后让自己哦，这个中奖几率越高啦。不过除了好康月的抽奖之外，我发现这个季节哦，我们怎么推荐每个体验哦，都有一些限定的，而且我觉得那个时间点大家要抓好，对不对？
2: 嗯，您是说像是萤火虫季，然后还有星空季的活动吗？
1: 对啊，而且持续哦，而且有些时间哦，大家不要那个错乱了，因为听众朋友在我们下面留言说时间都错过了，我跟你讲，错过了齁，就赶快往前看，不要再一直纠结在那里，对不对？
2: 人是要往前持续前进的。
1: 嗯，还会说，哎，你们都忘记要先提早跟我们讲，有啊，你没有仔细听啊，时间没有记好啊，所以呢，赶快让英英告诉大家，我们有几个点哦，可能就是在我们的活动可能有持续到七月，有些呢是八月开始，有些呢是在八月结束哦，让英英来跟大家说清楚，说清楚之外呢，也请大家真的要记清楚，不能在下面留言说没有哦，没有这回事哦，我们有英档哦。
2: 像是萤火虫季的话会持续到七月，然后它总共在南投有四大的赏萤区，亲子都很欢迎。然后再来是星空季的部分，我们 特别规划两场浪漫的星空晚宴，8月15号是在清境统一商圈的停车场，然后9月5号是在南投市的赤脚精灵景观餐厅那边，大家就可以一边看星空，一边享受这个浪漫的飨宴，这样
1: 真的，而且白天吹凉风，晚上看萤火虫，然后星空，我跟你讲，那是一个非常让自己可以洗涤一下心灵，然后可以听到鸣声，那种鸟鸣声，还有那种蛙声，然后再看看星空，然后再看看萤火虫在你旁边飞舞着，我觉得那种一种是一个自然的享受，而且呢，这已经是办第四年了，而且变成是我们的旅游招牌，对吧？
2: 对，
1: 嗯，而且到底多厉害啊！我们这个第四年来讲哦，我们等于是把它扩大了，而且我们还把那个白天跟晚上结合有一些活动哦，我们也让茵茵跟大家说。
2: 我们7月25号在南投会有一个100K 的活动，然后会从中兴新村那边出发之后绕行，就是整个比较南投县的外围，然后在市区也会有一场南投美食古迹骑旅的活动。
1: 嗯，
2: 然后在8月22的话，我们会在草屯那个九九峰氦气球的乐园那边出发，前往鸟嘴潭之后，然后绕行一圈，然后当天现场还会有中台湾农产品的行销展售会，大家都可以一起逛市集。
1: 嗯，
2: 8月23号的时候，我们会在中寮石龙宫那边，由石龙宫出发，然后有两条路线，然后我们骑完之后回来还可以在庙里面吃一碗就是土地公家吃过的祈福泡面这样。然后9月5号的时候会在竹山的克明宫出发，绕行到民间乡之后，然后再折返回竹山，会绕到一些观光工厂。然后9月6号的时候会从吉吉的五常宫出发，然后经过那个吉路大桥之后往那个鹿谷，然后会到水里那边去，然后在水里的明珠桥那边，我们会有就是在地的协会帮我们，就是帮各位骑士加油打气，之后我们再又骑回去弟弟武昌宫。
1: 嗯，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这些活动啊，既然要来抽奖的话，是不是把那个周边的旅宿的部分呢、啊，都有一些折扣，会比一般来讲我们在住宿还要便宜，有搭配吗？他想请教一下。
2: 搭配吗？就是这个如果有住宿的话，您就是也是会就是入住到我们南投合法的旅宿的话，然后如果当下又是永续店家的话，我们就是都会再加码翻倍这样。
1: 你听到了哦，林小姐，哎呀，还很会问，很会哦，所以大家有听到了。所以你看哦，刚刚我们刚才讲到九九峰，也讲到了中寮，对不对？
2: 对。
1: 然后九月再讲一下好了，这个
2: 九月
1: 的
2: 就是8月22跟23都各有两场活动。对，8月22是在草屯，8月23是在中寮。
1: 那中寮就是那个泡面土地公啦，
2: 对
1: 啊，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快。
2: 对，然后9月5号跟9月6号就是会在竹山跟吉吉各办一场，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挑这个时间点，然后两场活动都参加，然后晚上的时候就可以入住我们南投的民宿啊，然后在一些永续店家消费，那这样就是一直会翻倍上去。
1: 嗯，吴先生说，请问一下，他那个住宿的话，跟平常来讲是有折扣是几折？
2: 折扣吗？
1: 嗯。我觉得应该是你要去上去看啦、啊、因为它本来就有搭活动了。
2: 对，它有搭活动，那因为每一间给的折扣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请大家到南投旅游网或者是乐旅南投，然后甚至是南投好康月的一些官方网站上面可以再去询问。那如果有相关的问题需要询问的话，也是欢迎拨打电话到县府，我们会有专人替您解答。
1: 嗯，而且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哦，基本上呢要先提前报名。报名的时候呢，我们都有搭配一些，譬如说一日游啊，或者是二日游，还有这个顺游的部分都会提供给大家。然后包含了我们那个住宿的部分，我可能要补充一下，就是我们整个住宿的部分呢，如果说你有搭配我们这一次的这个骑旅的话呢，其实它还有一些好康，对吧？
2: 嗯，您是说加倍的部分吗？
1: 对，加倍的部分。
2: 嗯。就是您如果就是搭配这个骑旅的话，来南投消费的话，我们就可以一样是就是一样是要合法店家跟旅宿，然后永续店家，我们就是可以加倍。
1: 嗯，是柯小姐说一定要永续这个部分，对不对？她说是在你们的官网

0: 抽奖，我们消费只要买100块，听说100块就可以抽奖，真的假的？
1: 真的真的，就是一单笔只要满100元，就会有一次抽奖机会。然后，如果您又是我们的合法旅宿永续店家，它就会一直在翻上去，所以会乘二乘二乘二。
0: 你看，你去住我们的这个特色民宿哈，然后哦，胡先生说
1: 合法民宿就乘二。
0: 胡先生说有里面有包含的露营吗？
1: 露营，露营只要是合法旅宿就也算。
0: 对，它也是算那个旅宿的一种齁，可是所以你要上官方网站哦齁。
1: 对。
0: 你如果没有在我们那个里面的话就没有办法，请大家注意一下。你买茶叶买香菇你就100块翻倍好吗？是吧？但是重点就是你要一定要登录啦，提醒大家啦，对吧？
1: 对，要登录消费之后，然后登录发票，然后就是像茶博也会有一些指定的活动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一起再翻倍。
0: 嗯，是，
1: 希望大家可以
0: 中大奖。
1: 对，
0: 玩得越深，掉得越深。而且我觉得在旅游攻略的时候倒可以让茵茵在我们这个安排上面也可以帮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参考，譬如说2天1夜啦，搭配我们的星空啦，好像刚刚有讲到8月5号跟9月5号这两个地方是不同的点哦，所以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不要跑错咯，对不对？
1: 对，相关的活动都可以上我们的南投旅游网或者是乐旅南投去查查询，如果有相关的活动规划的时候都可以参考一下。
0: 嗯，那当然刚有讲2天1夜的话会怎么样规划会比较好？
1: 两天一夜的话当然就是住下来然后再就是可以看一下。
0: 嗯，我觉得可以推荐给大家，譬如说可以这个普里加日月潭啊，对不对？日月潭啊，可以加那个旁边的就是竹山啊，对，
1: 那方面的住宿，然后普里在地的永续店家也蛮多的，大家都可以参考。
0: 没错，而且交通又方便，对不对？
1: 对，
0: 我们的好行是最多了。好，
1: 对，
0: 然后呢，对，然后我们的串联公车也多啦，好，所以这个火车啦、高铁啦，齁，都非常让大家可以马上转乘好行，马上转乘客运。像我每次去埔里啊，或者是去这个这个清境啊，现在都不用人家接送，都可以自己搭车，齁。
1: 哇哦，摇摇好手啊。
0: 哎，那个因为齁，那个平常都要人家接送不大好意思。然后呢时间就搭不起来，后来我发现我还比人家快。
1: 哦，
0: 对，然后我就坐在对接角，然后就看着那个慢慢缓缓的来的公务车，还在那边找我的人，我就明明坐在那边，然后我的行李也在那里，他们是先看到行李才看到我，说我是比你们快的，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好行是人家的比人家多，然后我们的这个顺游就等于是这个交通运输哦工具是比人家更强，所以赶快报名。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活动好康月的活动发票呢是可以从6月19号开始然后一直到10月31号所以其实南投还是有蛮多好玩的地方推荐大家可以去的，那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多多消费，然后除了南投有好山好水好风景之外还现在还有好康月，那希望大家就是消费的对，可以赶快来南投玩，然后抽奖机会越多的话，希望大家中奖几率越高。
0: 嗯，玩南投，爱南投哈，幸运带回家。以上节目广告是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吴茵茵，我们的茵茵呢就跟着瑶瑶，我们要带大家来去南投，我们就相约南投见哦。
1: 好哦，南投见。
0: 嗯，拜拜，
1: 拜拜。
0: 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跟着悠悠游乐园陪您。

0: 好吧，这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大玩台中起游去哦，而且呢也开放了1700人免费报名，拿起你手机点上去。其实上个礼拜呢，我们在整点新闻的时候告诉大家说，已经开始很多人呢，哇，摩拳擦掌给他点下去，邀请大家来造访我们的东后峰自行车的一个绿廊道哦。其实呢，零星的在边呢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哦，已经开始呢看到我们这个周边有很多的经典景点。那当然呢，这些经典景点要来让大家体验一下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的石冈旅服中心呢，举办这个报名起跑记者会中呢，也发现了很多的朋友开始呢，关注了，不只是关注我们台中自行车道的一个完骑数位认证。还有就是大玩台中的 APP 的一个玩骑指定路线，而且还可以抽台港来回机票，这是重点。所以小美景骑单车抽大奖，松通要送给大家，所以这个时候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之外，陪伴大家也是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哦，也是我们的陈君瑶，我们的君瑶呢陪伴大家，让大家呢赶快把它记下来哟，也赶快拿起手机给它点下去，让我们的君瑶专员呢跟大家一起来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美丽的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君瑶。
0: 是，当然呢，今天是双瑶啊，我们两个人是两个瑶哦，这个加起来很可怕。对，又见面了，要让大家呢看看，尤其是我们这一次呢，即将在8月29号哦，已经有很多人开始摩拳擦掌啊，尤其我们在台中来讲，有108条哎，这个自行车道的路网，我们是不是也让君瑶来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尤其是我们这一次有一些特别的亮点，对不对？
1: 好，没错，今年我们自行车嘉年华，除了主持人刚才提到我们8月29号在我们东后峰的绿廊道这边盛大登场之外，今年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就是我们首创结合我们的大玩台中的 APP 有一个自行车的认证的活动。那以往我们的认证是有登山的认证，好像我们知道的古关七雄，那今年我们希望自行车的部分也可以透过大玩台中 APP 线上认证。那当然我们8月29号骑乘的路线就是我们指定的路线哦，只要完成指定的路线跟任务的话，就有可以机会可以抽中我们的台中香港的来回机票。
0: 哇，骑得开心又开这个惊喜连连啊。而且呢，今年我们刚才一开始有，因为有些人在问到一个，就是我们台中自行车道也有这个玩骑数位认证，跟一般这个中央我们在光所的认证好像不大同，或者是在各个管理处，我们是不是也让君瑶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其实就诚如主持人刚刚所提到的，台中的自行车道实在是非常的多啦齁。那我们这边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就特别针对经典的几条路线，我们先透过我们大玩台中 APP 这个系统去建制，它可以透过我们 APP 去就骑乘的路线的一些点位，我们有一些 GPS 的点位的设定，那只要完成这些路线的话呢，那我们这次就是搭配这样子的活动来抽机票，那希望就是鼓励大家多多来善用我们这个 APP 的自行车的这个玩骑的认证，那当然也是鼓励大家出游，然后一起来享受骑单车的乐趣。
0: 嗯，是，希望大家呢可以来探索我们台中，而且呢也让我们的君瑶告诉大家哦，我们这么多的路线，尤其是单车旅游路线啊，哇，一定要值得推荐给大家哦，不要太难哎。哎，真的，这重点哦，要轻松，轻松哦，消费消费都比较重要。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君瑶，哎，我们开始推荐给大家，也让我们听众朋友哦，可以来做点功课哦。
1: 是，我这边就推荐给各位听众几条，就是在不同的区域的，都、就是非常符合这个亲子出游这种简单的路线，那这样子不会是那种我们公路车那种挑战型的路线啦、啊、毕竟这也是比较专业的、那我们出外旅游啊，我们还是以这个亲子大众的这个为主啦齁、那首先就是刚刚所提到的我们东后峰自行车绿廊，这个它途中会经过我们的这个林丹月台、石冈水坝，还有我们以前旧山线车那个铁道的花梁钢桥、九号隧道，一直到后里马场，这个都是台中经典的专用自行车道的路线。那说到经典专用自行车道，就也不能错过我们潭雅神绿园道，就是从我们的这个潭子神冈这边一直连接到大雅，那它整个的路线就是 也是有很多很特别的意象，比如说我们的 S 型弯道啊、嗯、哦，那还有整个我们的结合我们中科公园会有一些戏水的设施，那等等的，那还有途经我们的观光工厂，比如像是宝熊乐码头，这个都是非常符合，不是只有骑自行车，我们中间都还有一些观光工厂的体验跟一些那个休憩的公园，这就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
0: 嗯，
1: 那再来的话，如果你想要啊，我要去吃夜市，我要逛夜市，那我们有汉溪清水的自行车道，
0: 嗯、
1: 那就是沿着我们的汉溪，那汉溪夜市大家就是台中的这个部分也是耳熟能详。我们不是只有逢甲一中哦，我们的夜市真的是非常的多哦。这样子骑着自行车之余，然后也可以吃吃夜市。那啊，你说担心吃太多，没关系，你骑自行车就是运动，
0: 对，消消消脂，
1: 对对对，没错。那在海线的部分呢，我们也有滨海自行车道。那、啊、其实这样子在海线随着海风的骑乘也是非常舒服，也不一样的体验。而且我们还有无旗渔港、高美湿地，还有我们的台中海洋馆，都是一个非常去结合一些周边景点不同的旅游的选择，都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只是海线的部分就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这个防晒的部分就要多注意了哈、嗯，因为刚刚讲的山线的部分就会是一些灵隐的这个部分比较多，那海线因为我们是透过一些海堤啊等等的一些设施去做这样子的结合串联哦，所以在遮阴的部分会要提醒大家要多注意，当然补充水分是不管是任何路线都是要注意的。嗯，那再来在市区的部分呢，我们的绿空廊道就是既有的这个铁道变成绿道哦，结果这样子沿线其实也是哦，周边的这个商家哦，景点也是更多。那这样子的骑乘也是一个很棒的体验。
0: 哎，
1: 让不同的区域、不同的主题，也是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个自行车体验的参考。
0: 嗯，而且我发现我们听众朋友那个非常多元了、啊。哦，这个从这个学生啊，然后这个家长了、啊，可能因为我们有解决法律问题，然后包含了这个很多的这个相关哦，想要了解的旅游的哦，也会往这里来这个锁定哦，包含了很多的这个旅行社的伙伴们都喜欢来插一咖，尤其现在我们在讲的时候还讲说，哎，讲一下高雄，这跟高雄什么关系啊 ？Hello， 会不会聊天？我现在在讲台中，对哦，哎，我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我们台中很特别一点，就是呢，在旅行社的时候，这个部分呢也帮忙大家做了一个规划，而且讲助台中的旅行业者哦，如果你做国旅的也一起来参与它吧。我们有一些申请也让大家来做一个补助，让我们的民众也可以来透过我们的国旅哦，来增加一些这个旅游的一个串联。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君瑶？
1: 好，对，其实刚刚提到的就是散客的部分有这样子，透过活动的引客之外。在团客的部分，就诚如主持人刚刚所提到的，我们其实今年有推出就是台中的引客奖励方案。那自行车嘉年华当然就是也有包含在内哦，好，包含不同的活动，其实都有非常多的团数。今年总共是有大概超过400团的这个团数了哦。那其中自行车嘉年华就有提供50团的这个团客的引客奖励哦，只要超过15人以上的团客，那你住宿台中一晚哦，那。有符合一些条件，比如说自行车，我们就是来参加自行车的骑乘体验，不一定是我们自行车嘉年华的活动哦，只要是参
0: 自己凑，
1: 嗯，对，有自行车的这个体验的话，那都可以来跟我们申请一团哦，会有10000元的这个旅游的奖励金
0: 哦、嗯。
1: 那对象的话，就是针对我们全台合法登记的所有的这个
0: 旅行社
1: 了，哦，对，不一定是台中，哎、就是欢迎外县市的朋友也可以到台中来旅游消费。
0: 嗯，你看我们多大气，所以高雄的朋友啊，哈、哦，小气鬼，哦，让大家呢一起来这个体验一下哦。哦，康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有搭配这个整个的活动的话，那如果是这个家族旅游，也可以找旅行社来去做这样申请来做这个补助吗？
1: 对，其实我们对象是旅行社，所以只要是旅行社符合刚刚讲的一些活动的条件、合规的、对，都可以哦、甚至是国外的团，只要是有到国内，当然，对，有符合条件都是可以的。那刚刚提到的家族旅游的话，那就是要委由旅行社这边来去做申请，就不会是透过那个 一般的民众，
0: 没错，
1: 要还是针对旅行社。
0: 不过我觉得现在因为刚好暑假，很多的这个家人可能回台了，可能那个人数真的蛮多。因为我发现有蛮多的团哦，都是自主式的找这个旅行社，然后来去做这样的一个补。

0: 助哦。那第一个呢，就是可能在这个补助，他可能可以吃更好，住更好。好，这个旅游的这个时间点可以拉得更多。那因为整个来讲，台中沙有三线海线，好，那当然这个让大家自己自选，然后包含了都会，像我自己就很爱到这个那个放假的后天堂，应该是说后花园哦，因为台中也蛮近的，朋友蛮多都在台中的，所以呢会去那边shopping 啊，吃东西啊，放空，好，就看你自己的选择。而且今年的下半年哦来讲，台中有很多的精彩活动，对吧？
1: 没有错。就是下半年通常就是我们台中的这个活动的这个高峰啊，没错，所以大家就要准备毛起来，吸引就是全台甚至我们就是国外的朋友来台中旅游。除了刚刚提到的自行车的活动之外呢，我们在九月份还有我们每年会办的台中国际彩舞嘉年华，那今年也很特别的会在四个地点来不同的举办，以往都是在一个地点哦，所以也可以请各位听众朋友来期待。那再来十月份也是我们每年的这个音乐的盛事哈，爵士音乐节哈，也是不能够错过，在我们的市民广场。那再来还有我们的好汤温泉季哈，台中的这个不管是古关哦，甚至我们的大坑、那乌日，还有我们的东势的温泉区等等，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那年底的部分的话，十一月份就是我们的台中国际花展节哈，搭配我们的新色花海。长达三个周末哈，23天的这个花期的这个部分哈，也是邀请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年的话，我们是卖个小关子，我们一样是会有特色的这个国际的这个 IP 的结合哈，所以一定是
0: 敬请期待，
1: 对，敬请期待，
0: 没错。而且每次呢，都给大家很大的惊喜哈，不管是在这个大家眼睛看的啦，吃的啦，玩的啦，哈，还有好康的。那当然，最后也让我们的君友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因为呢，这些呢包含了租车啦、市集啦，好，都有串联在一起，而且还有好康，所以呢，下半年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重点，以及呢，我们把这个低碳旅游跟永续都把它加入在这个里面的元素，对吧？
1: 是，没有错，就是。我们当然是希望透过活动再来去结合我们在地或者是相关的观光工厂的伴手礼的相关的业者哦。那除了现场我们在后里马场骑乘到终点之后，我们有一些自行车的相关的品牌的展示展售，那刚刚提到的在地的特色的店家伴手礼等等，都有透过活动的合作一起来做推广。那除了现场活动之外，那我们骑乘自行车去做一些认证的作业，刚刚提到的抽奖啊，其实在自行车的部分，我们还有跟台中产业故事馆合作，有一个一骑出发码 APP， 那就是也是就台中市境内哦，有超过40条的这个自行车的这个可以线上认证，那你可以去累积碳点数啊，碳点数可以做什么呢？就是可以在APP 里面有台中的合作超过500家的业者。有一些商品的优惠啊等等的，就是有优惠，那你又能够节能减碳，然后而且又是身体健康，真的是不是双赢是多赢。
0: 嗯，
1: 在这样子的透过这样子的活动，就是希望说大家旅游的同时注重自己身体的健康，那还是把相关的观光效益加回到我们台中的业者。
0: 是。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有我们的陈君瑶，也是我们的君瑶专员呢，让大家不要忘记要下载大玩台中 APP， 跟着其8月29号我们就要相约在台中东市区的独角仙生态公园见咯，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大玩台中见咯，拜拜
1: 拜拜。
2: 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4: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5: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

0: 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维运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0: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爸爸，爸爸，今年暑假我要去丛林探险。
3: 啊？什么丛林？
2: 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怪兽丛林，7月11到19号，从傍晚4点到9点，在新北市市民广场、新北市府大厅与板桥府中广场，有国内外艺术表演、艺术装置、手作体验等，还有风靡连续4年的卡牌挑战任务。
3: 走，
4: 一起来怪兽丛林冒险吧！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6: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7: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今天回到台北地检署，回到了呢林余梅我们的检察官时间咯。因为现在还在开庭哦，待夏天的时候就要来跟大家来聊到了，这个暑假来了，让我们过得开心安全，要有合法的一个暑假，尤其是呢如何陪伴这些孩子们呢快乐安全零触法的暑假。有时候呢其实孩子们哦都是一时的好奇，一句朋友的邀约，一份打工工作，都可能改变他们的人生。所以啊，如何在暑假的时候防诈、防毒、防暴力、防性犯罪？所以由这个检察官带大家一次破解这个法律地雷。那就邀请我们的林余梅哦，这个检察官来让大家比较容易呢，这个踩到法律陷阱的，不只是告诉大家哪些事不能做，更重要的是教大家如何保护自己哟。所以带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呢一起哦，来看看我们有哪一些要值得大家特别注意的地方。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刚下庭呢，陪伴大家也是台北地检署林于美检察官了。我们刚才有讲到了，今天让我们的于美检察官破解这个暑假很容易踩到的法律陷阱，不只是告诉大家哦，哪些事情是不能做，更重要就是要教大家如何去保护自己，辨识危险，避免成为被害人，也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留下人生的污点。所以啊，在暑假来讲，可以玩的疯，可以玩的玩好玩，可以追梦，但是一定要守法安全又安心。所以进入今天精彩话题之前呢，也让我们了解说如何预防犯罪哦，遇到了犯罪的时候怎么保护自己，不要成为被害者。所以这个时候你准备好了吗？那也要开放 02372920 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之外，也赶快来让夏婷陪伴我们大家的林于美检察官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2: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于美检察官。
1: 是，当然我们收到了哦，这个根据这个警政署呢近年来的一个犯罪统计啊，其实说到了暑假，青少年最容易涉及的一些案件，不管是在车手啦、诈欺啦、提供人头账户啦、毒品啦、打架啦，或者是网络交友等等，还有拍摄散布这个私密照哦，我觉得甚至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犯法或者是违法，等到收到那个警察通知或者法院传票才说，天哪，代际大掉了，所以呢，赶快来让我们的于美检察官哦，趁着今天呢，也让大家了解，就是说，在安排不管是怎么样来在暑假度过一个快乐的暑假哦，你想要怎么样的安排，至少要知道说哪一些要特别注意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于美检察官？
2: 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那根据去年的警政署的统计啊，那去年青少年犯罪最多的哦就是诈欺了。那接下来哦，第二名是窃盗，那第三名的话呢是伤害罪。
1: 那真的
2: 没错，那都当然是希望大家可以度过一个开心的暑假。那所以说呢，我们要特别注意，那要怎么样不会去触法哦。那关于诈欺的部分啊，那最常遇到的情形哦，就是会不小心成为车手。那大家不知道会不会好奇说，哎，奇怪了，怎么可能呢？一个好好青少年，那怎么会变成去犯诈欺犯罪呢？相信大家心目中诈欺犯罪可能都是在柬埔寨啊之类的国家，那可能会传赖啊，去说什么投资讯息来骗人的，对不对？但是哦，青少年最常误触的就是成为车手啦。那这个诈欺集团有很多的话术啊，那常见的模式呢可能是求职打工的部分。那各位可能会以为说在这个 LINE 啊或是 Instagram 啊脸书啊这些网络上面的讯息看到一些求职广告，就想说诶，暑假来打个工好像不错。那一开始呢，他们刊登的广告啊甚至是毫无关联的，譬如说网络小编啊、无经验可、远端工作，想说诶，在家里工作很安全嘛，这样子就不会去接触到坏人的。但那这样子诈欺集团就用这个方式让人家去放松戒心，但是呢等到这些求职者吼上当以后，就去跟对方联系，那诈欺集团呢、可能就跟你讲说，诶，你原本找的工作已经额满了，那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远端的工作，就很简单，只要在家操作手机就好了。那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说，诶，也可以听听看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那他就会用各种的话术要你交出自己的账号，那同时呢他也不会跟你要你的密码。那你会想说，诶，反正我也没有交密码嘛，应该很安全吧。那之后呢，等到有被害人汇款给你的时候呢，再要求这个你说，诶，提出来自己这个账户里面的钱，然后把你转出去，这个要你就是把钱转出去吼。那这个时候呢就会不小心变成车手了。那只要说吼有做到这个构成要件里面的行为，也就是刑法这个339条里面规定的行为，像是使用诈术啊，或是呢去提领款项取得财物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变成是诈欺犯罪的正犯哦，又不是帮助犯哦。那这个的话就是第一种形态。
1: 嗯，而且我觉得啊，这些形态哦，郭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像这个部分呢，平常都一直都有在宣导，那是不是有一些比较他写着比较细节的，就是说有一些步骤哦，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检察官来提醒一下，让他们知道听到这些关键字就知道这是诈骗。
2: 哦，譬如说哈，他要你提供账户的时候，
1: 我觉得这个
2: 就要有
1: 对，就要警觉心了，因为他干嘛要你的账户啊？对啊，
2: 没有错。
1: 嗯，
2: 那接下来刚才主持人也讲得很好，就是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到底有没有什么关键字呢？
1: 嗯，那我现在可能应该有碰到这个问题。真的啦，有时候小孩子哦都会跟你反抗，我这个我可以理解。对啊，嗯，
2: 那接着就要讲到另外一种形态。
1: 嗯，
2: 另外一种形态就是诈骗集团会要求我们提供账户，那给他们使用。嗯，譬如说把提款卡寄给他们。
1: 嗯，
2: 那他可能用的理由是我们之后要汇薪水给你，所以说要检查看看你的账户能不能正常使用啦。
1: 嗯，
2: 但是吼，这个同时他又会要求你提供密码，那甚至他会安慰去求职的人跟你讲说没有关系啊，你可以先把你的账户里面的钱领出来。那这个时候也请各位小心了，只要同时提供账户跟密码的给陌生人的话，100%都是诈骗。
1: 嗯，
2: 就是，
1: 他没有，绝对不会是假的啦，一定就是真骗你的啦。
2: 没错，
1: 对对，你不要认为说，哎呦，他还好心哦，帮我想说给我马尼现金，好，又不用那个被父母亲知道，又不用扣税，那第一个你就错了，对吧？
2: 没错，所以说这样子综合起来看的话。
1: 嗯，
2: 大家对几个观众关键字可以小心啊。
1: 嗯，
2: 那第一个当然是提供账户嘛。
1: 嗯，
2: 接下来就是远端工作。
1: 嗯，
2: 对，那什么无经历可。
1: 哦，对对对，
2: 没错。那看到这些关键字就会想说是不是这个可能是诈骗集团，就要多一分留意。
1: 嗯，是。这个林小姐说她的小孩就说帮朋友领钱，借给他钱转过来，这样子已经不行了，对不对？他想知道这就已经是诈骗了，对吧？
2: 对的，那这个时候也要小心自己身边的朋友啦。那这种帮人家领钱的行为都要特别格外留意啊。那建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有这种不小心汇错钱的情况，还是联络这个银行比较妥当啦。
1: 哦，你至少有依据啦。
2: 没错。
1: 对，这个不管是自己或者是自己家里小孩哦，因为我知道小朋友在这个状况之下都会说没有讲前面头都讲尾啊，我就只是帮他啊，为什么前提下没有讲到为什么会帮他？对，
2: 没错。
1: 好，所以呢，这个有时候不要只听后段，麻烦前因后果要了解哈。对对对对对，哦，这个是林小姐说，如果说借账户提款卡已经很久了，都这样子的一个往来没有拿钱，这样会有刑责吗？
2: 啊，是，这个问题也是大家可能比较常遇到的问题啦。那首先，那真的是提醒大家，其实现在办账户，自己去办账户也没有什么门槛啊。
1: 嗯，
2: 那这个把账户就是提出来给对方提供给别人使用的行为，可能就不太对了。再加上说现在诈骗集团这么猖獗的状况之下，
1: 嗯，
2: 要说有什么正当理由可以把账户借给别人是比较难说的啦。
1: 嗯，
2: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都不要把账户这个借给对方。
1: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他可能没有办法申请提款卡或者是银行账户，也不要有这个行为。刚刚这位小姐林小姐说，因为已经长期借他这样使用，她说现在可以跟他说拿回来吗？当然可以啊。我帮检察官回，当然可以啊。你不用再写了，这个一定可以。就跟他讲说，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诈骗的行为，已经很多都是会有处罚的行为。其实这也是保护他，保护你自己了。你只要跟他讲清楚就好，
2: 啊，
1: 不管交情再深，你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找方法把这个处理掉，免得这个后面会有很多问题。
2: 没错，或是也可以跟银行说啊，这个账户我没有要再使用了，就赶快把这个账户停掉了。
1: 嗯，真的不要想说你已经借他很久，你可能因为以前他不能办，你借他很久，可是现在真的太多类似的问题哦，这个常常会帮忙掩饰，或者是只是一个帮忙，可是你知道这个一帮忙齁，就真的很多自己触法了都不知道。
2: 没错，
1: 就是收到那个传票。不过最近就是这个丧尸烟弹跟毒品哦，这个已经变成是一个大家很害怕的，好、哦，不管是走路啊、开车啦、自身的安全啦、最新的法律也有一些改变哦。尤其在于这个，相信大家对于这些毒品的名称也不会陌生了。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
2: 是的，那就如同刚才主持人讲的，那这个丧尸烟弹相信大家都听过了，
1: 嗯，
2: 那正式的名称就叫做依托迷酯，那相信哦，这个真的是经过好多的宣导，大家一定也已经就是
1: 耳熟
2: 能详了，对，那会有这个丧尸烟弹的别名哦，是因为吸了以后呢，可能会出现手会发抖啊，全身发抖啊，没有办法站得很稳，没错。那说话也会口齿不清啊，那也会逻辑混乱，那这个大脑是已经没有办法控制肉体的状况，所以就像这个电视剧或是电影里面的丧尸一样，所以才会叫做丧尸烟弹。
1: 嗯，
2: 对的。那我也相信各位青少年不会去主动吸食啊，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说毒品对身体是没有好处的，
1: 嗯，
2: 但是啊，在这里也要特别提醒各位这个啊年轻朋友啊，那也要小心哦，这个有陌生人啊，或是号称朋友的人啊，去提供来路不明的电子烟，那这个电子烟里面哦，可能会加上各种水果啊，或是甜味，那譬如说有什么哈密瓜口味啊、薄荷口味，这些听起来很吸引人的这个口味吼，那我们可能就会想说，哎，吸一口不会怎样嘛，而且闻起来香香的。那等到吸入了以后，就可能会突然就是陷入这个肌肉痉挛啊，或是意识不清的这个状况。那等发现说，哎，这个原来是毒品的时候，就已经是严重成瘾的状况了。
1: 嗯，而且会来不及哦，真的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好、哦，尤其是这个的伤害有多大啊？这个我们刚才有讲到了，这个警政署的一个告知哦，让大家可以理解，尤其是你不要认为说啊，我只是一个好玩，可是很多人都认为说好玩，或者是说这个大家同挤在一起齁，你不吸食好像就变成是怪物，并不会齁，要及时就是离开齁，离开是你最好的一个方法。然后有类似他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的时候，我觉得在一起出门的同时齁，你已经有发现有这种意向的同时，你下次真的就不用再跟他一起出门了。
2: 没错。
1: 嗯，这个是为了保护自己了。
2: 而且对的，那最后小提醒一下啦，这个依托迷酯在今年六月的时候已经变成第一级毒品，也就是最严重的毒品啦。那意味说，就是如果现在有制造啊、运输、贩卖这个的行为的话呢，最重可以判处到死刑或是无期徒刑哦。
1: 嗯，这个尤其是哈、哦，这个依托迷酯，大家哈、哦、很会啊，对，好、哦、这个网络国际啊，这个连自己自制都很强啊，这个我真的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真的看到真的是头很痛啊。所以呢，请大家麻烦，不是我们头痛，你们做父母的也头痛哦，身边的人也头痛哦、
2: 啊、
1: 所以我们一直在找方法，请大家不要这个认为说这是小事，这真的是一件大事，而且尤其是暑假的时候，嗯，这个青少年血气方刚啊，也很容易打架啊，
2: 对，
1: 因为一言不合啊，以为说打架和解就没事，错哈、啊，这个真是大错特错。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这个检察官了。
2: 是的，那就如同刚才讲到的，这个伤害罪可能是这个青少年去年犯的前三名最多的这个罪名之一啦。
1: 嗯、
2: 那除了说哈、哦、打架以外，可能会构成伤害罪哈、哦。那另外呢，也有可能是发生打群架，那是在这个公共场所。
1: 嗯，
2: 或是大家都可以出入的那些场所，像是 KTV 啊、餐厅啊，或是大马路上，这些都算。那这样子的话呢，也会构成公然聚众施强暴胁迫罪的。
1: 哦、
2: 那这个罪就不是告诉乃论的罪了。那就如同刚才主持人讲到的，那打的人啊，是不是和解了以后就可以没有事情了吗？并不是这样子的。如果说吼、哦、你还是青少年的这个年纪，也就是说已经满12岁。但是还没有满18岁之间吼、哦、犯了伤害罪的话，就算已经跟对方和解，那对方也说哦，那我们没有要提告，我们就和解就好了。但是呢，依照少年事件处理法的规定，我们还是要跑一趟法院，把整个流程走完哦。
1: 嗯，
2: 那这个呢，是因为说国家啊，对于少年还是以保护的目的为主。
1: 嗯，
2: 那就也就是说， 当这个少年已经有触犯刑事法律的行为的时候啊，那国家就还是会介入调查少年有没有需要说国家去介入啊，去保护、去管教的情形。
1: 嗯，
2: 所以说吼，就算跟对方和解了，也不是没有事情吼，那还是要见到法官，可能还是要见到这个少年调查官等等的，那就会深入去调查说，诶，你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啊，那有没有需要说就是国家去帮你就是给你一些其他的教育等等的。
1: 嗯，是。郭先想要请教一下贾官，就说如果孩子们呢、啊、就常常会一同出游，然后这个唱 KTV, 他说的、这个打架事件如果是只是站在旁边然后没有动手，这样子也犯法了对吗？
2: 哦，对的，没有错齁。主持人也讲到一个关键啦、啊、对的，那并不是说我站在旁边看就没有事齁。那这个要从两个方面来讲，譬如说我们一开始齁出去的时候就约好说，诶，我们今天就是要去谈判，要去打架。
1: 嗯、
2: 那我也知道对方是这么想的，那我还站在旁边的，那除了可能会成立伤害的共同正犯以外，另外吼也有可能成立刚才讲到的妨害秩序的公然聚众是强暴胁迫罪的在场注视。
1: 嗯，
2: 那哇，这是什么意思呢？那要跟各位解释一下，这个什么公然聚众是强暴胁迫罪，这个罪它其实是很特别的，法条上面呢、啊，它会分成说有首谋、还有下手实施、还有在场注视这三种行为。
1: 嗯，
2: 那接下来又要讲到这三个有什么差别呢？所谓的首谋呢，就是这起纠纷的主使者到底是谁？简单来讲哦，就是揪大家去打架的人啊。
1: 哦，就是那个指使者。
2: 对对对，
1: 嗯，
2: 接下来就是下手实施的，也就是实际去
1: 打手，
2: 没错。
1: 那大家就听懂了哈，
2: 对的，
1: 嗯、对。
2: 另外最特别就是刚才主持人讲啊、哦，我只是站在旁边看呐、啊，这个就是在场注视的、
1: 哦。
2: 那所谓在场注视呢，就是指说吼、哦、在打架的现场啊，虽然没有真的去下手打人啊、砸店啊之类的，但是呢，只要他在场，那就可以给同伙的人精神或是心理上的鼓励跟支援嘛。
1: 嗯，
2: 你就会想说，诶，我这边还有很多人呐、啊，那这样子的话吼、哦，也是会构成犯罪的。
1: 就是那个化修的齁，去记得齁，你不要以为你在旁边哦耶齁，有时候都不跟父母说实话齁，这个造成父母还自己认为说自己的孩子是对的齁。齁，所以这个这三种人都是需要这个被不小心齁，这个就误入了齁，这个有时候呢不是没有民事哦。好，你如果呢这个严重一点还会有这个民事带刑事哦齁，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这个小心一下哦。郭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孩子如果跟网友见面呢、啊、很担心那又不能制止，有没有一些可以来有一些这个踪迹是可以了解这个到底对方有没有意图哦，这个有点深诶。好，请教一下贾官。
2: 真的，这个可能是啊，所有家长都要面对，对，可能要面对的烦恼。
1: 他说有没有他现在帮你写一个有没有注意的事情啊？保护自己的小，他写保护小孩，也可以让小孩知道这些事要小心。
2: 对呀、啊，那啊，想必各位家长都跟我一样，最想要做的就是禁止小孩见网友，对不对？
1: 他说没有办法，他就给你写没有办法。
2: 没错，但是齁、哦、现在这个年代如果说去禁止孩子的话，他们未必会听呢、啊。那与其说让小孩在我们家长看不见的地方冒险，那不如齁、哦、就一起跟小孩来想想有没有什么安全的方式解决。
1: 嗯，
2: 那我们就可以当一个明理又有智慧的家长，那相信这也是大家希望达成的目标啦。
1: 嗯，
2: 那所以说刚才郭小姐提问说有没有什么特别可以注意的地方，我觉得非常好啦。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关于这个约的这个地点的选择啊。
1: 嗯，
2: 那建议的话是在这个一转头齁、哦、就可以看到有便利商店啊或是警察局。
1: 哦，这个好。
2: 热闹的地方、嗯、没有错，那像是网友的家、旅馆，那甚至是车上

0: 偏僻无人的公园啊、山区这些吼，是绝对不可以约的地方。
1: 嗯，那 这个是要记下来，真的，嗯，
0: 真的。那第二个部分可以注意的是，我觉得是去的时候可以带朋友一起去。那有时候想说，哎，我们是要可能可以变成男女朋友，怎么可能带朋友一起去变电灯泡，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也可以善用这个手机，也有这个即时定位的功能啊。
1: 对，
0: 或是约定好，跟爸妈约定好说暗号，比如说我传一个特定的贴图。比如说熊大啊，或是兔兔的在哭的，
1: 哦，
0: 就代表说啊，我遇到危险了。那这个时候就要请爸妈赶快打电话，假装有急事叫我回家，或是我觉得哎，这个人相处起来怪怪的，也可以这么做，不一定是要遇到危险嘛，对不对？
1: 嗯，没错，就是碰到感觉上不对了，然后又不知道怎么拒绝，是现在的这个年轻人最常碰到的，就可以用这个我们检察官这个方法哈，然后呢，父母亲就会打来。或者是好朋友，哎，这个好哎，
0: 对呀，啊哦，
1: 对，这个是一个好，因为你现在已经没办法去制止，
0: 那
1: 对，因为你制止，你反而是反效果，你干脆呢，就是用方法告诉他，还有千万不要去随便透露你家在哪里，这我觉得这也是个重点。
0: 对，就像是刚才讲的，不要透露家里在哪里，也不要给任何私密的照片啊。
1: 啊，对呀，啊，尤其是那个血气方刚，我爱你，你爱我，还互相刺青四字哈，然后到后面才后悔在那边去刺青哦，然后再拍私密照，这个真的要请这个检察官哦，这个常碰到的一些哦，这个父母头痛的问题来解决一下。
0: 对呀，啊，那就刚才讲到的这个私密照片的部分啊，我们就接下来就可能会讲到说。哎，青少年比较可能常犯的一些性犯罪的部分，
1: 嗯，
0: 那最基本的呢，就像是跟未满16岁的人发生性交行为或是猥亵行为，这些都是犯罪，不管对方有没有同意，这些都是犯罪。那相信大家应该也都知道这个基本常识了。
1: 嗯，
0: 那如果吼，在跟这个未满18岁的人啊，有发生刚才讲到的这些性行为或是猥亵的行为，那只要拍照啊、拍影片啊。录下声音等等的，这些都是犯罪。
1: 嗯，
0: 没错。那像是刚才讲到说这个是犯罪的部分呢，就会讲到这是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的犯罪。那会特别讲到这个罪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罪是非常的重的。那就算吼是经过对方同意去拍照录影啊，
1: 嗯，
0: 但是吼这个都是罪轻本刑，1年以上的罪，也就是说，嗯，这个就没有办法一颗罚金的哦。
1: 嗯，
0: 那当然吼，就更不用说是违反啊儿童或是少年的意愿，那去拍摄这个性影片、性影像的话，那更是说这个是罪轻本刑吼，是有期徒刑7年以上哦。
1: 嗯，这个不轻哦。
0: 没错，那检察官会在这里特别讲到这条罪的原因，是因为啊，最有机会跟青少年发生性行为，那又拍摄这个照片、影片留下记录的。通常哦，也都是青少年啦。
1: 嗯，
0: 那这条罪又特别的重，所以要提醒大家，就千万不要触法。
1: 嗯，是。最后呢，一分钟是不是也让检察官帮大家会诊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哦，让大家这个做家长，我发现今天这个题，很多父母亲很担心。嗯，
0: 没有错哈。那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哈，最重要的呢，就是第一个哈是诈欺的部分。
1: 嗯，
0: 那小心不要提供账户给别人使用了，账户只能自己用。那接下来呢，关于毒品的部分，那首先呢，当然不要主动去吸食嘛。那遇到陌生人给你的，不管是电子烟啊，或是其他的你不知道的东西，通通都不要碰。那接下来呢？关于吼伤害的部分，那提醒大家不要打架，嗯，那甚至在旁边看呢，都有可能构成犯罪的，所以是千万不可以做的。
1: 嗯，
0: 那最后呢，关于这个性犯罪的部分，见网友呢有几个要点特别要注意了，那要约在这个明亮啊公共场所的地方。那接下来呢，关于这个发生性行为的对象吼，那未满16岁的话吼都是犯罪，那也千万不要留下任何的这个。电磁记录，也就是影像啊、声音啊、照片等等的，都是不可以的哦。
1: 嗯，是，他这样子不代表爱你好吗？好，哦，所以呢，不用想太多。好，那当然也要非常谢谢呢，台北地检署的林于梅哦，这个检察官夏婷就帮忙我们这些不管是收音机旁的朋友、做父母跟网上的朋友，都讲到心声啊。不过也要非常谢谢这个百忙之中还帮忙大家解决问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拜拜，
1: 拜拜。收音机。

0: 一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卫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102.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真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真的，刚刚呢，我们发现了这个暑假一到，其实烦恼的不是只有爸爸妈妈，其实做长辈都一样哦。所以呢，也针对了这个暑假有些注意的事项，要非常谢谢林于梅检察官呢，帮忙大家解决问题，也提醒我们这些年轻朋友们啊，这个享受青春很棒啊，不过还是要提高警觉，保护自己哦，尊重别人的权利跟权益。我们有时候血气方刚哦，都不了解这个处于一些危险之中哦。那遇到可疑的工作或陌生的账户哦，或不明的电子烟，包含了网络交友邀约啦哦，感到自己不安的时候，请要勇于拒绝啊，而且要跟你的家长。好，你的长辈，好，你的老师或165哦，来寻求协助哦。我希望大家是一个平安、健康、充实又充满美好的暑假。好，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点哦，因为刚刚有感发觉哇。这一集里面呢，真的就是充满着爸爸妈妈的不安，呵呵，让这个检察官帮忙大家解决不安感哦。好，大家呢也发现了啊，这个台风过后，怎么今天还是在下雨啊？对，午后这个一。

吸收还有烹调的源头哦，去下手会比较好。好，第一个减少对于这些毒油的伤害。那你可以多吃点这个十字花科这个蔬菜，譬如说绿色花椰菜、高丽菜、芥蓝菜哦，这里面都有所谓的异硫胺酸酯的一个加速哦，多环芳香的一个排出。那也可以多吃点像芭乐啦、释迦啦、木瓜啦哦，因为它本身它就是一个维生素 C， 可以抗氧化。好，那对于这个体内代谢也会产生所谓的自由基，可以多喝水跟茶，茶是很多的多酚哦，可以抑制一些有害的毒物的一个所谓的物质活性啊，那有助于就是抗氧化，你看都跟抗氧化有相关的哦，充分的水分也可以来加速这个毒排出你的体外。还有就是高纤食物，譬如说木耳啦、奇亚籽啦、燕麦啦、豆类啦，好，蔬菜水果，只要是膳食纤维都可以吸附这些多余的这些毒油，好，会随着你的这些粪便排出，所以大家不要太过于担心。再来一个就摄取一些叶绿素的绿色食物，好，绿色蔬菜，它呢基本上也是对身体这个可以保持一个哦，这个代谢好哈、哦，代谢很重要了。那再来就是从源头去阻断，好、哦，譬如说在烹煮上面，尽量水煮清蒸，好、哦，低温，好、哦，慢炖，好、哦，这样第一个避免这些高压的油炸、大火的爆炒哦，这个长时间的这个高温烘焙。那控制油温呢，不要超过那个冒烟点。好，油品呢，这个冒烟点代表就是开始有一些劣化的分解，很容易产生对身体不好的油。那避免一些明火直接的烧烤，好，烤肉时要防止这些油脂滴在那个火中啊，好，产生的那个浓烟啊，可以用一些像铝箔纸包在里面的食材烤，用这个电烤箱去烤出来也比较好。那使用油品烹煮呢，不要重复去使用那个油，或者是反复的去加热那个油，好，远离这个二手烟啊、废气啦，还有香烟的这个烟雾啦、汽机车的废气啦、烧香啦，这些里面呢都会有一些主要的不好的油的一个这个燃煤的一个气息，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在代谢部分呢，其实对我们来讲人体是很重要的，所以提醒大家。另外可以有些人会说，诶，最近呢很多人在注意就是早餐哦，其实早餐真的是不能偷懒。好，你怎么样来让自己不运动，可是你又要吃得健康。好，那基本上呢就有很多人就发现我们吃了很多垃圾食物，就会造成很多脂肪肝。那也有很多人就说，诶，那怎么样来让自己齁这个脂肪肝可以下降，然后基本上让脂肪肝可以消失。那也有很多人有一些这个健康早餐的一些做法，譬如说他就会吃一些地瓜，好，大概1到200公克，就会一根香蕉，好，再加这个2颗水煮蛋，搭配一杯咖啡。其实基本上呢有些人会说这个地瓜就是蒸好后，或者自己买了以后不要马上吃，就是冰箱冰镇后隔天再用。其实地瓜里面的淀粉哦，冷藏以后就变成不一样的一个变化，就是变成抗性淀粉。这个淀粉不容易被身体吸收，好，不仅可以增加饱足，还可以有那个血糖大幅的减少。好，这个基本上对上班族来讲是好。那香蕉跟烤地瓜、茶叶蛋这些呢，其实我们在超商都买得到。好，这个如果你不方便在前一晚去准备的话，基本上就是上班前准备也是很方便。那香蕉跟鸡蛋哦，选对那个熟度烹饪也会更好。譬如说外皮没有黑点的香蕉哈，那基本上你会觉得它很深。其实基本上对于血糖来讲，它就不会容易很快速的往上爬。那越熟的话，它的抗性淀粉就会转换成那个葡萄糖跟果糖，就变成你血糖就往上。所以呢，这个初熟的香蕉含抗性淀粉会来的比较高。那冰过的地瓜的逻辑也是这个样子哦。那另外一个就是中餐或早餐哦，你有一颗水果煮蛋的话，基本上哦，或者是这个有用电锅蒸过的哦，就是没有调味。好，第一个呢不会对身体有太大负担。
好，那当然这个蛋黄也不能吃过多，就是自己要衡量自己的身体状况，基本上就是凡事任何

0: 个东西都不可以过量，好，这个要了解一下。那这样子，第一个，你的饮食习惯慢慢的去调整，好，调整你的早餐，然后戒掉你自己可能在这个爱吃的早餐的面包，那你中晚餐呢，尽量就不要去摄取到一些淀粉类，哈，那基本上就正常吃，你就不会认为说自己，好像这个三高或脂肪肝，好，其实高精致的淀粉跟糖进入你的体内，它就会变成是脂肪堆积的在肝脏，好，那等于很像我们在直接吃那个油脂的食物是一样的，好，透过这样的一个减少淀粉的一个摄取，我想第一个抗性淀粉的特性你了解以后，然后你基本上就可以让你的肝脏慢慢去恢复你的健康，你就第一个呢，你的身形也会变得比较轻态，好，就也有类似像体重呢也不会一直往上升，因为这个就是跟代谢也有相关了，好，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了。好，马上回来也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呢，大家都这八成的台风哦转为轻台之后，也逐渐的远离台湾了。那么受到台风的外环流影响，刚才气象署也特别呢提醒大家，就是在台湾的一个附近风场转为西南风，所以在这个下雨哦，会一路下到什么时候？下个礼拜，就这个礼拜了，不能说下礼拜，就19号，所以全台都是那种一下有大雨一下小雨，还有特别持续性的大雨跟短时间的豪雨，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尤其是中央山脉的一个形成之后，容易在中南部跟山区形成的一个连续的降雨情形，外出的朋友要留意一下天气的状况，可以呢要外出哦，这个朋友要上一下这个气象数哦，看一下现在在未来的几个小时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可能降雨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就要自己注意安全了。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就进入我们的花东纵谷咯。
1: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2: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3: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0: 跟着又有玩乐去搭乘我们的纵谷花莲线，好，你隆底家啦，大家都知道齁，一定要来看看我们的纵谷，而且这一次我们要介绍好米之外呢，我们这次暑期呢还有这个随车的志工导览哦，而且让大家呢可以知道一张车票可以收藏整条的花东纵谷，所以搭乘我们的台湾好行的纵谷花莲线可以做些什么呢？要把握一下哦，这整个的一个不管是把花东的好米带回家，还可以让大家不用开车、不塞车、不赶行程，欣赏到花东最疗愈的山水风景。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赶快呢开放0237292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如何得到我们的好米，以及呢，也让我们大家的好朋友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罗美玲科长，接下来就要一站一站的让大家慢慢玩，然后慢慢享受，以及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好米可以一口一口慢慢吃。让大家认识最香甜的米就在我们的花东米哦，所以赶快来让我们的美玲科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4: Hello， 嗨，瑶瑶，好久不见，线上的听众朋友，好久不见了。
0: 是的，今天呢，我们的美玲科长要带大家呢来想想哦，这个纵谷最迷人的旅游之外，还要吃好米，而且今年我们暑假还推荐最好乘的台湾好行的纵谷花莲线，对吧？
4: 没错没错，一定要来花莲啊，暑假来这里有山有水，然后有美景，还有翠绿的稻田，哇，当然是来这里最好啦。
0: 没错，而且呢我们最近呢这整个纵谷来讲还可以搭配我们的这个所谓年度活动，还有把米带回家，可以说哦，搭乘我们这个纵谷花莲线来讲，听说这次还升级有志工导览哦。
4: 哦，对啊，其实跟瑶瑶讲一下，还有全国的听众朋友讲一下，其实纵谷花莲线本来就是一台游轮式的公车，只是说我们以前老师的导览呢其实是在假日了，但是呢因为你也知道我其实我们的老师导览其实非常有口碑，所以呢我们就在今年的暑假七八月这两个月每一天都有我们的老师上 车来帮我们的导览沿路。

0: 路上可以停留的台湾好行的站点哦，希望每个游客能够你就坐个火车来，然后也不用担心找停车位，那也不用担心找不到位置，那你只要在远端用手指轻松的按一下套票，哇，就可以来到花东了，然后坐上我们的台湾好行一日游半日游都非常的适合大家来，同时现在也有一些抽奖的活动哟。
1: 嗯，是，主先想请教一下，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是只有限定在七八月哦，然后每天都有开的这个花莲线，然后都有老师在身车上是这样吗？
0: 哦，对啊，对啊，只有限定在七八月哦，然后七八月过后呢，我们还是会恢复到就是只有例假日红字的部分才会有老师的导览，所以非常难得，然后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了，这里玩，来这里买东西，来这里吃美食，然后又可以抽奖，
1: 听到齁，抽奖两个字啦，而且对，抽奖抽什么，诶，等一下吴先生抽什么？他说你都没有讲抽什么，
0: 抽什么？你先订，然后跟你讲，其实假日我们暑假虽然是都叫暑假，但是它还是有平日跟假日之分。然后你暑假的平日呢，你买一张票，其实就有两个机会，两次抽奖的机会哦。然后可以抽到什么？可以抽到我们一整年十二个月份哦，整整十二个月哦，送你我们把那个芝罗部落我们小龙的米送到你家，十二个月，
1: 嗯，那个胡先生说，你说真的吗？他说是十二包吗？
0: 不是十二包，是十二个月，然后里面呢应该有至少五包吧，对，五包，但是都是你可以组合到，你可以吃到我们的黑米。然后糙米、白米，还有图腾的米哦，上面有我们的台湾的图腾，然后黑熊的图腾，哇塞！我保证你拿到你也舍不得吃，
1: 欸，真的，真的，你只要不要拆封，都会完好如初。
0: 对，没错，还当然这个是最大奖，然后还老实说，我们还有其他的奖项哎，我们还有那个包栋民宿也可以让你抽。哇塞，你抽完之后你就全家大小或者带朋友一起来吧，再来花东玩，或者是说我们还提供了那个理想大地，还有天和饭店加蝴蝶谷的三天两夜的住宿，
1: 哇塞，真的很棒
0: 很棒然后还有我自己很想要的那个日本的品牌那个 LOJO 的那个登机箱21寸的
1: 21、那个真的是随送随身就可以带走，
0: 一个在台湾卖也要10000块真的，哎呀，
1: 林小姐说你还没有讲到是那个在版面在哪里，她现在在线上，她说可以去看吗？
0: 可以啊，你去打我们家台湾好行纵谷花莲线
1: 这个大家我发现大家很吸引人家，
0: 对，然后其实活动是6月1号一直到9月30号，其实并不是只有七八月才可以订购啦，所以其实时间还蛮长的，到9月30号你只要上去订购才花390块吧一日游，然后半日游250块，哇塞，你可以抽到的奖我看应该是超过10倍吧，对啊，
1: 胡先生，你还没有讲完奖项，你真的你们大家很挑
0: 对啊，
1: 他说你还没讲完奖项
0: 我已经讲完了，最大奖都讲完了，真的，
1: 我们小奖不讲，我们只讲大奖好不好？大奖就已经吸引大家了，大家就知道。
0: 12个月的米花东的米，
1: 我比较想要行李箱啦，我觉得那个行李箱很好用，
0: 很好用哦，真的真的，或者是来这里住宿也不错啊，包栋还有五星级饭店拜托，
1: 那个真的是省很大哦，真的，而且9月
0: 省很大，
1: 9月30就抽出来了，你看看。
0: 也不是啦，订到9月30号，
1: 订到9月30号，
0: 对啦，
1: 所以大家
0: 活动到9月30号，对，
1: 人人有奖齁，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了，
0: 不是人人有奖，人人 人人都好，能有奖我
1: 有机
0: 运了，
1: 有机会得大奖了，人人都有机会大了。
0: 不是人人有奖，我是人人都有把大奖抽回
1: 去的
0: 机会。
1: 哦，所以呢。

0: 就大家要赶快把握一下哦。而且我们最近的活动真的很多诶，可以搭配我们的景点，对吧？
1: 对啊，当然了，我跟你讲，我们的那个纵谷花莲县停留的就是最精辟的景点了。好，哪里有将军府1936？哎，你自己来花莲，搞不好你还要租车去。然后庆修院、鲤鱼潭来看鲁夫。现在鲤鱼潭放暑假，然后花莲光复糖厂去看我们的产值超人的那个纪念馆。哎，看得好感动哦，真的。
0: 而且看他们真的新开，而且可以这边还有很多他们这个在地的部落哦，在这边还有很多的这些农特产品跟特色。
1: 对对对，然后你可以啊，然后半日游你还可以到林天山啊、利川云场啊，然后最夯的理想大地啊，去吃那个 Seven 理想大地那个 Seven， 它还有专为理想大地的限定冰淇淋，也不错吃呢。真的，
0: 记好记好，真的。
1: 对，还有那个现在很夯的星巴克啊，对啊，
0: 必拍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还有，或者是说你到那个利川女场是
0: 猛拉，
1: 猛拉猛拉不好啊，要没拉
0: 啊，险金险金，
1: 对，险定啊，险
0: 啊，对对，险定，
1: 然后
0: 真的很好用，
1: 隐藏版的鱼货真的要定，
0: 它有隐藏版，现在有出哦。
1: 有都有都有，你就到那个你下去之后，先去买个什么贵妃鱼啊，然后他们可以帮你宰配回去。
0: 哦，听到了，听到了。
1: 我其实我不太吃就是养殖的鱼，但是利川渔场的鱼真的好好吃，不输海鱼，不输海鱼，真的真的。然后以前我最喜欢吃，最喜欢买它的蛤。它会洗好的拿，洗好了，然后冷冻起来，然后我就宰配回来，我就来不及，我就把它解冻，然后不要崩夹，就很好吃
0: 哦。
1: 嘿，真的
0: 不错哎，这个是尤其是夏天哦，
1: 对，
0: 那个真的很好。
1: 哎，对，真的你会爬好几碗饭，然后它限定。肯定超级推荐，因为我工作太忙了，我都会买他们家限定，限定，而且要晚上吃，晚上吃助眠，真的
0: 哦。所以哈，大家吃错了，大家在那边吃早上，
1: 肯定要吃晚上，你要睡觉的时候你就吃几，他会跟你讲说剂量，哎，不是剂量，就是
0: 几颗啊，对你身体比较
1: 好。但是你吃完之后马上就要睡觉，你不能再滑手机哦，保证好好睡哦，真的。嘿，
0: 听到了哈，大家这个
1: 我觉得啦，你自己私人的那个对私密，但是他们也会建议这样子。这样子的吃法，
0: 我发现大家都吃错了、欸，大家都在吃早上。
1: 你去利川的时候，他就会教你限定要怎么吃。然后我本来是一知半解，也只是觉得累而已。结果买来吃的时候，我现在是只要他有特价，我一定是
0: 对这个很重要，
1: 对，就是狂买，虽然很贵。趁他特价，一年都会有几次，
0: 所以大家要锁定齁，然后自己亲自去，又可以呢自己看，然后自己了解，又可以深度游。哇，那林小姐说，哇，那个他有特价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在官网发售？那个
1: 叫他去官网，
0: 自己去官网看好吗？对对对，
1: 如果他们家如果说有参加某个什么什么旅展之类，哇，就是一定要去现场抢啊。
0: 对，
1: 真的，嘿，真的，嘿。
0: 而且花莲米为什么好吃？而且呢，你知道我们这一次主题叫好米弄底家，很厉害，就是我们的花莲米，对吧？
1: 对，对啊，当然啦、啊，花莲米，你看有充足的阳光，水质又这么好，然后又没有农业的污染，然后我们送的米都是我们自己支罗部落自己小农，100%不能说。只能说是无毒，他们真的是用、不能说用有机的方式，因为他们其实好像还没有去拿到认证，但是他们绝对不用农药，
0: 嗯，而且它的米类很多，好，不管是你要煮白饭啦、寿司米啦，或者是对身体好的糙米。
1: 有
0: 寿
1: 司米吗？没有啦，糙米而已啦，
0: 白米
1: 啦，
0: 对，那不叫寿司，白米。
1: 对啦，
0: 可是它吃起来真的很像那个味道，蚵仔的，
1: 因为就 QQ 啊，
0: 对对对，你知道那个米真的
1: 最好吃的，
0: 而且它带有那种芋香，你知道吗？就是人家讲的，反正。

0: 就是那种香气，它那个只要蒸汽起来，哦天哪！我跟你讲，那个蒸汽起来啊，那个你如果有去玩过部落，他会告诉你，那个脸过去一下。那个北泡泡又咪咪，你看他们没什么，真的
1: 吗？
0: 真的，那个你问一下舅妈，真的，他说我是
1: 妈、啊、
0: 对，他的鱼尾纹是这样子烫平的，他讲的不是我，他说他的鱼尾纹是这样烫平的，不是我讲的哦。他说那因为那个游客去要那个大锅起来先搅，我说你怎么都没有鱼尾纹？那天碰到，他说就是这样，那个热气烫平的，试试看啦、
1: 啊，对啊，试试看啦、啊。其他我不敢保证啦、啊、我们推荐
0: 我们自己试的
1: 米绝对是最好的一级棒的啦、
0: 嗯、没错、
1: 哎、
0: 哇，所以请大家这个注意一下。翁先生说听我们两个讲的很吸引，他说请问一下那个订这个台湾好行加住宿有这样的套票吗？
1: 我觉得你来台湾好行来，你拿了我们的套票直接去附近我们有合作的一些住宿去订购，
0: 你可以上网看。嗯，
1: 对，可以上网看，然后这样最直接就上网看。
0: 嗯，
1: 对啊，嗯，
0: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就是合
1: 优惠店家，
0: 优、嗯、
1: 惠
0: 店
1: 家，
0: 对
1: 对对对，拿的套票都可以去说，我搭台湾好行，他们就不二话不说就直接给你住宿优惠了。
0: 嗯，是，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朱先说，在我的 FB 有看到我们有那个部落活动是在八月份，他说这个有在搭在这里面吗？
1: 哎、欸，没有呢，有点可惜。八、欸、月二三、二四，我们在我们的罗山有纵谷园游会，
0: 但是车没有开到那里哦。对，
1: 对，
0: 剛剛
1: 但是我是觉得你可以参加七八月的那个县府的太平洋丰年祭。
0: 哦，那个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1: 对对对对对对，那其实你都已经到花莲市了，可以晚上参加，或者是说搭完之后，你没有要急着回去，你就晚上去参加丰年。联合丰年祭的活动，
0: 各个部落都可以看到。
1: 对、
0: 嗯、
1: 对对，它是一个大型的一个活动啦，应该是这样讲。你可以一次可以打看到很多的部落的展演。
0: 嗯，江先说他有报名那个美原始，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罗山这个活动，他想请教一下，他现在有住宿也是包栋的，他说这个里面如果没有搭好行的话，有那个住宿是不是也可以享有抽奖？
1: 可我其实你订套票一定都有抽奖，然后你的套票呢，你就把它保留到今年的十二月底，那上面都会有一些优惠的住宿、嗯、那就看看你有没有可以搭配到要来参加我们动物园会的一些的行程这样子。
0: 他说他比较想要米呀、
1: 啊啊。好啊，我也想要米啊，但是我自己在这里已经天天吃我们自己的米了，我想要吃香，我只要吃我都叫我爸爸妈妈来订了。
0: 朱先生说他被我们讲他比较想要那个米，他不想，他说想说可以搭、啊、那个你可以那个来罗山，你已经既然已经报名了，然后你可以呢再多住一天，然后搭我们的好行纵谷线了。好，往回走或往南走都可以，因为我们那是南线，南嗯，
1: 或者是说你搭台湾好行，其实我们最南站是光复，
0: 嗯，
1: 那你就在光复下车，然后你可以搭火车，直接到富里。
0: 嗯，
1: 到富里那边的时候，如果有搭配到我们的活动，我们还有现场的接驳，
0: 没错哈、哦，所以呢
1: 也是可以的。
0: 这个朱先生给你一个参考，你可以赶快先上花东纵谷管理处，然后刚刚你买的那个票啊，你可以先再看清楚一下，然后那个住宿再加一天啊，你就什么都可以玩到。
1: 对啊，你好行就可以玩两天，一个是一日游，一个是半日游，去的都不同的点。
0: 没错，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罗美玲科长哦，我发现美玲科长一讲完，大家要米啊，惨了。那个欢迎大家来哈、哦，米八六哈、哦，大家也可以先上购一下。我们就要跟美玲科长相约在我们的纵谷见哦，拜拜，
1: 好，拜拜。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 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2: Bonjour, 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哦。
0: 哎呀，我们这个每一位成员都让我很感动、哦、真的好啊、今天我没有来到现场，是我们体贴的丽妍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在差不多12:30左右。
2: 哎，不敢当，不敢当。
0: 跟我讲说我已经在这个电台附近，
2: 对
0: 啊、但是呢，我发现看了医生之后还是有一点咳嗽，我害怕到现场会传染给你，所以呢，我还是请假好了。我说你都已经来到电台附近了，所以呢，回去不要。你就上班，
2: 嗯，
0: 哦，听众会原谅的，因为少许的咳嗽没什么了，
2: 嗯，
0: 但是你就今天少说一点好了，
2: 好
0: 长话短说，
2: 嗯，好，
0: 重点就好了，
2: 好的，
0: 哦 okay,
1: 其实哦，丽妍还真是在年轻人里面，她蛮有礼貌哎，因为刚刚我在开车，我也是接到她赖我，她说今天有咳嗽，她说待会来上节目，那请您多担待，我说怎么讲这个话，我说没有关系啊，你就是戴个口罩上节目，没有影响。还好，
2: 好了，我觉得现在声音蛮有磁性的。
0: 哎呦，
1: 我觉得 OK 啦，
2: 对，还 OK 啦，对，有狂灌热水了。
0: 我真的很感动。礼拜五、礼拜六、礼拜五我也有来，丽妍也有来。
2: 嗯，
0: 好、哦，已经有下雨哦，哦，你知道吧？哈、哦，下雨还下得蛮大的。
1: 嗯，
0: 好，再来礼拜六更让我感动。雨飞。他就说我一定不管怎么样，我从来没有在台风天不来上班，
1: 没有说，
0: 所以我一定要来，就这样子。
1: 对，
0: 好了，我就打电话问他，我说你真的要到现场？他说真的。
1: 后来还好，台风没有怎么样的这个、
0: 没想象中那么严重，
1: 没有想象中严重。
0: 对，所以呢，但是呢，在那个出发那个之前，你总是会担心呐、啊，对不对？所以连那个嘉义，我也打电话问他，我说。你要到现场吗？他说：“对啊，我要去上班啊。”
1: 对，
0: 我说：“你是做捷运吗？”他说：“对。”哦，因为小师傅他车子没有在台北
1: 啊、
0: 哦，所以呢、哦，他人也不在台北，
1: 嗯、
0: 哦，所以呢，哎，有没有在台北？我不知道哎、嗯，他常常大陆啊啊，宜兰两边跑，还有台北的，这样不知道有没有，应该有啦。哦，好，但是呢，他说他要做捷运，我说。风大雨大，你坐捷运，
1: 捷运反而安全，秋华姐。
0: 你错了，因为要走一段路啊。
1: 啊，走一段路，那对，要看
0: 对、
1: 这段路它的风雨怎么样嘛。
0: 对。
1: 但是如果说在陆地上你坐车的话，开车的话，其实危险性比捷运要大一些了。
2: 对呀、啊。
0: 可是你要走路啊，不是说你捷运坐到了就到了，不是。
1: 对，要走一段路。
0: 是要走，对不对？
1: 对。
0: 来跟回去都要走一段路。
2: 嗯。
0: 对，所以呢，我就担心了。
1: 啊、哦。
0: 嗯，所以呢，我就说不行。我说，如果你真的要来啊、那你呢？我不去，好、哦，我在家里连线。那你们上，那我来拜托雨飞帮忙去接你。你们家离他应该顺路，可以。哦，然后呢，我就打电话给雨飞，雨飞说没问题，我去接他。哦。我整个心就放下来了，
2: 嗯，
0: 就请雨飞帮忙接他跟送他，就这样子，我心整个才放下来。
1: 嗯，
0: 真的不能有差错的，你知道吧？好，所以我自己都没有到现场。
1: 所以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呢、啊。秋华姐就是这种个性。
2: 对，
1: 我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了。
0: 嗯。
1: 秋华姐呢，很多听众朋友非常支持她，也支持我们产品，这不在话下了。几十年前开始，秋华姐还常常往来台湾、夏威夷之间，世界各地跑啊。听众朋友说什么你知道吗？丽妍，听众朋友说，秋华姐真的好希望能够跟你一起出去玩哦，你来组一个团吧。我跟你讲，讲了这个话不下十年，我跟大家保证，结果秋华姐就是不要。为什么？秋华姐说，我担心听众朋友你们的安全问题，这是我最在意的。
0: 对，
1: 你看秋华姐卖产品，
2: 嗯，
1: 连送一个货都要找最安心的专案来送，你就知道她谨小慎微的个性，
2: 对，
1: 造就了今天秋华姐的成就，也就代表说她对听众朋友们的在意还有负责。
2: 这是真的、
1: 哦、对，所以说叫我带团我不带、我绝对不会让任何的风险发生，这是小心驶得万年船的一个写照、
2: 对，所以说我们的产品 就是因为有秋华健康品质保证，
1: 对，
2: 真的，
0: 我一定是要最好的，
1: 对，
0: 还有什么都是要最好的就对了，
1: 嗯，
0: 这样我才能放心嘛，就这么简单。
1: 对对对，
0: 带听众朋友出去玩，不晓得有多少听众多么希望
1: 的
0: 事情，
1: 真的，嗯，真的，
0: 我为什么不愿意？因为做了五十几年的午后两点，我如果今天要带听众朋友出去玩，那我不晓得要赚多少钱，
1: 嗯，
0: 你知道吗？我不会做这种事。
1: 哎，
0: 你有没有去考虑到？好，你带他们出去玩，有没有让他们每一样事情都很圆满，
1: 就是
0: 很完美？
1: 对，
0: 如果没有的话，
1: 嗯，
0: 那我要怎么交代？
1: 嘿嘿，
0: 哦，再加上如果有什么万一的话，那我要怎么办？
1: 嗯，是，
0: 你看看，你不能讲说哦，我们如果每当要去画那个位置的时候啊，要到机场要画位置，
1: 嘿，
0: 大家都是想要靠窗的，
1: 嗯，
0: 是不是？大部分
1: 哎
0: 都想要坐在靠窗的位置，
1: 哎，嗯，
0: 这两天有看到新闻吗？
1: 倒是没看到这一段画位起了争执还是怎么样？
0: 不是，在飞机上，飞机有发生一点问题，
1: 啊，
0: 所以呢，很严重的摇晃，
1: 哦，
0: 结果呢，
1: 哦，
0: 没想到坐在窗边的一位先生，
1: 啊，
0: 差一点被这个窗给吸出去。
1: 哎呦，玻璃破了是吧？
0: 对，
2: 哦，
0: 几乎没有破，不晓得掉了还是怎么样，还是怎样？
1: 这是在国外
0: 三分之一哦，三分之一。已经在外面了。
1: 哎，天哪，你这个应该是国外的案例，哦，
0: 旁边他太太坐的，所以把他腿硬拉拉。
1: 哎呦呦呦呦！
0: 你知道吧？
1: 哎呦！
0: 哦，你赶快新闻看看会不会重播？哇！
1: 吓死人！
0: 死了！所以呢，看到这个新闻，所以如果说有什么差错，我怎么办？
1: 说的也是。
0: 怎么可能去带听众朋友出去玩？我不敢，这个钱我不敢赚。
1: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不得其解，我就问秋华姐说：“哎，秋华姐，人家那个听众对你那么支持，有的时候你带个团嘛，当个领队。”秋华姐就是不要。秋华姐跟我讲说：“安全第一，人家如果说很热情的来参与，结果万一有什么不这个不测的事情发生，怎么对他家人交代？”
2: 是啊，
1: 秋华姐就跟我讲这个：“
2: 天有不测风云。”
0: 对，因为我这个人不晓得很小心，什么事情都要小心。
1: 对，对，这是对的。
2: 这样好啊，小心
1: 使得万年船。

0: 呢，哎，
1: 安全为第一，
0: 当然是这样，做任何事都是这样啊。
1: 哎呀，真的很开心。就在台风来，大家你看讲的那么严重，还好，我不是讲过吗？
0: 还好，宝岛福地啊，
2: 天佑
1: 台
2: 湾，
1: 它就弯了。
2: 对，
1: 每当台风要来，到了外面哦，不管哪一国。绕了一圈，等到要进台湾，它就转弯了
0: ，
1: 它就弯了，所以我们才会叫台湾啊。听众朋友，进去看一下脸书。
0: 好
1: 哦，这种行业既然大陆也有这样的行业，我真的没看过。进去看一下，很好笑，这从来没看过的一个行业。听众朋友，拥抱居然可以赚钱
0: 哦！拥抱
1: 女生。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0: 哦呦呦呦呦，
1: 然后呢，只要男生、女生要来拥抱也 OK，
2: 就是街上的拥抱，
0: 要给钱，给钱，
1: 然后就过去跟他拥抱，
0: 扫码给钱，
1: 对，10块钱。
0: 哎呦，收10块啊！
2: 那我们等一下就去西门町那边占位置，
0: 可以，丽妍你加油！
1: 哇，真的是在用这样赚钱呢，你看。跟一个陌生的人拥抱，你会觉得怎么样感觉？大部分都是男生去跟他拥抱比较多了。
0: 是是，那他们每个人想法可能都各不相同了哈。
2: 对。
0: 但有些人在拥抱过程当中，眼泪就流下来了。
2: 嗯。
0: 每个人都有他的故事。
1: 哦。
0: 真的。
1: 就是只有刹那间而已，不是很久哎。
0: 哎，刹那间就够了。
2: 对。
0: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1: 哦，真的、啊。
0: 哎，真的，国外早就有这个了。
1: OK， 好。
0: 很棒，很棒。
1: 我们来听第一首歌，
0: 好
1: 吗？好，
0: 来来，西洋歌曲。
2: 今天第一首歌来听黄丝带，这首歌的故事很感人，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吧？就是一位做错事的孩子呢，在给妈妈的书信说：“哎，我即将服刑期满了，那如果你还愿意接受我的话，在家乡村子外门口的树呢挂上黄丝带，我就知道了。”结果的这个孩子啊，就抱着近乡情怯的心情来到家门口的时候，发现哇，树上挂满了
0: 黄
2: 丝带，
0: 啊、
2: 很感人吧？
0: 感人呐、啊，感人呐、啊！
2: 对。
1: 其实哦，整个家乡的人都在树上系着黄丝带，
0: 都在迎接他呀。
1: 对，都在迎接他。
0: 太好。
1: 他只有坐车经过，一看，本来说如果这个怎么样？如果没有家里没有黄丝带系在我的这个系在我们家后院的那个树上的话，那我就不下车了。
0: 是是是。
1: 结果呢，整个村庄的人全部在树上都系黄丝带，
0: 感人感人。
1: 这个说辞是我看我的那个唱片柜里面就有一本专门西洋歌曲的解说，你知道吧？我觉得不够完美，由你们来讲一下，比较不一样。
2: 不会，因为故事都一样，
1: 对，差不多大约就是这样，所以尽量不要做错事情啊。
2: 对，没错。
1: 我们台湾这么的完美，今天我也抛出来，讲到台湾哦，真的，我前两天有跟听众朋友说吧。台湾的完美真的是全世界没人比啊！
0: 台湾的完美，来说说看吧。
1: 光是先讲一个，就我看到的这个，就是垃圾分类
2: 哦，第一名，
1: 这是第一名，全世界第一名哎，你知道吧？
0: 对对对，
1: 先讲这个就好了，好不好？
0: 哦
1: ，OK， 好， 先播第一首歌，就是黄丝带。
0: 好的，来，
1: 好，谢谢。

0: 这歌出现问题了。
1: 对，可能这首歌的音源不是来源不是很 OK。
0: 对对 对，
1: 对，
0: 突然中断，我的天哪！
1: 对，或者是他前面的那个缓冲还没有跑好，就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
0: 嗯，好吧。那等一下我们再播哈，我们现在呢就先来说一说我们的产品。刚刚既然讲到秋华姐，凡事啊都替这个听众朋友设想。
1: 对，
0: 我想这五十多年来、啊，不止五十年了，
1: 对，超过五十年。
0: 听众朋友应该是花了很长的时间观察我们节目，
1: 是
0: 观察秋华姐这个人，
1: 对，
0: 基本上呢是可以得到印证了，不需要去怀疑了啊。所以说，听众朋友在买我们产品的时候呢，应该是可以放100个心了。
1: 对，
0: 我不敢讲你可以放120个心，
1: 那
0: 你暂时可以放100个心啊，像是我们的这些产品，
1: 对，
0: 是非常非常的。CP 值高的，
1: 我可以先分享一个故事。
0: 可以啊，
1: 刚刚就想跟秋华姐分享，让她开心一下。前阵子呢，我不是有分享说我的妈妈，她就是朋友给她一个日本的牌子的胶原蛋白，结果呢，他们一群人，甚至连我外婆他们啊，吃着吃着呢，久而久之，就是脸上都会长一些。

0: 痱子还是像粉刺的东西，嘿，就一
1: 哦，
0: 颗一颗的，就吃了觉得哎呦，好像怪怪的，所以他们就不敢再吃。
1: 嗯。
0: 然后前阵子呢，我妈妈请我买一罐我们的胶原蛋白回去给她吃，之后呢，哇，她已经吃完一罐，效果很好。那她又去跟我的外婆分享，昨天我外婆呢就突然塞钱给我，跟我说：“你下一趟回来，你也帮我买一下你们家的胶原蛋白，我也想要吃。”对，
1: 哦，
0: 然后我妈昨天也跟我说：“哎，那你帮阿嬷买的时候，你也在帮我买好不好？”所以就变成说我下一趟回去呢，我要带2罐我们的胶原蛋白，就
1: 啊，
0: 是因为她吃。我们的胶原蛋白之后，发现完全不会有任何奇怪的痱子啊、疹子长出来，然后效果一样还是很好。现在呢，连我爸爸都在吃，对，而且我妈
1: 哦。
0: 妈超坏的，因为她
1: 你
0: 吃那
1: 为什
0: 个，
1: 么要用坏来形容
0: 因为她吃那个日本的牌子，不是脸上长这个疹子还是痱子，她就不喜
1: 啊？啊，
0: 欢嘛。然
1: 哎，
0: 后她就跟我爸爸说，那个日本的还有剩，你们男生好像也没什么差，不然这样，你把那个日本的吃完之后，你再吃善事的好了。他就
1: 哦，
0: 是要我爸爸先把那些消灭掉。对，我爸爸为什么要吃呢？因为他的膝盖不是很好，他之前又动过那个半月板的手术。
1: 是。
0: 那我们知道胶原蛋白是它的可以巩固你的软骨结缔组织嘛，可以
1: 嗯
0: 帮助你的膝盖这些的。他吃了之后也觉得，哎，还不错哦，有感哦。
1: 哼，嗯，
0: 所以说，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其实胶原蛋白它不只是帮助你漂亮，
1: 嗯，
0: 它是一个很厉害的工具人呐、
1: 是，
0: 啊。哪里需要它，它就去哪里帮助人。你看，还
1: 嗯哼，
0: 有人的牙龈松动啊什么的，也是要靠胶原蛋白来巩固的。
1: 对。
0: 所以说，不管是老的、年轻的，还是男生、女生。都要吃胶原蛋白，我相
1: 是，
0: 信秋花姐如果听到连我家人吃了这个都觉得哎呦特别有感的话，她应该也会很开心，因为连我自己都很替我的家人们开心了，就哇，我们的产品对他们来讲是有效的耶，非常的感
1: 哎，
0: 动
1: 的
0: 啊，
1: 确是这样子啊。好，它可以保护你的结缔组织，保护
0: 是，
1: 你的黏膜组织，这一
0: 对，
1: 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哈。好，有需要的话，记住我们善事公司的服务电话是27519911，也可以到丽人屋来，丽人屋的电话是二
0: 二
1: 七
0: 七
1: 五
0: 五
1: 一。
0: 一九九二
1: 地
0: 二，
1: 点呢，稍微讲一下好
0: 好的地点呢，我们在忠孝东路的4段。其实搭大众运输的话，你是搭捷运板南线或者是文湖线到忠孝复兴站4号出口上来呢，前面搜狗旁边的那个巷子，大大的给它穿越过去，看到一个公园，再往前走一点，你就会看到歌林大厦。走进去电梯，水鬼的按5楼。哎，
1: 好。
0: 不要讲台语，这样太粗俗了。我们就是很帅气的按5楼。出了电梯，往右边看，丽人屋就在你的右手边，欢迎来坐坐哟。
1: 好的，来继续把没有听完的歌听完，希望不要出状况啊。

0: 不错，终于听完了这首歌。刚刚私底下跟丽妍讨论了一下，
1: 对，
0: 可能是跟音档有关，
1: 应该是这首歌的音档。
0: 对，因为同一首歌会有很多不同的人提供不同的一个音源音档，
1: 没错，
0: 上传
1: 是。
0: 所以说，当你选择了一个有问题的音档之后呢，可能它就会出现类似的状况。
1: 对呀、
0: 哎呀，现在真复杂，不像以前我们那个时代多单纯呐、啊，对不对？秋华姐一个人做节目，节目快开始了，
1: 对，
0: 冲进播音室里面，然后很优雅的
1: 抱着一叠的唱片，
0: 把这个唱片第一张先拿出来，麦克风先开，
1: 哎呦，
0: 再把唱片放到旁边的那个插槽里面，它不是有个孔吗？
1: 嘿，
0: 黑胶唱片中心不是有个圆孔吗？
1: 对对对，没错，
0: 你要套在那个唱盘上面，然后呢还要拿那个唱针，
1: 嘿，
0: 要弄到它的沟槽里面。他才会开始转，
1: 对，还会跟着那个潮的
0: 声音才会出来嘛。这个时候秋华姐就已经开始跟听众朋友问好啦，再讲一些有的没的，
1: 游刃有余啊，
0: 哎，讲一些话家常的话啦，就这样。然后呢，接下来音乐起来了，秋华姐的耳机也听得到嘛，然后呢就开始慢慢的把这首歌名啊，谁唱的，哎，给他带
1: 出来，
0: 是这样的，
1: 超厉害。
0: 以前都完全是那种类似有点机械式的，不是数位式的，像现在数位啊，虽然方便，可以容纳很多的档案啊，
1: 对，
0: 可是我觉得那个越复杂，出错的几率越高，
1: 对啊，
0: 就像 AI 也是一样啊，
1: 对，
0: 或者说各种设备精良的那种主被动安全的汽车，
1: 对，
0: 出来以后它的电子系统就容易出问题，机械式的反而开20年不会坏，
1: 对，
0: 是同样的道理，你知道吗？
1: 没错
0: 啊，哎，好吧，那来跟大家来聊一下吧啊，这个我看到美国的太空总署啊，就是 NASA 嘛哈，他们正在招募志愿者。参加为期1年的实验，这个前前后加起来加训练的话，一共是14个月了。然后14个月要模拟从地球前往火星的漫长旅途，以及在火星上的生活状态。
1: 哎呦，
0: 等于说你会被关起来。
1: 对，
0: 他这个可能在太空舱里面，狭小的空间要容纳4个人，大概只有10来平的空间，
1: 很小呢，
0: 15平不到。
1: 哎呦，
0: 60平方米嘛，
1: 嗯，
0: 你去除一下你就知道，大概15平不到。
1: 对，
0: 4个人要在里面，各自分工合作，做自己应该做的工作。
1: 嗯，
0: 然后呢，在那个小工具里面要完成每天的盥洗啊，
1: 对，
0: 沐浴啊，
1: 嗯，
0: 还有这个上下洗手间的问题。
1: 嗯哼，
0: 你看我们这边还有洗手间哦。
1: 对呀，
0: 他们那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空间我就不知道了。
1: 哦，
0: 然后在里面，还要练习这个类似这个无重力环境。的适应，
1: 对，
0: 这些都要练习啊。然后接下来会适应模拟那个火星的地表的一个状态，
1: 是
0: 让你在那个里面呢去生活，
1: 嗯，
0: 也是要好几个月，每一个阶段叫我练习好几个月。你不要讲别的，你就刚讲那个第一阶段在太空舱里面，
1: 对，
0: 好比说3个月好了，你受得了吗？
1: 我觉得一天就受不了了，因为无重力的状态下，你要漱洗，你要梳头发什么的，都是一个困难。就连写字最简单的事情，好了，你说不定笔都握不住了呀。
0: 对，没有错，这都是问题啊。
1: 对啊，
0: 所以呢，他们的条件还非常严格哦。你要来应征，可能是志愿的，人家讲志愿者哦。但是还限制你的条件，什么条件你知道吗？
1: 哎。
0: 必须是美国公民啊。
1: 哦，
0: 那再来呢，
1: 好，第一关，谢谢。
0: 对，再来呢，就是30到35岁，这一点你应该符合资格了。
1: 哎，我还没有，
0: 你还没有，哎，
1: 还没啊！
0: 对不起哦，我把你讲老2岁。
1: 没关系。
0: 30到55岁。
1: 好。
0: 然后呢，身高不能超过188公分，
1: 哦、
0: 因为
1: 不能超过180。
0: 因为那个太空舱里面太小了
1: 啊，没错、
0: 哎，所以说不能超过这个高度啊。
1: 188。
0: 然后再来，英文流利。
1: 嗯，
0: 哇，这个很多人又被刷掉了。
1: 哇，对，
0: 对，没有错。然后呢，还有什么？要必须通过身心评估。
1: 嗯，
0: 身心评估就是说你身体要好。
1: 对，然后你的心理状态也要稳定。
0: 对，没有错，这些你都要达到他们的标准，你才能够有资格来参加这个面试吧。
1: 是。
0: 然后也不能有饮食的限制。不能说，哎呀，我吃素哦，哎呀，我不能吃那个4只脚的
1: 哦，对，
0: 哎，对，那不行，不能有饮食的限制啊。然后，重要的一点，我看到哈，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等一下我再说最重要的。
1: 好，
0: 你要具备工程、 生物、
1: 哦、
0: 物理还有数学这方面的学位。
1: 哇，这条件好严苛啊。
0: 非常严苛。
1: 嗯，
0: 但是讲到最后哈、啊、我认为这是所有的条件里面我个人认为是最严苛的了。
1: 嗯，
0: 你不能有梦游，或是你不能够使用安眠或是助眠药物。
1: 哇，超级重点耶，不能够梦游，也不能够有吃安眠药和安眠药物的。
0: 对，
1: 其实安眠药物本身就不是一个好的药，好的东西啦。
0: 对，
1: 我讲它是药嘛，
0: 是
1: 我们应该是要吃食品类，吃自然的东西才对啊。
0: 对，所以大家听到我讲这个、嗯、你应该就知道说我为什么认为说这个反而是最重要的。
1: 对，
0: 讲到安眠药，秋华姐不是常跟大家说吗？
1: 嗯，
0: 台湾现在使用安眠药的人数是多少啊？
1: 哎，不知道，
0: 非常非常多。
1: 对，但只知道是世界数一数二多的呀。
0: 那我告诉大家，那个药的数量、
1: 嗯，
0: 台湾一年用掉多少颗，你知道吗？你知道用掉多少颗的安眠药？
1: 多少颗呀？
0: 10亿颗。
1: 哇，10亿颗、欸、
0: 10亿颗，非常可怕、
1: 哎、
0: 非常可怕。
1: 嗯，
0: 所以说不能开玩笑，
1: 真的，
0: 所以我才会认为说这个是真的是最重要的。
1: 对啊，
0: 所以讲到安眠药的话，我就想到我们的另外一个产品啊、
1: 嗯、
0: 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什么呢？
1: 哎，就是我们的胎盘素啦。
0: 对，就是我们的胎盘素。
1: 对，让你养颜美容，但是又帮助睡眠，你看多棒啊！重点是里面呢，它的成分西番莲、芝麻素，这些都是天然的食品类的，它不会有药物的这种副作用等等的。然后呢，可以舒缓你的焦虑情绪，减缓你更年期的不适。甚至我觉得还没到更年期的朋友啊，你可以就开始慢慢的，如果说你可能之前有在吃安眠药的，你说不定就可以靠胎盘素来替代掉你的安眠药，因为它还可以稳定你的中枢神经，让脑波平静。
0: 对，
1: 然后可以有深沉的睡眠。
0: 是，
1: 这就代表说你也不会梦游啦。
0: 不会，
1: 通常有梦游的人应该是潜在压力真的非常的大，或者是家里有一些遗传的病史啊、
0: 嗯、
1: 对，所以如果说真的有到梦游地步的人呢、啊，你可能就真的要介入一下身心科的治疗哦。
0: 真的真的、
1: 嗯、
0: 好，那宝贝对不起了，我不能去参加 NASA 的面试，因为我资格不够。
1: 对，
0: 我有在用安眠药、啊、而且用的很多。
1: 嗯，
0: 真的让您失望了。
1: 哎呦喂。
0: 来，宝贝对不起。

0: 啊，被听众对不起，我没有来现场，不好意思。
1: 没关系，哎，
0: 真的最近常常在家连线，听众朋友都有点。怎么这么不尽责
1: 啊？不会不会不会，听众朋友会体谅秋华姐。
2: 真的，
0: 哎呀，在昨天礼拜天居然可以接到一位听众朋友电话，嗯，好可爱哦。我打到我家里来，哎，打家里的电话，哦，奇怪，怎么会有电话是家里的电话啊？我真的手机也就有可能好，有几位听众朋友跟我加来，但是手家里的电话我真的是很少，哎，真的很少。嗯，这位听众朋友叫做王婉玉，哦，他跟我讲说，我问他说你怎么会打我家里的电话呢？他说公司没人接啊。嗯，假如打到27519911没人接，就是休假哦。好，啊，礼拜天一定没有人的嘛。哦，加上又台风，对不对？嗯哼，没人接，你就直接跟电话讲话就好了。嗯哼，哦，留言，我是谁？我是。王婉玉，嗯，我要订优酷力两瓶，
1: 是
0: 这样就 OK 了。哎，如果我们查你的啊，那个怎么讲，你电脑上没有你的名字或怎么样的话，那可能是新的听众。嗯，所以我们就会啊，你留电话，我你的电话号码，我们就回话给你。
1: 是
0: 哦，如果直接啊，你就讲你家的电话，那我们查电脑有你的资料，嗯，我们就直接帮你寄了。
1: 是
0: 啊，原来王婉玉，我后来问他。我说你怎么会打我家的电话？他说他打公司没人接，哦，所以就打。我说你怎么会有我家里的电话呢？嗯嗯，他说很久很久以前，我就有跟你聊过天，然后有留你的电话。哦，你记得吗？啊，豆豆结婚的时候，我有去给你请客啊。哦。我都忘记了，忘记了。
1: 哦，我记得那时候秋华姐好像有两桌，有两桌给听众朋友，
0: 招待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对
0: 对，哦，王婉玉就是有参加豆豆的这个结婚的晚宴。哎呀，这么久的听众朋友，他还继续每天都在听午后两点了。嗯，哎呀，我真的好感动哦，
1: 真的
0: 感动得不得了，
1: 一辈子的缘分呢，啊嗯。
0: 对，那他就是定。优酷力两瓶就这样子啊，嗯，啊，所以呢，优酷力真的很棒，我们的优酷力真的很棒。我前一阵子就是也是走跑步机嘛，哎，走的又走跑步机，然后又踩脚踏车，
1: 是
0: 坐着踩，哎，哦，结果呢，真的膝盖右边的膝盖有一点不舒服，嗯，有一点点的不舒服。好，我每天都有在吃我们的这个胶原蛋白跟我们的优酷力，不然以我的年龄的话。我不能走，也只不过是这两年多的事情啊。
1: 对对，
0: 以前我还是都是走路啊。
1: 没错，
0: 对不对？那我都还没有发生这样的问题。嗯，我是几岁的人啊？你说对不对？嗯，好，都是因为有吃的很勤劳，我们的优酷力。嗯，所以后来我真的就真的是很认真，九颗一定没有停过，就是九颗九颗都是九颗。
1: 是，
0: 你知道吧？哦，所以说听众朋友很简单，假如你真的是有感觉到有一点。不舒服，你就多加个三颗的话，真的里面有玻尿酸跟补骨三宝。嗯哼，哦，还有一点要加三颗的是，如果你没有在吃也得钙，你年纪已经都到65岁或者是60岁以上，你就一定要吃到九颗。嗯哼，因为我们里面有柠檬酸钙，嗯，最好吸收的钙
1: 是
0: 哦，不然的话你在50几岁，你一定要再增加再另外买钙，嗯，你知道吧？但是一般的钙吃多了，你肾会结石，哎，比较容易，
1: 嗯，对。
0: 但是我们的不会，因为是柠檬酸钙，好吸收的钙，所以不会有这种问题，哦，嗯，所以大家都一定要记得哦，好不好？
1: 是的，嗯。

0: 那优股里是很便宜，我们两个月份只有卖1980，
1: 是
0: 1980，里面还有玻尿酸哦。
2: 嗯，
1: 对呀、
0: 啊，五谷三宝以外还有玻尿酸哈啊，另外优康里也是1980，
1: 对，
0: 两个月份，
1: 但是 CP 值很高，对不对？
2: 嗯、
1: 你看它四大组成分呢、啊，所有的 B 群家族、哦、
2: 全部都给你，
1: 它不是从里面只选几样什么给你维他命 B1、B2。

0: 可以抗发炎，
1: 对，
0: 体内外表有任何的发炎啊，有的你看不到的，
1: 是，
0: 那你就靠我们的姜黄素，
1: 对，
0: 它是提高到98%哦，它是主成分哦，
1: 嗯，
0: 哦，还有什么
1: 黄金显的显金，
0: 对，比较有应酬的朋友就非得要吃不可，
1: 对，
0: 因为大陆有一位听众朋友的那个弟弟住在大陆，一次回来一来就是20瓶，
1: 嗯哼，
0: 你知道吗？
2: 嗯，
0: 他自己周围的朋友也因为他的介绍，然后买回去送给朋友，结果朋友也在吃，每次一来就是一回来台北就是20瓶带回去，
1: 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因为他们有在应酬嘛，因为他弟弟，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弟弟是在大陆做生意的，
1: 是，
0: 嗯，所以呢，很棒，这个弟弟很会照顾姐姐。这个很会照顾，很孝顺呐、啊。
1: 嗯哼，
0: 因为自己没办法照顾，妈妈带到大陆去住不惯，
2: 嗯，
0: 他又没有办法回来带太太回来，他是大陆的太太好像，
1: 嗯哼，
0: 那没有办法回到台湾来照顾妈妈，
1: 嗯哼，
0: 结果呢，这个姐姐呢已经嫁了啊，结果呢，到最后不是姐姐常常回去，但是很不方便，人家毕竟是结婚了，
1: 对，
0: 又有这个婆婆，你知道吧？
1: 嗯、对，
0: 结果现在变成。把妈妈带到他家去，多佛接受、
1: 嗯、是。
0: 然后现在，哎呀，这个弟弟好棒哦！不但请了外佣照顾他的妈妈，
1: 嗯，
0: 也照顾那个亲家母一起。
1: 是啊，
0: 你看，
1: 真好，
0: 变成这样的一个家庭，而且呢，也当然了，负担一些生活费用嘛。
1: 嗯，
0: 所以呢，她婆婆就非常的高兴说，有亲家母来一起住，我反而都可以偷懒，不用。帮忙做家事，
1: 他这个真是典范啊！一般的家庭，传统家庭是做不到的。就说亲家嘛，虽然讲亲家，那是儿女之间结姻亲，跟老的两个好像根本没什么关系，但现在不一样啊！
0: 好棒哦，真的。好，我们学习，
1: 学习，学习啊！
0: 一定要懂得学习，这很重要。
1: 对对对。
0: 好，谢谢王婉玉。
1: 好的，
0: 谢
1: 谢。
0: 另外一个听众朋友了，你大概也认识啊。
1: 嗯。
0: 我们另外一个听众朋友啊，叫方军。是我们最忠实的听众，提供好多的资料给我，我到这两天台风天我才好好把它听一下，他讲的是什么，以防养老的陷阱，
1: 好好，以防养老的陷阱，
0: 这里面有陷阱，真的，到底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宇飞他们家就是妈妈就是
1: 以防养老，
0: 以防养老，
2: 以防养老，
0: 有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1: 是，
0: 所以真的有陷阱吗？我们再来问清楚之后，
1: 改天问问看宇飞啊。
0: 本来没有，他讲他不知道，他讲的时候不会，那这里讲的不一样，所以我也不敢直接把它拿来原因。
1: 对，而且不同的银行条件也不一样，
0: 对
1: 不对？
0: 对对，
1: 好吧，多比较了啊，
0: 都了解。
1: 好
0: ，OK， 好。
1: 接下来这首歌曲《含着眼泪我跪苍天》，
0: 你看，这是 AI 的歌曲，
1: 好好好 ，OK，
0: 好。

有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哼，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咯，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

0: 好的，听众朋友期待的这个七海游侠来啦！今天很高兴啊，我们要连线这个东南旅游。东南旅游呢，过去我们也经常连线他们的哈。今天是访问他们欧洲中东副
1: 欧洲中东客
0: 的副理陈品明陈副理来给我们介绍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就是意大利。但是跟平常大家所熟知的意大利的玩法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现在请这个陈副理上线。副理你好。
2: 喂，你好。哎，
0: 是，你好，你好啊，感谢你上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要来跟我们讲一个不一样的意大利啊。大家认为说啊，都趁暑假，尤其现在暑假要到意大利去旅游嘛，对不对？亲子同欢呢、啊。但是现在好像有一个另类的玩法，叫做东游意大利。而且是十日游，那这个怎么会想到来推一个东游意大利啊？这个它的不一样，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好啊，因为这个过去大家习惯夏天去欧洲放假、放暑假的时候去，但是我们现在推荐冬天，其实呢可以用更聪明、更从容的步调，因为人变得比较少嘛，少了这个夏天的酷热。然后呢，少了这个排队的人潮，
0: 是。
2: 然后重点是价钱更甜啊，
0: 哦，
2: 可以，对，可以用这个比较精致的体验来玩这个意大利这样子。
0: 哦 ，OK， 价钱很甜，到底有多甜？这个东西待会再说了哈，现在先不讲啊，先来介绍一下意大利。我看到说好像，我不晓得丽妍你有没有看到。
1: 有，
0: 那个、
1: 刚刚还在那边
0: 大牛
1: 发布能
0: 大牛罗时峰，
1: 对，
0: 他不是有个 YT 频道吗？
1: 我们的国民鼓掌。
2: 对对对对对，
0: 他带他的员工，他犒赏他的员工，
1: 对，
0: 去意大利玩十天，而且都高档哎，非常高档的行
1: 程。对啊，因为他光是在搭飞机这个就可以感受到我们这次主题又慢活又奢华的感觉，而且 Johnny 副理好像也有出现在影片当中，是不是呢？
2: 哎，是是是，
1: 对，
2: 就是我。
1: 哎，对，所以我们想要先请您分享一下，说在这一趟的行程规划上啊，是如何要做到像影片那种哇，又舒爽，然后又玩得很尽兴的感觉，还有在那个广场喝那个水，有没有？每个人都说，哎，那你来喝喝看一下。是啊。
2: 好，首先跟大家分享，就是说现在台湾跟米兰啊，每周已经是天天都有直飞米兰的航班，
0: 是
2: 搭乘长荣航空。
0: 嗯，
2: 对，那我们就不用转机。第一个航班来讲的话，就是比较舒适一点。
1: 对。
2: 那在接下来呢，我们有特别安排一段这个意大利的高速火车高铁。
1: 嗯，
2: 哦，把这个原本坐游览车的时间啊，大概四个小时缩短到只剩大概两个小时，减少一半。
1: 哇，真的。
2: 对，那把这个交通时间省下，因为大家知道出游的话呢，时间就是金钱。
1: 对，
2: 宝贵的旅游时间是很重要，所以说呢把这个时间省下来，转成呢你在意大利悠闲喝咖啡的慢活时间。
1: 哦，听起来就很惬意啊。
2: 对啊，然后再就是住宿呢，其实影片上面呢，因为篇幅有限，没有办法说一一的来做介绍。
0: 是，
2: 但是我们这个行程还贴心安排升等两个晚上的五星级饭店。
0: 这个是在罗马对不对？
2: 对，在罗马，而且呢，我们行程是不用天天换饭店。
0: 嗯，
1: 哦，这好重要。
2: 对，你不用打包行李是一件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1: 对，没错。
0: 所以说你这两天升等是对每一个旅客都一样，还是说特别对大牛他们？
2: 没有没有没有，对每一个客人一视同仁，每人有奖。
0: 那我还看到那个他的 YT 影片哈、哦，他
2: 对
0: 你们带到一个那种可以说有一些是不接团的那种餐厅，
1: 嗯、
0: 对不对？
2: 对。
0: 然后那这样的话，如果您带一般的那种旅游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听众啊，或者说一般的旅客，就不会到这种餐厅吗？
2: 我们有跟特别跟当地的导游跟当地的餐厅去谈的，
0: 有 say 好就对了，
2: 对，都有谈好，对不对？
0: Oh.
2: 就是我们大牛团体去那边吃的跟住的，都是会让我们的参团旅客一样有一模一样的享受。
0: 哇，我最主要就要问这个， oh.
1: 对，
0: 这样的话就有吸引力了。
1: 嘿、hey, ，没错，
0: 因为我看到那个影片，我真的好想去吃那个东西。
1: 对、啊，
0: 他那有名的餐厅，你知道吗？ Oh. 一看就高档，然后空间也不大。
1: 对、
0: oh. ，照理讲他也没有太多空间给团体。
1: 嗯嗯，
0: 结果东南可以做到这个，去谈得下来，我觉得也不简单，
1: 真的不简单。
0: 我看那个意大利面。我看了，我就真的是受不了那个诱惑，然后上面还有
2: 龙
0: 虾，你知道吗？
2: 嗯，
0: 还有龙虾，
1: 就开始流口水了。
0: 对，
1: 嗯，
2: 对，还有牛排，
1: 对，
2: 佛罗伦斯的这个丁骨牛排是非常有名的。
1: 嗯，
2: 那我们安排呢，跟坊间呢也不是吃一模一样的那种团餐餐厅，我们是特别去谈一个 有红虾评鉴等级的这个丁骨牛排。
0: 哦，那差别在哪里啊？你说红虾评鉴，
2: 一般的，当然我们就纯粹从分量来讲就有差了。
0: 哦，
2: 一般来讲的话呢，这个市面上团体在用哦，大概一个人是200克左右。
0: 嗯，
2: 但是我们这个红虾评鉴等级，当然它口味比较好之外，它分量呢，两个人大概可以吃到1公斤的这个丁骨牛排。
0: 一个人500克、欸，
2: 一个人500克左右。對，
0: 哇塞！
1: 好，那讲到吃的呢，其实我就想问啊，因为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是有到托斯卡尼去酒庄跟去体验披萨。通常啊，以我自己这种增咖怂来讲的话，我对意大利想的就是米兰、比萨斜塔、佛罗伦斯这些，就是
0: 精品，
1: 对，重点区嘛。但托斯卡尼，我就是只记得有一部电影叫《托斯卡尼艳阳
0: 下》，
1: 对，所以说我看到。对啊，这一次既然有到这里，然后去品酒去做披萨，我觉得好像蛮少有旅行社会这样安排吼，是不是呢，傅里？
2: 对，就基本上现在市场上的行程来讲的话，我们算是第一个安排这两个元素同时存在在同一个行程里面，
1: 哦，
2: 包括去酒庄品酒，然后呢，在酒庄里面。托斯卡尼的葡萄园环绕着你，在那边吃一个午餐，非常的舒服。
1: 哇，我突然觉得，
2: 然后呢，再安排一个在罗马做披萨的体验。
0: 嗯，
2: 哦，那这个我们从揉面团开始，然后一直到进火炉窑烤。
0: 嗯，
2: 烤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是把它当成午餐把它吃掉。
0: 嗯，
2: 这样子呢。除了吃之外呢，又做了一份手做的温度这样。
1: 对，有吃有玩，然后又有自己动手做。
0: 然后讲到这个酒庄啊，我看了啊，他们在那个酒庄里面的餐厅吃东西嘛，然后喝红酒，我就很好奇，因为这个托斯卡尼的红酒啊都是很有名的，你知道吗？而且售价不便宜。那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傅里，你们在这边喝那个红酒，它是什么样的口感？应该是相当相当高级，相当不错，对不对？
1: 是偏甜的那种呢？

0: 还是
1: 带一点酸啊。
2: 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一个品牌叫做奇昂底，奇昂底
1: 有听过，很有名。这个品牌其实是带一点酸
0: 哦。
1: 哎，对，
2: 我们去那边品尝的其实有两种红酒跟一种白酒。
1: 嘿，
2: 对，然后呢，我们品尝的它会让你品尝一种比较年轻的
1: 啊，
2: 比较口感比较强烈一点，比较酸涩的，
1: 嗯，
2: 跟一种比较成熟的红酒，
1: 嗯。
2: 它喝起来就比较温和一点，
1: 是
2: 因为大家知道啊，这个红酒放久了之后，它口感就会自然会比较温和一点，
1: 会纯化。
0: 对
2: 对，所以说我们品尝两种红酒跟一种白酒，但是这边的酒庄产出来的酒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奇昂帝，
1: 奇昂帝
2: 这个牌子，
1: 对，
2: 没错。
1: 非常非常棒、
0: 哦、
1: 这个就是看你个人的口感，他刚才讲有一些酸涩的那种、哦、可是就代表他单宁比较高一点。
0: 我刚才已经神游在红酒的世界里面，
1: 然后我看这个最后你们用完餐那个大牛啊好像应该有买了一些酒、
0: 嗯、
1: 然后他让他的员工帮他这个抬着、
0: 嗯、帮他抬着、
1: 对，他买的应该就高档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哇，那边酒照理讲就算再高档，在原产地买应该还是比在国内买要便宜许多，因为台湾的这个，我记得红酒的关税是100%，100%。
0: 哎呦，
2: 是是是，
1: 所以说带回来基本上应该还好了，带回来，因为他人多嘛，
0: 对，
1: 他员工加起来十几个人分一分，一个人分给两瓶，
0: 那个行李的公斤数啊，
1: 哎，好棒哦，
2: 对，不要再超过我们这个出入境管理局规定的
0: 数量
2: 分量就可以。
0: 嗯、
1: 对对、
0: okay、
1: 你看，从刚刚访问到现在、嗯，我们都在讲吃的，有没有？
0: 哎呀，会发现是吃货了。每一次的这种七海游侠单元根本就变吃货单元了呀。
1: 听众朋友可能很急。哎呀，冬游意大利、
0: 啊、
1: 跟这个暑假游、差别在哪里？
0: 在哪里啊？
1: 这天气是不同了、啊、
0: 对，不要再讲吃的这样吗？
1: 然后呢，在天气上面会不会冷啊？他们关心这个，然后带我们去哪里玩呢、啊？这个是不是请副理再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0: 对。
2: OK， 其实我们去的景点呢，冬天夏天当然它的景色都一定会有它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会主要推荐冬天的话，第一个就是像刚刚讲的人潮，第一个一定会比较少，而且会少很多。
1: 是。
2: 再来就是说呢，我们天气来讲，冬天啊，因为意大利大家都知道在南欧的部分，它冬天也不会说冷到非常的不舒服。
0: 对。
2: 对，所以说我们安排冬游意大利的话呢，第一个天气来讲不会到、
0: 嗯。
2: 很冷很冷很冷，
0: 嗯，
2: 也是蛮舒适的，当然早晚还是要加大外套啦、嗯、
0: 对，哎，那我可以
2: 问，然后又少了这个拍照的人潮，玩起来会更舒服一点，
1: 好过瘾的
0: 哦。那我可以问一下说，在冬天的意大利啊，他们的你说不会到太冷，大概平均可能摄氏是几度呢？然后它会不会有下雪的情形出现啊？
2: 下雪的话比较少一点，都、
0: 嗯、
2: 最多是在那个北翼的部分会、
0: 哦、对，比较北
2: 翼才会下雪，
0: 嗯、
2: 对北翼的部分。
0: 对，
2: 那气温的话呢，当然这个粗略的讲，大概就是在10度上下。
0: 哦，
1: 那其实
0: 蛮舒服的啦，
1: 因为它应该比较干燥一点。
2: 早晚会到5度以内，
1: 啊，
2: 就是要穿大外套啦。哦，那是冬天，
0: 嗯、
2: 对，那是。如果说白天啊有太阳出来的话，大概都有10度左右。
0: 嗯，
1: 我相信没问题。
0: 对，
1: 在台湾住久就知道，到冬天其实那种湿冷反而受不了。
0: 对啊，
1: 你到了那种欧陆的国家，
2: 啊啊、
1: 没问题，是干的。
0: 对，
1: 就是说，就像大家到日本一样，
0: 哦，
1: 下了雪你也不会觉得太冷。
0: 对，
1: 哎，
0: 反而他们那种气温我们比较可以接受。
1: 真的。
0: 好、啊，那问完天气之后呢，我们还是要问一下旅游的景点嘛？刚吃的、天气的，在玩的景点很重要。刚刚有稍微提到。说会去米兰啊，然后我提到说会去佛罗伦斯、罗马这些的。那我想问特别一点的副理，有没有一些地方是你觉得哎呀特别一定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我讲了这个，你觉得立马想要到我们东南旅游赶快报名的那种行程？
2: 哦，最近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我们有一出这个韩剧叫做《爱情怎么翻译》啊？
0: 有啊，怎么没有？爱死了！
2: 取景的场景叫做西耶纳古城，
0: 嗯嗯嗯，
2: 我们这个景点也把它安排在这个行程里面，
0: 哇，
2: 带大家去走访这个最美的这个扇形广场，
0: 嗯嗯嗯，
2: 对的。那另外还有一定要看的就是比萨斜塔，
0: 对
2: 对，很有名吧，这个一定要看，
0: 大家都要去拍那个浮着比萨斜塔那个角度照，
2: 大家可以利用各种创意去拍摄那个浮铁塔的角度，
0: 对，没错，
2: 对。那再来就是最重要的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佛罗伦斯，
1: 哇，
0: 超有兴趣，我超有兴趣的、
2: 哦、走在街道上面都觉得自己啊这个文艺气息都散发出
0: 来，对，熏被文艺气息给熏陶了这样，
2: 对对对对对，
1: 哇，真的是蛮精彩的。

0: 这个我们特别还有安排的话呢，就是威尼斯我们还有安排搭这个游船，
1: 贡
0: 多拉游船，
2: 一定要的吧？
0: 对，穿梭在这个威尼斯的水巷街道里面。
2: 嗯，那游船的行程大概会多久的时间？这个体验时间呢、啊？
0: 大概25分钟左右。
2: 哦 ，OK。
1: 我后来看了你们的影片哈、啊，看了那个 YT 频道影片，我才发现说。他们这个威尼斯里面那些摇那个贡多拉船的哈，那个完全是世袭的，有一些是从他们阿公，那个年代就在摇，然后传给他爸，
2: 哦，
1: 啊，爸再传给儿子，
2: 哇，
1: 就这样子。然后他有限制数量，好像全部加起来才400多个船，对不对？
0: 对对对，哇，主持人真的
1: 有
0: 在看这个影片哦，
1: 有我有看，真的
0: 在看哦，
1: 真的，哎，好棒，我喜欢意大利嘛。那也曾经去过一次米兰，但很遗憾的，我迷路了。我们那时候跟那个朋友自助旅行，结果呢，也是差不多十几二十个人。然后那个朋友他本身也是做这个半自助旅游的啦。然后后来他一直在找我，整个米兰的那个马路都辐射状的。结果后来就很难去界定说我在哪里，我们就利用电话通话。结果后来找到我的时候要离开米兰了。离开米兰要往那个别的地方去，然后我连米兰大教堂里面都没进去，
2: 哦，太可惜，
1: 我就只有在门口赶快拍一个照片。那个米兰大教堂真漂亮，它的那个门上面的浮雕太美了。没关系，下回找机会再跟你们一起去了。
2: 对，
0: 东南旅游带你去。
1: 谢谢，感谢。
2: 下次我们自己员工们自己办员工旅游，这样员工旅游。
1: 对对对
2: 对。
1: 不过讲到这个旅游总是要花费嘛哈，但是CP 值值不值得就非常的重要。你暑假旅游的话人很多，然后呢机票很紧张，饭店也很紧张，价钱也低不下来。那讲到冬季，为什么你们要推这个冬季旅游，就是它的价钱比较甜。那还是让我们知道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好处，比如说我们正声我们这边节目的听众如果要去参加这个，你们会不会有什么优惠啊？
0: 哦，没问题啊，今天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
1: 哎，
0: 我们在这个7月31号之前指定报名我们这个行程，正声广播听众独享哦，第二人再折4000的优惠。
1: 哦，第二个人可以折4000块现金的优惠。
0: 没错没错。
1: OK， 好，太棒了。
2: 对，
1: 刚刚从头到尾啊讲了很多，比如说他们特别安排了一个高速火车，本来拉车要四个钟头，这个就节省2个钟头时间玩哦，
2: 对，
1: 或者说吃好吃的哦，
0: 对啊对啊，
2: 是，
1: 我还看到他们在冬天吃冰淇淋，
2: 啊，
1: 哦，那个大牛对于那个开心果口味的冰淇淋赞不绝口啊，我跟你讲，我是不知道什么口感，我因为那个时候到意大利是在杜陵这个地方，杜陵的冰淇淋也很有名，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吃开心果口味的，
2: 哦，
1: 但是我相信一定很棒，一定很香，
2: 而且最近开心果又这么的红，
0: 特别好吃，特别好吃。
1: 对对对，那个，如果说应该都包括叫团费吧，还是我们要自己买啊？
0: 我们团费是没有包含这个部分。
2: 哦，就是如果你想要，团费会包含正餐的部分，但如果你自己，哦，对，但是你自己想
1: 要吃的话，
2: 零食类的啊，体验那种街道的小吃，
0: 会跟你介绍哪边的这个特别好吃。
1: 那我问一下，那个大牛吃的那个那个开心果口味的那个冰淇淋，一支要多少钱？
0: 一支好像1.8块欧元。
1: 哦，那便宜啊，
2: 嗯，还 OK，
0: 便宜一球了，
1: 一球，那你就算
0: 两球，2块欧元，
1: 两块欧元不贵啊，你两块欧元
0: 不贵啊，
1: 等于说是那个六七十块嘛，那不贵耶，
2: 对呀，真的还 OK 耶，
1: 台湾
2: 物价来讲的话，
1: 台湾的冰淇淋动不动就要上百耶，
2: 应该说你在台湾吃意式冰淇淋动不动就是破百，
1: 对，
2: 哦，对，所以你到当地吃，哇，又更接地气的感觉了，有没有？
0: 是。
1: 然后我看到他们那个频道里面还玩一个游戏，我觉得很好玩。
2: 对，
1: 他们大牛罗时丰叫大家把那个自己的信用卡拿出来，然后就抽，然后这一拖我们吃一个小吃或者喝一个什么东西，抽到谁付账。
2: 你看的比我还细耶，因为其实我只有看半集，然后我就一直停留在他们在喝那个水那个画面。
1: 对，
2: 我都注意在一些很搞笑的地方，这样。
1: 哎呀，我觉得很有意思。
2: 对，这两集真的很好看。
1: 对对对，好了，
0: 影片是真的蛮精彩的。
2: 对，
1: 那大家自己进去看了啊，自己在那个 YouTube 频道去搜寻一下哈，就可以看到大牛他们带员工去旅游的这个 精彩愉快的过程。
2: 没错。
1: 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很高兴访

0: 问这个东南旅游，这是欧洲中东客的副理陈品明哈、啊，感谢感谢副理接受我们的访问，感谢啊、哦，谢谢谢
1: 谢
0: 谢谢 ，OK， 下回再聊，拜拜
1: 拜
2: 拜拜拜，
0: 好 ，OK，
1: 对。聊完之后都想要去意大利了呢，想要立马就用任意门穿梭过去了。
0: 他们这次就是一个领队嘛，
1: 嗯，
0: 好像就是陈副理，
1: 对，
0: 然后再加
1: 领队配一个
0: 导游，
1: 嗯，
0: 配一个导游，
1: 是
0: 对当地文化饮食很了解的，
1: 对呀、
0: 啊。然后他们到了不同的地方，又有不同的地陪、嗯，
1: 对，没错。
0: 哎，所以我是觉得招呼的还算蛮
1: 对，我觉得东南旅游在他们这次的行程规划上面是做的蛮贴心的，然后也蛮精致的啦。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1: 是啊，
0: 你说一般我们听众朋友上了年纪哈、哦，总会担心一件事情，
1: 哎，是不是苦累没当背起来？
0: 对，阿雷，我都跟你讲哦、
1: 嗯，
0: 我们的产品你要认真的吃。
1: 对，
0: 刚刚听到秋花姐讲什么吗？
1: 嗯，
0: 秋花姐现在每天吃我们的优谷里吃几颗？
1: 她吃九颗啊。
0: 那个你不要一听九颗你吓到哈、哦，
1: 嗯，
0: 我们的颗粒是非常小的，
1: 对，圆圆的很好吞。
0: 这个为什么要变成小颗的？
1: 嗯、
0: 这个有一个因缘的，
1: 一个故事吗？
0: 以前是大颗，
1: 哼，
0: 很大颗
1: 哦。
0: 比较资深的听众朋友就知道，多次跟秋华姐反映，哎呦，你们产品很好啦，
1: 嗯，
0: 但是就是哈、哦，秋华姐紧张啊，但是什么？但是太大了，吞不下去。然后秋华姐，你看这个安全的思维又出现了，担心大家卡在喉咙，
1: 嗯，
0: 哎呦，立刻就在想要怎么样把它变成比较小一点。
1: 哦，
0: 你不要以为说变成小，好像价钱就便宜了吗？错。成本更高哎、欸，
1: 嗯嗯，
0: 你知道吗？
1: 还要说啊，
0: 你要说啊，
1: 对，
0: 这个概念跟你去买童装，大家都当过父母了啊，现在很多都爷爷奶奶、阿公阿嬷了啊，
1: 嗯，
0: 你去试试看买童装，
1: 嘿，更贵，
0: 买童装比大人的衣服还要贵哎、欸，
1: 对呀，
0: 就是这个逻辑啊，所以说我们从大颗变成小颗、
1: 嗯，
0: 但是你要有足够的量啊，
1: 对啊，
0: 你的剂量该摄取多少就是多少啊，所以说要六颗，
1: 对，
0: 才能够。比照之前的大颗的剂量，
1: 是的。
0: 然后呢，现在秋华姐自己是吃九颗，哎，她是跟大家分享、
1: 嗯、
0: 她的身体状况，她自己靠我们的保养品
1: 是
0: 维持的相当的不错，
1: 嗯，
0: 就是这样，她有在用心吃、欸，
1: 真的，
0: 真的，所有的保养品，包括皮肤保养品，
1: 嗯、
0: 她有在用心的擦，用心的在做这些功课，
1: 而且她是很规律的哦，几点该吃什么，几点该吃什么，她都会安排妥妥当当。
0: 所以到哪里去啊？别人看到她的皮肤，
1: 嗯、对。
0: 你怎么会发光？
1: 嗯，
0: 你怎么会看起来那么年轻，皮肤那么好？不相信他实际年龄，嗯、尤其他去看病，你必须要出示你的身份证件嘛，健保卡。
1: 对，
0: 所有的医护人员看了以后都不相信，
1: 对，
0: 你有这个年纪。
1: 而且我觉得秋华姐有一点很可爱，她会一直觉得说，她最近不是比较常坐轮椅嘛，所以她就会觉得说，路人看到她是不是都因为觉得她坐轮椅的？但是我就换个角度想说。会不会是因为大家看到他吓到说哇怎么会有人皮肤这么好看
0: 是
1: 然后皮肤这么好看这么年轻的人怎么会坐在轮椅上就是变成说大家其实不是第一眼是想说为什么他坐轮椅第一眼是哇怎么会有人皮肤这么好啊
0: 真的就是这样所以说没有别的保养来的、
1: 嗯、保养最重要
0: 真的、
1: 嗯、
0: 我们在他旁边我们天天看
1: 对
0: 我们当然知道嘛
1: 嗯
0: 他不是讲假的哦，
1: 真的不是，
0: 他就是这样子哦，他真的像我们现在在访问他，如果在现场、
1: 嗯，
0: 他这个时候是在外面，
1: 对，
0: 然后打电话处理他的事情，
1: 然后吃胶原蛋白，
0: 然后吃胶原蛋白、
1: 嗯，
0: 他真的每天照做，真的，我们跟没有骗大家哈，
1: 没错，
0: 好了，要健康呢，真的就是要努力了，
1: 是，
0: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1: 对，
0: 啊、也没有天上掉馅饼的，
1: 啊、嗯，然后
0: 你一定要透过努力，
1: 对，只有男女人，
0: 你身体要健康，你就多花时间。嗯然后去对待它就对了
1: 对
0: 啊
1: 没错，
0: 不能不当一回事了。
1: 是啊，
0: 而且现在最贵是健康嘛，对不对？好了，这个秋华姐的皮肤好，
1: 嗯，
0: 还有这个身体健康，
1: 对，
0: 虽然现在坐轮椅啊、但是呢，嗯，
1: 可是她整个状态，
0: 整个状态是好的，
1: 对，都
0: 是偶然，
1: 没错，
0: 这不是偶然来的，
1: 是勤劳来的，
0: 真的。

0: 然呐、啊！哎呀，现在秋华姐上线了。
1: 对，
0: 秋华姐的健康、皮肤好，不是偶然的、
2: 啊，绝对不是。
3: 好啦，不好意思啊，讲得我脸都红了。
0: 就是因为你努力啊，这个我们是看在眼里，又不是讲假话。
2: 不需要脸红。
3: 谢谢谢谢，我比别人多擦一次，因为中午要上班嘛。
2: 嗯，
3: 所以我一定中午一定会梳洗完了以后重来擦一遍。
0: 对，
3: 第一就是我们的。金斑美白，金斑美白现在又提高它的成分了，
0: 哎，
3: 更棒，
0: 对，
3: 哇，真的，我好满意哦。
0: 对对对，
3: 我最近有一点小奢侈，
0: 小奢侈，
2: 小奢侈，为什么呢？
3: 把它拿来插在手上，
0: 啊，
3: 插在我两个手背，
0: 是是是，
3: 真的就是，手掌啊，手掌的上半、上面，为什么你知道吗？我右边会晒到太阳，
0: 嗯哼，
3: 会晒到太阳，
0: 嗯、
3: 因为在诵经的过程。差不多半小时，会晒到太阳，所以呢，右手比左手真的比较黑，黑很多、哦、无形当中，哎，还出来两三点的那个斑点呢，把我吓坏了。我现在不敢偷懒了，不但擦了那个隔离霜，我还先擦美白。
0: 嗯
3: 两只手伸出去，我真的很想把我自己的手剁掉，
2: 哎，
3: 好痛哦，真的。左手还好，左手比较白，那。那个血管也没有看得那么清楚。
0: 嗯，
3: 右手又黑，然后右血管，我本来手就很瘦，所以呢，血管看得好清楚。
0: 嗯，
3: 所以真的，我的手真的很难看，但是我的脸真的，我以我同样年龄的，我可以敢说我的皮肤是在保养的不错。
0: 当然，当然，当然，
3: 亮哦，很亮，
0: 是、
3: 哦，真的，因为我们的那个叫啥，这个隔离霜，
0: 对，
3: 不是隔离霜，那个
0: 爱迪丝
3: 精华，
0: 对，
3: 跟那个
0: 爱迪丝
3: 皮拉合起来，把它和在一起，
0: 是，
3: 然后再美白擦完之后又擦、
0: 哎，
3: 你就会感觉到好亮哦，真的好亮。那现在人不是流行上面再加蜜粉，没有，也不加那个叫粉饼，
0: 哎，
3: 已经不来了。
2: 对，其实这样比较透、
3: 就是、
2: 比较好，
3: 直接哈、就这样子就好了。
2: 嗯，
3: 然后呢，等它少许的收干了，吸收进去之后。外表你摸起来，它不会说哦，像摸亮亮的、滑滑的，不会。
0: 嗯，
3: 它就是摸起来就是很舒服的感觉。
0: 嗯
3: 哼，嗯，你知道吧？
0: 是，
3: 皮肤看起来就好亮哦。
0: 对对对，
3: 眼胶不能没有。
0: 哎，
3: 哦，我现在唯一的缺点，
0: 不行，
3: 啊、不过话说回来，什么年纪了，没有眼袋真的是笑话。没有鱼尾纹已经笑话了，再来没有眼袋，没有眼袋真的是笑话。
2: 这不是笑话，这是神话。
0: 这神话，
3: 我真的跟你说，有，我现在看得出来有眼袋一点点，因为戴的那个老花眼镜嘛，老花眼镜会把你扩张，你知道吧？
0: 嗯，
3: 我眼镜拿掉的时候，眼袋没有那么大。
0: 是。
3: 那我这个年纪的没有眼袋，那真的是笑话哈、哦、啊！所以呢还不错，只有一点点。可是眼镜一戴上去，真的糟糕，看起来就好像蛮大的。
0: 没事，没事，
3: 你知道吧？
0: 哎，
3: 不过我以我这个年龄可以的啦，
0: 非常好，非常好，千万不要求200%，秋华姐这样会痛苦。
2: 已经100%了，
0: 哎、已经100%了嘛，
2: 知足了。
3: 没有我们自己的爱迪丝系列来怎么讲来用的话，那我听众朋友，我请问你。我能够有像

0: 啊，就能够有今天的皮肤吗？
1: 不会。
0: 年轻
1: 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0: 年轻时代皮肤很差，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哎，我怎么讲对呢？
2: 嗯，
1: 哎，我应该讲还好了，
2: 还好，我没看过，我好想要坐时光机回去看你们所说当时的秋华姐怎么样。
1: 我回去找找看有没有那个时候秋华姐的照片。
2: 好啊，好想看
0: 照片，也看不出来啊，当时的照片。
2: 对，那时候没有4K 啊。
0: 嗯，真的，我现在呢，特别照顾我的眼睛。
1: 嗯嗯嗯，
0: 因为老花，我周围很多朋友比我年纪小很多的，
1: 是
0: 都已经去
1: 开白内障了嘛？
0: 哈、哦，我周围的跟我差不多同年龄，几乎都开过了。
1: 是，
0: 哎呦，我都啊挑三下，我到现在只有那个什么，就是、老花，
1: 老花一点。
0: 嗯，以前还有一点点那个叫做什么散光，左眼、
1: 嗯，
0: 现在没有了，怎么会不见了？我也不知道，
1: 啊、就是、啊、
0: 连散光也会消失，
1: 嘿、hey, ，
0: 实在太离谱了哦！
1: Okay 啊、
0: 哎呀，
1: 相当
0: 靠我们的什么？
1: 靠我们的保养品，我们的优尼士啊，对呀、啊。
0: 姜黄素，我们是专利的哦。
1: 哎、
0: hey, ，哦，不是开玩笑。
1: 叶黄素，
2: 叶黄素
0: 瓶子上面就有这个贴标。
1: 嗯，
0: 哦，我讲错了，讲姜黄素。
1: 哎，没关系，
0: 是叶黄素。
1: 哎、
0: 哦，有个贴标，这个贴标是银色的吧？
1: 嗯，
0: 好、哦，好，你拿出去买，机药房问他们，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贴标？卖叶黄素的话、
1: 嗯、
0: 你们的叶黄素有没有这个贴标？
1: 嗯哼，
0: 大部分都没有。
1: 对对，
0: 这个贴标做什么作用？为什么要有贴标？就是因为我们里面的成分的叶黄素是最先研发的、嗯、啊，真正金盏花萃取的，效果真的很棒，所以它申请专利，全球专利。
1: 嗯哼，
0: 所以才会，你不是买它的原料绝对不可以给你贴这个、
1: hey,
0: 不行的，
1: 对，
0: 你会被告死。
1: 嗯，
0: 所以你就知道说啊，为了这个贴标，我们真的价钱买得很贵，你知道吗？
1: 嗯，
0: 因为它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原料商把这一家的这个福尔古肉的啊、这个叶黄素买走了。
1: 嗯，
0: 你看啊，我真的是什么都要求最高就对了，
1: 完美主义。
0: 好、
1: 哎、
0: 所以大家记住，避免有黄斑部病变，或者是你的这个叫做什么啊、眼压高造成的失明等等、
1: 嗯、
0: 为了避免有这些事情发生，记得一定要每天都吃
2: 真的
0: 叶黄素，
1: 一定要，
0: 这就是我们的优尼士、嗯、一定要吃哦。
1: 对，没有错，
0: 我是吃的很认真，我是没骗你的、
2: 嗯、
0: OK，
1: 打我们的电话啊，2751-9911，
0: 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
1: 好，来，
0: 地址是忠孝东路旧、
1: 嗯、
0: 收购的后面。
2: 嗯，
0: 走进来就会看到柳公公园，
1: 是
0: 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格林大厦。
1: 是的，
0: 我们就在5楼，下电梯往右看就看到了。进、
1: 嗯、
0: 来坐坐，不一定买东西，好不好？
1: 来
0: ，OK，
1: 安排歌曲。
0: 好，
1: 安排的这一首是《美丽的神话》。
0: 哇，美丽的神话。
1: 哎，好，
0: 要用爱迪士，绝对是。绝对是美丽的神话、
2: 嗯、
1: 真的
0: 会出现。 OK，
1: 好。

0: 神话，美丽的神话，它是一部电影啊，那个成龙主演的
1: 哦，
0: 电影名字就叫《神话》，它是神话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当时我听了，我就觉得很喜欢，
1: 对，好听，旋律
0: 相当不错。那电影也拍得很好，还找了韩国当红的女星，当时了叫做金喜善
1: 啊，
0: 跟他一起演出一个穿越的历史剧。
1: 那真的是神话。所以说，你若有乖乖使用我们爱迪士的保养品，还有我们善士的保健食品的话，你就算没有办法成为神话，你也会成为一段佳话呢，是不是？对，好了，最近夏天闷热，台风又刚过呢，我就在想啊，好像可以来跟大家聊一下夏天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因为夏天除了蚊虫多之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明明没有吃很多，却觉得肚子好像胀胀的，胃闷闷的，到了晚上又会不舒服。很多人就想说可能是天气热胃口不好吧，但其实呢，细节总是魔鬼总是藏在细节里的嘛，所以说问题可能就出现在日常生活的部分。所以有肠胃科的医生啊，他就讲说夏天呢本来就是肠胃功能最容易受到波动的季节了，因为天气热嘛，那人体为了散热呢，血液会先优先的流到皮肤，流向皮肤，消化道的功能可能就会受到点影响。再加上你白天出去太热了，汗流的多，水分流失的快跟多，睡眠品质有可能也会下降等等的，就会导致你的肠胃蠕动变慢。所以即使你平常吃的都差不多，冬天夏天都吃这样，但夏天就是更容易觉得胃胀，消化不好。那医生很好，他跟你讲完原因之后呢，他会再讲说最常出现的最容易伤胃的生活习惯，一起来听听看，因为好几个我可能就有中标了。首先你是不是喜欢吃热食又配冰饮料？像我前几天
0: 很流行哎。
1: 对啊，我前几天啊，我去隔壁那间牛肉面吃，因为就想说，从来没有吃过，一天到晚经过有没有？我就吃，里面我点了牛肉面是那种热汤的，
0: 热汤啊，
1: 哇，现场又给你免费的
0: 冰红茶
1: 喝，对，所以你看我吃个热汤，然后吃口牛肉面，

0: 哇，再灌下冰红茶，觉得通体舒畅，有没有？但其实这样子是不好的。
1: 舒畅个头嘞！我跟你讲，你们现在年轻啊，千万不要这样。中医理论啊，《黄帝内经》啊。这把这个形容叫做水火冲突、啊、
0: 没错，你讲到重点。
1: 你油炸的东西或者说热的东西，它基本上代表热性、代表火嘛。
0: 对。
1: 那你冰的就代表水嘛。
0: 对、啊。
1: 你水火冲突在你的肠胃里面怎么受得了呢？
0: 真的，阿福哥讲到重点了，就是这样子。水火冲突。
1: 我是久病成良医，我以前年轻就这样。
0: 大夫。
1: 打完球我就直接灌冰水。
0: 陈大夫好。
1: 有一次直接就灌到高粱，你知道？
0: 哎呦。
1: 那是因为我小的时候，那个冰水啊，是冰在那个。空的酒瓶里面
0: 啊，
1: 我不知道，我就以为说那个是冰水，结果有一次我爸喝了半瓶那个高粱，也把冰在冰箱里面，我就拿出来以为是冰水，
0: 当下不就呛到了吗？
1: 当下就呛到，
0: 对，
1: 哇，要命啊！
0: 所以我前天刚好看一部韩剧，就在讲说女主角把那个误把烈酒当开水喝，我就说。天哪，这超假的，因为你第一口一定被呛到、
1: 哎、
0: 你怎么可能那样子喝啊，
1: 跟真的一样，
0: 对，再紧张也不可能啦、
1: 嗯、
0: 好啦，就是因为这样子冷热的交替刺激呢，它会打乱你肠胃消化的节奏，所以本来肠胃就比较敏感的人呢，你就更容易出现胃闷胀气还有消化不良的症状啦。那再来的坏习惯是你可能白天没胃口，晚上就会报复性的进食，很多人就想说我现在吃不下，我晚点再吃好了，哎呀，这个晚点再吃可能就是晚餐加宵夜，一吃不吃则以一吃惊人，就是吃的爆炸多，然后这样子晚上你看又接近睡觉的时间了，所以他一样没有时间消化啊，然后呢你还会胀气又胃食道逆流，哇，这个好严重，这个我真的要改进，因为我前阵子就是很喜欢晚上再吃，然后就吃很多这样子，有时候甚至我可能11点的时候还会饿到起来，然后走去永和豆浆，
1: 这样子啊？
0: 对，所以家里附近不要太热闹比较好，这样你就会食物随处可得就不好了。
1: 真的。
0: 那再来呢？夏天呢，有时候你吃不下正餐，你就会想要吃点别的，会吃什么？饮料、冰淇淋，
1: 嗯，
0: 哇，珍珠奶茶，这些看起来很消暑，对不对？没有哦，你这些越吃越喝会越渴，因为它是高糖分，又是奶精，会增加你身体的负担跟代谢，然后呢也会影响到你的肠道菌平衡、
1: 嗯、
0: 嘿，就是你的肠道会不平衡，所以酵素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要吃，就是要帮助你酸碱中和，
1: 照顾你的肠道啊，
0: 对，没错，然后又可以解决掉胀气跟消化。

0: 不舒服的一件事情。天气本身就热了嘛，
1: 嗯，
0: 像我这几天夏天感冒，我昨天啊真的是除了饭点的时间会起床，因为要配合吃药嘛，
1: 嗯，
0: 我其他时间真的就是躺在床上然后动弹不得这样子，就有时候好险啊，你知道现在的小朋友就是会回家靠父母养，有没有？所以我就说好险我有回家给父母养，然后就真的当一条沙发马铃薯这样子。
1: 幸福啊。
0: 对，所以夏天要怎么顾肠胃呢？大家就是记得吃正餐的时候不要配冰的饮料，然后吃放慢你吃饭的速度，细嚼慢咽，一口饭最好咀嚼个20到30下，再来不要边工作边吃饭。吃饭的时候吃饭皇帝大嘛，好好的吃，那晚餐呢也不要太晚吃，要学秋华姐，尽量在6点前就把我们的晚餐吃完，然后早早的

0: 好，这些健康知识要跟大家讲一下哦。
1: 其实啊，这个健康得来啊，不是偶然，
0: 是啊，
1: 真的还是要靠你努力。
0: 哎，
1: 像刚刚讲说，就是要吃保养品啊，要平常的生活啦，都要有纪律嘛。
0: 对呀、
1: 你就记住一句话，这个也是我们痛苦的一个经验，就是。不要暴饮暴食，
0: 哎，没错，
1: 吃东西不要快，
0: 是。
1: 中医讲说，胃这个中医理论胃不和，和平的和，胃不和，则卧不宁。
0: 哦，真的。
1: 你如果说让你的胃出现问题了，不平和了，
0: 对，
1: 你晚上不要想睡好觉。
0: 真的，胃不和则卧不宁，我马上抄下来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真的、健康知识好重要、啊。
1: 没错没错，好，那提醒大家，我们善事公司的服务电话是27519911，不要嫌我们烦哈、经常报电话，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一整天的节目啊，
0: 对，
1: 可能电话只报一次，
0: 对。
1: 然后以前就曾经多年前哦，有听众朋友想买我们的产品，然后说你们节目都不报电话。我说有啊，还是有啊，结果后来发现报太少，好像只报一次还两次。
0: 哎呦，
1: 他刚好我们在报电话那一段他没听到，
0: 哎，
1: 然后就听到我们后面讲产品如何如何好，结果他就想买了，
0: 他心急如焚。
1: 对，然后怎么搞没有电话？因为可能他是一个新的听众，
0: 没错。
1: 那现在我们增加很多新的听众，
0: 对，
1: 我们的确应该多报一些电话了，
0: 是的，
1: 对不对？27519911，还有可以利用手机
0: 来
1: 搜寻我们。来
0: 手机的话，或者是电脑，你可以搜寻我们午后两点，不管是在 Google 搜寻，还是在脸书，还是在 Line 搜寻午后两点。现在呢，不管你打是后面的后还是皇后的后，都会出现有一个美丽的女子的头贴，就是我们的秋华姐啦。
1: 姐
0: 对，你就可以按下去，然后按下追踪。我们呢，时不时的就会在上面分享我们的资讯，然后还有一些秋华姐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有趣的内容等等的，都欢迎去追踪哦。
1: 是的，好，接下来安排的陈淑华所演唱的《情关》。

0: 好久没听到陈淑桦的歌了。
1: 是啊，
0: 情关
1: 好听啊。
2: 嗯，对。
0: 你们不要再夸奖我的皮肤了，听众朋友可爱极了。
1: 我们是顺着听众朋友的讲法来讲啊。
2: 对啊，
0: 真的不好意思，真的，听众马上回应到公司，嗯，跟公司传那个简讯，然后跟公司讲说，哎，我实际上都有看到秋华姐上下班的时候啊，怎么会看到？原来她是在我们电台附近上班。
1: 哎，
0: 她说她是。曾经年轻是当柜姐
1: 哦，
0: 你知道吧？
1: 当柜姐，
0: 柜姐，所以公司传给我，他传来的、所以呢，他说现在他的工作呢换到我们电台附近
1: 哦，
0: 结果他说他利用这个中午吃饭的时间，
1: 嗯，
0: 常常都会看到我，
1: 嗯，
0: 上班的时间
1: 是
0: 哦，又看到我，
1: 嗯，
0: 他说真的，秋华姐皮肤真的很棒，
1: 是不是？
0: 为什么不跟我相认呢？
1: 哦，
2: 他害羞吧？
1: 他害羞，
2: 对内向。
0: 我想大概他耽误我上班时间，
1: 嗯，也有可能。
0: 对，因为他可能是来附近吃东西嘛。我们电台附近很多吃的东西，
1: 哎，
0: 你知道？那他到底在哪里上班？曾经是柜姐，
1: 嗯，
0: 他现在换到我们电台附近上班，
1: 嗯，
0: 我就不知道做什么工作。常常看到我
1: 啊，
0: 不好意思，还是跟我相认好不好？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哎，不要客气啊，
2: 打个招呼。
0: 对，你是我的听众，我会很开心。
1: 对，
0: 好，那他讲到说，跟秋华姐讲啊，后来又打电话进去跟小陈说，跟秋华姐说啊，我没有买她的美白啊，跟那个什么很多的保养品啊，没有，我只有。用他的那个保湿跟眼胶而已，跟隔离霜。
1: 嗯，
0: 因为我的工作现在收入不是以前那么多，哎呦，不好意思，我没有要鼓吹你买东西，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他说，但是我有吃胶原蛋白。
1: 嗯，
0: 他说的确很棒，因为当柜姐的关系，所以他说他有静脉曲张。
2: 哦，
0: 静脉曲张，所以说很久了，但是呢。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处理，没有去处理，
1: 啊、
0: 不知道怎么弄，不知道。听到节目中说有讲到说对静脉曲张有帮助。
1: 哦，
0: 我们歌林的服务台，我们过年就会送胶原蛋白。
1: 嗯哼，
0: 一位服务员就送两瓶，就这样子。嗯，然后我们其中的一位就送给太太吃，他自己没吃，
1: 哎嗯、
0: 送给他太太吃、
1: 嗯。
0: 结果呢，他太太吃两瓶之后，发现他的静脉曲张好很多，
1: 哦、
0: 好开心、
1: 哎，真的开心呢。
0: 自己又来买，他先生、
1: 嗯、
0: 就是我们在歌林服务的柜台的一位先生，就再来跟我们买，然后跟我们柜台大嫂讲，他说我太太说他静脉曲张真的很有效，你们的胶原蛋白。
1: 嗯，
0: 所以我才要再来买给他，
1: 是，
0: 你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再打电话进来就讲说，他没有用什么美白啊什么，但是他有吃胶原蛋白，
1: 嗯、
0: 他说静脉曲张真的有帮助，哎呦，听得好开心哦，谢谢谢谢，
1: 是的，
0: 增加我们的信心，
1: 对，
0: 介绍我们的产品，
1: 没错，
2: 嗯、
1: 就是这样，
0: 我们的胶原蛋白，我也不会说，因为只有在电台出来休息才吃，我刚刚又吃了。我把它当我的零食在吃耶、
1: 啊、
0: 不好意思，真的这么讲有一点夸张，因为你自己在卖的当然你就可以当零食吃，那我们要用买的不能这么说，这些话不能这样讲、哦、好，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你看像听众朋友都会传东西给我，好棒哦，你看这里有一篇听众传来的，我念给听众朋友听、
1: 嗯、
0: 好不好，来，人。

0: 人这一辈子两件事最重要，好好吃饭，
1: 好好吃饭，
0: 好好睡觉，
1: 好好睡觉，
2: 睡觉，
0: 把命照顾好，
1: 很好，
0: 才有个好，有一个好身体，
1: 嗯，
0: 才有机会感受世间的一切美好。
1: 哎，是是是，
0: 好棒哦！
1: 对，没错，
2: 发人深思啊，
0: 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2: 嗯，
0: 这是多么重要，
1: 太重要了，
0: 重要，
1: 活在当下，
0: 对，没错，谢谢听众，随时都这样短片短片。有机会都传给我，
1: 嗯，
0: 你们有看到别人跟朋友啊来来往往的那种赖啊，有这样的句子我很喜欢。
1: 哎，很好。
0: 天天一大片的我都没办法，我就跟听众朋友说过了，我念稿子真的很糟糕。那没有看稿子我就讲得很顺。
1: 没有念稿子才厉害。
2: 对啊，这个才厉害耶。
1: 真的。
0: 才不是，可是没有念稿子我又结果没有那么高啊，讲不出什么好的句子给大家听啊。讲的都很通俗的，
1: 念稿子就跟学问没什么关系，说实在啊，
2: 嗯，
1: 除非你隐身嘛，
0: 里面都是文章，
1: 你要隐身你自己的想法，这个才是这个精彩的地方，啊，
2: 对，
1: 对不对？
0: 我真的不行，差太远了。好，我就说我们阿虎最厉害，
1: 我怎么厉害啊，嗯。

0: 沉默级的对象啊。
1: 邱小姐现在一夸奖我，我有点冒汗，紧张。
0: 我现在很像那种两位前辈在那边筛选说，哎，谁付钱，然后在旁边很尴尬捧着碗，
1: 我跟你讲，对，丽妍你别来了，
2: 小小年纪
1: 要付钱，
2: 这样表现真的
1: 对
2: 呀、
1: 啊，开玩笑，要付钱都是邱小姐，哪轮得到我们？
0: 啊、哦，谢谢前辈们，
1: 这个我是可以斩钉截铁这么说。
0: 我就继续待在两位的羽翼下了，
2: 真的。真的，所以说阿布才是厉害。
1: 没有没有，我厉害什么？
2: 好，接下来
1: 好，安排一首猫王的歌好吗？
2: 好啊，
1: 哎，
2: 五十良机，
1: 对，五十良机这首歌，
0: 五十良机啊，
1: 哎。好

0: 到了我们说故事的时间了。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算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寺庙，叫做钟会寺。
1: 钟会寺，
0: 中间的钟，开会的会，寺庙的寺，钟会寺。钟会寺啊，在这个古时候啊，就是非常有名了啊。那人家讲说，佛教里面呢，有很多有名的这个寺庙，像是这个五大禅林呢、五大禅林就五大寺庙啊。龙泉寺、祖岳寺、大安寺、香岩寺，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钟会寺了。钟会寺里面有一个牌匾非常有名，上面写着什么呢？叫做奇缘法界。这个奇啊，就是那个神奇的奇，不是那个奇怪的奇哦，是一个那个神字部，那个
1: 哦，在一个一斤两斤的斤，
0: 在一个那个氏，姓氏的氏，
1: 哎，
0: 对，那个叫神奇啊，奇缘是，释迦牟尼佛他讲经说法的地方哦，所以说那个起树几孤独园呢、有接触佛教的人应该就知道了，起树几孤独园就是佛陀释迦牟尼说法传道的地方，讲给他的弟子听啊，所以说呢，讲了很多戒律方面的东西，希望弟子遵守这些戒律，什么五大戒律啊，各种的戒律啊，宗教好像都有很多这样的戒律。
1: 对，
0: 所以在这个钟会寺里面有一个牌匾啊，很多年了，就叫奇缘法界，希望你能够，信众们呢、能够遵守这个法界。这个钟会寺啊，相传以前有一个老住持，掌管寺庙里面的一切，包括所有的庙产，权力很大了。老住持收了很多徒弟，其中有一个徒弟伺候他非常用心，早早晚晚，春夏秋冬啊，随传随到，从不怠慢。这一年呢、老住持生病了，病重，然后他把所有的徒弟都叫到跟前说：“师父，我就要圆寂了。”这里的住持呢，就由他来接棒。他指的他就是对他照顾和伺候很用心的那个徒弟，然后他又把这个徒弟叫到跟前去嘱咐说：“我给你一个小箱子啊，我把它上了锁了，你不许打开，过一阵子我回来的时候叫你打开，你再打开，记住没有？”我徒弟一听懵了，师父要圆寂了，又说要回来，
1: 对，
0: 只是打开才能打开。师父，我记住了，那你说你会回来，你什么时候回来？哇，师父有气无力地说：“20年之后我会回来。”哎，你不要小看哦，这些有道的高僧哈、得道的高僧，他会成愿再来啊。这个成愿再来是一个佛家用语哦。你知道那个神通敌不过业力，业力敌不过愿力，你如果发大愿，那你就会成愿再来，成为一个再来人，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所以过去从佛陀释迦牟尼一直到各有名的这些高僧啊，他们可能曾经都有很大的愿力，
1: 对，
0: 所以他们都会成为再来人。只不过他们再来到现世啊，不晓得是哪一年哪一月，
1: 是，
0: 总之他就是一个再来人，就是、包括以前讲过苏东坡，他也是再来人呢、他跟那个佛印和尚以前是师兄弟啊，在上一辈子啊，这个我讲过啊，以后有机会再详细再说吧。
1: 好，

0: 那么讲完说20年后我会再来，结果就圆寂了。自从老住持圆寂以后，徒弟当了中会寺的住持了，终日盼啊盼啊，师父能够早点回来啊，好好的打开箱子啊。那么就在老住持圆寂后的20年，有一天，他们这个山上来了一个小伙子，带来几个随从。这个小伙子20来岁，看得出有一些功夫，就说武林上的功夫了啊，很轻巧了。刚来的时候，先在无量观这个道观游玩，后来又到了龙泉寺，又到了什么各名山古刹了，走遍了这个山上面所有的道观和寺院，最后来到中会寺。中会寺的和尚见他来，知道这个小伙子的父亲是一个做大官的，也不敢怠慢呢，然后就把他请进课堂了。大家说了一阵这个寒暄客套话之后，公子呢就打听当年伺候老和尚的那个徒弟在不在。他们大家觉得奇怪，你怎么会知道我们这边有一个徒弟当初伺候老和尚啊，还问在不在。大家告诉他啊，还在，他现在是我们的住持，当了20年的住持了。公子说，那请你们住持来见我。哇，这个好大的口气啊，那僧人们不敢怠慢啊，就赶快派人去把那个住持找来。公子打量了他上下，就说，我是你师父，就跟那个住持讲，20年后来见你。大家一看，这个公子才20来岁，怎么可能是他原来的老师父呢？
1: 对呀，
0: 说也不相信呢。就在这个时候，又听公子不慌不忙地说，我当初20年前，我当你们的住持，你们的师父，我在临终圆寂的时候交给你一个小箱子，这小箱子你打开没有啊？哇，这个时候一讲小箱子，大家就不敢怀疑了，你知道吗？结果呢，住持就说，师父曾经告诉过我，他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开箱嘛。这个年轻公子说，那你现在可以打开了。这个住持就回到自己房里去取箱子啊，一边走一边想，师父回来了，怪不得昨天夜里我听见放箱子的地方有一些动静啊。不一会儿呢，他把箱子拿到前殿放在桌子上。公子呢瞅了瞅大家，大家也正在用怀疑的眼光看着这个年轻的公子啊。公子说了，这个箱子里面装什么我告诉你们，分三层，上层放的是袈裟还有钵啊，就是化缘用的那个钵啊，就是俗称的衣钵了。中层放的是佛经，下层放的是一些珠宝，那么这都是我亲手放的，如果我说的对，那就说明我前世是你们的师父，我现在回来了，如果说的不对，你们大家就把我轰出去吧。说完当众打开一看，哇，果真一点都不错，真的是上层是这个衣钵，中层是佛经，下层是珠宝。哇，大家一看，哇，真的是师父成佛回来了，一起跪下啊，口称师父恕弟子不敬之罪啊，就对这个年轻人非常非常的恭敬啊。结果这个公子就在中会寺里面待了一些日子。这一天呢，他又对徒弟们说了，我还要云游四海，这里的财产你们看管，待我日后回来要怎么处理再说。徒弟们说了，师父什么时候回来呢？公子说，时间不定，但是我留下一块匾，你们看见匾呢、啊、就等于见到我了。立即命人拿出文房四宝，挥一笔就写下了刚刚讲的奇缘法界这4个大字，并且嘱咐弟子们，你们要遵守奇缘法界，因为那个是佛陀释迦牟尼在起树几孤独园留下来的这个法界，要求大家要遵守。从此以后，这个匾就一直挂在中会寺的大殿上面。所以这个年轻人是师父，当初大家不相信，直到他讲出来这个箱子里面有什么，大家才相信啊。所以说呢，你说再来人稀不稀奇呢？其实不稀奇。按照现在的讲法，灵魂不灭，我们人啊离开之后其实只是肉体的生灭，灵魂是始终在，
1: 是的，
0: 他回到这个虚空当中，
1: 对，
0: 然后在那边流转， 又等待下一次的因缘，
1: 对，
0: 来到不同的六道，
1: 他会无所不在的。
0: 他可能会到畜生道，
1: 嗯，
0: 他可能会到地狱道，
1: 对，
0: 可能会到恶鬼道，
1: 哦、
0: 他也可能到天道、阿修罗道，也会到人道，这叫六道轮回。
1: 嗯，
0: 包括一些高僧大德也说过啊，曾经他们轮回到过地狱道
1: 啊。哦，
0: 到过恶鬼道、
1: 嗯、
0: 所以一点都不稀奇。
1: 对，
0: 但是呢，按照佛家的讲法，你最好还是回来做人，
1: 是
0: 因为佛法难闻、
1: 嗯、
0: 人生难得，善知识难遇。
1: 对呀，
0: 这是佛家的说法，
1: 没错。
0: 哎，我就引经据典而已了啊、嗯、所以我也是觉得说，你作为一个人，那可能重新再来修，
1: 哦，
0: 很有意思。
1: 对呀，
0: 对，
1: 再来一次，
0: 没有错，没有错。那都是你的因果嘛，
1: 嗯，
0: 业力会牵引你到达你该去的地方。
1: 对，
0: 所以很多事情在我们这一生啊，
1: 嗯，
0: 不需要执着。
1: 对，因为都是因果。
0: 对。

0: 好，故事讲完了，那么就来讲一讲我们的服务电话，还是跟听众朋友哈，
1: 对，
0: 强调一下哈。这个预防保健的这些保健品呢，你不要说刻意的，就是吃一吃你就停了，它不是药，
1: 对，
0: 它是保健食品，
1: 是，
0: 基本上是要你不能间断的，
1: 对呀，
0: 这样才有它的功效。就讲到刚刚的这个优尼士来讲，它是叶黄素，
1: 对，
0: 很好的叶黄素。
1: 是，
0: 你去问医生，你说医生，我吃这个叶黄素是不是很好？医生说，对呀，当然你要吃这个保健呐、
1: 对呀，
0: 然后避免那个黄斑部的眼睛方面的视网膜的病变呐、
1: 对，或者是血管的破裂啊。
0: 那你再问说，医师，请问我吃这个叶黄素，我能不能吃一个礼拜，停一个礼拜，或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医师一定笑了。
1: 对，
0: 那你吃干嘛？你如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就不用吃啦。
1: 你是吃心安的吧？
0: 吃心安的，吃个安慰的。
1: 对，
0: 那个是保健的，就是预防啊。
1: 是啊，
0: 对不对？因为我们人有一个这个叫做黄斑部，它是越黄越好，然后范围越大越好。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随着年纪，或者说你用眼过度，你的那个黄斑部会受到影响。
1: 对，
0: 你又没有再补充叶黄素的话，它的那个黄色的就像一个盾牌一样，帮你挡住来自外面的有害光线。
1: 对，
0: 它的功用是这样。
1: 是，
0: 那这样的话就没效了。
1: 哎，
0: 你一定要想办法让它去扩大，
1: 对，
0: 让它这个颜色
1: 形成一个厚实的墙啊。
0: 就是这种神盾的概念。
1: 对，
0: 你知道吗？这是我们眼睛的神盾。
1: 嘿，
0: 所以你要记住啊，每天就是基本上两颗，
1: 对，
0: 像邱小姐可能
1: 要吃两颗、哦，
0: 邱小姐吃三颗，那我觉得你也不一定要学她，
1: 对，你其实两颗就够了，
0: 你每天最起码你就是两颗，跑不掉就
1: 对
0: 了，对，
1: 就是乖乖吃两颗，
0: 好不好？哎，对，所以有需要的话呢，记住我们的服务电话27519911，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给我们，好不好？
1: 对，
0: 哎 ，OK， 好，那么节目最后，丽艳还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或者补充的？
1: 啊，我要补充一下，我们刚刚只有讲了我们27519911这是电话，对不对？那假设说今天27519911你打了通话中，没事，我们丽人物的电话27519922，
0: 哎，
1: 这次也可以打，或者是你有时候买菜啊，你到东区啊，哎呀，散步到一半。来丽人物坐坐也是不错哦，刚刚跟大家讲了，重复一下，我们搭捷运啊，板南线或文湖线到忠孝复兴站四号出口呢，搜狗旁边的巷子给它穿越过去，那公园的后面你会看到歌林大厦那栋楼，走进去搭电梯到五楼，出了电梯往右边看，丽人物就在这边哦，
0: 是的，
1: 欢迎大家来坐坐来看看。
0: 对，我补充一下哈，刚刚讲到说那个再来人的问题哈，
1: 是，
0: 我就有一件事情的现象可以反映出来，日本相扑是他们的国际，对不对？
1: 对啊，
0: 传统，对不对？
1: 是啊，
0: 也不会去让外国人有参与的机会。但是现在日本的相扑啊，有很多外国人来参与。
1: 哎呦，
0: 对，然后他们还到海外巡回演出，然后带动这股观光热潮，
1: 是，
0: 然后创造这个吸引全世界眼球的一种观光的一个新的，
1: 它也是一种文化，哎，
0: 新的一个风范。那这些选手有来自夏威夷的，有来自蒙古，来自乌克兰，来自哈萨克，来自中国、俄罗斯，还有菲律宾，
1: 世界各地呢。
0: 我告诉你，你有这些来自国外的这些相扑选手，

0: 他们在上一辈子都有可能是日本的相扑选手啊。
1: 哎，
0: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1: 再来人有可能，
0: 他们就是这一世的再来人。
1: 对，然后变成不同的形象回来啊。
0: 对，我告诉你，世界万事万物都是如此。我看那个中国以前有很多的这个民俗，还有技艺、国粹。比如说四川的变脸，现在是不是连女生也会变了？
1: 哦，对呀，
0: 以前是不传女的，
1: 是啊，
0: 更不会传给外国人了。现在大家都会变了，
1: 对，真的哎，
0: 世界一体，世界大同，
1: 对
0: 啊，宇宙是一家，好吗？不要分彼此，
1: 无妖哦，
0: 哎，就这么回事。
1: 是，
0: 好了，最后来安排这首《忘川的河》。忘川的河就是说，你喝了孟婆汤啊，你就忘了前世的一切。
1: 哎呀，
0: 你如果说不想忘记前世的那一段爱恨情仇，你就要跳到忘川河里面，然后要1000年之后你才能出得来。有些人感情执着的，
1: 对呀，
0: 然后放不下的，宁愿就跳到忘川河里面，等待1000年后的轮回与他这一世的情人相见呢。

0: 是的
1: 啊，我绝对要再转世，因为我还想跟听众朋友相聚。
0: 你放心，每个人都有这个姻缘。哎，
1: 好，我希望这个姻缘还一直存在。
0: 会
1: 好好，
0: 因为你发阅历就有了。
1: 是 OK， 真的很感激听众朋友，
0: 哎，
1: 每天都按时收听午后两点。
0: 是，
1: 我们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喽。
0: 好，
1: 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
0: 拜拜。

0: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十一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宇宙人所演唱的《没有人像我一样》，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今天有关股市的盘后资讯呢。韩国股市呢去杠杆持续冲击雅股、海力士还有三星重挫，导致韩股再度触发熔断机制，日股也跟着大跌超过千点，雅股不知倒地，加上美国与伊朗又开战，伊朗再度封锁霍姆兹海峡，一连串的利空让在台风假过后补涨的台股只有享受了半场上涨的好光景。虽然即将举行16号就是台积电的法说会那大家就觉得说他要当多头总司令，而且7月9号举行的法说会对 CPO 释出正面讯息的大力光3008跳空涨停一价到底，激励了今天台股指数跳空开高之后，盘中指数在南亚1303、臻鼎 KY4958 还有环球金6488、台盛科3532、嘉金3016、中美金5483亮灯涨停，以及广达2382、台达电2308、光宝科2301，这些全指股全面走阳带动下，指数一度是攻底46330.91点。不过股王信华5274还有股后川湖2059走弱，高价 IC 设计股联发科2454、创意3443、世新 KY 3661还有千金股影威6515、旺系6223、联雅3081、光盛6442、创新服务7828、台光电2383、旗宏3017都全数收低。近期强势族群被动元件还有功率半导体也遭到获利了结卖压，国巨2327收盘大跌 9.33%， 以816元作收，华新科2492、和生堂3026、日电茂3090、光哲3624、信昌电6173、玉邦6449、金山电8042、强茂2481、台办5425、德维3675、富鼎8261，收盘股价亮灯跌停。PCB 也有南子电2316还有龙科4989跌停作收，拖累了台股指数以小红作收，柜买指数更是中场过后就一路绿到收盘，中场加权指数约 45380.52 点，上涨 25.91 点，成交量是1兆257.16亿元， OTC 指数是 419.9 点，下跌 5.09 点，成交量是 2160.35 亿元。今天上市各类股当中，以塑胶类股表现最佳，上涨 8.94%， 其次是油电气类股还有氯环酯类股，分别上涨 5.22% 还有 3.99%。 表现比较差的是造纸类股、生音类股、生化类股，其中造纸类股下跌 3.36%， 生音类股下跌 2.39%， 生化类股下跌 2.01%。上柜部分表现最佳的是钢铁类股，上涨 1.28%， 表现最差的是居家类股，下跌 3.62%。 就技术面来看，今天台股虽然跳空上涨，指数一度攻到 46330.91 点，但是韩股这些雅股跌势再起，台股逢高解码的卖压出笼，指数快速拉回，中场变成是 25.91 点来到了 45380.52 点作收。今天台股指数开高走低，收盘指数仍未站上月线，技术指标日 KD 还有 RSI 向下， MACD 绿柱状体持续扩大，技术面仍趋于震荡，尚需要补量上涨化解上方的压力。预期本周的指数区间是45000点到47500点之间。第一金投顾董事长黄义廷表示，台股早盘开高主要是反映上周五美股还有费半指数的涨势，但是盘中韩国股市大跌约 5% 也引发了区域市场的连带卖压，导致台股获利回吐卖压出笼，涨幅收敛。
此外，中东局势出现恶化，今天早上传出伊朗攻击美军在巴林的基地，引发美股期货急挫，也影响了台股的交易情绪。 OTC 由红翻黑，大盘则是涨势收敛。不过上市柜公司6月营收公布，一直到上周四已公布者有176家，创下营收新高，显示台湾产业基本面仍然坚实。短线虽然有中东局势再度恶化，还有大盘涨多整理的压力，但是在基本面支撑下，台股后市仍然值得期待。在短线震荡期间，可以留意记忆体、矽晶圆、半导体成熟制程这些涨价概念族群。富邦科技 ETF 0052经理人洪佩珍表示，台股13号受到国际股市回稳带动，盘中一度大涨超过800点，不过受到日韩股市开高走低的影响，早盘涨势略有收敛，中场是小涨 25.91 点作收。随着上市柜公司陆续公布了6月营收还有第二季财报，市场焦点已经由资金行情转向企业获利表现，其中7月16号登场的台积电法说会更是关键指标。法人除了聚焦 AI 晶片需求是否持续强劲之外，也将关注先进制程的架动率、 COWOS 的先进封装扩产进度，以及第三季营运展望与资本支出是否维持正向，作为观察 AI 供应链景气的重要依据。展望第三季，洪佩珍表示，市场主轴将逐步由题材面回归基本面，企业财报与获利成长将成为推动股价的重要动能。近期台湾6月制造业 PMI 持续位在扩张区间，新增订单、生产及出口同步改善，反映 AI 高效能运算 HPC 还有先进半导体需求仍然是维持强劲。台湾科技供应链基本面并未改变，若法说会持续释出正向展望，在 AI 长线趋势未变之下，高含积量还有半导体供应链相关 ETF 仍渴望成为布局台股科技成长行情的重要投资工具。这就是今天有关股市的盘后资讯，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是就是这个茉莉，好，茉莉这个影视剧里面的对唱歌曲吻合，一起来欣赏。

0: 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4: 02-2361-7231。

欢迎回到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了来自于 Carry Perry 所演唱的 Watch It Burn， 这是2026年新的歌曲。好，那台股呢今天高低点震荡超过千点，那中场是收在 45,380.52 点，上涨 25.91 点，三大法人是卖超 210.66 亿元，其中外资持续站在卖方，卖超 195.77 亿元，累计七天合计卖超3517.23 亿元。分析师表示，台股持续维持震荡整理格局，而跟国际股市相比，台股不算弱，后续需要观察台指期结算还有台积电法说会，才有可望出现比较明确的方向。那今天根据证交所公布的筹码动向，三大法人卖超 210.66 亿元，其中外资在卖，今天是卖超 195.77 亿元，卖超力道较上周收敛，累计7日卖超金额达到 3517.23 亿元。投信则是延续买超态势，买超约96亿元，呈现连14买，自营商则是站在卖方，合计卖超 110.98 亿元，其中自行买卖部分卖超 19.64 亿元，

避险操作卖超 91.34 亿元。华冠投顾分析师陈伟霆表示，目前台股仍然处于震荡格局，融资没有特别减少，筹码尚未充分沉淀，上周五因为台风休假休市，台股未能反应美股大涨利多，今天虽然开高大涨超过900点，但是午盘受到韩国股市急跌触发垄断机制的影响，市场信心转趋保守，也拖累了台股涨幅快速收敛。陈伟霆指出，柜买指数早盘就翻黑，显示内资操作仍然偏短线，整体而言台股相较其他亚洲股市并不算弱，但是成交量能仍不足，难以支撑全面性的攻势。至于外资动向，仍与国际股市还有资金流向高度联动，在量能未能有效放大之前，台股预料将维持震荡整理格局，后续需要观察周三的台指期结算，还有周四台积电法说会释出的展望，才有机会为市场带来比较明确的方向。好，那今天呢，台积电中场是上涨25元，收在2440元，持续扮演撑盘的角色。好，那就是今天就是上涨 25.91 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首歌曲哦。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林俊杰跟蔡卓妍，好，比较早一点的作品，这首歌名叫做《小酒窝》，一起来欣赏。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关股市的相关新闻哦。好，那就是呢接下来齁，就是这个台积电法说会非常多的人期待哦。但是今天台积电已经公布了2026年6月营收，金额达到新台币4426亿8000万元，累计上半年营收一举突破了 2.4 兆元大关，表现符合市场预期。台积电股价明天的表现，群益投顾董事长蔡明彦还有富邦投顾董事长陈义官看法不一样哦。蔡明彦认为呢，短线还是在震荡期。那群益董事长蔡明彦说呢，台积电六月营收由上个月成长到4426.8亿元。尽管短期市场随着消息面震荡，但是群益投顾对台积电长期营运前景依旧持乐观态度，原则上还是看好台积电的营运，长线目标价目前维持不变。至于投资人最关心的法说会之后股价是否迎来庆祝行情，蔡明彦则是相对谨慎，认为台股短期内将处于震荡期，除了要观察接下来的美股财报季，例如 ASML 这些半导体巨头是否有进一步的展望更新之外，台股目前还面临两大季节性的因素压制。第一，外资放暑假，每年七八月是外资传统休假期，市场量能跟追价意愿通常比较低。第二，除权息蒸发指数，内资与台股现在目前正处于除权息旺季，指数因为扣底效应实质点数会缩水。他直言在机器已经拉高的情况之下，神山要连续大涨的难度较高，目前能够维持震荡撑盘就已经表现算是相对强势，建议投资人这个阶段应该密切关注美股财报指引与外资动向，并以长线基本面为保护布局。富邦投顾董事长陈义光则是对于短期的盘势展现高度信心，他表示台积电6月营收站稳4400亿元大关，换算成美金便直接跨过先前法说会404亿美元的高标财测，表现极为惊艳。他说呢，由于第二季新台币呈现贬值，在营收超标、毛利率优于预期、汇兑收益大增这三大引擎强势带动下，台积电今天晚上美股 ADR 率先迎来报复性大涨，这将直接为明天的台积电半导体族群带来上涨的几率。台积电今天公布的最新营收报告，今年6月合并营收是大约新台币 4426.8 亿元，较上个月增加 6.2%， 较去年同期更是大幅增加了 67.9%， 那累计1到6月的营收是新台币2兆4044亿840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35.6%， 展现出 AI 晶片需求与先进制程产能持续爆发的强劲动能。好，那这是台积电的情形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是张震岳还有蔡健雅所演唱的《思念是一种病》。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嘉尔还有五月天的阿信所一起演唱的 Alive， 那这个也是2026年百事可乐的品牌主题曲。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股市下跌，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那是不是因为战争的关系啊，那另外还有人就是讲说啊，南韩的海力士。好，那所以我们先来讲一下，受到美伊冲突紧张情绪升温的影响，韩国的 KOSPI 指数今天大跌 8.95%， 其中记忆体大厂三星下跌 10.7%， SK 海力士更是重挫 15.37%、这两个都是做这个半导体的，记忆体的。那所以呢，市场也对半导体产业景气是否即将触顶转弱的高峰理论担忧升温。那对此韩国央行也给出强烈否定的答案。韩国央行指出 AI 引发的半导体热潮展现出超过就是过往的强劲成长，预期这一波的荣景至少可以延续到明年，坚定看好产业的前景。韩国央行今天向国民力量党议员朴成勋提交的书面质询答复报告指出，本轮半导体景气扩张从2023年的3月起算，到目前为止已经长达40个月，远远打破市场先前对早衰的预期。那这一波景气循环不仅明显超越2000年到2000年这个就是2020年这20年之间五次平均29个月的记录，是历年来最持久的多头行情之一。那其实好像我们台湾也是差不多啦，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说现在那个少年股神就是刚好这一波这几年都很不错，没有遇到之前那种很恐怖的状态，没有遇过所谓的熊市啊。好，那回归回来，韩国央行分析呢，这一次的景气扩张的供需结构也明显的不同于过去。需求面上 AI 技术广泛应用，企业积极投入军备竞赛式的设备升级成为动能主轴。供给方面，高性能产品需要漫长的研发，并且以高

高频关记忆体 HBM 等客制化需求为主，产能无法短期激增，使得市场结构更趋稳健，形成供给优先局面，意思就是需求增速远超于供给。那另外呢，半导体的蓬勃同时也反映在出口数据上。韩国央行表示，今年4月5月半导体出口按照通关统计分别年增 171.4% 还有 167.7%， 展现强劲的成长动能。国际投行大摩小摩高盛也同步预期全球半导体景气至少能够持续热络到明年，比韩国央行预估的更加乐观积极。韩国央行新任总裁也在7月16号金融通货委员会利率决策会议之后的记者会，针对半导体产业最新走势做进一步的说明。好，那所以呢，反正就是到明年，好，到明年。好，那不过呢，今天齁还是有很多人很失望，就觉得说啊，台风躲喷齁，然后早上开盘都是红的，接下来最后只上涨25点啦、啊、齁。好，那上下振幅达到千点齁，那所以就是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呢？那分析师周代运指出，这一波带量的长上影线并非见顶的讯号，所以呢他预期两天内就会见到下影线大长腿，那新一波的大反攻即将正式启动。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到底准跟不准齁。那反正呢，今天台股齁早上是狂飙了900点。好，那尾盘的时候猪羊变色齁。那针对市场的恐慌呢，前国际大通投顾研究部副总周代运发文表示哦，从筹码面剖析呢，前三天盘整休息时，场内该停损的早就已经砍单了，那憋了三天的场外观望资金在今天一开市就铺天盖地的冲进来，造成短线冲高。那他直言控盘主力并非来做公益，不可能让最近来的散户爽撞出场，因此拉到相对高点之后反手丢出几万张获利筹码，顺便在下面呢挂好接单。那经过这一次的这个洗盘，这样的洗盘不仅清洗干净了追高的浮额，也让这个他们可以赚短差的获利了结。好，那也可以让那个就是想要在里面做短线的，好，胆小的，好，停损，那融资最高的赶快减筹码。好，那所以筹码就悄悄的换到稳定的人的手里。好，那他说呢，今天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没有失控大涨。好，因为如果直接灌一根长红2000点爆出天量，短线买盘一次出境，后面接不住反而会连续拉回。那他说呢，反而现在这种主动压回刻意洗盘的走势才是真正健康的上涨结构，没有暴涨就不会有暴跌。好，那今天大盘最低点是守在45272点，连45000点的强支撑都没有碰到，而且量能维持温和，没有爆出逃命量，所以呢可见主力并没有往下深打的那个感觉齁。好，那另外呢，对比国际盘势，今天韩股直接重挫 8.9%， 日股还拉回超过千点，整个亚洲盘面一片绿油油，所以呢我们别人绿油油，我们还可以守住红盘齁，所以强度已经摆在明面上了，否则就跟着一起摔。好，不可能稳稳的站在45300点之上啊！但是当然也会有人讲说啊，人家前面有涨 啊，所以他跌的比较凶啊。我们台风放假没有涨到哈、啊，所以就跌的少一点哈、啊。好啦，那反正呢，以他来讲，他觉得说预测盘势最多再洗个两天，好、啊，那把这两天冲进来的短线客洗到认输砍仓，好、啊，压低融资余额之后，新一波的攻势就会正式启动。好，那他也安慰呢，就说诶，看到长上影线就害怕的散户，好、哦、他指出在上升趋势当中的长上影线十根有八根是主力拿来洗盘用的。好、哦、那他说45000点的关口就是强支撑，投资人不用自己吓自己啊，说呢真正的头部从来不会长得这么明显让你一眼就看得出来，好、哦、真正的顶是所有人都觉得还会长，都疯狂抢进的时候才会静静的到来。好啦，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齁，我们就是先看礼拜三齁，礼拜三的台子期结算好，然后接下来再来看这个台积电的法说会齁。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

好，这是来自于 BTS 所演唱的 Body to Body。 好，那节目呢已经到达尾声，那在这边呢小小的工商服务一下哦，就是如果家里有小朋友哦，就是正在放暑假，然后呢他是过完暑假之后是升小三到国一的小朋友，那爸妈可以帮他报名我们正声广播公司跟 Teacher Carry 暑假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的活动，这个费用是1000块钱，那就是可以来这边参与双语媒体试读的课程、广播剧的录制、摄影棚的主播播报体验。好，那这个非常好玩哦，所以如果爸妈要帮他们报名的话，可以拨打报名专线电话23617231 23617231，时间是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好，那地点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就是台大医院站，好，走过来我们在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好，那这个是小朋友参加的活动。好，那如果说大人的朋友呢想要用手机，好，然后来就是玩创意，好，拍摄影片，然后就是 AI 来跟你帮忙就是做出更好的剪辑，好，还有一些特效的话，好，我们这个用手机玩创意翘首影音创作班进阶班7月28号开课，好，就是每周二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总共有8堂课，费用是4500元，报名电话是23617231分之77 23617231分之717。那如果是有广播梦的朋友，好，我们第8期乐林广播研习班8月17号开始，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报名电话23149 1 2 1

0: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1: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2: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盈盈主持的赢家向前看。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盈盈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为大家进行的是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这首歌曲张雨生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哦，很久很久以前的歌，但是呢，现在的年轻人哦，经常会觉得说自己的未来到底是不是梦啊？以前的人呢，都跟这个孩子说，囡仔人吼怕拼吼丢机会，努力。小的时候努力读书哈，然后呢长大之后努力工作赚钱，那未来呢一定会有成功的机会哦，这讲的好像很八股很励志，对不对？但小的时候大人都这样教我们呢，可是现在这个世代啊，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现在的青年呢，或者是现在的上班族劳工，到底快不快乐呢？很多人觉得说哇，现在工作很辛苦，然后呢，工资或者是说讲说薪水啦哈，很难调涨，或者是跟不上物价上涨。那也有很多的上班族啊，为了要保住职场的饭碗哦，要忍受所谓的穷忙或者是过劳啊，上班呢这个领一点点的薪水也买不起房子，甚至呢。大家都说现在年轻人啊不敢结婚齁，不敢生小孩，所以呢网络上面就调查说我、哦、这一代的青年劳工去看他们的人生梦想调查，结果发现呢、哦、在台湾有39%的青年劳工哦都出现了财务赤字。哇，这个39%的比例将近40%诶，每10个人当中有4个青年劳工，他们呢很辛苦的上班赚钱，但是呢财务上面不但没有存钱还不够齁、哦、出现赤字。那另外呢有23%齁、哦、23%的劳工呢是没有存钱，零存款，没法多欠钱啦齁、哦、这个比例啊已经破了过去的记录。然后呢你问说有没有人在负债，哇有，而且这个比例竟然高达73%，台湾的青年劳工有73%的人都在负债，这个负债

足跟穷忙世代。如果说呢，这个工作了十年，工作了十五年呢、哦，哇，这个毕业之后呢，就很辛苦的一直在工作啊，然后这个职场上面打拼，可是你没有一点点成就感，或者甚至你没有办法存到一点点钱，真的会让人觉得未来很没有梦想，对不对哈？然后才会发明这种所谓的穷忙世代这种名词。然后他在调查当中也发现呢，如果青年劳工把收入减掉支出，好，收入你每个月拿到的薪水扣掉，好，你每个月要花的钱，那么目前每个月的财务状况呢，有 37.4% 的是属于收支平衡，就是我赚的哈，跟我花的大概打平的人呢，有将近 37%。 那么收入大于支出，就是我赚的钱哈，比我花的钱还要多的，这样子的人呢，只有占 23.4% 哦，只占了 23.4%。 所以呢，真正赚的比花的多的人哈，不到大概只有四分之一左右，剩下的 39.2% 的人呢，都是出现财务赤字，赚不够用就对了啦哈。这样的一个赤字的比例比以前都还要高，而且是连续六年都是出现恶化的状况。

0: 好，现在呢，台湾的青年劳工世代确实是蛮辛苦的，跟以前比起来哦，赚的钱跟花的钱，这个入不敷出的状况年年的增加。那问到说啊，每一个月哈、哦，财务状况，我们刚讲哦，其实呢，只有37.4%的人是收支平衡，5%赤字，必须要再去挖东墙补西墙了哈。好，那如果说再去进一步去调查说每个人名下的总存款哦，这倒很有趣。大家因为这个其实工作的职业别还有工作的年限，当然差距会很大了哈。那如果说以平均来看的话，每个人名下的总存款平均呢哈，大概平均每个人的存款13.6万元，这个数字呢是高于之前哈大概的平均的12.4万元左右。可是这样的一个平均水准呢，我们跟以前前几年相较的话哦，2019年当时哈做同样调查的时候，青年劳工每个就是青年劳工的存款数，2019年大概是17万。然后到了2020年的时候呢，从17万掉到13.6万，这个不知道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还怎么样哈。2020年的时候从17万掉到13.6万，然后2021年也依旧维持在13.3万，然后现在呢，差不多还是在13.3万多，13.6万这样子。所以其实大家的存款哦，相较于2019年其实是少的耶。所以你说大家的平均工资有涨，如果从这个行政院主计处啊，或者是发布的说那个政府，其实这几年来好像几乎都有涨工资，就是每小时的时薪什么其实有涨，但是大家名下的总存款平均的数字却是年年减少。那自己完全没有存款的哈，零存款的比例又再度破纪录，有23%的人说自己 decodable 哈，这个比例呢是又破了历年来的新高。所以呢，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哈，就是说不但是入不敷出，这个青年劳工一旦失业的话啊，这会非常的危险。那如果说撇开这种完全没有存款的人，一般的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8: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

A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听众朋友呢分享读者杂志的文章，这篇文章呢叫做喝完咖啡买买买。台湾现在有非常多人也很爱喝咖啡，天天喝咖啡。其实莹莹不喝咖啡，但我喝可乐，哈哈哈，差不多了。从这个以前到现在哈，当然外国人、欧美人呢，他们以前就很爱喝咖啡。那我们亚洲的习惯哈，我小的时候比较少人喝咖啡。那现在的人大家到处都在喝咖啡哦。那为什么这篇文章叫做喝完咖啡买买买呢？文章的作者叫做刘畅，他观察到了什么呢？挺有趣的。很多人呢会在每天起床的时候喝一杯咖啡，或者是在上班的时候买一杯咖啡，或者是随时随地都要手上拿一杯咖啡。当然在美国很多的 shopping mall 商场里面一定都可以买到咖啡，因为呢在这个国外美国很多人习惯在进商场之前会先在咖啡店点一杯咖啡，这个是很多人真的就是习以为常逛街的标记。但你也许不晓得，咖啡呀，其实在唤醒大脑当中很多重要的事情，可是这个不经意的习惯与消费正在悄悄地掏空你的钱包。在2022年的6月份呢，南佛罗里达大学一位巴斯克大学的欧美高校研究者，他在一个市场行销杂志发表了一个研究。当时呢，他做出了一个很令人讶异的结论呢。他发现呢，如果呢你去商场，在购物之前就先喝咖啡，结果他发现这样的一个人呢，通常会明显提升消费金额，还有购买的数量。而这个现象呢，被研究者戏称叫做咖啡的促购物效应。也就是说，他们研究去 shopping mall 里面，或者是到百货商场里面，两种人，一种呢是一进去的时候就先买咖啡，然后一边逛一边喝；另外一种人是没有买咖啡不喝的。这两种下来，长期统计结果发现啊，会喝咖啡的人到最后呢，出商场的时候呢，买的多，消费多。诶，这有一定的关联性吗？那他们称哦，这种现象叫做咖啡的促购物效应，就是催促督促购物的效应。另外更有意思的是呢，咖啡因带来的消费冲动并不是无差别的蔓延，而是精准聚焦非必需品。这就不太好了，你如果只是去买你的必需品那也就算了，通常反正你必需品早买晚买都要买，可是咖啡因带来的冲动会让你去买一些原本你没有要买的。买什么呢？例如像是你会去买一些什么香薰蜡烛，或者是香水，或者是家里面的一些装饰啊、摆饰啊这一类哦，只为了让自己心情好，悦己型的商品。这种商品呢，都会是喝了咖啡之后你反而会冲动去消费买的。而比较实用型的商品购买行为呢，反而倒不会因为你喝了咖啡之后呢就觉得要冲动去买。例如说柴米油盐，柴米油盐这种东西，你喝完咖啡之后

跟没有喝咖啡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你不会因此而觉得要多买两罐油或者是多买两瓶酱油这样子哈。那为什么一杯咖啡会有这么大的一个魔力？关键它在于对大脑决策机制的影响。他们发现呢，我们的大脑当中有两个关键区域是参与购物的决策，一个叫做福格和，一个叫做脑岛。好，一个叫福格和，一个叫脑岛。其中呢，福格和负责处理跟愉悦感，就是快乐的感觉相关的。当我们看到心仪的商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的福格和这个区块呢就会开始活跃起来，让我们感到好快乐哦，好开心哦，就觉得我想买。大家有感觉吗？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我看到某种东西的时候觉得哦，我好喜欢哦，我好想买，就是那个感觉，没错。这个就是我们大脑当中哦，一个叫做福格和这区域所控制的。另外呢，脑岛哦，这个区域呢是负责处理负面的情绪，其中就包括呢花钱会带来的损失痛苦，所以它其实是相对的。脑岛呢就是比较克制你，脑岛这个区块呢它可能就会告诉你说，哦，那你这笔买下去呢可能你信用卡要刷多少钱，可能呢你这个每个月平均要摊销到多少这样子哈。那买还是不买，很大程度上就会是这两个区域在互相对抗的结果。一旦呢愉悦感战胜了痛苦感，那么很快的你就会伸手把那个商品放到你的购物车里面了。也就是哦，我看到一个香氛，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好香，我觉得它的造型好适合我今天的心情哦。虽然其实你不买那个香氛对你身体呢对你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可是你就觉得我就是想要买它，我就是要、哦、那种感觉。那你的这个就是福格和在作用，可是你的脑岛呢就会告诉你说啊，不要啦，家里已经有好几个了，根本也还没用完，而且这个其实是偏贵的、哦、它的价值 CP 值没那么高、哦、那这两个区域就在那边作战这样子。那咖啡因它神奇的地方就在于呢，它啊会比较多的在刺激福格和释放更多的多巴胺，所以当你喝了咖啡之后，你的福格和呢就会告诉你的这个多巴胺一直释放出来说，我要买这个我会快乐，我要买这个我会快乐。所以多巴胺的增加就会放大我们对于快乐预期的一个感受，使得呢我们的购物冲动的愉悦感就会更加强烈。而且咖啡因引发的兴奋状态不仅会降低我们对价格的敏感度，而且还会间接降低了脑岛对于购物产生损失痛苦的敏感度。所以呢这一增一减当中呢，这个买咖啡喝咖啡一边逛街的人，他就买得多冲动得多。这挺有趣的。他说当然如果把咖啡当作消费陷阱，那也没有这么危险，也没这么恐怖。问题关键在于说了解咖啡因对于购物行为的影响，而且呢稍微理性的思考一下。那研究团队就说，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戒掉那杯购物前的咖啡。如果呢，你今天呢，发现说你经常会买一些事后让你有点后悔的东西，那么去想一想，你在购物前是不是喝了太多咖啡，或者是喝入咖啡之后，比较容易让我们做了太多感性的判断，理性的部分就会容易被压下去了。喝完咖啡容易让我们买买买，这是来自于《读者》杂志的文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呢要来跟听众朋友谈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哦，而且这个话题这两三年呢开始很多人都会注意到。以前哦，在这个莹莹这个年轻的时候，其实好像不太有什么样的专题来讨论这种议题，但现在真的是有很多人开始会注意到要帮孩子来存股。真的真的有生孩子的父母现在真的是要烦恼的事情很多，除了帮孩子规划未来的学业啊，然后很多的这个需要烦恼的事情，连未来孩子长大之后是不是要提早从小帮他来这个存股票或者是买 ETF， 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思考。那到底要不要帮孩子买股票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思考点。你到底要是买 ETF 还是说要选择什么样的股票，其实在这篇文章当中倒是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想法，我觉得大家可以来思考看看。他说其实帮孩子买股票不是为了要他以后可以财富自由，很多人以为说那帮他存股呢是以后让他不用担心没钱花，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是不是财富自由是一回事，还有另外几个更长远的目的，大家可以来思考一下哦。第一个，他说其实呢，帮孩子从小开始存股，有一个目的，第一个是希望可以换取孩子未来职业选择权的自由。第一个呢，从小孩子出生就开始开这个证券户，然后每一年他的压岁钱呢，或者是你定期定额，就帮他投入一些追踪这个全球市场的指数基金，透过这种10年、20年长期分散风险，而且透过时间复利累积下来，其实通常报酬都相当可观。等到孩子真正成年的时候，这户头里头呢，已经累积了不少的这个资金。

未来开始在投入职场当中的时候，可以先以自己的爱好，他想做什么样的工作，他希望他自己以选择，哦，就是有一点点主动的选择权，可以呢专注在本业，就算本业刚开始赚钱不多也没有关系，至少有一点点底气，哦，可以呢有一点点这个财务靠山，不必一开始从年轻一开始这个毕业就为了要生存而去被迫这个必须要选择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工作。所以他觉得哈，从小帮孩子这个存股是因为让孩子未来有一个职业选择权。诶，我觉得这个观点其实倒是蛮好的哈。好，第二个，他说第二个思考的方向是因为要培养孩子看懂企业运作的逻辑。因为从小帮孩子选择股票买 ETF 或者是帮他存股，是因为你可以在这个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跟他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去认识一个企业投资，怎么样参与投资。你可以跟他说为什么要买这些个股，哪一些公司，我们虽然不一定是财经专家，但是呢在这几大公司当中，或者是你帮他选择的这几家公司，为什么要买台积电，举例啦，或者是为什么要投资哪几档个股，或者是这 ETF 的操作逻辑。因为呢未来的一个职场绝对不会是只在国内，尤其是在以后二十年这未来的商业发展非常的快速，一定是望眼全世界。这个企业呢也是一个国际化的，人要走出去，国际市场也是走出去，包括了整个全球化的竞争，包括了一个未来国际企业的一个资产逻辑的一个变化。其实呢企业的一个发展，从小知道一个竞争力，知道一个世界版图的一个概念，其实让你的孩子有国际观，让你的孩子知道一个国际企业运作的逻辑，或者是商业运作的一个方式，其实都让他从小，就算不管是他以后是不是读商的，至少都会有一点点的概念哦。第三个，帮他存股是可以让他知道锻炼在低谷中重生的韧性。他说呢，其实投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价值，是因为让孩子知道任何事情都有风险，我们都必须要承受短期的波动，才有机会享受投资带来的报酬。他说因为你要透过长期投资你才会知道说股市呢跟人生一样，它一定是一个曲线，不会永远向上，但也不会永远在谷底。如果呢未来你真的很固定的，很有这个耐心的持续十年二十年的投资，然后摊开曲线图，你就会发现呢有的时候这个股价是在高点，有的时候股价是在低点。那让孩子知道，如果哪一天人生跌到谷底，就算呢财富归零，甚至当时运势真的很不好，碰到了很多挫折，其实要看到这个曲线，要知道人生就跟投资一样，要相信一定会熬过那艰困的岁月，然后要在艰困的岁月的时候记得要给自己暖暖的信心，才有办法往上爬升。但是也要像投资一样，在这个高峰的时候千万不能花光所有的银两，人生的剧本就是这样，要在高峰的时候预存自己未来在低谷时也许也需要用的柴火。所以呢，掌握人生的选择权跟韧性，其实在投资股市这档当中呢，透过孩子一路存股的过程，其实这个人生的高低峰还有韧性的这个重要性，其实在这个长期存股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孩子可以学习到这个很重要的同质性。我觉得他讲的这三个重点我觉得倒是很好诶。以前过去我们都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说啊，现在的人啊

会这个帮小孩买什么0050啊，帮小孩开户啊，定期定额买哪几档 ETF 都可以，都很重要。但到底是为什么？到底为什么需要这么做？我觉得除了好实质上资金上面的累积，或者是说到底能不能帮孩子以后存到多少钱哈？之外，我觉得它背后的意义其实更好。背后的意义呢，不是说啊，我们就是以后这个叫什么？以后就是一本存折丢给小孩说啊，好了，我尽到义务了，反正我帮你存到钱了。就重点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好，我们有没有跟孩子一起去学习到什么？那我们跟孩子一起去分享到，好，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刚才我们一起跟孩子去了解到，哦，我们这个看到它变多或者是变少，我们看到一路上的变化的时候，我们要知道风险在哪里哦，不是一路不是永远只有赚哦，它也是有赔的哦，那赔的时候怎么办呢齁、哦、那怎样怎样，那我觉得其实这是这个数字背后更多我们跟孩子一起学习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今天这篇文章我觉得真的很好，帮孩子买股票不是只为了让他财富自由，有更多我们可以一起长远投资跟学习的精神意义所在。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盈盈，祝福您，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上个礼拜台风来了，虽然呢台风没有大家预期想象的那么严重，不过呢我觉得大家有了准备，那至少呢灾害就少了一些。不过大家放了这个两天的台风假，礼拜六不算了，那礼拜六本来就放假嘛，过了三天的假期，今天开始呢又要恢复炎炎夏日的天气的。好，不过好像还是有下雨的机会，大家呢出门的时候呢还是把雨具带着，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呢，太阳大还可以当阳伞来使用了。好，今天是礼拜一那今天呢我们礼拜一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要来聊一个话题，聊什么话题呢？马上告诉大家，
1: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4: 在我们现在的台股交易里面呢，现在有一个标的物是吃当红炸子鸡哦，那就是主动式的 ETF 哦。我相信呢可能现在很多人手上可能也有相关的标的哦。那在今天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就要来聊最近的最夯的算是基金产品哦，就是主动式 ETF。 我们邀请到来宾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理财专家林奇芬。奇芬早安。
5: 基夫早，还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4: 我先问一下奇芬，你自己有没有买主动式 ETF？
5: 我是没有买主动 ETF， 但是我有长期投资主动基金。
4: 哦，好，今天我们也来一并讨论主动式的 ETF 跟主动基金，到底要买哪一个？不过我刚刚说了，主动式的 ETF 真的是变成是市场的当红炸子鸡哦。甚至现在有人买个股都会参考主动式 ETF。先请这个奇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主动式 ETF 最近那么的夯呢？
5: 对，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在去年主动 ETF 刚刚挂牌的时候，那当然大家还不太确定说它的表现如何，可是呢就是经过半年的时间，那大家发现说怎么主动 ETF 的绩效相当的亮眼，所以就开始投资人就开始就是说积极的买进。那除了说已经挂牌的几档表现不错之后，事实上在去年整个下半年到甚至今年的上半年，投信公司他们在募集的新的 ETF 里面几乎都是在募主动的 ETF， 所以就变成整个挂牌的档数是持续的上升。那你也知道说大家在挂牌的时候一定会去做很多的说明会，所以就变成整个市场都是一直在分享主动 ETF 如何可以创造超额绩效这样子一个讯息所以就变成投资人也是越来越能够接受这样一个产品那我看了一下，就是我们到还没有六月底的统计还没有出来，但是到五月底的数据就发现说主动 ETF 的规模已经来到9000多亿
4: 啊，已经快要将近1兆元了。
5: 对，
4: 才一年的时间呢，对不对？
5: 对，所以这个成长的速度是非常的快。
4: 不过奇芬讲的没有错那个我们两个呢 最近这两个月了哈，几乎每个礼拜都要去参加主动式 ETF 的这个上市前的记者会，有时候一天要赶个两场哈啊，所以这个真的募集的情况是非常热了哈。不过刚刚启芬也讲了哈，就是说绩效上面基本上也不错，不过这个讲到绩效这件事情啊，虽然都是主动式 ETF， 可是绩效上面似乎也是差别蛮大的，对不对？
5: 对，没有错哦。但是当然就是说现在大家在看那个所谓的主动 ETF， 我们还是要把它分作几类。
4: 嗯
5: 啊，那第一个就是纯粹投资台股的主动 ETF，
4: 是
5: 啊，那另外一个是也有投资国外股市的主动 ETF， 那另外在债券市场的部分其实目前也有主动的 ETF 出现了。
4: 嗯
5: 啊，那像台股或是国外股票类的这个主动 ETF， 它最后一个的代码一个英文字是 A，
4: 是
5: 啊。那如果是主动的这个债券 ETF， 它最后一个字的代码是 D，
4: 嗯，
5: 啊，所以就是说大家可以先用这个来做一个分辨。
4: 嗯，
5: 那另外一个谈到说在台股里面的这个主动 ETF， 当然是目前投资人的最爱啊。那只是在这里面大家还是要分辨，它还是有两种产品。
4: 哦，怎么说？
5: 在这个主动的 ETF 里面呢，有一种就是由基金经理人来做一个主动的操作跟选股。
4: 嗯哼。
5: 好，所以就是说就我们说的比较白话文一点，就是 freestyle， 对不对？就是
4: freestyle。
5: 对，就是，
4: 你用词蛮好的。
5: 对，就是经理人想怎么投资就怎么投资。
4: 是是是。
5: 但是其中还有另外一类的这个主动 ETF， 它是有一个参考架构的。
4: 怎么说？怎么样的
5: 参考架构？
4: 嗯，
5: 对，很多就是标榜说，哎，其实它是会以0050这样，就是应该是说它会以前50档。
4: 嗯，
5: 为一个他主要的投资的标的的标准，那可能这个部分他会占到70%，然后另外把30%的资金拿去再去做一些其他的选择。那也就是说原则，但是这一类的主动 ETF 事实上他比较想要这个就是说战胜的标的是0050，而不是说我们另外一种叫做就是叫做超额报酬。
4: 嗯嗯，
5: 对，所以就是说其实都在主动，但是事实上在产品规划的时候它就有一点区分了。
4: 嗯，是。
5: 对，所以就有一人叫做什么升级50啊，对不对？为什么50之类的。那这个就是说它会比较参考这个，就是说还是以大型全职股为主。
4: 嗯嗯，
5: 再加上部分的成长股。
4: 是
5: 那其实我刚刚还漏说了，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大家还是蛮喜欢高股息。
4: 哦，也有高股息的主动式的 ETF。哦，
5: 对对，所以有在这里面呢，还是有一些强调是高息的。
4: 嗯
5: 啊，所以在高息的部分，当然他们就是会比我们先前被动式的高股息要来得更进阶一点。
4: 啊，
5: 怎么说呢？以前的高股息 ETF， 我就是要先以股息为一个主要的筛选。
4: 嗯，
5: 那我就是然后我又是选了以后我是半年内我都不能换股。
4: 哦，对，没错，
5: 对，这就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进到一个主动的高股息 ETF 的时候，它就会增加弹性了，因为他们可能会偏说我可能高股息的部分是在除息旺季的时候我会高一点，好，可能我会60%-70%，但是非除息旺季的时候我可能就会以其他的成长的股票为一个重心，所以它就会有增加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弹性。
4: 嗯，所以启芬你刚刚讲就是说现在主动式 ETF 有一种就是所谓 freestyle， 就是基金经理人想要买什么什么，那另外一种其实是有锁定特定的目标，比如说像你刚刚讲高股息，或者是说锁定台湾前50大市值的这种占一定比例金额以上的这个投资就对了哈。那其实我们刚刚也讲到这个绩效哈，那绩效当然跟它的持有的标的有关哈，但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刚刚不管你讲的哪一种分类，是不是大家现在同质性都很高，几乎都集中在投资科技类股的比重相对比较多一点点。
5: 对，当然了，就是说如果要拼绩效的话，不投资科技股怎么会有绩效出来？
4: 说的也是。
5: 对，所以当然这个是无可厚非啦。而且目前来讲，在台湾的整个股市的总市值里面，电子股的占比也是越来越高嘛，可能也是超过70%以上了。所以就变成说，这个也是不得不往这边去做一个投资，而且相对来讲，他们的成长性确实也是比较好。不过就是回到刚刚季夫的问题，说大家的同质性有没有很高？那确实也是会发生的哦。那这个就是说，这个也没办法。这个就像说，其实被动式的 ETF 目前也是已经有了100多档嘛。
4: 哇！
5: 那对啊，对不起，我再重复一次，被动式的 ETF 其实是60-70档。台股的部分。
4: 台股嘛，哈，对，
5: 台股的部分。对，但是呢，就是说，那大家的同质性呢？其实还是蛮多是有同质性的，对不对？就是比较有很多说，哎，我都是算市值型的，市值型照理来说会跟0050是比较像，对不对？但是大家的市值型又稍微再去多加一点的参数，所以让它有长得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是大同小异。那还有另外一种是叫做科技型的，
4: 是
5: 那。当然它其实会应该要会跟0052，对不对？最早的一档电子股要比较相近一点，但是呢就是又长得不一样哦，因为当然0052台积电占比是太高了，
4: 是
5: 那所以就有很多其他的科技 ETF， 那甚至有一些都已经锁定到说，哦，我是专攻半导体，或是我是什么专攻 IC 设计。所以说大家在这里面又有一点点小差异，但原则上还是偏以科技股为主。
4: 是。
5: 那其实也还蛮有趣的一点，就是说大家在看说这些的主动 ETF 的表现是非常的亮眼，但是事实上整个今年

0: 上半年的话，在 ETF 里面表现最好的其实还是被动 ETF。
1: 哦，真的吗？
0: 是，而且还是以半导体的被动 ETF 表现、哦、是会比这些主动的台股 ETF 要来得更好。
1: 你是说经纪人的拼命的选拼命选还是没有打赢这个、被动式的直接锁定半导体的这个相关个股的这种被动式 ETF 绩效要来得好就对了。
0: 对，所以我是觉得是说、当然就是说以一个主动的 ETF 的这个操作来看的话，它也许它也没办法把所有的资金都压在半导体上嘛、但是确实在整个今年上半年的话是几档的半导体 ETF 表现要更好一些啊。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又更有趣了。
1: 怎么说
0: 更有趣？就是主动基金、
1: 台
0: 股的主动基金、
1: 就是你刚刚讲的。
0: 对，上半年的绩效其实有蛮多档又打败了被动式的 ETF。
1: 所以听起来就是说也不是说被动或主动谁就比较好，也不是说主动式 ETF 或主动式基金哪一个就比较好，其实还是要看个别的这个标的来看。好，那既然讲到如此，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请齐芬来告诉大家，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挑呢？主动式 ETF 刚刚也说了分好多类型，那我们现在怎么挑？那我要挑主动式的 ETF 还是主动式的基金呢？待会请一并呢让这个齐芬来告诉大家怎么挑选这些标的。

0: 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理财专家林奇芬，请奇芬呢来跟我们聊聊哈，最近呢不管是在基金市场还是在台股市场都非常热门的话题，就是主动式的 ETF 哦。刚刚这个奇芬也跟我们讲到，现在主动式的 ETF 哦，也不过短短的一年多一点点的时间哈，规模已经到了9000多亿了哈，可见呢很多的资金都往主动式 ETF 靠拢哈。奇芬好像哈，不只是散户，现在连很多法人，我们看这个每天公布的三大法人买卖超里面哦，常常这个前十大的买超或卖超的这个个股里面都有这个主动式 ETF， 对不对？
2: 对，没有错。其实对于这个外资法人来讲的话，我觉得他们类似像是。以前过去他们也常持有0050，那现在等于说多一个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标的，也就是一个分散的台股持有的一个标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也是用来算是调节部位，因为假设说他忽然看好台股，他又没有办法一下子买进那么多股票，那他就干脆去买进0050或甚至的主动 ETF， 这对他来讲是一个方便性嘛。
1: 是，很多人说现在台股不止三大法人，有第四大法人。这个第四大法人就是散户，其实很多散户就是借由这个 ETF， 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哈，来参与台股的投资就是了哈。好，那讲到这个，我就想到说，其实最近网络上有很多人在讨论一件事情哦，因为主动式 ETF 这个规模实在是膨胀的太快，而且呢，绩效坦白说有些绩效真的还不错，一年就已经赚了3-4成以上了哈，所以很多人呢开始会去跟着主动式 ETF 哈，他们所持有的个股去买卖个股，尤其他现在每天都要公布这个持股明细，所以奇芬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2: 对，应该是说还是想要去跟着这个主动基金经理人来操作的投资人，他们应该算是一些比较短线的投资人，因为他只是想要借着他们个股的一个更换，然后想要搭一点轿车，那但是就是说这样子的做法长期会不会有很好的投资绩效呢？我个人是觉得可能还是比较难一点。
1: 然后怎么说呢？
2: 因为我们有看到说真的你要在股票市场就是说操作很好的话，事实上要有一个所谓的未来眼，就是说你要知道说某一些公司在产业的前端它在未来在那个就是说它会有一个很好的成长性，那你在它还没有被发掘的时候去投资，那这样子你才能够赚到最大嘛。
1: 是，
2: 那如果你的眼睛只有看在说今天谁他买进了什么，明天他卖出了什么，这种都是已经是已成事实。对这个基金经理人来讲，他现在买进什么，他要布局多久，还要买多少，事实上你是不知道，你只看到一个动作而已。对，那这样子的话，你等于说你的投资的眼光是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走，那你怎么可能会赢呢？通常要赢你要比人家早三步你才会赢嘛。
1: 可是很多这个短线的投资人好像真的把这个主动式 ETF 的，尤其几档规模比较大的哈，他们每天的持股，这个做一个统计，他跟着进出，好像也有那么一点点成绩。
2: 是，那就是说，现在假设还是一个多头格局的话，那也许这样子的方法它会有效，但是它能够有效多久，这个就很难说了，对不对？如果遇到一个市场的波动，因为我们也看到，当市场波动的时候，这些操作的风格比较积极的 ETF， 事实上它的波动一定会比较大。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天天进进出出，事实上你会消耗掉非常多的手续费
1: 成本哈。
2: 对，那你成本这样一直在消耗的话，其实长期要 赢其实是比较难的啦。
1: 对，是好。但那个齐芬也讲到另外一个重点啊，就是说现在因为势头很好，好行情很好，好啊，尤其这些主动式 ETF 买的呢，很多都是现在当红的科技类股，所以绩效也不错。可是万一哪一天行情下来之后，哇，那会不会有这种连锁反应出来？我的意思是说，到底现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行情啊？那需要做一些风险的规划了吗？还是齐芬觉得这个时候还是可以顺势而为继续做下去？
2: 是，就整个台股的基本面来看的话，我觉得是还是不错的啊，因为像刚刚公布我们六月的出口金额，今年上半年的出口金额年增率都4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蛮惊人的一个成长。
1: 是，
2: 那当然以企业他们目前出来说的话，大家对于下半年也没有看淡，所以我是觉得这个趋势是还在，那只是说整个股市它的一个波动性是加大的，而且就是类股轮动的速度也是变快，就是说虽然整个趋势是在，可是大家会发现说，哎，可能这个礼拜就是半导体非常的强，到了下个礼拜又变什么光通讯，然后在下个礼拜又变记忆体
1: 是，
2: 就是它就是一个非常快的一个轮动。
1: 那
2: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趋势，投资人要在寻找个股或什么其实是蛮难的，那这个同时也是在考验基金经理人啊，对不对？
1: 又
2: 是对基金经理人来讲，他们也是必须要跟上这样一个周转，它才能够创造一个比较稳定的绩效嘛。那有一次我也跟一个基金经理人在聊，那他们是说现在的那个周转率可能都会到25%。
1: 哇，
2: 对，但其实
1: 你说的周转率是月周转率还是周周转率？
2: 月每个月
1: 每个月等于有1/4的持股是被更换的，对不对？
2: 对、所以就变成说这个就是说是一个快速轮动的一个市场。对，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来讲对于经理人来讲确实也是蛮大的一个挑战，
1: 压力很大。
2: 对
1: 是、
2: 对，那投资人在这当中，那换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说与其自己买来卖去，那我觉得还不如就是买进这些ETF 会比较简单一点啊，因为伤脑筋的事情让他们去承担，
1: 是，
2: 投资人不用承担啊。但是当然，其实继父也在问我说，在现

0: 那这个阶段，我们还要，就前阵子很多人说我要 all in 啊，
1: 哎、
0: 对不对？我要
1: 借钱，四代同堂。
0: 对对，那事实上前阵子正好有人也是在访问我说，哎，有一位年轻人，他的一个操作那的这个计划，就是哎，他也是股票这样非常频繁的进进出出，然后他同时也在买期货。
1: 哇，
0: 对，那
1: 年轻人好敢冲啊。
0: 对对对，那他们就是很想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赶快创造很高的报酬率。
1: 嗯哼，
0: 那我的感觉是说，哦，那这个你要那个的，你当然是艺高人胆大，那但是你能不能一直艺高我也不知道。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风险我们还是要控制啊。
1: 是，
0: 那以我自己来讲的话，就是说哎，我们也是算是接近这个所谓退休年龄嘛。
1: 对，嗯，
0: 那当然就是我虽然持续的看好这个台股，那也持续看好说哎，现在还是股市可能会优于债市啊，但是呢我还是没办法把股票买到满。那我可能还是说哎，最多我可能就持股是七成啊，那另外的三成我可能还是会去买一些其他的东西，其他的产品，就是比较稳定收益的产品。
1: 是
0: 啊，对，那这样子去降低一些风险。那比如说哎，那个就是说还有另外一个做法，就是说哎，也许单笔投资的我把它降低一些，
1: 哦，
0: 然后我还是保留一些资金，
1: 嗯，
0: 就是定时定额慢慢买进这样子。
1: 是，哎，积分有没有觉得真的哦，我们这个这一辈的人跟现在年轻人的投资观念真的完全大不同。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有很多的年轻人的非常的冲冲冲齁，都希望在这个短期之内能够创造人生最大的财富。嗯，
0: 对
1: 对，是齁，哦，是，只能说世代不同，我们不能说对或错了齁。好，那刚刚其实我们也有提到齁，其实现在的 ETF 已经是市场上的主流了齁，但ETF 有那么多，有主动式，有被动式哈。那其实也有这个主动式的基金。来，这个齐芬，主动式的 ETF 跟主动式的基金该怎么挑呢？有没有什么一些原则？那我是不是应该这个都买主动式 ETF 或都买主动式的这个基金？齐芬会怎么建议呢？
0: 嗯，是，原则上哈，我个人是认为主动基金跟主动的 ETF 是同样的东西啦，
1: 是啊，没错，
0: 那只是说它销售的管道不同，对不对？
1: 买卖的地方不一样。
0: 对，嗯，对，那如果是主动基金，但它的相同处就是在于它是基金经理人在操作。
1: 嗯嗯嗯，
0: 那事实上蛮有趣的，就是有几档基金经理人现在他同时操作了台股基金，同时也操作了主动的台股 ETF。
1: 哎，是是是，
0: 对，嗯，所以你要说哎，他谁比较好啊，说我投一个人啊，
1: 是是是，
0: 我投一个人啊，你都只是，嗯，就是产品挂不一样的名称而已哈，在不一样的市场交易，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没有差异。那以我个人来选是这样子，我是选择是说我过去已经长期有在投资主动基金了，
1: 嗯嗯，
0: 然后这些主动基金它有比较长期的绩效可以再做追踪，
1: 嗯，
0: 所以我就是以主动的部分我是以基金为主，那至于 ETF 的部分呢，我就是以被动的 ETF 为主，
1: 嗯，
0: 所以我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就是变成说我就分散我的风险，
1: 嗯，
0: 就是我有被动式的 ETF， 反正是追大盘啊，是追指数的，啊，这个我有了，
1: 嗯，
0: 然后就是这种是跟着指数走的，不是经理人来操作的，
1: 嗯，
0: 啊，那另外一个是主动的话，我就是以基金为主。那如果说有一些投资朋友他还没有去买基金的这样经验的话，那他要选主动的 ETF 来做搭配，我觉得也无可厚非，
1: 嗯，啊，
0: 那就是这样。那至于说怎么挑呢，事实上我们还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第一个还是用绩效来比较，对不对？
1: 对，
0: 你一定会选绩效。那绩效的话原则上我们都是先用一年期的绩效来做一个排序，
1: 嗯，
0: 啊，看谁排在前面，但是从那一年期绩效之外，当然我们也还是看它中长期的绩效是不是好，然后短期的绩效是不是也不错，就是用这样长中短期都要去做比较来筛选。
1: 嗯，
0: 那比较可惜的是主动的 ETF 它目前最长的绩效也不过只有一年。
1: 对，
0: 我要看更长的没有。
1: 是，
0: 那只是说哎，这些基金经理人他假设他同时又操作台股基金的话，那你就要去看他 过去操作台股基金的长期绩效是怎么样。
1: 嗯，
0: 好，用这个。

0: 的来补充一些资讯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目前的这个就是说在挑选上是这样啊。那当然就是说其他就是类似像我说的，你还要知道风格啊，风格就是刚刚说我是完全由经纪人来决定的，还是我是另外一种叫做0050增强版，还是我是叫做高股息
1: 啊？
0: 你要把这三个产品先把它做一个分辨，以后你就不能说你把它高股息的去跟那个就是这个主动投资的去做绩效比较，这样觉得不合理。
1: 嗯、是没错，嗯，是好。那刚刚讲到高股息 ETF， 这边顺便问一下哈，这个高股息 ETF 在去年之前很夯，可这段时间以来呢，好像呢，哎，市场的声音就比较沉寂一点点哈。那现在怎么看这个高股息 ETF 呢？齐本，
0: 嗯，是应该是说去年应该是高股息 ETF 的黑暗期吧。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很多的那个成长股就是拼命的往上冲嘛，
1: 对，
0: 但是高股息 ETF 都没有动，
1: 嗯，
0: 那所以很多人虽然说本来抱着长期投资的心态，可是后来好像也是忍不住了，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去年到年底的时候会高股息 ETF 的规模事实上是有一点点缩水，
1: 嗯，
0: 但是在今年上半年，哎，突然高股息 ETF 又出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风貌了，
1: 嗯，
0: 就是他们的报酬率忽然就上升了。那我们也知道说有某几档已经摊在地上很久很久的这些公司
1: 高股息 ETF，
0: 对，特别是科技股的，
1: 是
0: 啊，像我们以前都认为好像已经不太会表现什么联电啊、力积电啊这一类的，
1: 嗯，
0: 忽然在今年又爆冲了，
1: 嗯，
0: 好，所以就变成说，哎，等他今年整个上半年的爆冲，我看已经把过去三年的利息都赚回来
1: 是，没错，
0: 对，所以就变成你会发现说，有的时候就是风水轮流转嘛，
1: 嗯，
0: 好，
1: 嗯，
0: 所以现在其实今年到目前为止，高股息 ETF 的表现是不错的，
1: 是，
0: 好，但是现在当然就是说，现在反而在股市变成一个相对的高档的时候，那我刚刚说，哎，当然我们还是要有一些风险意识，
1: 嗯，
0: 所以我是觉得说，你。投资人也许你在都是以这个成长型的 ETF 为主之下，事实上你也可以把部分的资金可以考虑要不要把它转进高股息，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就是会变成说可以让你说某一部分的波动性可以降低一些，
1: 还是回到资产配置的概念，对不
0: 对？
1: 哈，嗯，是好。我想今天经过齐分的解说之后，大家对这个主动式 ETF 的概况已经有非常明确的了解了。至于要选哪一种标的物呢？刚刚齐分也给了建议了哈。其实坦白说，没有哪一个标的物是绝对的好或绝对的不好哈。那就看你怎么去运用就是了。好，今天非常谢谢齐分来帮我们做这么详细的分享，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要进行礼拜一的财经周报单元。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0: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上个礼拜五呢，我们放了一天台风假，台股是没有交易的哈。啊，有人就说呢，啊，台股那天没有交易啊，哎，害很多投资人呢少了一天赚钱的机会哈，让大家财富呢，哎，缩水了。好好，姐夫是不是说，哎，美股开盘是不是就保证？这个台股一定涨了哈。不过呢，今天看台股开盘情况是真的也还不错就是了哈。好，那到底这个我们台风期间呢，国外的金融市场行情如何呢？今天在我们财经周报跟我们连线的是富兰克林投顾的傅里和泽瑞，泽瑞早安。
3: 姐夫早安，各位听众早。
2: 好，先问你这个美股如涨，是不是台股就一定保证涨了？
3: 确实啊，一般有可能。如果尤其是如果是非人半导体有。

0: 涨的话，台股基本上应该不会跌，不太容易跌这样。
1: 是啊，好了，这个有关联性，但不是百分之百就是了。好，好，来请这个哲瑞帮我们回顾一下上个礼拜的这个整个金融市场行情，尤其是上个礼拜我们刚好休市嘛，好，所以跟我们讲一下，从美股开始讲，上个礼拜美股表现怎么样呢？
0: 其实上个礼拜美股的话，大概是呈现就是。美股大盘嘛是呈现两个有点分歧的表现啊，像道琼的话是下跌的，但是其他三大指数的话是收涨的。那主要其实像上个礼拜的一些重要的一些事件的话，就一些中东的事情啊，那还有像是三星跟海力士的一些财报，或者是三星海力士去挂牌这样，那大概就是这几件事情的影响。那先讲一下中东的局势好了，
1: 好像又开始打起来，对不对？最新的消息，
0: 对，没错。现在的话，就是因为其实就是在因为美国跟伊朗这边基本上已经谈好，就是说就是让就是伊朗可以去。就是安心的举办他们之前最高领袖的那个哈米尼的国葬，不过在这个时间就是依然去就是趁机在这个时候呢袭击了一些船舰，然后就惹怒了川普了，那所以说川普就是大规模的回应这样子，那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很多就是美军呢就大规模的对伊朗的很多的地方发动了袭击这样。那他现在是甚至是直接说之前谈好的那个停火的备忘录啊，就是已经结束了，那也交息，就是也让就是市场的一些就是不安的情绪再度起来，那就交息了之前的停火的乐观的情绪这样。
1: 是，所以我就说没有等到两边齁，真是坐下来把这个最后的协议签齁，我都不信这个战争已经结束了。
0: 对的，没错没错。
1: 果然是。
0: 不过美股好像
1: 没有受到影响。
0: 没有受到什么太大影响，因为其实基本上那个美股就是我刚才有说，就是三大指数其实都还是收涨，大概除了道琼是下跌，其他都还是上涨。那主要也是跟半导体股有关系啊，因为特别像是那个海力士，它去挂牌之后，其实它当天的话虽然说盘中的振幅很大，不过因为它中场还是上涨 12.76%， 那也带动了整个记忆体类股的同步的上涨，那再加上像是博通啊 AMD 都有一些利多的消息，那所以说整个半导体这边表现其实都还是算是不错的。
1: 是，不过你刚刚讲这个海力士上市这件事情，因为在上市之前大家都有很多的讨论，刚好最近美国这个上市的股票还都蛮受到瞩目，尤其像之前的 SpaceX 上市，之前大家也给予蛮大的期待，可是上市之后表现似乎并不如大家所预期，那海力士会不会走同样的路呢？
0: 像是 SpaceX 的话，它上市之后呢，其实它是已经曾经有涨了一波蛮大的一波，不过后来就那个获利就基本上
1: 后继无力了，
0: 后来就吐回去了。那海力士的话是不是会重演这个状况，其实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小，因为毕竟那个因为其实现在市场对那个记忆体的这一块的需求确实是还是非常强的，那可能所以说海力士去美国挂牌的话，对美国投资人来说要投资海力士其实是更方便的，但是相对来说那要获利了结的话也是很快的，那所以说其实可能也会加大就是海力士在美国挂牌 ADR 的这个股价的振幅这样，那可能后续还要就持续的观察这样。
1: 是好，所以你刚刚讲几个影响上个礼拜美股的走势的最主要的因素，一个美伊的情势，另外一个就是海力士挂牌的部分，还有其他的数据或其他什么样的事情也是左右上个礼拜美股行情的一个重要因素吗？
0: 主要的话可能就还是在那个 FOMC 的那个会议记录啦，因为会议记录的话其实它内容还是持续在讲说就是官员呢他们都认为通膨上行风险还是比较高的，那所以说那个可能就是货币政策的基调可能还是会维持相对比较鹰派的一些，所以说这个可能多多少少也有影响到，就是说不管像是债市的公开殖利率往上跑，那还有就是美国投资人呢认为就是说降息的几率应该不太可能，甚至还是有可能会在年内的升息这样，那这个也多多少少会打压的一些美股的情绪这样子。不过最后还是会被这个整个半导体这边的实在是太火了，所以说基本上全部都被盖掉了这样。
1: 不过你刚刚就讲到说上个礼拜美股的

0: 走势其实 是走比较分歧啊，这个科技相关类股表现不错，那道琼的表现就没有那么好，那原因是什么呢？
1: 道琼表现比较没有那么好的原因，主要还是跟因为它的一些成分股有关系啦，因为其实像它成分股有一些就是比如像是金融啊，还有就是它科技股成分是没有那么多的，
0: 对
1: 对, 对，所以说它的像是一些金融啊，然后还有一些工业股比较多的情况之下，那所以也拖累了它的一些的表现。那还有另外一些的话，原物料类股也是上个礼拜表现比较弱的一个领域，这样。
0: 嗯，哎，你讲到原物料哈，刚刚有讲到美伊战争对美股影响，似乎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可是对油价的影响就蛮大，上个礼拜的油价波动就很大吧。
1: 对，上个礼拜油价波动还是蛮大，因为其实就是出现的，因为就是美伊的这件事情再度恶化了嘛，然后所以说油价出现比较明显的反弹，那像那个布兰特原油还有一度就是跑到就是80块左右的那个水准这样。嗯、
0: 是是是，所以油价基本上还是受到战事的左右比较大就对了哈。
1: 对，没错、嗯、没错。
0: 好，你刚刚其实有讲到债市啊，我们知道过去这一年以来债市的表现真的相对比较疲弱哈，那现在又围绕在这个升息的这个疑虑之下啊、哦，所以债市似乎真的表现就相对暗淡很多，所以你们对债市的看法到底目前如何呢？就各种债市是要等同市值呢，还是会有不一样的这个走势出现呢？
1: 我们整体来看的话，债市这边像公债的话，我们会是偏比较像会是比较偏向靠稍微看空一点看待啦，因为其实毕竟整个。像是美国跟欧洲的一些市场的话呢，他们的央行呢基本上都还是维持比较鹰派的立场的情况之下，那可能会影响到公债市场的表现，但是如果新兴市场的债市的话，可能相对表现会是比较好的一些的，因为其实新兴市场的话，他们可能通膨压力一方面没有那么大，另外的话就是说现在美元在变强的情况之下，他们的当地的货币会是比较偏弱的，那其实都相对来说的话也是有利这些当地国家的一些，其实对当地国家的财报反而是有正面的影响，这样不一定就是说会冲击到他们就是的那个

0: 是财报的表现这样子。
1: 那新兴市场的部分有特别看好哪一个新兴市场吗？
0: 目前的话可能会是拉美的这个地区，可能会是相对是比较好的这样子。
1: 理由是什么呢？为什么是拉美？
0: 因为其实现在的拉美的最近我们如果发现选举的话，可以发现就是其实很多拉美国家呢，他们选举的结果基本上是靠右转这样，那这个向右转的话，代表就是对市场来说，它是有一种比较就是比较一个轻伤的那种的那个
1: 倾向
0: 这样，对对对对对，因为其实左派的那个政府的话，可能会对市场来说相对是比较不那么友善的，但是如果是向右派移动的话呢，那可能会是推出更多比较。比如像是减税啊，或者是一些什么这政策之类的，那可能就是财政刺激的政策，或者是说刺激经济的政策会是比较多的，那或者是开放市场的比较多的这些政策，那其实就是说这个可能会对市场来说的话，会是比较轻商的政策来看的话，那可能会是对这新兴市场的这个拉美这一块会是比较好的一块。那亚洲的话，其实当然就还是受到那个半导体这一块的超级强劲的那个表现的影响这样子啊。
1: 是好，所以整个看起来债券市场新市场方面会比较好，公债基本上还是比较疲弱就是了。
0: 对，没错没错。
1: 好，那我们经过了一个台风的假期，这个礼拜大家的作息都恢复正常，那这个礼拜在投资上面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事件数字或其他什么样的因素呢？来，哲瑞跟我们分析一下。
0: 有啊，这礼拜的话也是有蛮多事情的，因为其实这礼拜就是很多 FED 官员会出来讲话，因为毕竟月底的话会有那个 FOMC 会议，那所以说可能很多官员会在意就是近末期之前的尽快出来讲话，那所以这礼拜就很多官员会出来讲话，可能就是要留意一下他们对一些利率啊、通膨啊的一些看法这样。那这礼拜的话比较重要的经济数据的话，就包含像是美国的 CPI 跟 PPI， 那还有零售销售这些数据，那这些数据都非常重要，因为像是 CPI 跟 PPI 的话，它是六月的数据，因为我们知道油价在六月的时候出现了一波大幅的下跌，那可能就可以到时候就可以观察 CPI 跟 PPI 是不是会跟着就是六月的那一波油价下跌的影响呢？那所以说有稍微就是发公布财报，那还有另外的话像是艾斯摩尔啊，然后还有美国的六大银行也都会在这个礼拜公布财报， Netflix 也是这个礼拜会公布财报，所以说这些财报都是市场非常关注的焦点这样。
1: 台积电是不是也是这个礼拜要开法说，还是下礼拜？
0: 这应该是这礼拜，没意外是这礼拜。
1: 对，
0: 然后今天因为上礼拜是台风天刚好是十号，所以说很多公司的月营收没有公布，所以是在这礼拜一公布，所以台积电今天也会公布月营收。
1: 联储会的官员可能陆续会出来讲话。你说这个月要开会，那现在市场对于这次开会的升息的预期是如何呢？
0: 基本上应该是不会预期今天这个月的会升息，但是还是可能会关注，就是说那个会后的声明啊，或者是如果 Kevin Wash 又有出来讲话的话，那可能看一下他到底会讲了什么东西这样。对，那像这礼拜的话 Kevin Wash 好像也会在出席某参议院的一些听证会，所以市场可能就会去关心他到底要讲什么东西这样。
1: 不过上次开完会之后他习字如金啊，那这次会不会讲多一点点就是啊。
0: 对，
1: 好，那我们就期待吧。好，今天非常谢谢哲瑞为大家所做的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谢谢。
0: 好，谢谢。
1: 好，来，这个既然这个台风天之后大家很关心台股了，有没有帮大家赚钱呢？来帮大家看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啊。台股呢今天开高啊，目前呢还是在平盘以上，只不过呢这个涨幅有稍微的收敛啊，目前呢涨了297点，刚刚开盘的时候最高呢有突破46000点啊，来到46330点。好，那现在呢又跌到不能说跌啊，应该是说有上涨，但是呢并没有来到46000点以上，所以今天大概就是看能不能有机会重新登上46000点。那当然成交量也很重要了哈。这个累积了台风天的这个没有交易的成交量，看今天成交量能不能放大就是了。那我们当然也要看一下指标的类股啊，指标的个股，台积电的部分。

目前呢是上涨了40元，来到2455元。就像刚刚所说了，这个礼拜台积电呢要来开法说，而且今天台积电也会公布上个月的营收状况哦，所以这些数字呢大家互相观察一下咯。好，这个另外呢我们有一个活动讯息要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就是呢我们在7月23号正声广播公司要举办一场讲座，这场讲座的主题叫做健康关键密码哦，副题是呢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我们会邀请到健康管理大师许爱琪，以及微量元素专家，以及西者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来帮我们做主讲齁。那来参加的听众朋友有好康可以拿，有摸彩的机会，所以呢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咯。我们的报名专线是 02-236-17231-624-625,02-236-17231-624-625,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参加，名额已经不多了。好，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了，祝大家呢有个愉快的一天，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今年暑假我要去丛林探险。
1: 啊？什么丛林？
0: 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怪兽丛林，7月11到19号，从傍晚4点到9点，在新北市市民广场、新北市府大厅与板桥府中广场，有国内外艺术表演、艺术装置、手作体验等，还有风靡连续4年的卡牌挑战任务。
1: 走，
2: 一起来怪兽丛林冒险吧！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设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5: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

0: 由教育部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了，台风过后的第一个上半天哦，大家连续放了三天假应该很开心吧哦，这个第一天呢还是无风无雨阳光普照的这样的一个台风假，所以呢有些人很开心，有些人骂得很凶这样子哦。好，那我们今天呢节目非常开心哦，就在这个台风假过后呢，哎，就来跟你邀请到的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映如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映如总经理早安。
1: 张哥早，还有各位日光大道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哎，这一次台风你们家那附近还好吧？
1: 就还好哦，因为台北市哦，就是这几年哦，其实我觉得市长在一些小地方做的还蛮仔细的，比如说像我们住中山区啊，在以往啊，就是下那种倾盆大雨的时候啊，那个水啊，雨水啊，宣泄都比较慢。
0: 对，
1: 但是因为他这几年都有在定期清淤哦，所以其实这一次我们感觉他宣泄的那个速度快很多，所以也没有一些什么淹水的迹象。
0: 哦，是哦，那很好哎，这样子。
1: 对，
0: 只是看到好像电视报道还是有一些露宿哦，有一些这个倒的啦，有一些树枝掉下来的啦。
1: 对，因为这次台风其实风也很大，
0: 风很大，真的蛮大的。
1: 对，没错，
0: 疯狂宇宙哦，那雨是一阵一阵。正的这样子哦，所以呢，这个没事千万不要出门，
1: 是
0: 这个台风天里面哈、哦。好，那我们来聊聊，这个台风已经走了，那我们来聊聊房市的这个气候状况啦

0: 好，这到底现在房市的景气概况如何？来人状况怎么样？
1: 其实北中南的状况都差不多。
0: 都差不多。
1: 对。
0: 是差不多好
1: 不多
0: 还是差不多坏？
1: 差不多冷清、哦。
0: 差不多冷清。
1: 对。因为主要还是股市还是非常热络。
0: 嗯。
1: 那其实我们之前就有做过一个调查，就是其实大部分的民众、哦、他们期望这个股市的高点哦，他们的期望值是大概在50000点左右。所以呢现在大概在45000点到50000点之间徘徊嘛，就是一直还没有上50000点。那我们的调查中会发现说，诶，很多民众会认为说应该会到50000点，所以在50000点之前，我觉得大部分的资金还是会留在股市，甚至是就是原先从房市这边抽离出去，股市的部分其实在短时间内，在50000点之前，我们觉得可能也回到房市的几率不大、啊、所以就造成说其实现在包括说像首购啊，像首换啊，或者是一般的换屋啊，其实的意愿其实都还蛮低的齁，所以其实北中南的状况都一样。那比较特别是说，诶，其实在北部可能有一丢丢一些些，他可能就是比较属于保守派的股民，然后他在股市有赚到钱之后，其实是有把一些资金就是分配到房地产来，
0: 嗯嗯，
1: 然后他可能是有在这个比较资深的股民，可能在前几波里面有过一些惨痛的经验，所以他
0: 被咬到，
1: 对，所以他不大放心说，诶，其实现在的股市、哦、是不是一直可以这么这么
0: 热络，
1: 对，一直这么高，维持这么高点。所以就是在北部地区我们确实是有看到一些获利的股民有把这个资金投就是回放到房地产来。但是呢，我上个礼拜去高雄啊，跟业者聊了一下，会发现北高的状况不大一样。
0: 对，因为我们今天也有做直播，我就下了一个标题就是说，诶，高雄房市是不是转股成功了？那因为我看到韵如有想要讲这一题，那我也去找了一下资料，刚好这已经上半年结束了嘛，
1: 是，
0: 那六都也公布了他们六月份的资料，发现呢，哎，一到六月就是上半年呢，高雄市在六都里面是正成长的耶，而且是六都里面有4.1%正成长最多的哦，所以我就说，哎，是不是高雄房市已经转股成功？那因为最近也看到有很多的媒体的报道，就是说高雄的这个台积电效应啊，还有一些相关的科技投资的效应，好像一直都在发酵当中。
1: 是没有错哈，但是我觉得那天我上个礼拜去找高雄的业者，其实听到一些蛮不一样的市况。
0: 那来第一首跟我们来分享。
1: 第一个就是说在台积电的效应。那我们知道台积电的效应主要的发酵的区域在北高雄。
0: 北高雄。
1: 对，大概是在南子这边。
0: 对，南子来看。
1: 它的
0: 高雄大学，
1: 对，它的园区大概就是离南子很近，在南子车站的附近哦。但是业者跟我说，其实他认为说，因为北高雄对于高雄在地人来讲，其实是一个比较不会去居住的地方，
0: 就是比较偏的啦。
1: 对，
0: 它已经是比较偏的地方。
1: 所以原则上他们都还是以比较靠近市中心为主，所以其实南子那边对高雄在地人来说，其实自住的这种意愿不是非常高，那所以他都是要靠外地的。那外地当然是台积电开始量产之后，由北部来的一些工程师，其实他们真的是有一些自住的需求，有去买房子，但是这个量相对于他的这个需求量，相对于他的供给量，其实还是算少的，
0: 有限哈。
1: 对，那所以他们其他的这个需求量大部分都是来自于长期投资的买方。但是呢，这些投资的买方可能就是上一波过后的这一波呢，他的一些投资性的买方，他的投资的标的可能又被吸引到股市去。
0: 对。
1: 所以其实在男子这个部分他的整个市况其实跟之前比起来其实又比较冷清一点，
0: 又比较冷清
1: 对，所以他说其实整个男子地区的这市场的买气并没有像就是想象中的那么乐观，
0: 那么
1: 对，没有那么乐观，甚至就是说男性

0: 南下就业的工程师，这个效应其实还需要一点时间去发酵
1: 啊，
0: 毕竟他不是忽然来了一大波，
1: 对，
0: 他是慢慢来的，
1: 而且他五个厂也不是一次完成这样子，
0: 他是慢慢南下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在股市，我就请教他说，哎，那么在这个股市这边，如果有一些会有像北部地区有一些投资获利的民众到就是把资金移转到房地产嘛。他说这个部分目前他感受是还蛮微弱的然后他跟我说诶，其实他觉得这个跟北部的特性就是不大一样。他说第一个其实南部人很比较低调，就是探金加狼灾，
1: 对，没错，对，我们彰化也是一样，
0: 对，所以他跟我说真的有赚钱然后又去买房子这么大张旗鼓的动作其实是是比较少见的，
1: 都是点点啊，
0: 对，都是点点啊谈这样，所以他说其实反而在高雄这边比较少感觉到这样子一个买气。那我有就是跟他聊到另外一个比较日常的反应就说诶，我跟他说诶，其实股市很好的时候就是台北的餐厅都很难定位，
1: 对，
0: 然后餐厅都很满，然后大家都很舍得花钱就是去吃一些比较高档对的餐厅，然后会去聊聊最近的一些投资的成果，对对对，就是分享一下这样。他跟我说诶，其实高雄没有这样的状况他跟我说其实高雄的像这种休闲餐饮业还是在六日的时候才会比较好，那他跟我说其实平常一到五其实主要他们的休闲餐饮业还是要靠一些外地客，
1: 是，
0: 对，但是因为现在的外地客其实不多，所以其实他们在餐饮休闲的这个产业在平常日你会感受到其实还是蛮冷清的，那这个跟北部的状况真的是还蛮两样情的，对，那当然我们有看到就是张大哥刚看到一些数据，就是高雄看起来今年上半年的整个市场交易的状况，
1: 对，
0: 其实好像还就是不悲观甚至是六都里面算是表现最好的，
1: 最亮眼，
0: 对，但是因为这个是 YOY 嘛，
1: 对，
0: 对，这个是年年
1: 今年上半年跟去年上半年，
0: 对，所以我只能说有一个可能就是去年上半年的相对的数字这个交易的状况真的是比较冷清所以
1: 高雄的基期低就对去年太惨了，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状况我们当然还是很乐见那当然就是我们再把观察的时间拉长一点看起来会比较准确一些，
1: 所以刚才聊到了这个六都的这个成长还有高雄的这个在最新的市况我看到六都上半年的整体交易只有97000多栋，是负成长 2.8%、所以今年整个年度看起来不乐观呢，
0: 对，甚至我们还担心说会不会真的再度创下
1: 再衰退
0: 年度再创，因为其实股市的吸金效应真的是让整个对整个房地产市场就是陷于一种很焦灼的状况那毕竟资金都被吸走了，所以呢就是我也有去问一些有意愿把在股市赚到钱然后再移转到房地产的朋友那他们跟我说其实他们就是想说现在在就是还留在股市里面没有想要出来投资房地产，是因为他们觉得就是再赚一点装潢费
1: 多赚一点，
0: 对，
1: 多赚一点装潢费搞不好再有机会再赚一部车
0: 没错，所以其实跟我们之前在全联会做的调查其实还蛮接近的就是一般人认为说可能要到达50000点股市的大盘指数可能要到50000点才是一个满足点然后才有可能有一些资金会慢慢回流到房地产市场。
1: 所以现在大家好像也都是像是我们以前读的就是说还是在渴望天外飞来一只鸿鹄可以让整个股市真的涨到50000点，大家才会慢慢可能这真的像是获利满足了真的很开心那我就可这个打包这个做一些其他的投资这样子那有些人是在还在期望说会不会50000点还有60000点，因为真的是好像一波还有一波高这样子没有最高没有的那个最高只有更高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现在整个房地产市场跟 股票市场呈现了一个两样情啦齁、哦。所以呢这个不管是房仲业者啦代销业者啦还有像是我们的这个建筑业者大家都在期待哇这个股转房的这样的一个心理事实上很浓厚的齁、哦。可是之前我们也看到有代销业者真的说诶他们暗场里面有出现了一些诶股市获利的这个资金。
0: 嗯所以这个就是感觉上还是比较属于相对少数。那刚刚讲到的高雄
1: 零零
0: 星星对、哦、其实还有一个压力还是非常的沉重 哦就是其实业者跟我说他们这个之前的土方的问题 哦其实到现在
1: 已经半年多了
0: 对也是没有
1: 也是还没有解决、啊、
0: 对没有解决哦、嗯、所以他认为说其实只是稍微缓解但是其实并不是说真的是有解决对就是虽然有地方可以到嘛、哦、但是就是在整个流程里面还是非常的繁复
1: 还有成本也蛮高
0: 对成本又拉高很多、哦嗯、然后所以说其实对在进行中的大大小小的工程影响还是非常大那、嗯、想要推案的业者呢也是保持一个比较观望的心态想说再等等看之后的景气怎么样再来决定、嗯、所以现在市场的供给市场可以说是真的是比较清淡一些
1: 嗯哼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再跟我们现场的来宾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再来聊聊啊，这个防灾型的都更，因为刚好台风刚过后哈，很多房子也都老旧，很多都也是不堪居住，要不要来一个防灾型的都更呢？该怎么做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8: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了，也是我的代班主持人之一，我们的网络地产王总经理陈韵如，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最新的房地产市况哦。好，刚才我们聊到的是六都的交易，还有高雄，特别是 focus 在高雄哦。高雄看起来我本来预期它有可以转股成功，看韵如的这样的一个分析，还有在地业者的观察哈，并不是那么乐观哦，还要再努力，还要再努力哦。好，刚才我们也聊到了这个所谓的股转房这个部分，那因为这个中华民国不动产中介工会全国联合会呢，都会不定期的委托我们的网络地产王做一些民意调查，然后了解一些房地产市场消费者的一个意向跟他们购买房子的一些动机哈。那这个上次有稍微分享了一点点，可不可以韵如再跟大家完整的来分享一下这一份报告哈，让大家也可以更加的了解到底现在股市跟房市他们这些投资人的思维。
2: 好的，因为我们这个调查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因为它就是去调查说一些买方，或者是一些潜在的或者是潜在的买方，他们对于现在的一些政经时事的看法啦，或者是有没有影响到他们的购物的意愿等等哦。那我们这个是每一季都会做一个不同主题的一个调查哦。那我们这一次的调查是在最新的这个调查是在六月初的时候做的，然后我们就大概询问了5-6个题目，那个结果还蛮有意思的。那包括说像我们就有问到说，请在过去一年里面是不是有投资台股，结果竟然有高达将近90%的民众其实是有投资的。
1: 这个还蛮接近事实的哦。
2: 对。然后另外有询问到说，那你是否计划将部分的获利移转到房地产，那其实有超过1/2，有大概55%左右的民众的回答是他们是有计划将部分的获利移转到房地产的。
1: 对，我觉得这个也蛮
2: 不是在现在
1: 不是在现在，因为我觉得蛮符合心理人的心理的啦，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个都把所有的这个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还是有风险的嘛。
2: 是，然后比较有趣的就是说，其实在这些有计划将部分的获利移转到房地产的民众里面，我们做一个交叉分析发现说，其实20岁到30岁的民众大概有70%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那另外第二名的占63.2%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大概是61岁以上。
1: 真的是比较保守。
2: 对，
1: 真的是。
2: 所以目前就移转了，其实只占了6.1%。所以你就知道说为什么现在房市很冷清，因为考虑现在就要移转的比例其实是非常低的。
1: 因为我就笑说，现在股市真的是吸金大法，所有的资金都被吸走了。
2: 对，没错，是吸金大法。然后呢，另外一个也很有意思他们是就是问说，大概在股市大盘大概在一个什么阶段的时候

0: 之后会投入房地产。那 36.5% 他们认为说在50000点左右的时候会投入。
1: 嗯哼。
0: 然后大概有 21% 左右认为是在55000点的时候投入。
1: 嗯哼。
0: 对。那所以可以看到说诶其实可能这个满足点其实还有一点的距离哦。
1: 嗯哼。
0: 那另外我们有再问到一个算是比较有趣的问题哦。因为就是时不时都会听到身边的朋友说诶这个谁谁谁啊可能又离职啦。然后专心去这个专注在股市，对对对，然后
1: 或是他已经赚够了，不想再当再看老板的脸色这样子。
0: 没错，然后我们就问他说：“哎，请问您是否考虑离职哦？然后专心去投入股市哦？”那 7.4%， 其实这个比例没有非常高，就是已经离职。已经离职了、那另外有一成左右是考虑离职、然后尚在职、那我们就发现说诶其实已经离职了以51岁到60岁的比例最高将近两成左右、所以这个数字对我们来看应该就是一个提早退休
1: 对
0: 可能他股市诶其实已经有到一个满足点然后他觉得、诶反正就是先提早退休虽然可以领到的这个劳保对的金额其实会有做一些折扣嘛但是他觉得没关系反正就是提前退休然后另外一个是41岁到50岁里面大概有 14% 哦他是有考虑要离职去投入股市、其实算是最高的
1: 对
0: 那其实我觉得啊从30岁到50岁的这个民众应该是家庭的经济压力算是最大的对所以其实他们就是41岁到50岁可能

0: 到说，那在今年有没有一些购物计划呢？诶，其实这个认为会购物的将近8%，那可能会购物的占41%哦，那占43%，所以这样加起来，其实也大概有一半左右的民众，他们是有计划在今年会启动购物的。大概是这样子的数据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1: 是，这个也蛮有趣的哈、哦。有时候这种所谓的市场面哦，这种的调查还是比较少哦。那印度因为刚好有接到这样的一个任务哈、哦，这个工作，我们想说，哎，借着我们节目的机会，也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哦。好，那刚才提到了这个台风过后呢，台北市有很多这种老房子哦。那事实上，印度最近是不是有看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相关的议题？你特别关注这个所谓的防灾性度跟
0: 因为就刚好最近有一些朋友呢，他们非常积极投入在整个都更的
1: 整合。
0: 这个活动里面哦，那主要是因为其实有一些也是算是提早退休，
1: 也是提早，
0: 然后比
1: 对，
0: 较有
1: 时
0: 时间
1: 比较多，
0: 对对对，然后以前可
1: 能就会去关注社区的
0: 对
1: 议题，
0: 以前又是上市公司的高阶主管哦，所以他们在处理这些都更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是用一个更为理性的方式去处理的，
1: 哦，
0: 对。
1: 是是
0: 那所
1: 是是。
0: 以在一些跟我沟通的过程里面，就发现说，诶，其实蒋万安市长他推的这个防灾型的都更啊，其实对于都更的推动意愿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他这个是有一些条件限制的，就是他在这个拿到执照的时间，如果是在民国62年，也就是1973年3月以前取得的话，其实它就适用这个防灾型的都更。那因为这个屋龄已经超过50年了嘛，已
1: 对
0: 经
1: 呀、啊。
0: 到53年了。那所以呢，就是个就是可能屋况啊，或者是它的管线啊等等，都是已经有一些比较也明显的问题哦。所以他就推出了这个防灾型的都更哦。那这个防灾型的都更可以在原容积上面再增加30%，那这是非常高的，因为你都更本来就可以在原容积再加50%嘛，然后再加上这个30%，就是已经到180%了嘛。对，那如果这个建商有更有能耐的话，可能剩下的20%还会去买一些容积哦，所以它几乎就可以到200%，就是2倍的容积哦。那用这样的容积，其实就很有可能可以去达到之前郝龙斌市长所谓的一平换一平。那其实之前在推都更的时候，会有一些障碍，其实主要就是民众认为说，诶，我都更后，如果我的面积变小了，虽然我的总价值变高，但是我的面积变小，说其实大家就觉得，诶，住不惯，或者是意愿没有那么高。
1: 对。
0: 那这次等于是说，可以让这个一平换一平是超过一平换一平的，是它的一平换现在看起来是变成室内的一平换一平。因为这个就了不起了哈，
1: 对啊，
0: 因为在扣掉对，如果要把公设再算进去，它绝对是超过原来的权状坪数的。那它这个案例主要是4楼公寓，因为4楼公寓的土地的持份比较大，那建商的意愿也比较高，所以像这种4楼的公寓，然后它的执照的屋龄又超过53年的话，其实在做防灾适合防灾型都更这样的一个条件，那在都更的推动部分就会快很多。那这个是发现说，诶，其实类似这样的一个政策，其实对于民众的这个推动是很有帮助的。要不然其实我们之前应该有听过很多案例，就是都更进行太久，可能20-30年，然后原来的住户可能就慢慢的走掉
1: 了。
0: 对，他根本都没有去享受到一些这种新房子齁，就是这种住宅品质的提升的好处都没有去享受到，是非常可惜。那其实刚刚张哥有提到说，诶，其实现在的不管是台风啦，或者是暴雨啦，或者是地震啊，这样子的天灾跟过去比起来，应该这个频率是高很多，
1: 频率越来越高。对，你看最近那个委内瑞拉，
0: 对，
1: 哇，
0: 7点多级的强震，
1: 哦，那看了都真的是惊心动魄。
0: 那 其实台湾也是在环太平洋区的地震带，那所以其实我们

0: 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哦、嗯、所以其实要就是已经超过像这种已经超过它的建筑本身的耐用年限的房子，其实我觉得都应该要去开放所谓的防灾型度更、
1: 嗯、
0: 而不是只有62年之前取得执照的这样的房子才适合。
1: 嗯、
0: 因为其实你看像加强砖造它的耐用年限只有45年。
1: 对。
0: 对，那它超过45年其实对银行的放款来说可能都会要求更高一点。
1: 嗯，
0: 那所以其实这样的房子不管是说在贷款金融贷款方面或者是在整个居住方面其实都要有更多的条件、哦、所以其实政府应该要扩大来推动。
1: 其实你讲到这种防灾型的都跟面对那种老房子、哦、真的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有一点像是鸵鸟心态一样、哦、政府也是花了很多心力，可是呢民众的那种配合意愿度、哦、可能就说哎，觉得分回来的空间啊面积啊不如自己的一个期待、嗯哦、所以大家都会在那边观望、哦、或是说希望能够有更好的条件。那这个部分呢实际上真的如果像是委内瑞拉这种七级以上的这种大地震发生在台北真的不敢想象、嗯、因为刚才提到那种50年、哦、甚至60年的老房子，我觉得没有一栋可以动得掉。
0: 对
1: 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也是在节目中有时候会比较苦口婆心，就是劝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真的有建商来找你们、哦、而且你住的房子已经很老旧，而且那个居住品质又不好的话，不管条件再怎么样子，我觉得能够有机会让自己换到一个新房子，而且这个不只是房子新而已、啊、它是一个结构安全的一个房子、哦、那这个对于我们个人的 身家性命安全才是真正有保障的。
0: 是没错、嗯、其实张哥讲到一个重点、哦、就是说其实他推动这么慢、哦、其实主要还是人的问题、哦、
1: 对，都是人心啦、啊、
0: 两
1: 个字人心。
0: 其实度更的推动有分三波人嘛，一个就是住户嘛、嗯、一个就是建商嘛、嗯、一个就是政府单位、嗯、那其实业者有跟我提到说其实最花时间的是在人的沟通，住户的沟通部分、
1: 啊、
0: 然后第二个部分才是政府单位，然后其实他们建商动作是最快的、
1: 嗯欸、可是我听到有一些那个案外案，听说有些部门专门会有卡人的那种情形、欸
0: 是说政府部门
1: 对政府部门对，而且大家都说哎、欸，就是那一个人就是那一个
0: 就是当然政府部门的审核的效率也是一大问题哦。其实就我之前就有在想说诶，其实现在都更的案件越来越多，那我们承办都更的政府单位的人力是不是有跟上？
1: 跟不上，因为人都不想待在那个地方。
0: 如果没跟上的话，那你这个都更的案件就是推动的更慢、嗯哦、那是不是要有一些外包还是有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人力的问题、哦嗯、不然你看像台北市、哦、屋龄超过30年的房子其实它的比例都在大概 75% 左右了、哦嗯、对，这么高比例的一个旧房子又要鼓励它都更，然后政府的人力又没有增加一些人手，然后让整个推动的这个进度很慢的话，那我觉得真的是、嗯卡在政府这边，我觉得是最不应该的，就是缓不济急、
1: 嗯、对，其实我觉得对30年的老房子我倒是不会那么 care， 我是比较担心50年甚至更高年龄的那种老房子，那个才是真正让大家担心的，它真的是经不起一种所谓的这个摧枯拉朽的那种大地震哦，那到时候来就是夸像那个委内瑞拉一样，那个是松饼屋一样就倒塌了这样子、嗯、哦。
0: 是，
1: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希望大家哎能够有这种危机意识哦，能够尽量配合哦。如果有这种建商或是有整合的单位来找你们的话，大家还是要为了不只是自身的安全，为了整个大家的这个社区哈、哦，或是我们的社会，大家一定要尽一点心力哦。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英如再来聊一聊一些房市的相关话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正声调频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陈总经理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聊相关的房市话题哦。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房灾型的都更啊，这个部分韵如可不可以再跟大家再做一些补充？
2: 是哦，就是在上一段节目里面，其实张哥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呼吁哦，就是其实他希望说那个民众能够就是参与都更的民众的心态的部分哦，其实是应该要做一些调整的，因为其实很多都更会进行很慢，就是在于一些合约的条件哦没有谈妥。那这些条件大部分都是比较纠结在分配的比例上面，分配的比例，而且我觉得是主要一开始可能在心态上面，民众可能对来合作的一些建商哦，就是尤其是一些钉子户的部分，都在一个比较对立的立场，比较敌对哦，然后甚至是觉得说，这个有建商来，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大捞一笔这样的一个心态哦，然后锱铢必较哦，就是在很多细节上面哦，不断的去扩大他的要求哦，不断的去提出一些就是原来已经谈妥的条件，可能又在做一些变更，又在做一些追加哦，其实让业者也是非常的困扰哦。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在民众的态度上面，就像刚刚张哥讲的，其实你换一个角度来讲，有一个建商愿意帮你把旧房子换成新房子，其实心里是要感谢的、哦、那就是一个合作的方式哦。当然我们不会言说，当然有一些建商可能他的品质或者是他的初心也不是很好，我觉得只要能够去选到一个真正是想要去推动都更的建商，其实参与的民众应该用一个更开放的心态，一个更合作的心态去看待都更这件事情、哦。

0: 就是不要为了那个1%啊2%啊自己的资产的部分呢去太斤斤计较哦，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话真的是非常困难哦，
1: 对，就推不动了。
0: 你住在一个危险的老房子里面，那其实对你自己的生命的安全哦都是增添很多风险的，所以其实在心态上面如果民众能够有一些调整的话，我觉得整个推动的速度应该有机会会快
1: 会加速，哦，
0: 对，
1: 对啊，这个才是大家最高的一个期待啦，哦
0: 嗯，
1: 好，那这一个礼拜，哦，听说，哦，财政部就要推出新清安，本来之前大家都讲 2.0、哦，可是财政部把它定调叫做清安 3.0、
0: 嗯，哦，
1: 所以呢它是延续马英九时代的清安 1.0 然后到新清安，新清安它等于把它定调是清安 2.0、哦，所以呢财政部可能对最新端出来的就会是清安 3.0 这个部分。韵如，就你是目前看到的这些资讯，你怎么看？我个人是比较不觉得他应该再推了，应该是让他寿终正寝。
0: 其实这个论点我是赞成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回到清安 1.0 就好了。
1: 嗯，
0: 那其实政府是在这次调整里面它有增加几项，其实最重要的一个重心就是婚育宅的部分，哦，想要鼓励生育哦。所以如果你今天是符合婚育宅条件的话，那你整个贷款的额度可以是提高到1500万，最高的额度可以提到1500万左右。
1: 可是我觉得这个根本不可能更反而不容易让大家愿意去生养小孩子，因为你贷的更多，你要还的更多。
0: 没错，所以我觉得其实少子化是，其实不只是台湾了，我相信至少亚洲国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哦。那你怎么样去提高生育哦？其实绝对不是只有住房的问题哦。那我觉得现在的大家都想用这个财税或者是财务的方面去补贴，然后去提高一些生育的意愿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有待商榷啦，所以其实我也不是非常赞成把针对婚育宅的部分去提高它的贷款的额度，哦，其实真的不是贷款但额度不是绝对的问题，其实重点还是在于所得跟房价之间的落差，哦，
1: 对，
0: 而且它还有一个很有我觉得不能说有意思啊，就是说很特别的条件，就是它的最高的额度不是可以贷到1500万，
1: 1500万就是婚育宅嘛，对，
0: 对，但是如果说在贷款的期间，如果在贷款的期间夫妻两个人有离婚的话，
1: 对，
0: 其实它的部分的款项贷款金额是不是会被追回去的？
1: 都会被追回去的，我觉得这个也是真的不符合人性。
0: 对，其实这个理就是他可能怕有人
1: 对，
0: 为了申请到更高的额度而去做
1: 假结婚
0: 啊，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整体来讲这个应该算是少数啦，对，应该算是少数的，然后他说甚至是可以追讨到将近200万左右的额度哦，这个我觉得好这个好，见仁见智，
1: 可是如果他是真的因为某些原因要离婚，他反而要在短时间内要去补出这200万，他去哪里找钱来啊？
0: 这个就像是之前有提到说你购买第二屋，
1: 嗯，
0: 如果在他不是有切结一年吗？
1: 对不对
0: ？后来又延伸到1年半，对，你如果有切结的话，那你之后如果你第二屋没有卖掉的话，这个贷款是要被追讨回来的。那实际上我们知道的是很多金融机构，其实八大行库其实它是根本不愿意承做这一类的贷款，因为呢第一个是要人力去追踪，
1: 对，
0: 第二个还可能要不回来，所以我觉得未来就是这一条跟这个很像，就是，
1: 很像啊，因为他要去追踪他是不是离婚这样子，
0: 对，然后他应该也是要不回来，很难要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道德规范啦，一个道德规范的一个限制而已啊，但是跟刚刚哥的想法差不多，就是我不是非常赞成再去推清安的什么 3.0 之类的，我觉得就是在原来的清安的回到 1.0， 然后 1.0 可能去做一些部分的微调，这样就好了，其实不用再去提一个所谓的新的 3.0 哦，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其实 政府它的出发点有它的美意，但是呢金融机构愿不愿意乘坐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这个第一线的温度、感觉上政府好像不是掌握的非常的精准、所以其实这个清安 3.0 看起来在八月会上路，而且这个内容看起来也还不错，但是我觉得实际上当它落实到第一线执行的时候，可能会跟政府当初所预想的还是会有落差。
1: 你刚才提到金融机构的意愿度、事实上据私底下了解，他们都不愿意做清安呢、或是新清安，因为他们等于是被政府卡油，要去补贴那个半码。
0: 是，而且
1: 等于政府就说啊，你我给你这个业务哦，那你要补贴人家这样子。
0: 是，就是他们要等于是他们要支付这个补贴的金额。
1: 对。
0: 然后另外是他们因为在做新清安，有前面的五年的时间是只有的宽限期嘛，所以他们本金根本收不回来。所以对他们来讲，其实是。感觉是这个弊多于利，
1: 对
0: 对，所以其实金融机构的承办的意愿不是非常高，
1: 他们等于是被压着这个鸭子赶上架，
0: 对，所以我刚刚的意思才会觉得说，其实政府的美意、政策的美意跟在第一线执行的一个状况，其实是会有很大的落差的。
1: 好，那最后我们来聊一个话题是囤房税啊，这个话题比较少人聊的啦哈、那可是最近好像有公布一些相关的数据哦，就是已经去年已经有第一次课征这个囤房税嘛哈、所以现在已经有一些数据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哈、那韵如可不可以跟各位报告一下这个囤房税现在的一个实际效果？
0: 就是这是财政部公布的，就是今年是算是囤房税 2.0 开征的第二年哦。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第一年的时候，他所查的比例里面，全国单一的自住其实是有大概300万户左右。然后他开征的户数其实还蛮多的、大概有大概有1000多户哦，1000多万户。然后以比例，对，以比例来讲的话呢，单一的自住的比例其实桃园是最高的，占了大概将近32%左右。那高雄是排名第二，自住的比例。
1: 自住的。
0: 对对对。然后以囤房的比例，就是所谓的有第二户以上的话，就是以新竹市最高，大概占了12.3%。但其实这个也还蛮准。然后毕竟新竹购买第二屋投资的比例其实目前看起来应该是蛮高的，这个跟真正的市场的现况其实还算蛮吻合的。
1: 是，
0: 对。然后当然今年算是第二年嘛，那查定的开征的件数大概也有975万户左右、会比第一年，就是比去年大概还要再做一些增加哦。对，但是实际上我们也知道说，其实这个第二户就是拥有，就是只有两间啦的比例其实还是最高的啦。虽然你拥有第二户以上，他就给你算是囤房。那其实在台湾人的观念里面，其实还是比较倾向于说自住一间然后投资一间、然后投资一间未来可以收租嘛、那所以这个收租不管是你有没有退休，至少是另外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包括说像之前刚刚讲到的都更，其实有业者跟我说，其实本来可能这个住户的坪数有将近40坪左右，然后他们会希望换两间小一点的。对，一个是年纪大，他可能觉得居住的空间不用太大，那就是把一拆二的话，那另外一间又可以收租。对，所以其实收租对于民众在进入退休之后的养老阶段，他们在收入来源上面一个安心跟这个安稳的这种心态，其实是影响很大的哈。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民情来看，其实开放自住一间投资一间应该是比较符合民众的需求。
1: 对啊，可是就说现在我们这个囤房税开征之后，大家还是会觉得说好像离真正的把这个所谓的 空屋啊，这个逼到市场还差一段距离这样子。因为这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人可能名下就是有几户这种空房子，他可能也觉得说，哎，这个囤房税对他来讲可能你也不是这个也算微乎其微，所以也不会觉得有怎么样太大的压力这样。
0: 其实这个有一个数字哈，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如果它是刚刚讲这个囤房税的数据，如果它是用家户去归户来看的话呢，持有两户以下的其实是占了超过九成的，持有三户以上其实才占不到9%，哎，所以它的比例是非常低的。那甚至是你说那种比较职业型的房东啊，就是全台持有10户以上的囤房家庭，其实只占0.25%，其实非常低哦。所以其实大部分就是持有是在两户以下，其实还是占多数的。然后三户以上，我真的觉得你要说囤房，应该要三户以上才叫囤房。然后也不过占9%而已啊，所以其实这个比例都不算高哦。但是你就会去伤害到原来只是想自住一户然后投资另一户的民众。
1: 好，这个是对于囤房税这个部分呢，今年第二年要课征了哈，所以大家可能也可以事先去做一些规划，怎么样有效的来做一个节税的动作哈。好，那这个除了今天我们一开始跟各位聊的这种所谓的因为台风啊还有相关的这个话题之外呢，这个韵如最近还有些观察些什么样的一个议题？
0: 其实因为刚好最近都是在跟一些业者朋友聊，那当然也是因为都更的案件多，所以大家的话题大家还是比较聚焦在都更上面。然后比较特别是有问到一些业者，然后那业者大概都是中小型的业者哦，因为他跟我说，其实如果一些大型比较知名的品牌的建商介入的话，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是希望说，住户这边已经有初步到整合已经过门槛的比例，这些大型的建商比较愿意进场，
1: 才愿意的，大部分都是这样。
0: 对，而且他们就是可能弹性比较小哈，就是说，就是他们的条件都比较硬哦，所以其实大型的品牌建商介入都更的并不多。那大部分都是一些这个中小型的建商在介入，在地的建商。那有一个业者说的很有意思啊，他跟我说。不同意都更的人只有两种人
1: 啊，哪两种人？
0: 一种是一种是贪心的人
1: 啊，对啊，
0: 另一种是更贪心的人。他跟我说，
1: 这形容的蛮贴切。
0: 对，他说只有这种人，他觉得说，其实在整个都更里面，他看到，就是。人性很基本的那种感，他就觉得其实对业者来说，他们的当然对业者来说他们要获利嘛，对，那他们有一定的获利的一个期望或者是一些获利的算法，但是实际上对民众来说，现在的都更的案例已经越来越多，所以他们就是不孝的都更业者其实是一定会越来越少的，因为其实越来越案件越来越多，那可以比较的案例也越来越多，可以比较的算法其实也越来越多，那所以当这些资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可以做一些比较，越来越公开的时候，其实业者就是一些不孝的业者在从中能够去做一些比较不合理的分配，对，不合理的分配状况其实是越来越少的齁，而且是在都市地区。那我觉得其实北部地区的民众还算幸运了，因为对业者来说都更要有它的一定的价值啊，他们才会去投入。比如说像中南部它相对价值比较少的话，他们投入的意愿其实是更低的。
1: 好，那是今天我们跟韵如呢聊了蛮多的这些房地产的最新话题齁。那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谢谢韵如。
0: 谢谢。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0: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
2: 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
1: 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当中呢，就蓝田来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今天是7月13号礼拜一，哇，经过了上个礼拜的台风，现在的天气呢看起来有稳定非常多，但是午后呢还是要注意雷雨的状况哦。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吴桥有水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迷迷糊糊。

首歌曲是来自于乐团无桥有水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迷迷糊糊。那在礼拜一这一天呢，应该有些人就觉得啊 Monday Blue 哦。好的，那上个礼拜呢经过了八威台风的侵袭，那也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强风的威力哦。我自己的感受上啦，因为我在台北，所以就觉得好像礼拜六那一天它整个风雨就是忽大忽小的。然后我记得我好像早上六七点吧就被外面的风吹醒，就是有听到还蛮强的风声跟一些雨的声音哦。那幸好啦，就是台风很快的就过去了。那目前看起来呢，其实各地有些地方有一点点的灾情哦。那如果说你家附近有发生一些比如说小小的淹水啊，或者是尤其像是盆栽或者是树有倒下来呢，就请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居家卫生的清洁哦。好的，那过了台风之后，这个礼拜的天气如何呢？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哦，受到南方水气北移影响，今天中部以北地区呢，午后有局部的大雨还有豪雨。那从明天开始呢，降雨的范围会稍微的减少，但是北部地区呢，还是要注意大雨或是豪雨的发生，那各地都要注意午后的雷阵雨。那另外呢，从后天开始哦，15号到18号转为偏西南风到南风，那南部地区呢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那午后一定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的状况，那像是西半部山区呢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而在气温的部分啊，未来一周各地都是相当的炎热哦，高温大约是摄氏32度到35度，所以说就重新回到了夏天的感觉哦。那其中像是15号到16号，因为西南风偏强的关系，那华东地区要特别注意焚风的发生。好的，那像是另外呢，像是低洼地区啊，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今天到明天呢，因为刚好适逢年度大潮哦，那这个西南部就是嘉义到屏东还有东半部地区，像是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沿海呢，在涨潮期间水位会偏高，可能会发生海水倒灌的情形。那如果说住在沿海低洼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可能要注意排水不易以及局部淹水的现象，那请大家这几天啦，尽量也不要到危险的水域、危险的海域旁边哦。好的，那过去了一个台风，接下来有没有另外一个台风呢？其实啊，中央气象署有提到哦，就是目前观察在南海到关岛一带，目前呢各有一个热带系统正在酝酿当中，那未来不排除有发展的机会，不过因为现在还比较早啦，各国的预测有分歧哦，需要持续的观察。好的，那过去了台风哦，就请大家除了要注意居家的打扫卫生之外，那有些地方呢可能有受到灾情，或者是你的出国行程，或者是你的就是搭公共运输的行程有受到影响，那有一些就是关于补偿还有补助的部分，因为我们听完歌曲之后呢来跟大家做分享。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乐团田约翰的作品《城市的浪漫运作》。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乐团田约翰的作品《城市的浪漫运作》。好的，那上个礼拜呢，因为八位台风的关系哦，其实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呢统计到昨天上午七点，台风八威造成全台总共有134人受伤，那伤势大多都是骑车摔伤等等。好，所以就请大家哦，如果在这一次的台风当中，诶，你有因为强风或者是豪雨的关系造成一些受伤的情形，或者是房屋有受灾的话，那包括了像是国泰、富邦、南山、星光跟凯基，还有台湾等，就是六大寿险的公司哦，就是有推出一些保护关怀的措施，那包括了快速理赔、保费缓缴以及预付医疗保险金等服务。那金管会呢，在9号发布新闻稿表示，已经责成中华民国人寿保险商业同业工会，还有中华民国产物保险商业同业工会等等，来告知各个保险公司应该要做好营业场所的防台，像是有一些保险公司啦，好像有跟防台有关系的保险哦，那有一些保护的关怀服务等等，那就请大家，如果你有在这一次台风当中受伤啊，或是房屋有一些受灾的话，就可以请大家赶快去申请快速理赔的服务。好，那除了保险的部分之外，上礼拜应该蛮多人有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所以说原本的行程呢有一些变更哦。那首先在高铁的部分呢，高铁在7月11号也就是礼拜六是宣布全线的停运。那台湾高铁呢就在

在这个昨天啦，其实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营运哦。那他就表示，民众呢，如果在台风警报的发布期间购买车票，那可以从乘车日起一年内，你就拿着还没有使用的车票到高铁各个车站都可以去办理退费。那这个退费呢是免收手续费的。另外呢，除了你是原本要搭但是没搭到的人之外，如果你是原本要搭车但是因为受影响车次就是有退票，那你后来可能就是去搭自由座啊，或者是商务舱改成一般的对号座，反正就是比较改成比较低的票价、哦、那这个部分呢可以从乘车日开始一年内到各车站的售票窗口来去办理票价差额的退费。那如果说另外还有一个影响的部分，如果说你是部分路段因为风速雨量过大达到了运转限制标准，那当下呢列车就会采取行车的速限。如果说呢是因此延误到站时间哦，因为属于天然灾害因素，所以说呢这个是不适用延迟退费的规定。好，那以上呢就是他这个台湾高铁有公布对于退费啊或者是差价退费的相关规定哦。那相关的资讯呢可以浏览台湾高铁网站、台湾高铁的 APP 或者是直接洽询高铁的客服专线。好，那除了高铁的部分之外，还有一个影响比较大的应该是飞机啦，就是上礼拜五六尤其是礼拜六呢有蛮多航班都有做取消哦。好，那所以说呢，如果你有因为八位台风导致原本的行程耽误的话，就有一些航空公司呢已经公布了像是退票啊还有改票的相关资讯。那例如说中华航空有宣布哦，只要你是拿着搭乘日是今年的7月9号到7月11号华航的机票，目前呢在7月31号之前只要是更改定位呢是免收改票的手续费。好，以上这个是华航的部分哦。那其他航空公司呢应该有一些相关的退费啊或者是改票的措施，就请大家可能还要再去稍微查一下相关的资讯。好的，那除了是航空跟这个高铁有受到影响之外，我相信上周末啦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你原本有一些活动，尤其上个周末原本是分科测验哦，然后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延期到今天跟明天考试，所以当然相关的考试的时程呢也有做出了调整，而像是分科测验的成绩公布呢也是有调整哦，就是现在是调整成8月3号的时候会公布，而申请成绩复查的话是调整为8月3号到8月6号。此外呢还有像是大学分发入学管道后续的招生作业时间，其实也配合了他整个考试的顺延哦，像是登记分发志愿的日期呢延后到8月5号到8月8号，而放榜的时间也同样延后到8月17号。那一样呢相关资讯会公告在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的网站首页。好的，那这个分科测验考试只剩下明天哦，如果说家里有考生的话呢还是提醒他们一下，尽量呢考试当天要提早的出门，然后要该带的准考证啊该带的证件呢也要记得备在身上哦，就千万不要考试当天才发现没有带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哦，我们接下来再听首歌曲稍微休息一下，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乐团荷尔蒙少年的千玺。

0: 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4.1 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回到了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的话题，就跟钱有关系哦。啊，我最近呢看到了一篇新闻，他就在讲说，就是台湾39岁以下的民众呢，其实有不少人是面临高通膨还有低薪的环境哦。那尤其像是平均的月消费呢，大约是 2.4 万元，所以说有将近两成啊，他们不仅是月光族，还成为了零存款族哦。那大家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平均存款大概是多少钱呢？其实现代的年轻人来讲啊，尤其是 Z 世代，很多人对于存钱还有理财的观念呢，跟过去真的是有很大的不同。那像是过去呢，我们很强调要储蓄嘛，就是至少薪水的好像是三分之二吗？还是三分之一哦？就是要把它存起来，作为一个紧急备用金之外，也作为未来的储蓄。但是呢，因为现在啊，这个股票的涨势看起来非常不错，然后在外加现在的消费观念也跟过去不同，有越来越多人呢，他其实比较不会选择储蓄，而是选择第一个可能就是拿去投资，第二个呢，可能就是拿去作为自己的娱乐花用啊，或者是想办法改善自己的生活品质哦。那现在呢，有一个名词叫做精致穷，它在现在的 Z 世代当中呢，其实有不少的年轻人啊，有这样子的现象。那什么是精致穷呢？它其实指的就是说，虽然说我的收入有限，然后我可能也不是什么高薪族群，可是呢，我为了维持光鲜亮丽的生活品质，或者是社群的形象，那有些人呢，可能会把他的钱哦，大量的花在像是精品啊，或者是在一些很好的餐厅打卡，还有一些旅游的体验上。可是呢，这样子啊，就会导致他的存款呢，几乎是见底。那为什么现在会有像这样子的精致穷的趋势？其实主要是因为啊，现在的高房价加上低薪，很多年轻人呢可能看不见未来，他可能觉得说，哎呀，就算我存钱，我也买不到房子，那我也可能没有办法财富自由。所以说呢，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我就选择，好，那我就不如

及时行乐，我就追求当下的小确幸哦。所以呢，其实有一部分精致穷的年轻人，他是被这整个大环境之下，就是算是不得已的选择啦。可能会觉得说，哎呀，与其在这边吃苦，然后一直存钱，可能也不一定买得到房子，那我不如就把现在的钱呢，花在可以让我开心的事物上。好，所以说呢，精致穷啊，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成因哦。除了像是对于高房价还有通膨的无奈之外，有时候呢，其实也跟社群媒体的焦虑感还有弹性支付的普及有关系哦。那为什么社群媒体会有影响呢？因为现在啊，像是 Instagram 还有 Threads 就是非常非常的流行嘛。那很多人呢，有时候就会在社群媒体上看到其他人，诶，我去了哪一个国家玩，或者是我买了新车，我买了什么样子新的精品，就觉得哇，好羡慕哦。或者是觉得说，哎呀，现在跟我同年纪的人手上都在拿这些新款的包包，那我有没有跟上，是不是就落伍了呢？所以说啊，因为这样子社群媒体所带来的焦虑，其实某方面来讲也是会造成精致穷的现象。那另外呢，还有像是现在很多的支付方式，尤其是有一些支付方式它是非常的弹性哦。那像是最传统的，我们就是会可能实付实销嘛，就是现金啊，或者是转账，就这个很简单。但是现在呢，有很多支付方式哦，像是信用卡。信用卡呢，就是我刷的当下，我不会先付钱，那可能要到下个月的，比如说十几号才会扣款嘛。而除了信用卡之外呢，现在还有很多相对弹性的支付方式，像是先买后付，就是诶，它好像跟信用卡蛮像的，但是呢，它里面还包含了分期付款的制度。那也许呢，我买一台 iPhone 可能要3万元好了，那也许我就可以拆成一年付12期，而且又是零利率，然后就会觉得说，诶，这样我一个月只要付个2-3千块就可以了。那我觉得啦，分期付款这个制度它还是有好处的，它就是不会让你一时之间突然大失血，就你用得当的话就还是蛮好用的，就是它可以让你就是比较好管理你的手上的这些现金流哦。但是呢，有些人啊，可能就是会因为这一些分期付款就想说，诶，好，没关系啊，那我就是一个月一个月慢慢付就好，结果不知不觉当中就越累积越多哦。那到底这个精致穷的现象，它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还是它是一个下意识，就是有一点过度的去花钱，过度的去消费了呢？那首先呢，精致穷呢，它并不是全然负面的。如果说呢，我是有意识的精致穷，其实呢，这是一种类似于人生策略的选择。就是呢，我很清楚啊，我现在花钱在及时行乐上，其实就是在延后我的资产累积。但是呢，我是主动选择用金钱呢，交换我当下的生命体验。那这个优点是什么呢？有些人觉得啊，与其我是存钱存到老，那可能就是退休之后再去环游世界好了。但是有些人会觉得，哎呀，退休之后我的体力就没有以前那么好了，那我不如就是在年轻，我还有精神还有体力的时候，尽量的可以去看看世界。那有些人是选择把这些钱拿来投资当下的自己，比如说去上一些专业的技能课，去增进一些知识。这些呢，其实都是有意识的，在让自己过得非常精致，而不是说，哎呀，我就是受到社群媒体影响，结果在那边乱花钱哦。那，好像也不能说这个是一定是比较好的选择啦，就是它是一个理性，然后有意识的在选择自己的理财方式。可是呢，如果说是无意识的精致，那就要特别的注意哦。有些人呢是从来不记账，而且是透过消费来逃避现实的焦虑。那这个现金流呢，其实大部分啊可能都会投入一些，比如说像是买精品啊，或者是拿去投入一些比较没有成长的消费等等。那其实像这样子的人啊，就会有比较高的财务风险哦。而且根据台湾金融研训院的调查，全台呢其实有将近18%的人，他没有办法在一周内抽出10万元的应急金。那如果说这
类人呢，就是一旦意外发生的话，就不会具备承担风险的能力，因为我身上就是完全没有紧急预备金嘛。好的，那所以说呢，追求精致的生活本身是当然是没有错的，一切都是个人的选择哦。只是说呢，你要去意识到说，诶，我当下的所追求的这些精致，它真的是在投资我自己吗？还是说它只是因为比如说社群媒体的影响啊，或者是被同侪影响等等。那有意识跟无意识的消费真的是差非常非常多，那我觉得这个是无论哪一个年龄层呢，都需要去特别注意的事情哦。

这首歌曲来自于好乐团的作品，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其实啊，讲到精致穷这个名词哦，很多人都会想到，诶，感觉好像都是比较年轻一辈。那我觉得这个应该也跟大环境有关系啦，就像现在房价非常高嘛，然后又持续的在通膨，但是薪水好像没有跟着涨，所以就让很多人的理财观念就变成，诶，我不如呢花在当下的快乐，或者是花在当下的精进自己。那还是要跟大家说啦，这个精致穷或者是过着精致的生活呢，它并不是并不是绝对的不好哦。如果说呢你是有意识的在消费，就是我的每一笔花出去的钱呢，它都是在真正改善我的生活品质，然后真的是都在投资自己精进自己的话，那的确呢它是一个很好的消费。可是呢如果说啊你是无意识的在花钱，比如说，哦，我心情不好就买个东西，我心情不好就去买个精品，或者是我看到别人有的我也要有，那像这样子的思考啊，就会让你的整个花费呢也会变得就是现金流啦，会流向一些可能相对来讲比较没有意义的东西哦，那就会造成所谓精致穷的现象。好，所以说呢，到底啊，我在意识到，诶，我可能真的是，就是比较喜欢跟风买东西，就是比较容易精致穷的话，那我应该怎么样子去改善我的生活习惯，还有消费的习惯呢？其实啊，现在很多人生活看起来都相当的有质感哦，比如说，诶，很多人每个月都会去做美甲啊，或者是我很喜欢买衣服哦。可是呢，这些花费啊，它通常每一次花下去的时候，你都不会觉得它是一笔很大额，可能就动辄好几万的那一种花费。但是呢，其实这种小花费啊，只要累积起来，它的数字也是相当的可观哦。所以说呢，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习惯，诶，其实我们可以随手的去戒掉，那也许呢就能改善像这样子精致穷的现象。比如说第一个，衣柜已经明明很多衣服，还是觉得没衣服穿哦。有些人呢每次看到新品或者是看到折扣，就会觉得哎呀好想买啊，忍不住下单。但其实啊，我真正常拿出来穿的搞不好没有几套哦，但就还是觉得很想买。所以说呢，购物之前啊，你可以先想想，诶，比如说我买衣服好了，我买了之后我有什么情境可以穿，那我大概会穿个几次，那它很百搭吗？或者是它适合各式各样的情境吗？如果说你发现哦，这件衣服它看起来很漂亮、很可爱、很好穿，但是拿出来的情境没有几次，可以稍微考虑一下哦。另外呢，现在很多人啊，每天都喜欢喝手摇，或者是习惯买一些甜点。那有时候你其实并不饿，只是有点嘴馋哦。那其实呢，像这样子的，就是小小的嘴馋啊，有些人很喜欢订外送嘛，就是有点懒得出门。那其实累积起来的数字一样是相当的惊人哦。另外呢，还有像是有些人啊，会对于生活仪式感非常的注重。可是呢，其实有时候仪式感啊，买回家之后使用率也不一定高。所以说呢，真的购物之前哦，还是要仔细的去想想，诶，这些东西它使用的频率高吗？或者是它使用的情境是真的很日常吗？而最后啊，你在买东西的时候呢，还是要认真的记账哦，因为有些人不敢记账，就是看花费会发现说，啊，我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好，但是呢，记账还是相当重要啦，因为它是就是记录你的现金流，还有你每个月到底花多少钱在一些看起来不贵的东西上。那也许呢，你只要记账一次哦，就会发现，其实我很多的花费都是花在一些看起来不贵，但是很小，可是有很多的东西。好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些的重点啊，都是要在一个概念，就是呢，我要有意识的去消费，有意识的去花我的钱哦。那只要做好有意识的消费呢，也许啊，就可以改善这样子每个月好像都没有钱存下来的现象，或者是无意识的精致穷。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

0: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刚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关于精致穷这个话题嘛，那当然呢，生活想要过得精致，我觉得这并没有错，但最重要的还是你在消费的时候呢，必须要去有意识而且是理性的消费。你要知道你花出去的每一笔钱，你买的东西或者是你购买的任何服务任何体验呢，都应该是对于你自己来说有实质的价值，而不是只为了跟风，或者是只为了跟别人要炫耀，或者是想跟别人一样，就不要因为这样子的原因而去花钱买东西啦。好，那讲到精致穷，很多人就会考虑到关于冲动消费这件事情。如果说要深入去研究的话，到底为什么有些人会想要冲动消费，而且他甚至可能买的不一定是他真的喜欢的东西呢？那曾经有一部电影呢，叫做《购物狂的异想世界》，它主要在讲的故事就是这个主角呢，因为购物成瘾而差一点身败名裂哦。但是呢，电影当中的主角啊，透过了团体的心理辅导，还有亲朋好友的支持，最后呢，还是顺利偿还了因为购物成瘾所积欠的巨额卡债。所以说啊，这个购物成瘾啊，它确实是一个在现代来说，或者是说呢，在这个可以买东西的时候就有出现的一个现象哦。那到底什么是购物成瘾呢？其实啊，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购物成瘾是一种心理还有行为上的成瘾状态。那通常表现就是他对于购物呢有非常强烈的渴望，而且很难以控制他买东西的行为，并且呢已经是买到对于个人的生活还有财务状况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那其实这也是购物成瘾，它也会被归类为滥用性行为的一个原因之一哦。那这个成瘾啊，其实的确对于你的身心还有财务状况方面呢，就是会造成很多的困扰。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这样子成瘾的现象出现呢？其实啊，首先要意识到购物成瘾它并不只是就是我很喜欢买东西而已，它真的跟你的心理很有关系哦。而且有可能是也许是你的就是人际呀，也许是你的健康，或者是说你的人生各个层面，它都会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影响。所以说呢，如果当购物去评估说你是否有就是造成疯狂购物的潜在疾患，例如说呢躁郁症啊，其实在这个躁症发作的时候很多人的表现就是会出现购物成瘾的现象。所以说必要的时候啊，可以接受药物或者是心理相关的治疗

找出比较有效因应的策略。那再来呢，当然是要制定个人的生活预算哦，要根据个人的收入还有支出去制定比较明确的预算额度，而且也是要尽量限制每个月或者是每周的购物开支，并且呢要去避免是非常情绪性或者是非常随性的购物行为。那刚才有讲到说很多人购物成瘾就会导致他可能积欠卡债，所以说呢有些人第一个要戒掉购物的时候，他首先要做的行动哦，就是把他的信用卡全部减掉。那如果说呢滥刷信用卡是购物成瘾的重大原因之一，那其实可以去调降额度，或者是干脆呢就直接去减掉你的信用卡哦。而且如果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去做债务协商，请教理财专家如何处理跟信用卡有关系的财务还有债务的问题。那再来呢，其实很多人的冲动消费或者是购物成瘾这件事情，它很多时候呢可能真的不是说哦，我真的很想要这个东西，就是处于在一个诶，好像我不买这个东西我的心情就会不舒服的状态哦。那像是刚才前面讲到的去控制预算，控制财务的支出，还有就是尽量减少你可以付钱的方式，这些当然都是非常基本的。可是呢如果说想要彻底的去改善呢，真的要从自己的心理，尤其是为什么我会有冲动消费还有过度购物的行为开始。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消费行为可以被分成大致上四大类，像是生存必要的消费、日常消费、过度消费还有消费成瘾。那生存消费很简单嘛，就是比如说你吃东西啊，你平常的一些生存必要的消费。那像是日常消费呢，就是维持日常生活的必要支出，比如说现在夏天我可能要买个伞之类的，这个就比较属于日常消费。但是过度消费还有消费成瘾，它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其实过度消费啊，就是不属于生存还有日常消费以外的任何消费，其实都叫做过度消费。但是如果说反复进行的话呢，就会进一步变成消费成瘾。那所以说啊，到底是什么东西会让我们就是过度的去不理性购物啊，甚至是买了很多我其实也不一定要买的东西哦。那在韩国教育电视台《资本主义的第二部曲》他们所制作的这个节目当中，主题呢叫做消费是情绪在作祟，曾经提到某一项实验哦，研究人员呢把受试者分成两组，其中一组观看平静愉快的电影，然后另一组观看悲伤的电影。看完之后呢，他们就实验人员拿出一样东西问受试者，就是你最高愿意付多少钱购买这一样东西。结果呢，看完悲伤电影的受试者，他的出价居然比另一组高出了4倍。结论是，处于悲伤状态的人会比平常更渴望购物，而且也愿意付出更多的金钱。那这一部纪录片就表示，当人类感到失落的时候呢，其实就会在不知不觉间产生欲望。那这一股空虚的感觉，我想要把它填补起来嘛。而这个实验呢，也显示出哦，有些人呢可能会误会，我内心的空虚可以靠着买东西来填补。那当然啦，在购物的当下肯定是相当愉快的，就是我可以暂时缓解低落的心情。所以说呢，有些人就是尝到这样的滋味之后啊，只要在他感到忧郁还有焦虑的时候，就会忍不住想要去买东西哦。可是呢，当然啦，购物呢我只能带来短暂的愉快，尤其呢我买的其实可能并不是我真的很想要，单纯是要比如说跟风啊，或者是看到别人有我也要有这样子的情形。那你在买的当下很开心，可是你可能在收到账单或者是看到刷卡金额的当下，就会觉得哎呀，压力又更重了。那压力更重的同时呢，心情又很不好，然后又觉得很空虚，又是去买更多的东西来填补内心的压力哦。所以说啊，这个真的是像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感觉就是在一个无底洞当中拼命的倒水。所以说啊，其实造成不少人的这样子购物成瘾的行为，当然除了可能心理方面有一些疾病之外啦，有时候呢真的是跟自我的认同感有关系哦。像是自我认同感比较高的人，因为对自己感到满意，所以对其他事情的满足感也相对较

高，但是自尊感比较低的人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说会想寻求某一样东西来提升自己的价值。可是呢，这个自我认同感比较低的人哦，在现实当中的自己还有理想中的自己差距会越大，所以说我就会觉得我应该要花更多的钱去买更多的东西去填补这样子的落差。所以说啦，有过度消费还有消费成瘾的人，当然呢我应该去控管自己的预算，还有去什么减掉信用卡，当然这个是最基本的。但是呢，我应该先努力的，应该是去找回那一份已经崩溃的自我认同感。好的，那所以说呢，像是成瘾这样子的行为啊，很多时候它是各种心理方面的问题去促成的。那当然呢，有些人可能是在精神健康方面已经很需要求助了。那我觉得这时候呢，就是鼓起勇气，比如说你

看到你的朋友有这样的情形，你可以多多鼓励他，或者是多多的陪伴在他身边，让他的这样子比较郁闷的心情少出现，那也许呢他就会少一点这样子购物成瘾的行为。那当然呢，如果说像这样子的情形出现在你自己身上哦，那我觉得也一样啊，就是鼓起勇气哦，想要去就是可以向外界求助啊，比如说像你信任的亲朋好友，或者是直接勇敢的去看比如说咨商心理师，或是身心科诊所，或是精神科也没有问题哦。就成瘾这件事情，它并不是一个怎么讲，很丢脸的事啦、啊、就是每个人呢都可能会对某一项事情成瘾，就是这个瘾呢到底会不会影响到日常生活，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注重自己的心理问题，从根本呢让自己变得更加健康还有快乐。

现在时间来到晚上的8:53，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众生广播呢，在八月份又要再开启一期德乐林广播研习班啦。那之前大家可能有在节目当中听过我们主持人在介绍哦，而且其实在这个现场的时候，就是我们下午4:00或者是5:00的节目，诶，搞不好呢就有听到我们广播班的同学就是亲自到节目现场，就是来体验一下 on air 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哦。所以说啊，真的我们每一期的广播班同学们呢都非常的有才华，而且都很厉害。那众生广播呢，我们即将在8月17号开始要再开我们第八期的广播研习班。那上课时间呢是在每周一的下午2:00。

总共有10堂的课程。而在这个广播班当中，我们会做什么呢？诶，不只是让大家认识声音，练习发音咬字。那我觉得最难得的是哦，就是有机会呢，诶，不是有机会，是一定可以进到我们录音室当中去企划，还有录制自己的单元节目以及广播剧。那有些人可能觉得说，那如果说人太多的话，我是不是没有机会自己做到呢？诶，放心哦，我们是小班制，所以说呢，大家都有机会可以去，就是像你可以做到专访啊，然后还可以录到广播剧等等，以及刚才有讲到的，你可以在下午的节目当中有机会呢，可以上场去体验看看 on air 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哦。而且有些朋友可能会担心，诶，那我是不是要口齿很清晰，还是我需要声音很好听，就我需要有这一些技能才可以上吗？诶，没有关系哦，就是你完全没有碰过广播，完全没有上过任何正音的课程，当然也是可以来报名参加啦。好的，那我们第八期呢乐龄广播研习班在8月17号开课，总共有10堂课，是在每个礼拜一下午的2点到4点哦。那因为是小班制的关系，所以说大家要报名要快啊。那我们有报名费用，原价是10000元，但是现在有听友优惠价，总共是8000元。如果大家听完之后呢有兴趣想报名的话，记得拨打这一支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那打进来之后就说我想报名广播班，或者说我想要了解更多广播班的资讯，都很欢迎大家都可以打进来咯。好的，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咯。最后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于旺福的 Sayonara。 那我们就明天晚上 Sayonara。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带给我希
1: 望。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朋友，午安，大家好，我是金鹏，今天还是由我来代班啊。哎，大家来打个招呼吧，燕妮，
1: 我是杨燕妮。
0: 哎，来，
2: 董玉君，
0: 哎，我们的灵魂人物，
3: 大家好，午安。
0: 哎，还有小三，我今天又带他出场了啊。今天我们来做不一样的节目，因为上个星期呢。我们大家的好朋友，我们的最敬爱的前辈啊，不幸，在医院里头当天使去了啊。那我们都很难过，但是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有福报的人啊，一生活得精彩啊，然后也非常的风光，而且他的人呢是非常非常的 nice。所以今天呢，我们会来分享这个人的温暖。那当然，我们要来唱他的歌哈。第一首我为您带来的是他，等于是因为他是一个明星，他不是一个歌手，但他有一次呢，在韩国呢参加一个亚洲歌唱比赛，哇，他竟然得了冠军呢！大家都，哎，这个人歌唱的怎么样？不讲怎么，哎。他的国语咬字都不标准，怎么可以得冠军呢、啊？问题是韩国人的裁判他不晓得你的咬字不标准啊。但是为什么？因为他的真诚啊，哦，他从内心发出来的那种诚意啊，就而且唱了掉眼泪了，哦，所以让那个评审呢就非常非常感动哦，所以他是得了第一名哦。当然他实在是太帅了。我记得小时候我们以前看的那个。

这生已经很多年了，日日夜夜都在想念你这个地方，因为那里有我慈祥的母亲，每天在等着我回家。啊，母亲，母亲，我多么的想你呀！

林冲当年在韩国就因为这首歌啊得了冠军哈、哦，开始啊，他以前是拍电影呢、啊，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他就因为他是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唱歌的哈、啊，不管他唱的好坏呢，哎，但他的真诚哈、啊，他的感觉，他的热情啊，真的是会融化了每一个人啊。啊，来，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他的一首歌，董宜君为您带来就是国语跟台语都讲得不好，因为他妈妈是日本人，所以他是日语是他的母语啊，所以这个是所以他们。

0: 没有，有些音是不容易发哈啊，那它圣经的财物是第一句是什么歌词？
1: 世
0: 世界
1: 界
0: 上
1: 像
0: 是
1: 一座
0: 财
1: 财
0: 物，
1: 屋，蓝天是帘幕。
0: 哦，蓝天是帘幕啊，是帘子的，然后是天幕那个幕，结果他会唱，他怎么唱你知道吗？哦，
1: 不知道。
0: 世界像一座财物，哎，蓝天像帘幕，都要唱这样
1: 哦，
0: 子。
1: 那水果的帘幕。
0: 对，那我有一次是在台上那个主持人方俊呢，就是学他，就是跟他访问的时候，蓝天像帘幕这样子，大家就在笑。但他无所谓，哦，因为他开得起玩笑，你怎么像他是心胸很宽大的人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世界像一手彩屋》来，董轶君。

0: 世界像一手彩布啊。接下来燕妮，
1: 嗨，
0: 你跟林聪大哥熟吗？
1: 哦，很熟。
0: 很熟哈，
1: 很小就认识。
0: 哎，那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人？
1: 他真的人很善良。嗯，
0: 还有呢？
1: 他家我都去过。
0: 哦，好，
1: 那他有个干儿子嘛。
0: 那他是

0: 全世界最爱漂亮的男人，
1: 对，真的很爱漂亮。
0: 因为他肯曾经跟我讲，他说从小时候啊，他看他，因为他妈妈日本人，日本人有这种概念呢、晚上要保养，要敷脸干什么、他都在旁边一直注意的看，然后等他妈妈做完了之后，他就照他妈妈原来的程序自己制作一遍，然后他才十一二岁哈。哦，转这个头，哎，是也了。
1: 因为他在台上有讲过，他说那个他那个，你看他衣服穿了很多，一件一件脱，他是从他开始，他讲、
0: 那个，对对，没有错，因为以前因为日本比较有秀的概念嘛，
1: 对，
0: 哎，讲到敷脸呢、啊。有一次他在南宝石表演，他的人很好，所以他的人缘非常好、所以人家散场之后要去、去敲他的房间门说要、请他去吃宵夜、结果门一打开啊，那个女歌手吓死了啊、因为这样，因为他在敷脸，
1: 对
0: 啊，他的敷脸那个脸上是那个海藻，是绿色的，绿色的，所以他以为看到鬼了。他说：“哦，叫我好大声哦！”因为那个时候台湾的女歌星都还不懂什么叫敷脸，
1: 对，
0: 哎，她是全世界最漂亮的人，
1: 对，真的很爱。
0: 她也是全世界最天真可爱的人，因为她永远保有一颗赤子之心啊。所以你看，像《爱情哪里来》这首歌呢，应该是小女生唱的，
1: 对，
0: 但她唱起来很适合啊，因为她就像个小孩子一样哈。啊，那燕女就来为您带来这首《爱情哪里来》。

0: 可以想象吗？一个大男人那个哎呀妈妈，要是我们唱起来就可能会奇怪，但是林冲唱出来一点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他是那么天真可爱的人。好，我们休息一下，那待会儿马上回来。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 02-2361-7268。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我们回来了。接下来呢，我想介绍这个歌之前呢，我要问美琴哈，吕老师呢，因为吕老师跟他同过台，所以跟他有很多的交集。来，吕老师，你来谈一谈你对你跟他互动的情况好吗？
2: 先问候各位这个荧光幕前的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今天很热，可是也代表我们的热情。说实在话哈，刚才 run 的这一段的话，是我刚刚到播音室来，我们金鹏大哥说要做一下，怀念一下林冲大哥，完全没有事先讲好，我都不很惊讶，我不晓得今天要伴奏，他们要伴奏一些什么歌曲，我觉得非常好。这个林冲大哥的话，他人是就像你讲的非常好，非常好，不是一点点的好，他是非常好。哎，我们记得我们大概开播不久的话，吴姐有邀请过他来，
1: 有，
2: 对对
1: 他来过。
2: 对对对对，那个时候的话，我父亲已经走掉好多年了啊。他居然后来的话，我们到下了节目之后，到楼下吃饭的时候，他还拼命问我：“美琴，你的爸爸呢？爸爸呢？”这样，他很关心这个事情哈。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在我们的印象中的话，林冲大哥是非常真正的艺人中的艺人。因为那个时候哈，大概是他大概是二十几岁，那个民国大概五十几年吧，是不是六十几年？应该吧，你算一算，我不太会算这个年。
1: 哦，他不止二十几岁。
2: 二十几岁，因为我跟他在一起的话，大概差不多，他大概快三十岁，我那时候二十多岁的时候，在国生酒店，在圆环，他来作秀。我们那时候还在驻唱呢，他作秀在那个小阁楼里面，因为他是这个巨星，他的这个化妆间要。跟人家不太一样，可是他本身的话，他是一个非常谦虚、和蔼可亲的人。你想，他那个时候的话，大概说啊，我这话讲的话，大概有起码也有好几十年前了嘛，哈。那个时候的话来讲的话，好像我们这个打扮呐、啊，各方面的服装还没有这么先进。艺人来讲哈，
1: 对对，他是唱最后的，
2: 嗯，
1: 但他是在开眼前他就
2: 哦，他是非常诚实，对，
1: 他化妆了，他化妆化一两个钟头。
2: 他这个身上哈，那个那现在来讲不稀奇，现在什么？染头发什么喷金的银的一大堆很多嘛，那个时候很稀奇，女生还没有用到这些东西哦。她穿了一个那个比较有一点露胸的那个胸间的话，她铺了一点金的
1: 金粉，
2: 两金下下哈这样。那时候我还蛮土的，我说：“哎，林冲大哥，你这个是不是流汗？”哎，没有，哎，李美琴，这个我是从日本带来的，日本带来那个金轮非常亮啊，在台上非常好看。
1: 以后你还不晓得，他为了要穿那个露胸的，他还做了假皮，这个假毛贴在胸口上。
2: 他是非常先进的，所以说现在来讲的话，哈，不是我们今天来讲哈，我们好像是资深艺人资深艺人倚老卖老，没有这个意思。因为我们以前的话，真的是都是这一路走过来的，像什么崔台清啦、林冲大哥啊、崔台清小姐，这一路的话，都是属于作秀的巨星。那个时候的话，我们还没有小巨蛋，那个时候最大的就是中华体育馆，那我也演唱过中华体育馆哈。所以现在来讲，你看最近的寒风这么厉害，哇，我也有在电视上看什么这样子，衣服一下子换了、啊、等一下灯光，那现在因为科技很进步啊，电脑各方面的话，舞台的设计，而且地方又扩大，以前的话那个地方没有这么大，所以说来讲的话，其实这些在台上换衣服啦，或是在台上有一些布景道具的更换，这些的话种种的话来讲啊，只是以前没有电脑，现在有电脑更进步了。其实以前我们那个时候林冲大哥在台上、
1: 就是、
2: 对就换衣服，那好几十年前就这样了。现在的年轻人说二十几岁他们没有看过，认为很稀奇，那疯狂的不得了。对于我们来讲，其实那个都是怎么讲，换汤不换药，老生常谈了。所以说的话来讲的话，林冲大哥在我们心里的话是非常受尊重的一位真正的艺人，没话讲。
1: 而且他是心胸非常的广大哈。
2: 对，
1: 他不止自己爱漂亮，他也人家漂亮。
2: 嗯，
1: 他有一次他是演唱会的时候，我是他的特别来宾嘛。
2: 嗯，
1: 那人家就跟他讲说：“哎，你怎么找个男歌手唱得那么好、哦，又很会表演呢？你怎么会这样子呢？”他说我的特别来宾唱得不好，我为什么要请他？然后他最好笑的是他就是演唱会的前一天，
2: 是
1: 他打电话给我说：“哎，金鹏啊，明天演唱会哦，你要穿漂亮一点哦。”其实
3: 那个你们一定要穿，
1: 他是叫我一定要穿漂亮一点哦，但是 不可以比我漂亮，这是他的个性，他是非常的可爱，我们当然不可能比他漂亮了。
2: 对对对对，
1: 像我们这现在老歌演唱会，我们都把旧的衣服拿出来穿了。
2: 是，
1: 他不是，他每次要新做了一件。
2: 是是是，
1: 他的脸就是很正面。
2: 对对对，没话讲。
1: 所以呢，他唱的歌也都很正面，
2: 对，
1: 都很对对对。所以美琴要为您带来这首。幸福在这里，来，
2: 对，这也是他的拿手歌之一。
1: 这个歌有点好玩，
2: 怎么好玩？
1: 因为那个日语没有发的音
2: 哦，
1: 所以他刚开始回答在我的心呼在这里，因为他没有福
2: 哦福。
1: 对，但后来他慢慢才改了。
2: 其实他的这个等于是国语方面他比较不太拿手的话，也变成缺点，变成他的优点。
1: 啊，对对，
2: 可爱之处，
1: 可爱，
2: 对不对？
1: 我看
2: 对
1: 观众不在乎他唱的好坏，因为他的热情哈，他的光芒，他就会融化着你了。
2: 对，
1: 所以他才那么受欢迎。
2: 一出来哈亮相，那是只有大将
1: 之风，
2: 这个没有话讲。这个歌星哈或是影星来讲哈，其实长得好看不好看倒是另外一回事，最主要那个气质就是有大。大将之风，
1: 一上台就压台。
2: 他是又英俊又潇洒，又好看又漂亮，又有大将之风，
1: 又有热情，
2: 对，又有那个衣服架子，那是没话讲的。可惜我们现在的一些少年的话都没看过，对，所以说认为现在韩国来了了不得了，一窝蜂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怀念一下这个你要看没关系，手机上的话，一林冲的话打出来一定都有的，一定
1: 有。
2: 看看以前前辈资深的艺人是怎么
1: 样
2: 的在对舞台上表演，现在这些我们已经不够夸了。
1: 好，谢谢。

幸福在这里啊。林冲大哥呢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人啊，他唱的歌也是非常的幸福美满啊。我这件衣服也是他送的，所以我今天特地穿这件衣服来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听静山为您带来这首老歌啊，香港时期的老歌，《有人对我说》啊，静山，嗯。

0: 对我说，这是静山为你带来的哈。刚刚张月英是吗？不好意思，今天因为那个帮我们整理这个上网的人，那个小姐今天没有上班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所以现在是差不多整理一下哈。张月英点唱《乡间小路》，我们看安排一下，要是不能唱的话，就下个礼拜为您唱哈。寂寞的心是何应真点唱的啊。这个也是等一下，等一下，我们研究一下，看可以唱的或者帮你唱哈。还有人点唱张韵高志南的《钻石钻石》，我们留在最后唱好吗？
1: 好。
0: 哎，还有杜维安点唱《玛丽安娜》，《玛丽安娜》是台语歌哈，我们这个是国语歌的节目啊。那还有谁？那个今天还有单子呢？还有单子呢？好、来好，今天还有朋友哈、林锦霞吴振利詹凤丽林文贤是吧？还有李梅芳哈他们都是来问好哈，谢谢你们哈。不好意思，因为今天那些小姐没有上班，所以没有来不及整理哈，不好意思哈。我们现在等一下再回应啊。整理好再回应。好，那现在我为您带来一首世界名曲改编的歌哈。那我来为您唱这个

0: 信心，赶快回来，我们都在等你。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嗯。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嗨，各位朋友们回来了啊！接着下来，我们请董怡君为您带来这首《男人的眼泪》。

0: 男人的眼泪啊，这个是董文俊为您带来的。接下来我们来怀念一首老歌哦，当年曾经非常非常轰动的连续剧的主题曲啊，燕妮为您带来这首《包青天》。
1: Echo 看看。
0: Okay.

0: 给你带来的包青天啊。接下来静山要为您带来这首很好听的，这个应该是韩国歌曲改的啊。
1: 是是啊，
0: 要唱，你要唱寂寞的心吗？
1: 对，何盈珍点的。
0: 哦，何盈珍点唱，哦，这个静山很静山很用心的啊。哎，我本来是预定好的歌呢，因为啊何盈珍点唱了，所以他马上改歌。来，我们听这首寂寞的心，静山。

0: 进山很不错哦，
1: 有歌星的水准，
0: 跟你姐姐一样哦，
1: 唱得很有感情，
0: 人家点唱你还马上可以改歌哦，看听起来很有经验。美琴、你来唱《新不了情》好不好？
2: 我还要再唱吗？
0: 对呀、
2: 我看我不用了吧，
0: 红心人不够啊，不行啊，你本来就准备唱的那个让你唱《幸福哪里来》是多唱的、所以我们还是来我觉得美琴唱这首歌啊非常非常的有深情啊，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叫他来唱这首歌。
1: 没有，今天太忙了，又是包青天的又是林冲的。
0: 哎呀，你有什么问题呢？
1: 谢谢你，谢谢你、
0: 对你来说这个是 piece of cake、
1: 谢谢
0: 哦、piece of cake 东西是小意思了，国语叫小菜一碟。
1: 哎呦，谢谢谢谢、
0: 来
1: 谢谢，
0: 我们李老师为您带来这首《新不了情》，
1: 人家拿好，不然我好就看看跑掉了。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创意，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

0: 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2: 地方提供，欢迎收听。

0: 望在千里，近近在耳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社会比较较保守的年代是迄个农业时代，生活非常的这个单调加朴素。迄阵人的思想非常的这个叫做简单，食的物件吼，人较早都旱季旱季签啊，菜脯金芒加咸啊，人安尼外用的哩，啊，所以因安尼靠咧运动啊，身体好啊，早早出门啊，黄昏倒转来，迄阵也无电视机啦，啊，无虾米的垃圾哦啦，啊，乖乖的就迄个手牙顶哦。啊，点一下外球咧，赶紧就蹦蹦跳啊啦！啊，都那迄个阿阿婆吼，啊，卡球咧都面床顶啊，两个去点啊帮困咧，两个就点啊帮揽咧，年头安补一下，啊年尾佫补一下安尼啦。五六年结婚讲，哦，美琼啊，啊你即马安尼囡仔几个？伊讲六个。啊，你当时才结安尼啊？买我都结五年啊，都点。你即马一百年哦，经济过三五档了哦，过拄着哦。阿庆啊，阿弟阿即马要倒去，哈哈，我都迄个山顶遐啦。哦，阿弟过一日抱一日，阿都咱无多啊，都也袂多济哦。嘿啦，哦，阿弟新生几个啊？今嫌今日咧抱拄啊十一个啦。啊，十一个哦，啊看你巴肚又过，嘿啊，阿都过有啊，你底得要过生啊？他，哦，你底要过生哦。

0: 哈哈，迄生一代的人比比皆是，啊生几大拖，啊无在了饲足多，顺着去就将家己的囝吼，从最早干啊，啊去从最长工，
1: 呀家庭的一切生活吼，用区啦，啥物拢非常的简便，啊非常的简陋对不对？啊处处吼。拢着爱靠这个人工呀，迄阵的生活用水吼，也无自来水啦，吼、哦，无水道就着。
0: 啊，你要水就爱去，那如何有迄个窟啦，就爱去打打转来往迄、那个做，用在水管甲开咧，啊，只规大阵吼，往个环呐，环咱规块遮尼大地吼，啊，摕咧滴滴抹，滴滴抹，啊，抹抹伊这个吼，伊个坐清水吼，就会当来煮三顿，洗面，吼、哦，洗顿
1: 呀。但是迄个年代吼，迄、那个水质非常的清气安尼，就过一挂野生的迄、那个
0: 田螺啦、鹿螺啦，啊，迄款叫做肥溜啦，啊，毛虾啦，个迄几大拖啦，迄一个安尼畚箕安甲插落去样啦，安尼规球安夹夹死安尼，啊，虾啦，吼、哦，三界牛啊啦，啊，毛啊啦，水龟吼，水龟呐，暗时暗头啊吼，安尼呱呱呱呱呱呱，啊，老水龟个吼，呱呱。鱼虾水出真多，因为迄阵无咧喷农药，迄阵嘛无虾米咧肥料，迄阵的肥料就是压肥顶，就是个人的触角啦吼，拢爱挖一空，啊挖一空往两底围个观察棒，吼压出咧，啊中浪一空，啊无围个就是两三块迄个大块的迄个竹啊，啊出出咧安尼就对啦，啊出咧吼浪一空，即个外口吼伊土甲住吼，啊就往迄条做肥料地啊，迄肥料地啊较早肥料地啊是往个迄款叫做稻草落地的。啊，内底去肥料迄款诶，迄拢叫做肥料、肥料袋啊。屎壳较早讲叫做屎壳，屎壳啊口吼，甲围咧安尼啦。啊，围咧都是顶顶空下空，下空你着离远会当看到脚，看到讲脚盘，讲啊啊，迄脚较大，啊，迄有草蛋诶啦，啊，坐伫遐啦哈。啊，即卖啦看讲啊，迄幼小幼，啊，迄做做啦，哈哈，做做伫遐咧哭啦哈，安尼啦。啊，都拢看咧念，啊，顶悬你呐，话讲。就离远伫咧行，靠靠靠靠，迄阵清茶家哩，为半暝啦、三更啦、黄昏啦、透早透暗吼，为去伫咧苦哩。换一日要去办吼，离远瀑布啊吼，透早透落安尼暗暗暝毛崩吼，啊就爱做信号。先安扛一扫讲我来咯，啊即马伫咧内底咧苦的，迄就完啦做一信号。安尼啊，安尼，啊即马听讲啊内底有咧苦哦，我就出来外口忙等安尼，去等安尼。啊，较早等袂久，较早的人伫咧大小街摆设吼，人足流通诶，一声吼，啊就出来安尼，啊就出来，毋是像即卖人，即卖人苦咧半点钟啊咧苦啦，个呀你啊你啊喂，所以即卖人伊厝内面拢有两间便所，就是讲，好，你点啊苦几波，你咪走来一间，好，尤其即卖人迄老大人迄差不多，迄老乌巴桑哦，迄有诶八九十公斤哦，啊苦点诶内底吼。
1: 为
0: 对放的材料吼，垫落去吼，伊捅一下，啊捅一下吼，一挂材料拢折起，折到规屁股，啊规领裤，啊臭光光，吼，伊个拢有迄个叫做西洋啊糖啊，啊白酥酥啦，啊洋洋酸啦，吼吼，规规定啦，洋洋酸啦，啊你折落去喷起来，我阿查哩哩，嘿，胃出来有尻川灰，就是讲，伊咧放落去吼，啊豆豆啊屁股安摇，安摇摇摇硬壳啊。哎、啊，有硬块伊顶来吼，豆豆啊顶，豆豆啊顶，痛一下呢。啊，你那硬顶落去，痛一下啊！哦，啊，这个龟孽壳呢？哦，因为较早的人食专食番薯较侪，所以蚊虫足侪，蛔虫。伊个叫做西虾啊吼，咱那特别甜啊吼，就来去担，担去咱迄个后园啊、菜园啊，来压金龟、压菜龟、压迄个蒲啊，吼、哦、压菜头。压番薯，安尼啦，压蒜啊，爱压葱啊。申请嘛正简单，无像即马红花柳绿吼，是警察讲若要去用请，爱请一个，请一个，要做看是查家， 迄个叫做查甫人拢一定大部分拢个清查家去用。

0: 听。啊，那大波人为了穿迄款哦，做草鞋，迄草鞋讲是较白的吼，伊迄裂裂的，伊都草鞋咧做事，啊，佫兼有当时也用请。迄阵无皮鞋嘿，呀，迄个年代根本都无布料，你听无？阮有啥物皮大皮鞋？迄个咱裤头都拢嘛用丝袜垫的，啊，绑咧安尼倒叉啊。啊，所以有当时啊，到尾也是演变讲一寡高音啊，袂晓的。有当时啊，有带白的，拢拍死角，拢嘛拆袂开。民国初年，哦，王叔啊，伫咧绑啊绑，有当时啊，你囡仔偷袂开，啊偷袂开，硬要绑啊，啊硬要绑啊偷袂开啊，真正看不上啊，陷落去啊，陷几股啊臭光光啊，所以哭啊，迄囡仔拢会紧张会哭啊哭啊，无啊，因的老母啊，啊你是咧要绑都绑啊，咧干干叫是干啥物啊咕噜，啊就较紧就讲，哎呀，好用啊。即摆是大人来嘛，有当时啊，临时要偷偷袂赴，大波人若要放尿吼，伊就凊彩啦，骗的就怎啦，啊无咧惊人看啦，做事做甲官老杂地吼，身体真勇敢吼，因为迄个年代的人足好食的，迄若汤食咧五六碗，啊，迄阵吼咸食千饭吼，吼迄足好推的就对啦，
1: 啊，但是咸食食多吼，啊，规工拢会放屁就对啦，啊，佮讲伊即个因咧大吼，徛家拢是原来就地取材啦，家己干草啦、竹啊啦，啊，迄些是吼做土吼，拢用土啦，啥物咧土干啦，啊，不如抹一挂土的迄个来，创一挂草啊来糊壁咧啦，嗯。
0: 因暗时咧困的嘛，真简单，热天就是迄个竹板啊，厝真凉，吼、哦。啊，不过三更半夜啦，安尼一日翻身哦，安尼奇奇怪怪，奇奇怪怪安尼啦，迄、那个有当时啊要落眠床卡。伊安尼怪怪叫安尼啦，啊要上眠床嘛安怪怪叫安尼啦，啊司空见惯，啊当然啦，迄、那个翁仔某吼，即、這个翁仔某两个若要相恋吼，伊啊踮啊咧歇息的时阵吼，啊怪鬼迷啦，半点钟、几点钟呢？啊，人迄享受就是天生自然有当，只是来去拼拼做做咧，暗时人个翁仔某吼，也无光无影，啊两个踮啊伫咧啦。

是最难追。来，这讲叫做往事难追忆啦，吼啊，得讲一寡过去的代志，吼好。啊，但起码咱看木头的一个月来一摆，甲益生菌，吼、哦，益生菌。诶，啊，伊当地咧无用，即嘛吼，吼、哦，诶，阮逐工都有接到，拢有接到人来咧问啦，诶，二楼会足方便呢，个对咱身体帮助非常的大，迄个就是慢慢啊熬，慢慢啊熬，足天然的滴掉啦，清华大学的块教授研发足久的，用个中药青草都去萃取抽炼的，无白害啦。对头毛，伊个毛细孔，甲头毛保养效果真好。就是叫做染头毛，以后唔免染啊。无咱染头毛，拢有阿毛染啊啦，啊无就是虾米操这些，迄拢白啦。目睭拢会滴哩雾，滴哩雾，啊雾甲白啊吼。你看，拢无看东西。你要开偌侪钱买无啊多啊？啊，即马减轻啦，已经恁都染遐久啊。你我大家拢念遐久啊，但是好咧，刚才我是真久拢唔敢念。我嘛唔食呢，但我拢是用阮的迄个气味啦，用阮的较单纯的。啊，即嘛即项哦，即项哦，哇，迄拢无白啊，啊未伤害头，未伤害迄头毛，头毛过会较油，较唔是油啦，较柔软，搁较发度搁较好，啊，较未。

0: 较袂迄落做伤害迄个毛细孔，迄也袂哦，即摆也无去哦，即摆已经上信，上信中间吼，物件吼爱去检查无即款的物件吼，嘿，啊，迄个做慢慢啊哦，用个喷的，用个喷的就好啊，足简单呢，哦，上喷的，伊即摆伫只，迄个啊都豆豆哦，豆豆哦，啊你安尼头啊正哩白，你即阵会使卡来干么啊？迄个都益生菌的因只啊，因拢团队拢真迄落。你看因较早的公司吼，因着迄个伫菲律宾吼，白沙海水浴场哦，足大呢。因呢，
1: 现在旅客晚上10:14。
0: 好来，看木头啊，即嘛吼，包括食的物件嘛，足危险的，无啊多啦，是吧？啊，看木头你那家己吼，花盆啊，也是讲咱的捡一挂迄个做玻璃棒哦。阳台啦，到处拢会使种一挂菜籽吼，凊彩都即马足侪拢有地买啊，超市嘛有地买呢，啊无你夜市啊买一挂菜籽吼，看要种个啥，啊倒来家己点啊变，啊即款上安全啦，唔能够创个农药肥料迄种足食啦的，吼、哦，啊即马矿物土也伫遮，益生菌啊扫得好，听得好，哦即拢扫得好，听得好，拢中医吼，拢会迄类，啊个，我讲真侪啦，呀。长生菌、球电、啊个球电、一道彩虹，啊个第三拢伫现场诶，2553-8995，我关系要卡头前加空二嘿，我只有请人家，即马电话就咧几百安尼吼，我进来接一下咧。
2: 喂老师先生啊，
0: 你好啊，
2: 你讲较早诶代志。阮家就是，猪啊，较早阮有饲猪啦，
0: 饲猪哦，
2: 啊，灶卡甲猪条做伙啦，
0: 哦，啊安怎？
2: 啊，你讲晒迄红裤，爱草因甲因子，因家做个落落都袂分得开称。
0: 哦，安尼，草因哦，
2: 草因类啦，
0: 草因去点西裤内底哦，
2: 哎啦，
0: 哦，
2: 啊，阮较早拢在一块门里啊呢。
0: 哦，问你啊吼，
2: 灶卡，嘿，灶卡较低调多个，
0: 灶卡较低调。
2: 啊，那天起来都当去压菜啊。
0: 哦，对啦，当去压菜。
2: 啊，较早油桶拢空个面蒸头。
0: 嗯，面蒸头。哦。
2: 空个面蒸头，拢放较甜甜啊，啊只当压菜，透水。
0: 哦。
2: 透水压菜。
0: 哎，味拢惯习啊啦。
2: 你惯习啊。
0: 我走啦，迄年代，迄、啊、年代都安尼。
2: 我较早，外艰苦，你敢知？
0: 我唔知。
2: 我较早，厝头因阿做草看有搭挂白。
0: 哦。
2: 啊，搭水车。
0: 牛。
2: 挂草饲。嗯。啊，买啊，无草皮啊。
0: 嗯。哎。很牛。牛。啊。
2: 你讲较早，无讲早，唔敢拍太听。
0: 嘿嘿嘿。食饱食油菜，迄种嘛顶个硬，
2: 顶个。顶个
0: 啊！即马钓啦，人地壳啊！即马拢嘛顶个安尼，一里面红记记安尼。
2: 较早做山咧外口食，即
0: 马。我咧，迄阵最是哪下啦？
2: 啊嘛去山顶买地。
0: 哦，你要买个地哦，你要买个地哦。我买地我内行啦，我做地啦，吓啦。
2: 我嘛买地嘛要唱买地歌。
0: 哦，安尼吼。哦，够对啦。
2: 我较早真够唱歌。
0: 哦，安尼哦，好。
2: 我拢无读册。
0: 哦，安尼，好，赞。 啊，心情就好啦，快乐啦，吼、哦，好，好。
2: 拍谢，拍谢，再交流。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感谢。你住对啊？
2: 我住伫住罗东啦。
0: 哦，罗东好，好，好，罗东，啊呐，这文化伫咧渐进，你看，即马眼前哦，文化也不卫生啊，歹就是印度，印度要惊死啊哟。印度你讲伊咧放哦，伊即马大部分咧。除了都市啦，繁华的都市，看有已经消化，都市有改变，大楼啦，大楼一定有迄、那个叫做抽水马桶，啊，无伊要安怎？啊，那一般的也无啦，一般的也过吼，因为习惯伊讲，这个房的吼，袂使甲厝的做伙，因为是税务、废物的掉垃圾物件，不能跟住家在一起。啊！伊若要放哦，拢会走去另外一个所在。迄那因遐土地嘛宽，人口是世界第一的，世界上最啊！啊！因咧放哦，因通常哦，因甲即卖也阁大部分真多哦，都市卖讲啦吼，拢用手啦，用唔知是正手啊，倒一分是一手伫咧落饭的啦，啊，一手伫咧擦屁股的啦。伊即摆去点个凊彩，那恒河遐就是点恒河，落去洗身躯吼，先煞洗身躯，啊先煞放安尼啦，啊规大阵安尼，恒河有哦，你看讲伊咧一个恒河惊死人，啊死人哦，死死的呐，死鸟死狗嘛，淡淡落去安尼，啊又等来厝诶，洗衫、煮饭、食饭，看我到啥着吼，啊因去咧那一般滴个草地拢点恒区诶。去点看，你厝诶，你即个啊，啊去点啊苦棒棒诶吼，用手都撸撸诶，啊撸撸诶吼，即马那地方诶就用草啊、甲土沙，迄个土沙摕去撸撸安着啊，哦啊闹水吼，伊那半迄个半地小块半草半田，迄个都市啊吼，因都变数吼。有客一卡一桶水，客一桶水啊！大家呐去遐办公共场所嘛呢？啊，你办伊啊办伊个手，用个手捋捋，啊，就去遐洗吼，休息个，啊，休息一桶水吼，顶管嘛铺一块块，嘛臭健康，因嘛第二个嘛安尼，第三个嘛安，第四个去嘛呢？你讲我做什么阿女去棒棒个吼，阿女去棒棒个吼，啊，就完啊！完了，用安尼，然后上好一桶水落去冲一下，就安尼。啊，较等下，佮林志玲去，嘛是爱安尼啦。我水也去，嘛是爱安尼，无我多啊，哦。啊，这味都大家嘛，感官有味啊，哦，看我恐怖。啊，即嘛你拿咧食饭吼，食饭你去用车嘛，感官伊都规大天坐咧吼，啊，都较拢咖喱啦，咖喱就是姜黄啦，姜黄。啊！即摆用手拉，手诶，只手未使擦屁股诶。啊，有一手一卡，一手专门咧擦屁股诶。因咧足恐怖滴了啦吼！啊，因吼，因咧尤其咧航空公司吼，这是惊死哦！你若去是，所以咱一寡航空小姐拢唔爱唔，那想讲要走印度诶，拢烦恼个呢，足惊诶。所以印度诶，因即摆要去。要去佚佗的拢减足侪，因为吼、哦、太阿杂咧，你惊死人啦！因为太阿杂咧，啊人因的文化，伊讲是安尼才好哩。啊，我看哦，迄个较早咱只有台湾吼、哦，有几个啊艺人哦，原来因迄边来吼、哦，唔知做甲大赛啊，甲做生意，原来去杀掉因去嫁下去，唔免外久喷灯来，哎呦，迄种噪音，拢是你来去从我的心态，无共振作伊也袂，足奇怪，即款心态拢问题啦。安尼吼，哎呦，啊即摆就是上惊，就是讲，惊到即摆吼，因印度的卫生，甲即摆吼，你去佚佗的人嘛减足侪，啊，啥物吼，做生意的啦，拢减真侪啦，所以吼，嘿，我多啦，这块迄落吼，这我看都，你们要讲卫生是惊死哦，惊死哦，惊惊惊惊惊。

0: 来，2553-0899，来，咱益生菌一下。喂，
1: 喂，吴老师你好。
0: 啊，益生菌当主长。
1: 大家好。
0: 啊，即摆益生菌吼。
1: 是。
0: 迄个中国大陆拢已经认证啊呢。
1: 有结果有证实讲吼，这个益生菌
0: 啊，
1: 对于咱的肠道呐控制好些吼，那个细菌甲病毒吼都较袂遐严重。
0: 哇，还不抓出来？你这进的这是比甲市面上来比较安怎？
1: 咱甲咱无共款就是讲吼，啊，咱的是美国销量上大的，有八项的功效专利，主要就是抗发炎、抗坏菌。咱肠道本来就是一个菌丛的生态，啊，若控制好会平衡的话吼，咱迄、那个。人体才开始会健康，会稳定起来。啊，无你食搁较济药啊，你的肠啊，若顾了无好势，拢无效，安尼。
0: 都一摆一包，
1: 一盖一包。
0: 好、哦。
1: 啊，若较严重啊，两包对咱人体拢无伤害。
0: 好、哦。
1: 啊，然后配大杯温开水，吼、哦，啊，互咱的肠啊，规个拢会活络起来。
0: 哦，嗯嗯，
1: 蠕动起来，安尼，
0: 入口即化的啦，
1: 咱的入口
0: 随时就吸收的啦。
1: 咱倒咧出来，咱喙齿拉拉就吸收去啊。
0: 哎呀，对，好，谢谢，
1: 谢谢。
0: 喂，
2: 吴老师你好。
0: 好，
2: 阿伯，甲你拜托。
0: 好。
2: 讲早嘛，我有听到一个查某，一个大姐啊，咧讲，伊去到。原住民遐，唔知什么菜食的放尿有效的，啊，唔知什么菜，要拜托吼，伊个出来讲者好无？
0: 好，
2: 啊，再拜托者。
0: 没有。
2: 叫你的心声落去，落
0: 去。好，拜托伊哦。
2: 可以听你讲，那是要做啥？录。
0: 哦，昨礼拜啦，昨下拢录。
2: 迄种录音的。
0: 录音的。
2: 啊，要拜托这大姐哦，要开工。唔知虾米菜，讲啊，加手长，安尼爱会煮食，阿公食迄放尿足好用的，吼。
0: 哦。
2: 啊，真麻烦者哦。
0: 好。
2: 大姐你好吼，再拜托者。
0: 好。
2: 拜托你上线者吼。
0: 好，拜托。
2: 好。谢谢。
0: 喂。喂。
3: 我当初吼，阮查某囝，伊讲吼。敢那讲这肩胛头也舒服，哎，是怎啊讲？就我个买一块买坑咧腰子，这个背浆吼，困落去较舒服。我本来我拢甲你买三组啊，
0: 今
3: 仔买三组拢总甲你买七个样咧。
0: 如果讲其他的所在辛苦看较困我无，
3: 袂敢那疲劳安尼，
0: 疲劳拢通过啦。嘿啦，
3: 阮两个早囝甲我，
0: 哦安尼哦，
3: 啊，阮囝伊是困。伊做枕头，伊伫困，伊困一地啦。我即下个
0: 买单，
3: 我个甲阮早囝一人困一地，
0: 拢都七个啦。
3: 困
0: 啊，即下做乌打酒的啦，即困好
3: 吼。安尼背起来，骨头敢若较轻松。
0: 哎呦哎呦，遐惊起，规个拢痛起吼。好，
3: 好，
0: 好，恭喜，
3: 谢谢，
0: 好，谢谢。这是这边无啊啦，这是乌打酒，差不多无啊。真难得啦，这吼、哦，伊困了，那热天哦，真凉哦，啊，困者啊，伊就开始烧的，因为着温度嘛，咱人体体温就叫速底啊，速底啊，真温的，拢温的，反过来嘛，温，反过来温，啊，你还咪不会看的，哦，迄拢真好，哦，啊，迄特别结束啊，特别结束啊，特别无啊，啊，来，2553-0899，咱当时吼、哦，啊，这我看。这阿扁因太太讲今仔日咧生日啦，啊生日哦，阿扁就买蛋糕几大丁，吴淑尊呐、啊，73岁安尼，啊王璐就直直甲讲，干嘛噶要骂死安尼啦，干嘛啦？王璐即卖人原来足袂水准啦，足够有够无水准嘞，讲伊只剩28公斤，28公斤半尔呢。安尼啦，啊，王璐就甲酒抓，讲叫伊，叫伊紧死死的，要搁咧什么的安怎？啊，唔人安尼实在吼，无必要安尼。啊，人都足多，这水准的问题啊，无安尼，拢记住。喂，
4: 喂，
0: 你好，
4: 好，你好，吴老师哈，
0: 有，
4: 是哈，
0: 是哦，
4: 啊，我就算唔知下晡听恁儿子咧讲啦。
0: 哦，
4: 你讲吼、哦，迄款要种什么话，你遐地可能是大地啦。

0: 讲要种啥物，我较拄只咧想咧，讲哎，安尼嘛真好势呢。
1: 嗯，
0: 你无煞无咧卖矿物土吼？
1: 嗯嗯，
0: 啊，你那咧卖大地啊，来个地地咧。
1: 哦，
0: 叫迄小怪兽啊，地地要生。
1: 好、
0: 哦，啊，迄条。哦，那啲矿物土沙沙咧。我讲沙沙，你敢听我压压咧？
1: 压咧啊！
0: 安尼较巧。
1: 哦，
0: 啥物栽落拢嘛成功。
1: 哦，
0: 看咪现修行啊，啥嘿？你沙地咧大足紧嘞，
1: 哦，
0: 你个会嚼，
1: 你有用啊？你有用矿木头啦吼？
0: 嘿，我都食香的啦，
1: 都很
0: 可啦。
1: 香的不准啦，你要饲地，你才知哦。我呢？
0: 嘿，一年那地大地，咱较好处理啦。
1: 哦，无啦，
0: 看咪在第三年，我看你儿子蛮欢喜个呢。啊，伊咧讲，我听你讲，哎，我较伤心咧，想讲啊，
1: 一步一步啦，无咧大地半山轮啊啦。
0: 哎、啊，就是
1: 迄款
0: 的，
1: 迄、那个种，我要种一挂迄个叫做种一挂水果啦吼，什么水果？
0: 上好啊，迄啥物种的拢会成功、
1: 啊。我呢西瓜啦，我呢隔壁因只西瓜好，我刷的，我好食的。
0: 西瓜
1: 较
0: 简单。
1: 哎、
0: 欸，要种西瓜较简单
1: 嘞、啊。我要种个水果粒啊，
0: 土里呢。
1: 我要种个水果粒啊，只大粒啊，遐啊，那番土也大粒。
0: 正咧流行
1: 遐。嘿啦嘿啦，嘿、喔、哦，嘿趴伫个厝顶个，趴伫个顶管遐呢。
0: 啊！阮较早买一支山啦，买一个砍头山遐，
1: 砍头山对，
0: 专门咧种迄个姜啦。啊，有请人
1: 砍头山，我唔捌听砍头山几对。
0: 我都蛮捌去啦，啊，我分两分哩，啊，我蛮捌去。啊，我的物件有甲摕倒来，啊，但拢捌去，因为我做无闲啦。
1: 哦，好、哦、
0: 啊，安尼啦，我分两分哩。
1: 哦，
0: 啊啊，安尼时阵吼，
1: 嗯，
0: 有咧修行，在一木瓜安尼。加大粒，那像阮两三岁囡仔管，
1: 哎、
0: 欸，对，我拢甲太太哦，厝边头尾，迄时阵哦切落，哦，有够济啦，
1: 嘿嘿，
0: 啊，我遐拢拿摕来，我家己讲啊，免免拢好好人去，好好人去啊。
1: 无啦，即摆我是咧讲，那咱家己要食因的，即摆慢性病遐尼济吼，无采人生病到要病死吼，咱那年纪较济，煞转转病呢，啊，病艰苦济挂吼，啊，规工拢行医生管哦，哦，迄。嘿啊，所以爱减，爱家己修炼啦，家己修炼，卖食遐好吼。
0: 哎、啊，不过听恁这里囡仔咧讲哦，我听了真欢喜。
1: 好好，以后有机会再来讲指教。
0: 哎呦哎呦，我囡仔咧大伯家，我那是个大姨拢个坐
1: 啊。等下我好，过几年咧，吼、哦，好，
0: 欸、好，
1: 好，好、哦，你听我讲，
0: 吼、哦。你也当成功啦，
1: 好啦，感谢啦，好，好，
0: 好，安尼好，
1: 好，谢谢，喂，
2: 喂，帅哥的，
1: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哎哎。你好，喂喂喂喂喂，
2: 帅哥
1: 啊，帅哥，哎，
2: 你我讲哦，
1: 讲，
2: 你迄个胶原蛋白当时开始，
1: 胶原蛋白，即马哦，即马我周几工拢有咧甲因讨论啦，
2: 哦，
1: 我讲哦，时机真歹啦，即马大家吼、哦、非常非常的歹啦，
2: 怎样？是是。
1: 啊，我讲恁吼归去啦，卖点啦，卖点啦吼，安尼卖那唔咧，伊讲啊都，咱的成本你。成本甲人无同款，我知。伊讲咱的拢食好，啊都，
2: 大家嘛讲伊好。
1: 哎、欸、呀，大家别人唔是啦，是讲阮亲兄啦，阮的亲兄。啊，你任何一位，大家嘛讲拢好咧，啊好，你们食着吃着都知。
2: 哦，
1: 啊，阮的都，阮的甲别人落去吃，个人就是心知肚明啦。哦，啊，你即马吼，我看我有咧甲因讲，我卖啦，尽量拢甲优惠落去啦。安尼啦，
2: 对、嗯，
1: 归去玩那较优惠啦，无安尼哦。
2: 嘛是几拜拜。
1: 哎呀，拜拜啦，吼、哦！
2: 啊，
1: 你若要滴吼，我较等下，我先等下要报告你听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啊哦。
2: 你后边个唱一条迄个伦敦的百味歌牛。
1: 好安尼哦，好、哦、好啦，好啦，好啦啊你。
2: 哦，你六点唱迄条歌嘛足好听。
1: 啊，袂记咧，唔知虾米歌啦。
2: 奇怪，你安尼就唔知影。
1: 奇怪，你用讲歌。
2: 我拢足好听
1: 咧。啊迄啰做，
2: 安尼
1: 吼，较等你着迄啰合作，啊你要胶原蛋白？
2: 我是咧问讲，我当时才有开始。
1: 袂紧啦，即马即阵
2: 新诶嘛。
1: 新啊？
2: 新诶干毋是？
1: 哦，新诶也袂来，新诶迄贵啊！你讲倒一种新诶？
2: 我胶原蛋白伊讲有新诶啊。
1: 哦，好、哦、诶。伊有益生菌，佮有胶原蛋白，佮有
2: 几啊项啦。
1: 哦，迄也袂到伊，迄是韩国的，迄个会水。哦，好，你就等。好。
2: 等下啊，我无减量啊。
1: 好啦，
2: 我等啊。
1: 啊，我今日切啦，切轮。

0: 吞的袂去过年啦，吼。
1: 哎，你身体爱顾呢？
0: 喂，有啊，我即马拢拢遮遮顾遐顾啦，啊，
1: 过三
0: 三千块啊，千啦，安尼啦，啊遐顾、哦，好啦，好，好，OK。
1: 祝你身体健康啦！
0: 快乐，快乐，快乐，快乐，快乐，好好好。对啦，迄个我即马讲吼，啊，阮二即马开始二因吼，二要去新增哦。好记地的吼，二要去新增，啊，二二要去新德店，新增店甲新德店过来就二三要去到草顿店，迄早时九点甲十点半，拢这个时间啊，好记地的吼，互恁爸都到地地就知，伊甲恁喷喷的，往个喷的啦，喷喷的吼，讲解互恁听，啊，喷喷的就是喷了以后醒起来哦。贵个你看，贵大成贵老师本来拢度过哦，九十几岁点要一拍呢？啊，拢伊拢咧度过，食饭嘛，食饭嘛咧度过哦，安尼啦。啊，结果吼，起来阮只半国啊，有那一样呢？安尼真醒起来，醒起来即卖英文啊，英文啊，就是迄个记录下小小嘛来问季小姐，啊，伊就讲看有迄个唔敢甲卡，我讲话啦，恁我会甲。甲这个合作因讲，即马就是去遐才有啦。啊，伊讲无你当时我等下甲迄个合作，即无相因哦，亲相因啦，因甲讲者安尼啦，无敢唔通亲相唔出咯，啊叫我出来，啊我是袂要紧啦啦，因阮咧，阮咧是前辈呢，前辈我卖谈，创创诶，那迄路我卖谈是袂要紧，啊唔过哦，因咧亲相比我较好也足侪呢，迄拢。钱扣扣的呀，我无多啦，我即马我的钱拢开去迄条做，迄个南口迄个叫做台北港开了了啊，无多啦，即马无多啊，我、哦、所以哦，你我咧讲哦，迄个那迄路我都一步一步啦，小哥讲互你听啦，啊即马。要来进来2553-0899吼，哦，我咧讲恁二一吼，七月二一去早起伫新庄店吼，恁小招小撮来去，去对恁足有帮助，免费嘛，要甲恁，互恁饲，你才知讲，哎呦，我这有影那稀行的，吼、哦，啊二二走到新德店，啊二三到草顿店，吼、哦，好不？安尼，啊，才互恁了解一下，啊，过来先。先听一个音乐来，我看吼。

安那去再照顾咱的迄个晚年的迄个健康的，尤其是咱的，所以咱的子宫也好，还是咱的肾固腺也好，其实踮咧更年期了后，开始都慢慢啊萎缩，咱都爱开始爱了解安那照顾。啊，有个各有真侪人，子宫吼、哦、有那个脱垂啦吼，啊个退化啦、干涩啦、发炎啦、感染啦。尤其是真侪女性吼、哦，她这个年长以后啊，内底肌肉啊比较流失，你一出来，结果子宫就往外掉，吼、哦、啊，真侪人拢唔爱讲，啊有的人去开刀，啊有的人就是讲，啊不要紧啦，另结吼，啊等那以后吼、哦，咱子宫萎缩了后，都无代志啊。其实呢，咱拢免遐艰苦，咱即卖呢，真侪科技会使协助咱吼、哦，用涂抹的吼。哦啊，咱就会使照顾咱的迄、那个子宫，啊，佮有射护腺。啊，射护腺呢，吼、哦，食就男性拢是射护腺发炎，啊，为虾米发炎呢？食就是讲吼、哦，咱食因为年纪大吼，啊，咱食感染也好啦，吼、哦，包括荷尔蒙内分泌也改变啦，所以讲咱嘛是用涂抹吼，上、哦、主要。

0: 不去了解，因为一寡问题吼，大家大部分拢有啦，啊拢唔敢讲，啊所以这是一个吼很大的问题吼，所以这个透过吴老师吼，咱甲咱的迄个听众朋友吼，更加的关心吼，啊希望大家更加健康，更加身体更加舒适吼，多谢。
1: 这咱拢歹讲诶，这无许无无，也无咧卖啦。伊这是对迄个说，那男性是射护腺呐，啊女性是迄、个都下心呐。我唔遐讲安尼，哦，迄阵林刚我咧是咧甲讲吼，你若像讲二月吼，21号要去新生行抓，有物件再去表演一下，啊，互人互因看，甚至买晒互因试。啊，去店面叫人讲去洗手间去试看卖，二才去到新的店生煞，好去滴个，但是佫生煞，二三去迄个做超准店，拢原来照常，安尼唔再紧吼，啊来二五三空八九九嘿，我即马经过听电话，经过听电话者嘿，来，喂。喂，
2: 喂，
1: 你好，
2: 吴老师啊，
1: 有。
2: 那个我去大陆的时候看那个，不是你刚才讲那个肥料，那个肥料吗？上大号上厕所，啊，那个大陆乡下那个猪拉的那个大粪可以做，那个沼气可以烧当火耶，可以煮菜耶。
1: 哦，那边哦，对，那个像牛呢。牛粪呐、
2: 养猪的那个大便，他们都做一个上水沟通道的那个瓦斯炉，可以煮菜当瓦斯用，那个是沼气呢。
1: 嗯，
2: 这是大陆的沼，那个
1: 我们
2: 那个猪养猪那个沼，
1: 我们台湾沼气的也，哎呦，断掉了。喂，喂喂，
2: 哎，你听见了？
1: 有嘞。
2: 我是讲有人代志吼，接我女儿代志啊。
1: 哦。
2: 啊嘞，顺便讲吼，要叫你家去去面就对啦。
1: 啊，你先去甲金姐好不？无。
2: 啊，好啦，好啦。
1: 啊，无听无啦，嘿。啊，后来，你讲。喂。后来哦。
2: 喂。
1: 后来。哎。
2: 十万年前吼。
1: 哦。
2: 你怎么在我？我这生活是足艰苦安尼啦。
1: 哦。
2: 哦。哦。啊，阮就算讲搬过来路顶啦吼。啊，阮楼下迄个较早因是咧开豆奶啦吼。
1: 嗯。
2: 啊，做迄个豆奶的啦吼，我是会，伊都是还没出来。我咧个还没出来，我去买菜啦。嗯。我伫遐开伫遐咧买菜啦吼。
1: 嗯。
2: 啊，我较早是无像迄个。无穿迄有落底诶衫啦，衫嘛无，裤嘛无啦。
1: 嗯。
2: 啊，我穿迄个无落底啊，啊，我无阁无排皮包，我暗手提皮包，头穿外裤安尼啦吼。
1: 嗯。
2: 啊，穿外裤，尾下叫我迄个导演诶啦，讲无你甲迄、那个甲叠皮包，我你甲提一个我金菜安尼啦吼。嗯。啊，金后你诶，我诶，你再好安尼啦，我再甲你提下就对啦。
1: 嗯。
2: 爱讲好啦，我着皮包转头。可以提安尼啦吼，啊，提好的时阵吼，我就剪菜啦，啊，剪菜剪好的时阵，我就算甲那个门工门那个卖菜工，爱你偌济钱，爱讲偌济钱安尼啦，啊，我提包千外块安尼啦，迄阵都带千外块去啊，啊，千外块去，我就该即菜剪我讲爱倒咧，啊，你菜唔到，迄个皮包不是提好啊，我头下提钱同我卖菜安尼啦，讲我那个提钱讲。我讲你什么无啦？我无介意啊，转个暗时啊，暗时尾啊吼，我转到哦，我转个厝里睇啊。
1: 嗯，
2: 你就是现代，我讲无你话辛苦话严，你都无想到啦。我就是现代，讲无你辛苦话话少。
1: 嗯，
2: 啊，就未记得，未记得讲这句啦。
1: 嗯，
2: 啊，转尾转转个厝里睇啊，妈，你未财人，但是不过我啊，无我转个转个提钱啦。
1: 啊，
2: 我再转个提钱去。这即句话都无用，我哪想哪唔管。
1: 啊，唔要紧，你食迄伊也无较好啦，伊也无较好个啦，伊也无较好个。你也袂较瘦，卖阁想，唔要紧，遐久啊，偌久啊？
2: 十万年前啦，

0: 哦，安尼袂要紧，
1: 遐有。啊，但是问题是我来问啊，不能错啊，就对啊。
0: 没啦，你当作当作迄吼，迄是跋输脚啦，也是胖筋炎，你就好啦。
1: 哦。啊，咱讲袂跋脚下害哦。
0: 啊，无啦，你当作讲胖筋啦。啊啊啊！你当作
1: 胖筋。
0: 啊对啊。嘿啦，啊无你愈想哦，无伊法啦。啊，愈想愈怨叹。啊，人诶。
1: 啊，伊讲不是，伊讲出钱诶。
0: 啊，你管你袂要紧，
1: 嘿。出两百几万吼，啊，伊当诶事情吼，我八百万好诶呢。
0: 伊业障重诶，
1: 不
0: 好
1: 啦。啊，有时无钱诶人讲我安尼较惨。嗯嗯，
0: 袂紧吼，卖阁想嘿。
1: 哦，
0: 遐久也无变，你嘛无退退。
1: 好，啊你讲你咩啊？都是喷那个。
0: 好记滴，好记滴。
1: 好记滴啊！啊，一百偌多。
0: 一罐千八块，千八。
1: 一罐千八。
0: 啊，你那
1: 千八哦。
0: 啊，你那贵宾卡有贵宾卡，甲你减八百块，哎，安尼。
1: 好啊，对哦。
0: 嘿啦，好。
1: 啊，喷那个好记滴无？
0: 伊豆豆啊，你都会醒起来啊！像迄哦，你那定来听吼，阮嘞有当时啊，因嘞。因咧喷嘅人吼，拢会讲嘛，拢会讲哦。
1: 啊对哦。
0: 嘿啦，嘿啦。
1: 啊头喷几摆？
0: 你一天你想爱，你都甲喷两摆三摆拢袂要紧，想见。
1: 哦，一天喷两三摆袂。
0: 袂要紧啦，你都。
1: 啊头喷咧外久再习惯。
0: 因为有个人一下见都有一个感觉啦，哦，诶看看，诶看迄落你唔知到时即老电话再佫甲你讲袂要紧，啊你都。
1: 诶，那是喷
0: 身
1: 躯尔哦，
0: 头壳都是你喷头壳甲头毛啦，头壳头毛甲面啦，甲面安尼尔啦。
1: 甲面安尼哦。
0: 诶，头毛啦，喷喷下面目睭开开啊，喷喷啊，目睭较淡如好，嘛是紧起来呢，足紧呢，嗯。
1: 啊对哦。
0: 啊你
1: 啊你我
0: 啊暗温。
1: 那是我哦，
0: 好啦。
1: 诶，明仔载是后日，我再来你家看。
0: 好，再来。
1: 我有想啊嘞。
0: 好。
1: 诶，你家放一只，咱鸡人山之轮啦。
0: 鸡人山哦，啊是嘛？鸡人山好啦，鸡人山之轮。
1: 哦，好，谢谢啊，我再来听一条。
0: 哦，你来听一条。
1: 啊，你放你只。
0: 好，
1: 今日等会你有放一摆，我听到足好听的啦。
0: 啊，给好，
1: 我爱听一条啦。
0: 你爱听一条，你带对。
1: 我带罗州啦。
0: 哦，罗州吼，好啦，好啦。
1: 啊，我再骂你哦。
0: 好啦，好，谢谢。
1: 好，
0: 喂。
2: 哎，
0: 你好，
2: 老师吗？
0: 有嘞。
2: 我二三十年前去大陆，那个是那个苏富人，那个他们都做那个早期来做天然瓦斯煮菜煮饭呢。
0: 对啊，那我们台湾早期农村也是那个牛粪呐、啊，牛粪晒一晒也可以的。哎，你刚
2: 在乡下都养猪，养猪
0: 些
2: 做个那个水锅这样子，煮饭都可以用那个天然沼气。
0: 对。
2: 奇怪，他们那个乡下还不用买那个天然瓦斯，他们用沼气养猪来煮饭煮菜烧开水。三十年前，现在有进步很多了。
0: 对啊，对啊，现在不一样了。哎，对。
2: 还在河南乡下啊。
0: 好。
2: 现在发展的很快。
0: 现在都改变了。哎，好。好。
2: 好。好，谢谢。
0: 好，谢谢。来，这启动机哈，来。喂，来。
3: 喂。
0: 来。
3: 老师呀。
0: 哟。
3: 哦，我听你听三十几年嘞。
0: 喂
3: 哦。哎呀、啊欸，我跟你讲哦，我这困了哦，有时候够悲哀啦。
0: 嗯。
3: 我暗棍啊，我是骨刺啊，安尼从一时啊，听医生讲，查讲，干嘛给他开刀啊？到尾检查出来讲，叫我去讲什么讲脓肿，讲什么讲，哎、欸，若要给他开哦，叫我去啊，我叫我去啊，你知道？
0: 嗯。
3: 啊，检查啊，讲嗯，你哦，那三项啦。一样就是会死啦，吼！
0: 哦，遐恐怖。
3: 一样就是哦，
0: 哎，
3: 会变植物人呐。
0: 哎，
3: 啊，骨一样就是哦，好嘛是无讲话完全，我规样骨拢疼到安尼咧。
0: 来，这是迄天顶礼拜的，就是讲伊咧问，啊，这开刀是安尼啦，开刀为开刀，因为咱一个身躯弯刀去甲流开，伊个微血管足侪呢，微血管少就拢断去嘛，吼。去高压都结巴，结烂啊，结巴遐都血啊流通不顺，啊，就引起以后的酸痛。当时啊，那开刀唔好，就会坐轮椅，诶，受影啦吼。啊，咱听友吼，有一个就卡一下无，我今日伊端午来啊，今日伊亲身就提来，你听一下吼。 伊

0: 伊吼，迄张单摕来，我先互恁听一下，来，听哦，听听。你好，
1: 你好，
0: 好。
1: 我昨吼摕迄张药单吼，
0: 哦，
1: 骨刺迄张吼，
0: 哦，迄张是倒摕迄阵。
1: 迄阵吼，我去恁兜摕。
0: 哦，阮阿足久个啊吼。
1: 头十几年。
0: 哦。
1: 我相信吼，伊就是骨刺啊，去验讲啥物爱开刀。
0: 好、
1: 哦。行路拢压腰啦，拢袂顺直啦。
0: 好、
1: 哦。啊无吼，迄个。有钱人要单吼，我来摕来，互你食看卖。
0: 哦。
1: 啊，我专叫伊去贴。
0: 哦。
1: 我叫伊去贴吼，贴十贴，贴十贴来单吼。
0: 嗯。
1: 啊，装吼，食食吼，啊头，唔免开刀啊啦。
0: 安尼哦。
1: 嘿，本来都排要开刀啦。
0: 哦。
1: 嘿呀、啊，啊吼，迄张足好诶，足好用诶。
0: 哎、哦，一张。
1: 啊，我专甲留起吼，我若报人食，食啊足好诶。
0: 哦，你重新讲者，是要做桂枝两两。
1: 贵机吼，我即马单无伫我车，
0: 袂好来。啊，你讲
1: 姜瓦吼，
0: 哦，姜瓦过两两，
1: 嘿，
0: 大号的红菱啊草，青的七两，
1: 七
0: 两，
1: 啊个大吼，加减一半，
0: 哦，减一半，
1: 嘿，
0: 啊，猪尾骨，猪尾胆骨啦，
1: 尾胆骨吼，人一般呐，一只的尾溜吼，拢会切做两块，
0: 哦，
1: 啊，所以吼做一副，
0: 哦，一副
1: 就是一只的只，
0: 哦，啊，米酒爱一罐，
1: 嘿嘿嘿。
0: 哦啊！
1: 草啊吼，我就是草啊，我就是拢安尼遐。我因为我是十五岁遐，我那边啊教我讲写青草单给人啊，啊那遐青草我拢安尼遐，我就一届十天吼，我拢甲阴过，水甲阴过吼。
0: 哦。
1: 啊，甲伊遐个时间到，啊时间到，不管几晚，啊你遐甲伊淋米酒，啊淋迄个堆尾骨落去骨遐。
0: 哦、
1: 啊，行较好，不管几晚吼，你家己留起来吼。
0: 嗯，好、哦。
1: 因为我做生意做无用，我拢吼一届十贴倒去。
0: 哦哦。
1: 啊，十贴的时吼，
0: 嗯，
1: 一只，阮先生一只无一半就好去啊。
0: 哦哦哦。
1: 嗯，我隔壁摕去食。
0: 哦。
1: 最好用的，我伫领导摕，时我记得讲吼做台中人报的。
0: 哦哦哦。
1: 嗯，就是讲，起来不管几晚吼，拢好。
0: 嗯。
1: 啊，一碗家庭动，唔免定咧行。
0: 哦，安尼有通。好，即大概吼。这张单已经今日就提来，啊！伊刚咧讲啊咧，我想讲叫经过甲问者详细安尼。啊，我等下我电话忙，等久歹势，我再详细去甲你讲，你听下。喂哦，来，
2: 嗯，
0: 喂，
2: 哎、
0: 欸，你好，
2: 哎，我开始了吗？
0: 啊，
2: 开始讲了吗？
0: 可以哦，讲哦。
2: 哦，吴老师啊，
0: 啊，你好。
2: 那个有一个太太说要开颈椎哈、
0: 哦，
2: 可以去找台北医学大学，
0: 嗯，
2: 神经外科蒋永孝主任，
0: 嗯，
2: 蒋永孝主任，
0: 哦，这样
2: 可以去看看
0: ，OK， 好，好，
2: 嗯，
0: 好好
2: 好，
0: 好，他骨刺了，好，谢谢，
2: 好，
0: 喂，
3: 喂，吴老师哟，
0: 有哩。
3: 欸、我跟你讲、喔
0: oh.
3: 我的骨刺、喔、我的是阮伫阮伫颈椎，你知道
0: 嗎？ Oh.
3: 啊，剩一旁啊，颈椎唔在下啊，无啊，医生就讲我这個
0: oh.
3: 我做人
0: 亏。在，先看嘛，唔在。啊，都你都切，切也无关。人伊什么吼？一些，伊讲买十贴。
3: 那你哦、喔，那唔是你颈椎吼、喔？因为颈椎的阮了神经拢伫颈椎嘛吼，咱、喔、的、
0: 嗯、
3: 神经拢伫颈椎嘛。
0: 嗯，
3: 啊，你若讲伫伊弯着灵骨嘞吼，都较好开啦，啊，颈椎伊就歪开啊。
0: 哦哦哦。
3: 啊，我想啊，这下以后你咪请个菜来甲我讲，因人是做伊啊，啊，因厝边只嘛是做伊啊，那颈椎我来贴来吃。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来，拍摄，迄、那个，咱有个人讲要买千刀动物啊，咱遮拢无啊，因为咱迄阵拢唔敢做。刚才即马台中较阔，台中店所在哦，伊个290几平嘛，伊个一二三楼290几平，特别个300平台中店，啊，所以伊遐迄阵拢那仙草洞哦，即位仙草洞今年仙草洞特殊，伊有产迄个牛樟芝落去熬诶，啊，牛樟芝你都知对肝都真好，啊，所以阮查诶吼。伊讲啊，干那台中迄阵，台中一摆去较侪，下价较侪。你若要去，你若迄阵吼，你在台中，我做仙草洞，你若要只卡也甲问，啊，看即卖卖恁偌侪，我嘛袂记咧。 哦，我的仙草冻好食，啊，这热天、寒热天拢可以，啊，迄吼、哦、特殊啦，伊唔是一般得的，吼、哦，诶，起码都干那伊遐有村的其他拢可能是无啊，可能迄阵拢较迄落，好来，啊来益生菌吼、哦，益生菌伊起码。伊即马伊即个头家，即马伫遮伫现场诶。啊，你若益生菌有优惠，买两加一，因为原因是啥吼？伊一个月来一摆吼，啊，益生菌一个矿物头也好吼，矿物头诶，你著家己种来吃吼，较袂坏。啊，无即马话，哦，迄我临工要讲一段迄落吼，会互恁听讲青菜、水果拢一挂迄、那个。迄化学肥料哦，足恐怖的呢！迄人拢专家拢报出来。啊，我即马就是讲，咱的你若有吼、哦、阳台啦，用迄玻璃笼来种，啊，无若有人出边计迄半山啊吼，迄无路用的。你讲我来种一地啊，哎，去甲斗种安尼，啊，当然是不是？哦，啊，无很苦，这东西咯，啊，益生菌吼、哦，买二送一哦，益生菌。伊这物件较单纯哦，啊2553-0899嘿，即马要插播啊，即马店要插播啊，啊拄只迄张单吼，迄张我做骨刺的迄呢，骨刺的即马吼，阮重新伊是咧甲阮讲，伊方便啦，你都一摆买十贴吼，等下呢做一摆甲装装钱一碗吼，啊甲入去未，客店冰箱规个甲客冰箱，啊你要啉。要食啊！才提出来就啊，唔免点啊！才提出来温烧者，唔免点啊！一贴点怎呐？哦，人伊啊安就好啊，你唔知几贴就好啊，你话爱过报足侪人呢？好来，2553-0899嘿，即马我看吼、哦，来，你们差不多。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个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凉州街6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系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看哈，好啦，我看咱赶紧来进行咱的这节目。这个有当时啊，一挂迄落吼，空气是真侪有影，啊，有当时啊要报一挂尿素吼，本来我拢足侪尿素会通好报啊，有当时爱耽误，袂紧啦，加减啊讲，今日看迄个较早民进党的创党元老吼，迄个叫做丁俊宏。丁俊宏哦，讲起来食老完啊，完啊歹命啦。伊88岁哦，丁俊宏有知吼？今仔迄个周刊伫咧爆料吼，讲面临无家可归，这个窘境。因为伊的资产拢是登记在伊的较早一个同居的女朋友的名下，啊！但迄女朋友哦，原来去乌白投资去互迄投资者诈骗伊，血本无归啦！啊，到尾啊，只能四处借钱，弥补迄个资金的缺口。啊，个当然会去牵累着迄个丁俊宏嘛。啊！即摆哦，啊，丁俊宏。拢有当时啊，靠借伊个名哩去到处借钱啊呢，我晓用。啊，因了同居遐久啊，啊，这个起码吼，伊较早算讲过关节啦。伊迄阵都几下甲施明德因迄阵啦吼，就是讲和蒋介石因的这个合作，迄个，啊，因真有迄个。唔只讲对这个民主吼，伊就有帮助的。啊，你是艰苦的吼，起码伊去找民主。

民进党的党部，去遐吼，迄个赖清德就因讲啊，无安尼吼，看安尼前辈，大家甲一寡迄落吼，私人大家甲赞助88岁啊嘛，轻轻的都一个月成十万啦，十万块，啊无伊即马厝

0: 甲些啥人结婚嘛？啊，结婚都到尾啊，都离婚啊，即号做一个嘛是立委无？迄阵立委啊，迄阵有生几个囝，啊，即卖囝拢甲伊无咧来往啊，所以讲起来嘛可怜啦吼，食较老啊关为了民主咧关，啊，佫安尼吼，啊伊就是即个情形，你看食老咱就是讲上惊呢，上惊即情形啊，要怎讲？啊讲拍面心啦，哦，这来我紧过来听电话嘿，来不听电话咯。喂哟，
1: 喂老师啊，
0: 你好。
1: 啊？
0: 啊喏。
1: 啊，你是苦不错哟。
0: 我苦好啊呢。
1: 啊，我苦我一身单嘴巴。
0: 啊，我苦好啊啦。
1: 苦
0: 啊！啊啦，我苦啊！
1: 你说，哎，你我靠，我袂惊啊！变哪样啊？
0: 你袂惊都袂，唔免去报警察，袂判监啦。
1: 判监袂
0: 惊，辛苦听。哦，会听到。
1: 我有开车过啦。
0: 哦，安尼哦，啊，加听呢都，要怎？
1: 啊，你也袂爱哦。
0: 妈。
1: 啊。啊
0: 几啊年啊？逐工咧听哦。逐
1: 工听啊，也未听，拢关厝内。
0: 啊，关厝内是袂要紧，若是讲袂，逐工听那挡会掉。
1: 啊，听袂了我多。
0: 嗯。敢袂发？
1: 有啊无？
0: 有啦，唔走啊！无你，你是安怎那样呢？
1: 拜托啊，造型化完。
0: 好啦，造型，你我。我看你唔能够开什么钱，上简单呢？
1: 我拢买了啦，遐几落家来食。
0: 哦，安尼。
1: 食迄个食无效嘞。
0: 安尼哦，哦。
1: 食几日伤害。
0: 哦，安尼，佫有钱通买哦。
1: 有啊，那无钱买啊，哎呦，可怜哦。
0: 可怜哦，迄你，哦，你食无效吼，迄唔是你，你都酸痛的部分啦。你得针对。
1: 开刀开一下，开一下歹去啊！
0: 都对，唔只甲你讲，那开刀有足危险的，足危险。
1: 哎呦，拢中有主啊！啊，气啊！
0: 啊，命啦，命，无得。
1: 啊，好啊，谢谢啊。
0: 哦，谢谢。喂。
2: 喂。
0: 喂。
2: 哎，吴先生啊。
0: 哎。
2: 哎，我请问你，你讲迄个十骨刺的吼？
0: 系。
2: 啊，你大中遐有无？
0: 也未去。我今日才接到的。市长，
2: 即马都接到诶。
0: 今日才接到诶。
2: 啊，在中山市。
0: 我即马都整理你诶吼，整理你诶，我即马看面啊，即两三工啦，即两三工，我会发，我会电台讲吼，啊，传去啊，传各地啦，啊，恁则各地去讨。
2: 伊，我听你讲安尼，迄是敢若油单，敢若青草啊类诶咧。
0: 吃草就好啊，啊人有效啊，无你吃啥仙丹？
2: 无啦，迄吃草，你是讲诶，做大号红莲草我就办，甲桂枝我就办。
0: 好啊，嗯。
2: 嘿，啊是讲，迄桂枝诶药贴，迄个药单是你啊唔了。
0: 有啊，啊我都即几工我传好才传去，吼。
2: 哦，即几工会加大众诶，
0: 吼。嘿啦，吼，啊我会讲哦，吼。
2: 哦，啊我再。
0: 好好好好好好好，这台中联络吼，好。
2: OK， 台中
0: 遐提。啊对，你接起吼，好。原来我看是安尼，啊，即卖就是讲，佮有迄、那个，周几工拢有人迄、那个，或者来要参加阮的迄个，或者村里的联络处遐啊，村里的联络站，想讲下晡过即个啥，我足侪单足侪吼，即卖就等阮。因为上礼拜嘛，啊，为了休假，休假拜日叫来，啊，我一个休假，伊是休拜日啦，啊，拜日我是伊较会晓查吼，这单迄阵阿弥空空拢共写来咧，应该凡是毋是来，凡是是要参加咱迄个叫做村里足多哦，这一大摊。啊！我著叫伊豆豆卡电的互恁，哦，叫你豆豆卡电的互恁。讲看你是要来，也是要参加。来，我看是安尼。来以后，阮有迄个 QR code， 你若买阮的物件，顶管遐有一个乌的灰白泥鸟遐，人大家电视台拢创一个啊。啊，阮咧。

足侪物件拢有，阮的产品，拢有，然后靠信用的，阮拢叫伊先刷印落去，啊，你加扫描落去，问少年啊，就知影讲安怎指数啊，就落去啊，吼、哦。啊，这个较简单，啊，我即马二楼就是因这像讲下报告这个啥，这个鹿港，梅花节啊，梅花啊，伊伫顶处理。伊带顶处理，伊就是要甲因囝吼，要参加咱的春礼。啊，这春礼呐是讲，即摆是大家都，阮拢咧计划啦。阮足侪亲兄拢听了我咧讲这吼，拢提供意见真侪。啊，讲这细节足侪呢，这呐创迄落吼服务啦，像讲这真好个单吼。啊，恁厝边隔壁亲戚朋友，哦，那卖开多，人伊咧巧吼，这乌巴桑人伊安怎呢？伊十贴，伊讲十贴啦，去买十贴无偌侪钱嘛，青草啊，十贴无较偌侪钱。啊，人伊装个甲装装诶吼，做一摆装好势，啊，前甲去冰箱冰，啊，你要啉吼，啊，摕起来伊四工，毋知四摆就好溜溜啊，你看，啊，佫足侪人食诶，吼、哦，啊，我即摆日头想讲，想讲迄条做虾米蚵啊，诶，咱也佫有迄条做梅花蚵。唔是梅花哦，一个有迄个什么，或者我看嘛吼。伊这个江先生，伊也是番路者吼，伊是嘉义啦，嘉义者伊这个或者真多哦。伊也十三个村，伊那号做村。啊，即摆啦，伊是要参加。伊讲伊遐有一间厝，啊，佮一间迄落，啊，佮八百几平的迄落吼，我拢足方便的。啊，我即马那江先生这那迄落吼，反正我会先寄遐，互恁去，互恁迄个恁遐个朋友看几个村吼。到时我会尽量啦，那像一寡较特殊个吼，拢会传达去到遐吼，安尼。啊，恁只密切注意听。拄只有人点迄落吼，迄首应该是安尼。拄只你点的迄首歌，唔是迄落哦，可能唔对咧。我看，我看麦，我看者哦。拄只你点的一个什么人点这首歌唔对哦？阮咧，阮这里好出声，看木头接到的，看木头接的，因为你讲看牛兄水姑娘，唔是应该是。是牛兄水姑娘才对，哦，可能是安尼啦，啊，无迄首都找无哩，哦啊，这个泸州，你要听吴清扬唱《家人山》，我来先，啊，甲黄大姐先来听者，黄大姐，伦敦的哦，伦敦袂去姑娘哦，伦敦有卡，遐尼暗嘛，伤过远啦，你先听这首好，哦，来，《家人山之恋》。

哎，谢谢。今嘛讲做旗鼓呀，水果园应该是啦吼。

好来，即卖益生菌一只特价给你吼，趁钱嘛，因为迄无即卖你巴肚内底伊嘛是益生菌，就是讲好诶老咧，歹伊会杀掉呢。即人因咧拢即卖研究个相当吼。啊，你都听我2553-8999卡来甲问伊人一只，即、这个。体内唔通留一挂迄废物吼，迄食好，迄留咧吼，迄排不出的蛮好，而且嘛是有迄落啦，较好排以外，各位我都叫有讲起嘛吼。啊，即嘛，即个好做，情况时代一个变吼，头先咧讲好做，迄、那个咱家是农民哦，拢是饲。饲牛较侪，安尼饲牛吼，因为牛拢食草嘛，伊放出来卖草吼，晒干去，放出来了后水分无去，晒落去吼，啊，伊个就是古早时代会当做迄、那个叫做燃料，哦，做燃料安尼，啊，真侪人讲竹板啊厝啦，厝吼用竹啊，边边的无，啊伊。即、这个叫做伊都掺牛屎土，啊，都抹边呢卖草，啊，过凉，哦，即嘛农业时代是安尼，真侪农村就是安尼啦，哦，啊，都安尼拢抹些迄落，啊，你带到到地吼，因为伊也有草籽嘛，草籽咧放出来了消化器吼，较油啊，啊，效果真新鲜哦，你会记得，哦，即就是。古早时代吼，大起来吼，我娘来，那阵无虾米咧，三楼、几楼无啦，伊都拢没有钢筋水泥，啊，人住都舒服噶。迄阵是真差，食会较歹尔，卫生原来有较差淡薄啊。即马卫生好，唔过啊，食嘛惨呢。啊，即马都拢啊，个店铺啦，即马就是店铺太惨呢，店铺吼。钢筋水泥嘛，规工手一个内底，啊，咱人拢冻戆去，人拢戆戆啦，人拢戆戆吼，啊，你都因为去互伊干扰着嘛，因为咱迄、那个，即大家拢那有常识个，有迄个拢社会较会知吼，伊咱人有铁，有迄铁质嘛，啊，铁质吼伊会轻嘛，啊，所以咱人滚大拢安尼啊，是看你个看。嘿，龟头行尾小拍震动对个啦，安尼最干嘛，即嘛嘛是拢安尼乌白来正衰呢，安尼乱糊一场，啊唔惊死安尼，迄拢是已经头壳拢无多控制，迄拢真好啊，无多啦，啊还要怎讲？所以吼、哦，咱人应该就是爱较清醒呢。好，啊来，啊即嘛，扫得好。甲听得好拢伫遮，阿尼咪拢有甲咱迄落吼，拢阿尼咪诶物件嘛拢伫遮，啊2553-8999。爱玲啊小姐，你讲要听一生只爱你一个哦，一生只爱你一个，你就是安尼啦。啊甲何美诶，甲米菲啊啦，要听一首。一生只爱你一个，讲我唱的。一生，我唔知，反正。

有唱反正袂记咧。一生只爱你一个，我敢有？只是我那真罕咧报呢。安尼哦，我再看卖，这个爱玲啊，甲米慧啊，我再查看卖，来，这个2253-0899来，我看下哦。来，等下哦，啊，等下啦，哎呀，要切切你咯，切一块音乐的吼，阿妈唔知伫对，唔知伫对啦。今几点几分啊？我看下吼，25分啊。啊，来，我呀，即摆先来。要听一个迄落啦，等下要听迄条做，吴慧君吼、哦，要唱，伊唱日本歌。

我来第六，吴清扬。医生进步很不高，我来，我来。啊，那医生进步了，叹气嘛，医生进穿六啊两罐三千，加一罐给你哦。矿物头200块，矿物头200块嘿。哎，即马迄项，迄项慢慢啊哦。然后我听阮内底人讲，伊讲几乎逐工拢人咧等啦。讲我当时有，啊，即马阿龙伊讲，干阿啥物等咧？尤其珍珠精，珍珠精伊已经包装差不多啊。即几工哦，即礼拜要摕来我看，也要寄来给我看吼。啊，什么情形我会甲各位报告珍珠精。啊，神通针啊，个有迄个叫做像今仔迄个叫做温酒霜吼，伊讲温酒霜吼，你温温啊烧袂要紧，迄度温来烧啊，就爱一定再三的交代讲，咱若抹落去爱甲休息个叮当，就是甲好记忆个感官，拢爱叮当者，爱叮当者嘿，爱叮当者，伊就会和咱个身躯开去安尼，和阿你那好记忆个喷喷的嘛是安尼，啊，来叮当叮当，这回都能变。哎，不过给提迄个，听讲讲男女咧用的迄什么什么私密露啦，私密露要去甲恁介绍哦，到时再去讲呢。后来阿姐嘛要准备

0: 你是日本宝是吗？
1: 不是，
0: 无奈，
1: 我不是日本宝啊，我台湾宝啊。
0: 台湾宝啊，台湾宝。
1: 嘿，我杂音未响，其他我都未响啦。
0: 人歌星通常拢国语、台语，你哪会去忽然间去管？
1: 因为我已经有五张的迄、那个专辑是迄个台湾歌、台语歌，系、啊，我想讲，那日语我会响五十音吼，嘛是会使来发片啦，试看卖咧这样子。
0: 啊，你带对人。
1: 我讲话啦。
0: 啊，你唱歌唱偌久啊？
1: 因为我读

0: 迄个大学就是音乐系，所以我伫迄个中华复兴高中，我甲做老师嘛吼，十年以后我再离开，啊，到尾啊，我阁转来即个音乐界吼，我就是学迄个台语歌啦。
1: 食鱼食吧，啊嘛还有菜干，
0: 是啊是啊，
1: 我即卖咧当大人啦，
0: 啊，我是转过啊。
1: 你等过啊？你即摆会使，你会使。等大人，阮等大人才会当娶某，啊，你会使结婚的啦。
0: 会啊。
1: 你这个第二首做啥？
0: 第二首是《日落大道》，You Are Kano Miji。这首啊，上他咱听迄首吼，安尼它力度比较强。啊，就接哦，第二首啊，吼，得较温柔。
1: 我做
0: 《You Are Kano Miji》。日落大道。

0: 啊，这首这个较柔的吼。
1: 系啊。
0: 诶，啊，你这歌是你
1: 家己作词作曲诶？
0: 哦，诶，曲词拢是家己做。
1: 咱迄、那个台湾人黄建华，一个词曲啦，词曲老师啦，伊、哦、是音乐的总监黄建华，伊做诶，因为要找着讲吼，会晓日文，佮会晓作曲诶，较少。
0: 这首真有像迄个东洋开口啦，
1: 是，
0: 这首较像。顶刚你唱起来，我如咧播啦，
1: 是。
0: 播我想讲奇怪，啊，这是到底是？是咱台湾创作也是。
1: 是咱台湾，你看吼，我无穿和服嘛。咱我就是穿普通，咱普通时咧穿个衫吼，啊，然后唱迄个俚语东洋的曲子。
0: 啊，你即摆接到唱片，即摆算是拢网络人伫咧流量啦，互人流量，人去网络去有啦。
1: 是，嘿、哦，啊，伫音乐唱片的迄个伴唱机内底有啦。
0: 好啦，安尼，啊，你搁听者听来，诶，即摆伴唱咯，春风哦。
1: 对，伴唱的。

0: 翻唱。
1: 对对对，
0: 即马出两首日本歌啦，
1: 对，哦、是。
0: 啊，佫一首合作杜佳丹配。
1: 日落大道黄昏的小楼。
0: 好啦，吼，杜佳这首真好。

0: 啊，这個、半场也就讲在讲这安尼啦，人听较无袂紧啦吼，啊，都知影讲有些歌安尼好，啊，你呐有爱听这个叫做吴慧君伊的歌吼，恁只卡点的是白搞我点蛮就可以啦吼，
1: 是是是，
0: 啊。

0: 谢谢啦，恁遐有过一个高龄伫外口咧等你吼。
1: 哎、欸，宣传。
0: 我甲介绍甲安慰点卖咧泡茶啦。
1: 好好
0: 好。我有看有来电未？
1: 啊、哦，好好好，你个来电，
0: 那你个头皮看卖。
1: 好的，好，好。嗯，感谢大家哈、哦。啊，希望大家拢喜欢我的歌了哈、哦。好，谢谢，拜拜。
0: 好。

0: 动只脚去，医生今边搁加一组
1: 了。哦，你也要搁加组，来，好来，你好，吴清娘家。
0: 啊。啊。来来，医生进。
1: 好来，医生进。
2: 来，这条做米灰啊，加迄个啥？米灰啊，我看下哦。米灰啊，加可能啊，来，医生。只为你一个。

是不是常常觉得肚子胀胀，上厕所卡卡，坐在马桶上好久都不顺畅？给您推荐这款美国加州有机去籽黑藻苷，这不是普通的黑藻，它是来自美国加州最大的黑藻家族农场，纯净有机栽培，而且通过台湾在地

紫心有机认证，保证无添加防腐剂，不经硫化处理，让您吃得最安心。黑枣本身就富含满满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帮您做体内环保。天天吃，排便自然顺畅，整个人好轻松。最贴心的是，这款黑枣已经全部去籽了，果肉吃起来软 Q 软 Q， 饱满香甜，好咬好吞。

0: 起来安尼啊，有膳食纤维真迄落吼。一般滴个，你若食醋的人哦，无会臭光光哦，伊足好办。像我有个经验是安尼啦吼。我迄几工，我有试足侪，我已经试一罐去啊吼。头一摆吼，我们都有靠家人去咧食餐啦吼，食餐食块料理吼，哦，食块好料。啊，我有影安尼，甲食四三四条，足好食，愈食愈爱食哩听吼。安尼甲薄薄哩，伊个无籽啊吼。有影吼，经过边个菜呢，真好棒，真好棒就对啦吼。拢袂闭结袂啥尔。啊，到尾啊，过来，因通常我即马，我都叫安尼闽南买我个，我嘛甲厂里讲吼，你唔能够直直买，我食袂完。我吼三顿无啥迄啰。因为现在我在研究的研究要安怎养生啦，实际上不是啦，我都因为我拢挑剔，因为现在外口食的吼拢足歹的啦，啊个油吼拢丢掉呢，啊又足恐怖的啦，足恐怖。唔知我招安面，讲安面来，咱来去迄啰超市，我去买啥呢？买迄个买两买迄个叫做细尾的鱼啊啦吼，要当来煎啦。啊，无我本来就无咧，真我即摆拢无咧食这，啊，佮买两下迄个叫做虾卷啦，虾卷啦，哦，迄个贵啊，佮买一个迄个叫做卫生纸壳啊，哦，迄卫生纸壳$105，哎呦，迄我来摕，我摕结果20-30块尔，哦，实在因个哦，即摆你较看，所有迄个哎拢大陆个呢。拢大陆的，足侪物件拢大陆的，无多啦，因为即马你都无安尼话呢。结果我又是鱼也嘛无咧煎，也袂啦。我即马唔得咧讲吼，我买我拢讲煎哦，因为我拢啉遐冲泡的，我啉遐冲泡都拢足安全的。我以后迄个叫做啉咪乌将军啦吼，乌将军冲泡饮啦吼，啊，胖街奶粉啦。啊，个迄个高原期的啦，啊，无都营养素啦，也唔够啥，我拢连咪夹济，连咪夹济安尼啦。啊，我冲泡即紧啦，因为我无闲嘛，我冲泡啉了后，伊都落就好啊哩，安就好啊哩。啊，好个时阵哦，我都方便到我唔免点么咧高高甜哩哈，哦，结果安尼吼，我食这都无感觉，我你那。恁这吼就较无感觉，较袂白啦。啊，因为本来食这跩都好白哩，啊，食跩葱包都好白，恁那就吼。啊，恁若有食较有迄啰吼油，外口油吼，不管你素的也是啊，即摆油拢足食啦呢。哦，啊，恁会记咧？啊，即款的这就是我阁互你听一段来。
1: 想吃水果干，当然要选天然安心的。推荐您美国加州有机去籽黑枣干，严选美国加州有机栽培黑枣，在纯净的环境中自然熟成，从产地到制程层层把关，让您吃得更安心更放心。采收后立即分级清洗，再以18小时热风干燥，完整保留黑枣自然的香甜风味与 Q 软口感，不添加防腐剂，不经硫化处理，不榨取果汁，呈现黑枣最天然的原始美味。最贴心的是粒粒去籽，不用吐籽，不怕咬到果核，入口更方便，全家大小都能轻松享用，尤其是年长者族群更能自在品尝。黑枣干富含膳食纤维，并含有钾、铁、镁等矿物质，是日常补充水果与营养的便利选择。美国加州有机去籽黑枣干，有机栽培，天然安心，粒粒去籽，香甜 Q 软，每天几颗，轻松享受来自加州的天然美味。
0: 好嘞，今嘛这里叫做矿物头底下，啊，加迄个慢慢啊，哦吼，迄大家宿舍人拢在等，因为阮的是，伊今嘛申请爱国申请检验吼，唔知几项好啊啦，迄种安稳啦吼，安稳啦。啊！你都无了解，你过来敲来问，伊即个人伫遮，伊人伫遮讲迄慢慢啊，乌泥泥头哦，敢那乌色个尔，迄个叫做自然色啦，自然色。

0: 啊，安怎迄路吼？你卡来问，以后唔免你啊啦！哎呦，哦，你迄足严重诶，你目睭雾起以外，过会咱中毒啦，咱迄个体内拢迄路吼。嘿，恁再调吼，卖讲伤侪去。我今伊伫遮，你讲 AI 迄个啥物慢慢啊学，还是安怎用？真简单。你唔免阁点啊咧，你几波啦，啥物咧四十分啦，啥物咧南利落啦，啥物当时啊唔免喷喷咧，安尼喷喷喷喷出来，热热就对啊，就出门啊。头啊七几工吼，一礼拜你逐工甲喷，啊过来吼，就是甲你头毛同款啦，冻咧真久啊，啊你都想着就甲喷，不不出来就喷者喷者，袂要紧，哦方便。我啊矿物头啊，益生菌碳什么，买两加只，伊什么直接2553空白99，啊个即个扫得好听得好，我都甲因讲只嘛，尽量啦。无尽量哦，你甲因来参考讲尽量拢二加一快单位哦，啊无安尼吼，时机也歹吼，生意歹，啊袂使偷工减料的，偷工减料咱大家唔好哦，共赚一款钱，卖讲阮的物件拢无共款啦，唔是像迄种讲的哦，啊这一些也无黑啦哦，过你听者，我你听讲，哎呦，也有这款物件哦，好来，你过听者哈。
1: 老师你好，各位全国的听友大家好，伫遮要向大家介绍一件真正特殊又搁对大家非常健康的产品，就是这款慢慢黑酵素护发喷雾。真侪人拢有这个逆他们的经验，但是啊，恁敢知影市面上的产品大多数拢是有掺着化学成分的逆剂，互你选各种的色水，嘛有这个阿摩尼亚的气味，有重金属的元素。真侪即个医学专家哈，拢认为逆他们啊对身体确实有一定的健康的风险，主要是因为化学逆剂的成分会对咱的皮肤、肝脏、腰子造成负担。尤其国际癌症的研究中心啊，将部分的逆发剂啊列为是第三级的致癌的元素。这个化学物质会使透过这个头皮毛囊微血管哈进入血液循环，容易造成头皮保护层受损、毛囊发炎、头发容易干枯、断裂、掉发。啊，这罐这个慢慢黑酵素护发喷雾是清华大学教授经过多年的研究，以及嘉义大学帮忙做把关，利用真侪项的珍贵植物。所产生的酵素，经过种种的检验，无含化学成分的逆剂，啊，无含这个重金属的成分，不含四大有害菌，无这阿摩尼亚气味，会使讲啊，非常的安全。当这个酵素接触到头发的蛋白质，只要使用三天五天啊，效果马上看会到。使用到第七天，它们的色水会恢复到真自然的原色。使用方法真简单，每天两遍，只要在这个头毛洗完了吹干了喷洒在这个白发处，每个部位喷洒一到两次，以这个平板梳梳理，再用吹风机吹干头发，完成之后不用再冲洗。咱这个一罐大约会当喷了600几摆，非常的经济实惠，予咱大家真正省钱，搁省时间咯。啊，阮个研发团队啊，开发出来了后，想到的就是要甲咱吴老师来配合，希望这个产品会使予咱吴老师所有个听友愈来愈健康，愈来愈少年，充满着青春甲活力。好，感谢。

0: 这真歹讲哦，钱若无两伊敢摆单，也花若无开，你芳敢知影通去采呢？
1: 管在自己，无情不应该。
0: 咱家己四娘翁啊先拄起来，再来讲嘛会使。以前别乱大大不应。

0: 若是为着金钱情来变歹，真是可怜哉。迄款的人听嘛爱，爽嘛爱，
1: 勇敢追寻老东又老西。
0: 总讲一句，女性上惊男性花乱菜，男性上惊用花追寻老东又老西。
2: 来，谢谢。有个人讲要讨一张迄个骨质的，不要紧啦，几两工。因为有咧建议是讲，咱来用电脑来拍字吼，较清楚啊，嘛较速捷安尼。啊，伊用个写，写是完全清楚啦。啊，我几两工等下阮迄个明仔载吼，明仔载我看卖，上班就几工啦。我若好，我会甲过去。以后唔是干市场，若好个吼，有足好个物件。因为较早阮这几啊十万土，阮足多，啊，即摆拢甲收收起来，拢甲清掉，因为较袂去用迄落啦，较袂危险啦。因为你唔知影这社会哦，有当时啊最好心哦，啊都嘛是会去学在，你都拢袂使批评诶，批评就害啊，啊都坏事就发生，安尼啦，吼、哦，好来，啊即摆益生菌有哦，益生菌，但即摆二五五三空白九九。甲12:15，趁即摆，有好无歹啦。伊无你即摆拢迄个体内拢一挂坏吼，啊，造成伊都啊，要怎讲，啊，都引起着一挂迄个拢会出来哩。吼、哦，啊，2553-8999嘿，我关机要卡头前加讲哩。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你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趣，就你来一趟澎湖，疯狂一下！而且呢，是我们的秋季运动休闲观光嘉年华哟，热情热情啦！来跳岛、骑车、跨海奔跑，享受运动，享受美景，享受海味，我带给大家全方位整个澎湖的秋旅。所以呢，大家要跟我跑起来吗？好，我要来帮忙大家打开我们秋季的玩乐任意门哦。想象一下哦，你一边吹着这个海风，然后一边骑着车，然后一边吃着补给，然后在自己的这个哦，我最爱的黑糖糕啦、干饼啦，哦，打卡呢，来去看看北寮的魁壁山、跨海大桥啊，然后呢再来哦，没有折返哦，脚踏实地给它跑下去哦。好，当然终点五龙虾海鲜中那都不是帮啦哈、哦。我们今年呢是澎湖跳岛 101K 的自行车活动，加上澎湖跨海马拉松，所以追风挑战吃海味，为你收集限定完赛的纪念品，通通揪你一起来。好，揪起来之外呢，你还要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给它记下来，甚至待会就给它按下去哦。所以呢，我们要赶快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要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林伟杰秘书。伟杰秘书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 Hello，
4: 哎 ，Hello， 瑶瑶午安，大家午安。
3: 哇，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赶快呢来感受一下今年的这个秋天澎湖不能错过亮点的到底是什么啊？来请教一下秘书咯。
4: 哎，好，那我们今年秋天澎湖有两大的运动盛事，哦，绝对不能错过。那我们分别是在9月28号的星期天举办的2025澎湖跳岛 101K 自行活动，
3: 嗯，
4: 和11月2号也是星期天，那我们登场的是2025举岛澎湖跨海马拉松的活动，
3: 嗯，
4: 那我们这两项活动呢，都结合了澎湖的独特的地形地貌，还有美丽的沿途美丽的风景，以及秋天才会有的美味海鲜，那我们每年呢，都吸引了非常多的国内外的选手来报名参加。
3: 嗯，真的我不骗大家，每次大家齁都有秒杀的。而这两项活动哦，林小姐说已经开始报名了吗？
4: 已经开始报名了。
3: 哇齁，所以呢我就刚才跟大家讲嘛，拿起你的手机齁，听完以后就给它按下去。而且今年呢这两项活动有一些特别的国际合作亮点哦，到底是什么亮点呢？请教一下秘书了。
4: 好，没有错，我们今年活动呢特别深化了一些国际的合作。那举岛跨海澎湖马拉松的部分，我们是去年第一次跟日本冲绳马拉松合作，那我们今年呢也再度跟他们携手一起来合作，那我们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日本好手来澎湖一起比赛，那以及来享用澎湖的美食。那在另外在澎湖跳岛 101K 自行车的活动，那我们也即将要跟著名的环冲绳自行车赛共同来行销，他们会互相来做宣传，那也会一起来特别录制宣传影片，那我们将我们澎湖自行车道沿途的美景、美食还有一些乐趣分享给日本的车友。
3: 哇，他们不就开心死了。而且这是一个第一个创举哦，而且我们这一次的一个 101K 的自行车哦，有一些吸引力，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吸引魔力呀、啊、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4: 好，我们比较特别的地方，在澎湖跳岛 101K 自行活动、啊、它同时能够满足追求休闲漫游还有追求速度挑战的车友、
3: 嗯、
4: 那对于喜欢享受美景跟海岛风情的车友，那我们向往澎湖呢有优美的地形和海湾的景致，那到处都可以看得到。那在对于追求速度的车友呢，那赛道我们的赛道有一些坡度，那还有海风，那也是在挑战自我突破极限的绝佳选择。那另外赛事呢，我们有两个分组，那第一个分组是 101K 的自我挑战组，那还有 22K 的休闲体验组。那我们的路线呢，行经十里沙滩、北寮魁壁山、那跨海大桥还有渔翁岛灯塔等等的知名的景点，那我们沿途结合了丰富的自然美景，那特别是赛道沿途呢，我们还提供了澎湖当地的名产，像黑糖糕啦，还有澎湖咸饼等等的特色小吃，那作为能量的补给，让我们车友呢也可以一边享受澎湖的美景，那一边来享受美食，
3: 嗯，真的，这个是林先生说，请问一下，他可以一次报两次，两场活动吗？那这两场有没有做套票？哦，这个要问一下秘书了。
4: 好，两场活动我们日期是不一样，是可以个别来报名参加。
3: 哦、
4: 那套票的，套票的部分的话，我们也是针对两种的不同的活动，那有推出一些两天一夜啦，或三天两夜的行程。那可以来跟旅行社来做洽询。
3: 嗯，黄先生说他已经每次听完感觉上都哇很想去。他说，请问一下，那个补给内容真的就是这么丰富吗？会不会浮夸？是真的吗？是真的吗？你要问几遍？
4: 真的，
3: 真的啦！而且每次我们要自己跑抢龙虾都两个抢不到嘞，对啊、哦，真的不骗大家，我们那个这一次哦，那每次的补给哦，真的都是让大家真的是要做就捧牌，对不对？
4: 对，没有错。
3: 嗯，可以说哈、哦，边运动边吃超幸福。你觉得这样还能胖吗？很难。我觉得很多人都是为了吃而去吃的，真的。而且我们这两项活动的路线风景哦，好，这个现在这个吴小姐在问，两个风景是一样的吗？
4: 这个自行车的部分的话 ,101K 跟巨岛快澎湖快马拉松路线是有重叠。那不过 ,101K 因为长度比较长，我们还有绕到很多澎湖的一些秘境啊，或一些不同的景观，有做不同的安排。
3: 嗯，而且像我们会有像这个十里沙滩啊，对不对？北寮魁壁山啊，快海大桥啦。好，然后这是骑车的部分哦。那马拉松的话呢，我们就会跑到那个西屿秘境，像什么柱状玄武岩啦、古榕啦、海角灯塔啦，一定要来一下。而且我告诉你，沿路超好拍。齁、哦、真的，我跟你讲，有时候齁、哦、真的就是本来想要齁、哦、来超越自己一下，结果根本就不是超越自己，根本就是爱拍自己，好不好？好，那卢先说，请问一下，不是专业选手可以参加这个活动吗？这两个
4: 可以，我们也很欢迎，因为我们也有推出一些像自我挑战的部分，或者是想要休闲体验，都很欢迎。
3: 嗯，了解了解，好的，来赶快一下齁。他说他怕热啦，怕晒啦。林小姐，他说这个时候澎湖的天气怎么样？那时候如果跑起来的话，天气会不会比较凉一点？
4: 会的。那像快马马拉松的时间呢，我们是安排在11月2号。那这个时间呢，大概也接近秋天。那所以哦，海风吹起来是很舒服的。
3: 嗯，真的，而且不会太热。我们常常在讲说风澎湖，风澎湖，好，吹澎湖的风，然后呢，让大家呢都在就疯狂起来了，然后这让大家感受到不一样，而且呢，完赛了哟，我们有一些收藏品，对不对？
4: 对，我们的完赛纪念品呢，那在 101K 的自行车活动，那参加的选手呢，可以自己来选择说，哎，想要是自行车的防风背心啊，或者是环保的纪念 T 恤。那最特别的是自行车的奖牌，我们选用的阿尔卑斯山区最经典的牛铃的造型，
3: 哇，
4: 非常的非常的特别，那可以作为独特的装饰品。那在巨岛澎湖快马拉松的部分呢，我们则准备了设计精美的纪念衫或者是腰包，那这个部分是全马的报名。那完赛奖牌的话，则是巨岛造型的可爱设计物，那这个部分是一样可以拆下来或作为钥匙链啊或者装饰品。
3: 嗯，哎，没有，听完以后感觉上就是一定要跑哎，好像不跑不行哎。你知道听到那个阿尔卑斯山经典那个牛铃造型，就觉得太特别了，而且还有一个防风背心，对不对？
4: 对。
3: 哇，这个以前还没有哦，所以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爱注意呀、啊，要的朋友哈、哦，这个自己速度要快啊，好、哦，不要说我们没有跟你讲啊，而且我们这一次哈、哦，这个组别的部分哦，也不大一样，是不是？
4: 对，像马拉松的组别的话，我大概有四个组别，
3: 嗯，
4: 有一个组别是全马的部分，那就是42公里，
3: 嗯，
4: 半马的部分21公里。那休闲组的我们也特别分了两组，有11公里的跟5公里，那最后还有一个全马接力。
3: 嗯，哇，就是这几个
4: 都不太一样，对。
3: 嗯，而且我刚才一开始有讲的，我们不折返不绕圈，对吧？
4: 对，就是我们从西屿一路跑回来，跑到马公。
3: 嗯，而且我们今年哈，那个我可以告诉大家，大龙虾吃得到，或让花枝丸吃得到。小馆丁香海鲜粥、黑糖糕、冬瓜糕、仙人掌冰啊、仙人掌汁啊，当地的小吃，你想吃什么的，你想得到的，你想不到的，应有尽有，是吧？
4: 对。 对，你想得到的都有，想不到的也会有
3: 啊。对，真的，我不骗你，就是我是为了那个特色小吃，来做能量补给哦。所以哈，参赛者你真的是边吃边玩边享受，那种享受感觉是不大一样的。你可以学我啦，就是那个休闲组的啦。好、哦，我就一那个你说，但是自我挑战的人呢、啊，真的你就选101。啊，像我一样肉脚的呢，就选22，对吧？
4: 对，就是可以来看自己的体能需求，还有身体状况。
3: 嗯，是哇。好，这个是吴先生问说，请问一下这两项活动啊，他有做所谓的这个住宿啦，还有就是包含了水上活动的一个包套吗？
4: 有，我们都有请那个我们的团队，那跟我们在地的一些业者、旅游业者来做一些不同行程的安排。
3: 嗯，
4: 欢迎来参加的朋友们都可以来选择加购。
3: 嗯，这是加购部分哦，而且呢，我们不是在这个时候跑哈，我们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不是现在，我们是现在开始报名，好不好？对不对？
4: 对，我们现在开始已经开放开始报名。
3: 嗯，没错，而且呢，我们有一些不管是爱拍照的朋友啦，爱吃美食的朋友啦，亲子的朋友啦，像你可以去那个北寮风车公园。好，这比较少推荐到，你就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如果你还可以来这边吃那个，平常你还可以吃到那个烤牡蛎吃到饱，对吧？好，这个一定要。
4: 有海洋牧场可以烤牡蛎吃到饱。
3: 嗯，然后呢，喜欢玩水的话，像我们之前讲到吉贝啊，对不对？我们这个山水沙滩浮潜啊，还有啊，如果你这个住上两三晚，你还可以去做这个夜间潮间带的探险啊。哇，我可以讲。今年来讲齁，这两项齁都可以有大家玩的部分啦、啊、包含吃的部分呢都不大一样。好，所以呢你两场都可以参加。啊，那当然呢这时候也要让我们的秘书齁、哦、来帮忙大家会诊一下，还有要补充的地方也要来特别提醒大家一下。
4: 好，那彭管处呢热情欢迎全台的车友还有跑友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两项活动。
3: 嗯，
4: 这两项活动目前都已经开放线上报名，邀请大家一起来到澎湖来欣赏我们秋天的独特美景。那相关的活动详细呢可以到我们的官网或脸书查询，那也可以到我们伊贝特的官方的报名网站。
3: 嗯，是，再次的提醒哦，澎湖跳岛是 101K 自行车活动。好，然后呢再来一个是2025的菊岛澎湖跨海马拉松，一个是跑的，一个是骑的，好，你可以两项都报，或者是你想要报一项也 OK， 好不好？所以今年最强的这个骑旅跟跑旅哦，都在澎湖。所以呢，想要跟着悠悠呢，我们一起跳岛，一起跨海，一起吃海味，跟酒里的朋友哈、哦，现在在手上的朋友哈、哦，赶快打开来，给他按下去，因为我们名额有限。好，不要让你的幸福骑走了，又跑掉了，好，又要等一年了，所以才问说你报名了没有？赶快问一下你身边的同事、周边的好友、周边的家人，报了没有？没有，赶快，我们拿起手机给他报名下去，给他按下去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林伟杰秘书，我们就要跟伟杰秘书相约在澎湖见哦。
4: 好，大家一起来澎湖跑步跟骑车。
3: 嗯，拜拜。
4: 拜拜。
5: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6: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7: 全民防诈，
8: 阿 Sir 来了。
9: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 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5: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1: 这么好哦。
1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14: 哎呀，好热哦。
0: 哎，开冷气。
1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4: 哦。
1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7: 在今天大家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

0: 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时候玩南投还可以抽豪华大奖，而且这时候呢，在我们整个南投啊，可以说旅游好康月开跑咯，百万名车等你，星空美景等你，低碳骑旅也等你，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一张发票就可以开启旅游惊喜，不管是吃美食、住好宿、玩遍南投，还可以抽 BMW。哦，双 B 耶，哦，好，这个夏天可以说来南投这个好运旺旺来哦，所以呢今天要来带大家一个超级好康旅游讯息，想象一下哦，诶，你可以这个抽到大奖以后呢，开着这个车双 B， 然后呢到我们想要去的地方，你会觉得这不是梦，因为在我们的好月好康月就可以让大家真的把这个1300万的总值大奖抱回去，不止抽奖啦，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玩法也要今天来特别提供给大家。那今天呢陪伴大家也是南投县观光处我们的观光永续科，我们吴英英，我们的英英呢要来带大家哦，来分享一下在今年南投旅游有哪一些玩的亮点，怎么玩才有增加这个中奖的几率，以及呢整个活动呢适合是亲子啦、情侣啦、或者是合家欢啦、甚至好朋友，还有一些隐藏版的美食景点，所以呢吃在南投、玩在南投、幸运也在南投，全部都送给大家，要开放 02371-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商品一起来关注哦，所以赶快让英英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哈喽瑶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0: 对，刚刚呢这个会议完就赶快冲下来。然后呢大家就很像洗三温暖一样。不过最近真的也南投超好康，超大超大礼，而且还寄出这么惊人，真的眼睛那个听到我想说我写错了吗？没有。所以呢这时候好康月到底什么大礼包啊，赶快来请莹莹告诉大家了。
1: 大礼包吗？就是我们今年的奖品总价值超过，就像瑶瑶刚才说的，有1300万以上。然后最关心的大奖就是我们会送出双 B 的电动车各一辆，还有 iPhone 17，然后更有五星级饭店的住宿券，然后特色民宿的住宿都有，还有南投的在地好礼。
0: 嗯，而且呢，我觉得哈、哦，这个幸运奖，我觉得我们自己也可以来一下哦，真的，
1: 可以哦，可以哦，
0: 真的。而且呢，这个金额越高，抽奖几率越快，而且一边玩一边吃一边买，真的，搞不好真的就是我们两个，请大家不要为我们不开心，嗯、
1: 要为我们祝福。
0: 对，没错，这个实在太诱人了。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小 paper 哦？我想这个中奖几率哦，怎么样再加码，然后让自己有那个中奖几率再提高？我们就要让英英告诉大家，因为设门槛的人就知道那个门槛到底怎么玩。赶快来请教一下英英了。
1: 就是只要入住南投的合法旅宿，然后到当地的永续店家消费，然后或者是参加我们十月底会有的茶叶博览会的活动，都可以享受加码的活动，每一个都翻两倍，然后就可以增加中奖的几率。
0: 翻两倍，
1: 对
0: 哦，所以那时候想的就是让大家可以好好的在收据啦，然后这个登录啦，然后让自己哦，这个中奖几率越高啦。不过除了好康月的抽奖之外，我发现这个季节哦，我们怎么推荐每个体验哦，都有一些限定的，而且我觉得那个时间点大家要抓好，对不对？
1: 嗯，您是说像是萤火虫季，然后还有星空季的活动吗？
0: 对
1: 呀、
0: 啊，而且持续哦，而且有些时间哦，大家不要那个错乱了，因为听众朋友在我们下面留言说时间都错过了，我跟你讲，错过了哈、哦，就赶快往前看，不要再一直纠结在那里，对不对？
1: 是要往前持续前进的。
0: 嗯，还会说，哎，你们都忘记要先提早跟我们讲，有啊，你没有仔细听啊，时间没有记好啊，所以呢，赶快让英英告诉大家，我们有几个点哦，可能就是在我们的活动可能有持续到七月，有些呢是八月开始，有些呢是在八月结束哦，让英英来跟大家说清楚，说清楚之外呢，也请大家真的要记清楚，不能在下面留言说没有哦，没有这回事哦，我们有英档哦。
1: 像是萤火虫季的话会持续到七月，然后它总共在南投有四大的赏萤区，亲子都很欢迎。然后再来是星空季的部分，我们特别规划两场浪漫的星空晚宴，8月15号是在清境统一商圈的停车场，然后9月5号是在南投市的赤脚精灵景观餐厅那边，大家就可以一边看星空一边享受这个浪漫的飨宴，这样
0: 真的，而且白天吹凉风，晚上看萤火虫，然后星空，我跟你讲，那是一个

0: 非常让自己可以洗涤一下心灵，然后可以听到鸣声，那种鸟鸣声，还有那种蛙声，然后再看看星空，然后再看看萤火虫在你旁边飞舞着，我觉得那种是一个自然的享受。而且呢，这已经是办第四年了，而且变成是我们的旅游招牌，对吧？
1: 对。
0: 而且到底多厉害啊，我们这个第四年来讲哦，我们等于是把它扩大了，而且我们还把那个白天跟晚上结合有一些活动哦，我们也让英英跟大家说。
1: 我们7月25号在南投会有一个百 K 的活动，然后会从中英新村那边出发之后绕行就是整个比较南投县的外围，然后在市区也会有一场南投美食古迹骑旅的活动。然后在8月22的话，我们会在草屯那个九九峰氦气球的乐园那边出发，前往鸟嘴潭之后然后绕行一圈，然后当天现场还会有中台湾农产品的行销展售会，大家都可以一起逛市集。8月23号的时候，我们会在中寮石龙宫那边，由石龙宫出发，然后有两条路线，然后我们骑完之后回来还可以在庙里面吃一碗就是土地公家吃过的祈福泡面这样。然后9月5号的时候会在竹山的克明宫出发，绕行到民间乡之后，然后再折返回竹山，会绕到一些观光工厂。然后9月6号的时候会从吉吉的五常宫出发，然后经过那个吉路大桥之后往那个鹿谷，然后会到水里那边去，然后在水里的明珠桥那边，我们会有就是在地的协会帮我们，就是帮各位骑士加油打气，之后我们再又骑回去吉吉五常宫。
0: 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这些活动啊，既然要来抽奖的话，是不是把那个周边的旅宿的部分呢、啊，都有一些折扣，会比一般来讲我们在住宿还要便宜，有搭配吗？他想请教一下。
1: 搭配吗？就是这个如果有住宿的话，您就是也是会就是入住到我们南投合法旅宿的话，然后如果当下又是永续店家的话，我们就是都会再加码翻倍这样。
0: 你听到了哦，李小姐，哎呀，还很会问，很会哦，所以大家有听到了。所以你看哦，刚刚我们刚才讲到九九峰，也讲到了中寮，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九月再讲一下好了，这个
1: 九月就是8月22跟23都各有
0: 两
1: 场活动。对，8月22是在草屯，8月23是在中寮。
0: 那中寮就是那个泡面土地公啦、啊、
1: 对
0: 啊，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快。
1: 对，然后9月5号跟9月6号就是会在竹山跟吉吉各办一场，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挑这个时间点，然后两场活动都参加，然后晚上的时候就可以入住我们南投的民宿啊，然后在一些永续店家消费，那这样就是一直会翻倍上去。
0: 吴先生，请问一下，他那个住宿的话跟平常来讲是有折扣是几折？
1: 折扣吗？
0: 我觉得应该是你要去上去看啦、啊、因为他本来就有搭活动了。
1: 对，他有搭活动，那因为每一间给的折扣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请大家到南投旅游网或者是乐旅南投，然后甚至是南投好康乐的一些官方网站上面可以再去询问。那如果有相关的问题需要询问的话，也是欢迎拨打电话到县府，我们会有专人替您解答。
0: 而且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哦，基本上呢要先提前报名。报名的时候呢，我们都有搭配一些，譬如说一日游啊，或者是二日游，还有这个顺游的部分都会提供给大家。然后包含了我们那个住宿的部分，我可能要补充一下，就是我们整个住宿的部分呢，如果说你有搭配我们这一次的这个骑旅的话呢，其实它还有一些好康，对吧？
1: 您是说加倍的部分吗？
0: 对，加倍的部分。
1: 就是您如果就是搭配这个骑旅的话，来南投消费的话，我们就可以一样是就是一样是要合法的店家跟旅宿，然后永续店家，我们就是可以加倍。
0: 是，柯小姐说一定要永续这个部分，对不对？她说是在你们的官网上面有吗？
1: 我们官网上面就是您在选择的时候会有一些店家，这样登录发票的时候， 它旁边就会有一个选项，然后你就可以去把您当天消费的店家就是点选进去之后，它就会把那个加码的部分在一起就是回馈给您。
0: 嗯，所以哦，大家不用担心，其实它都有这个所谓的机制把它串流在一起。而且听到这个哦，最关心的就是我们很厉害的，我们让大家呢人人有奖，我们消费只要满100块，听说100块就可以抽奖，真的假的？
1: 真的真的，就是一单笔只要满100元就会有一次抽奖机会，然后如果您又是我们的合法旅宿永续店家，它就会一直在翻上去，所以会乘二乘二乘二。
0: 你看你去住我们的这个特色民宿齁，然后哦胡先生
1: 说，合法民宿就乘二。
0: 胡先生说有里面有包含的露营吗？
1: 露营、嗯、露营只要是合法旅宿就也算。
0: 对，它也是算那个旅宿的一种齁，可是所以你要上官方网站哦齁。
1: 对。
0: 你如果没有在我们那个里面的话就没有办法，请大家注意一下。你买茶叶买香菇你就100块翻倍好吗？是吧？但是重点就是你要一定要登录啦，提醒大家啦，对吧？
1: 对，要登录消费之后，然后登录发票，然后就是像茶博也会有一些指定的活动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一起再翻倍。
0: 嗯，是，
1: 希望大家可以
0: 中大奖。
1: 对，
0: 好，玩得越深，掉得越深。而且我觉得在旅游攻略的时候倒可以让茵茵哦，茵茵在我们这个安排上面也可以帮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参考，譬如说两天一夜啦，搭配我们的星空啦，好像刚刚有讲到8月5号跟9月5号这两个地方是不同的点哦，所以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不要跑错咯，对不对？
1: 对，相关的活动都可以上我们的南投旅游网或者是乐旅南投去查查询，如果有相关的活动规划的时候都可以参考一下。
0: 嗯，那当然刚有讲两天一夜的话会怎么样规划会比较好？
1: 两天一夜的话当然就是住下来然后再就是可以看一下。
0: 嗯，我觉得可以推荐给大家，譬如说可以这个普里加日月潭啊，对不对？日月潭啊，可以加那个旁边的就是竹山啊，对，
1: 那方面的住宿，然后普里在地的永续店家也蛮多的，大家都可以参考。
0: 没错，而且交通又方便，对不对？
1: 对，
0: 我们的好行是最多了。好，
1: 对，
0: 然后呢，对，然后我们的串联公车也多啦，好，
1: 对，
0: 这个火车啦、高铁啦，齁，都非常让大家可以马上转乘好行，马上转乘客运。像我每次去埔里啊，或者是去这个这个清境啊，现在都不用人家接送，都可以自己搭车，齁。
1: 哇哦，摇摇好手啊。
0: 哎，那个因为齁，那个平常都要人家接送不大好意思。然后呢时间又搭不起来，后来我发现我还比人家快。
1: 哦，
0: 对，然后我就坐在那个坐在对街角，然后就看着那个慢慢缓缓的来的公务车，还在那边找我的人，我就明明坐在那边，然后我的行李也在那里，他们是先看到行李才看到我，说我是比你们快的，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好行是人家的比人家多，然后我们的这个顺游就等于是这个交通运输工具是比人家更强，所以赶快报名。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嗯，活动好康月的活动发票呢是可以从6月19号开始然后一直到10月31号，所以其实南投还是有蛮多好玩的地方推荐大家可以去的，那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多多消费，然后除了南投有好山好水好风景之外，现在还有好康月，那希望大家就是消费的，对，可以赶快来南投玩，然后抽奖机会越多的话，希望大家中奖机会越高。
0: 嗯，玩南投，爱南投，哈，幸运带回家。以上节目广告是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吴茵茵，我们的茵茵呢就跟着瑶瑶，我们要带大家来去南投，我们就相约南投见哦。
1: 好哦，南投见。
0: 嗯，拜拜，
1: 拜拜。
0: 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跟着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大玩台中起游去哦，而且呢也开放了1700人免费报名，拿起你手机点上去。其实上个礼拜呢，我们在整点新闻的时候告诉大家的时候，已经开始很多人呢，哇，摩拳擦掌给他点下去，邀请大家来造访我们的东后峰自行车的一个绿廊道哦。其实呢，零星的在边呢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哦，已经开始呢看。

0: 很多的朋友开始呢，诶，关注了，不只是关注我们台中自行车道的一个顽骑数位认证，还有就是大顽台中的 APP 的一个顽骑指定路线，而且还可以抽台港来回机票，这是重点。所以小美景骑单车抽大奖，松通要送给大家，所以这个时候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之外，陪伴大家也是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哦，也是我们的陈君瑶，我们的君瑶呢陪伴大家，让大家呢赶快把它记下来哟、哦，也赶快拿起手机给它点下去，让我们的君瑶专员呢跟大家一起来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美丽的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君瑶。
0: 是，当然呢，今天是双瑶啊，我们两个是两个瑶哦，这个加起来很可怕。
1: 又见面了，
0: 对，又见面了，要让大家呢看看，尤其是我们这一次呢，即将在8月29号哦，已经有很多人开始摩拳擦掌啊，尤其我们在台中来讲，有108条哎，这个自行车道的路网，我们是不是也让君瑶来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尤其是我们这一次有一些特别的亮点，对不对？
1: 啊，没错，今年我们自行车嘉年华，除了主持人刚才提到我们8月29号在我们东后峰的绿廊道这边盛大登场之外，今年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就是我们首创结合我们的大顽台中的 APP 有一个自行车的认证的活动。那以往我们的认证是有登山的认证，好、哦、像我们知道的古关气球，那今年我们希望自行车的部分也可以透过大顽台中 APP 线上认证。那当然我们8月29号骑乘的路线就是我们指定的路线哦，只要完成指定的路线跟任务的话、嗯、就有可以机会可以抽中我们的台中香港的来回机票。
0: 哇，骑得开心又开这个惊喜连连啊。而且呢今年我们刚才一开始因为有些人在问到一个，就是我们台中自行车道也有这个顽骑数位认证，跟一般这个中央我们在光所的认证好像不大同，或者是在各个管理处，我们是不是也让君瑶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嗯，其实就诚如主持人刚刚所提到的，台中的自行车道实在是非常的多啦齁。
0: 嗯，
1: 那我们这边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就特别针对经典的几条路线，我们先透过我们大顽台中 APP 这个系统去建制，它可以透过我们 APP 去就骑乘的路线的一些点位，我们有一些 GPS 的点位的设定，那只要完成这些路线的话呢，那我们这次就是搭配这样子的活动来抽机票，那希望就是鼓励大家多多来善用我们这个 APP 的自行车的这个顽骑的认证，那当然也是鼓励大家出游，然后一起来享受骑单车的乐趣。
0: 嗯，是，希望大家呢可以来探索我们台中，而且呢也让我们的君瑶告诉大家哦，我们这么多的路线，尤其是单车旅游路线啊，哇，一定要值得推荐给大家哦，不要太难哎、欸。哎，真的，这重点哦，要轻松，轻松哦，消费消费就比较重要。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君瑶，哎，我们开始推荐给大家，也让我们听众朋友哦，可以来做点功课哦。
1: 是，我这边就推荐给各位听众几条，就是在不同的区域的，就是非常符合这个亲子出游这种简单的路线，那这样子不会是那种我们公路车那种挑战型的路线啦、啊、齁，毕竟这也是比较专业的、嗯、那我们出外旅游我们还是以这个亲子大众的这个为主啦齁。那首先就是刚刚所提到的我们东后峰自行车绿廊，这个它途中会经过我们的这个林丹月台、石冈水坝，还有我们以前旧山线车那个铁道的花梁钢桥、九号隧道，一直到后里马场，这个都是台中经典的专用自行车道的路线。那说到经典专用自行车道，就也不能错过我们潭雅神绿园道、
0: 嗯、
1: 就是从我们的这个潭子神冈这边一直连接到大雅，那它整个的路线就是也是有很多很特别的意象，比如说我们的 S 型弯道啊、
0: 嗯
1: 哦、那还有整个我们的结合我们中科公园会有一些戏水的设施那等等的，那还有途经我们的观光工厂，比如像是宝熊乐码头，这个都是非常符合，不是只有骑自行车，我们中间都还有一些观光工厂的体验跟一些那个休憩的公园，这都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
0: 嗯，
1: 那再来的话，如果你想要我要去吃夜市，我要逛夜市，那我们有汉溪清水的自行车道、
0: 嗯、
1: 那就是沿着我们的汉溪，那汉溪夜市大家就是台中的这个部分也是耳熟能详，我们不是只有逢甲一中 哦，我们的夜市真的是非常的多，哦，这样子骑着自行车之余，然后也可以吃吃夜市。

0: 那啊，你说担心吃太多，没关系，你骑自行车就是运动，
1: 对，消脂，
0: 对对对，没错。那在海线的部分呢，我们也有滨海自行车道，那其实这样子在海线随着海风的骑乘也是非常舒服，也不一样的体验。而且我们还有吴起渔港、高美湿地，还有我们的台中海洋馆，都是一个非常去结合一些周边景点不同的旅游的选择，都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只是海线的部分就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这个防晒的部分就要多注意了哈、嗯，因为刚刚讲的山线的部分就会是一些鳞印的这个部分比较多。那海线因为我们是透过一些海堤啊等等的一些设施去做这样子的结合串联哦，所以在遮阴的部分会要提醒大家要多注意。当然补充水分是不管是任何路线都是要注意的。嗯，那再来在市区的部分呢，我们的绿空廊道就是既有的这个铁道变成绿道，嗯，哦，结果这样子沿线其实也是哦，周边的这个商家哦，景点也是更多，那这样子的骑乘也是一个很棒的体验。哎，像不同的区域、不同的主题，也是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个自行车体验的参考。
1: 嗯，而且我发现哦，我们听众朋友哦，那个非常多元呢、啊。哦，这个从这个学生啊，然后这个家长了、啊，可能因为我们有解决法律问题，然后包含了这个很多的这个相关哦，想要了解的旅游的哦，也会往这里来这个锁定哦，包含了很多的这个旅行社的伙伴们都喜欢来插一咖。尤其像我们在讲的时候还讲说，哎，讲一下高雄，这跟高雄什么关系啊 ？Hello。会不会聊天？我现在在讲台中，对哦，哎、欸，我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我们台中很特别一点，就是呢，在旅行社的时候，这个部分呢也帮忙大家做了一个规划，而且讲助台中的旅行业者哦，如果你做国旅的，也一起来参与他吧。我们有些申请也让大家来做一个补助，让我们的民众也可以来透过我们的国旅哦，来增加一些这个旅游的一个串联。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君瑶？
0: 对，其实刚刚提到的就是散客的部分有这样子透过活动的引客之外、嗯、在团客的部分，就正如主持人刚刚所提到的，我们其实今年有推出就是台中的引客奖励方案，那自行车嘉年华当然就是也有包含在内、哦、
1: 对，
0: 包含不同的活动，其实都有非常多的团数，今年总共是有大概超过400团的这个团数啦、哦哦、那其中自行车嘉年华就有提供50团的这个团客的引客奖励、哦、只要超过15人以上的团客，那你住宿台中一晚、哦、那有符合一些条件，比如说自行车，我们就是来参加自行车的骑乘体验，不一定是我们自行车嘉年华的活动、哦、只要是参
1: 自己凑、
0: 嗯、有自行车的这个体验的话，那都可以来跟我们申请一团、哦、会有10000元的这个旅游的奖励金、哦嗯、那对象的话就是针对我们全台合法登记的所有的这个
1: 旅行社啦、
0: 哦嗯、不一定是台中、哎、就是欢迎外县市的朋友也可以到台中来旅游消费、哎、
1: 嗯，你看我们多大气，所以高雄的朋友啊、哦、小气鬼哦，让大家呢一起来这个体验一下哦哦。康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有搭配这个整个的活动的话，那如果是这个家族旅游，也可以找旅行社来去做这样申请来做这个补助吗？
0: 哦，对，其实我们对象是旅行社，所以只要是旅行社符合刚刚讲的一些
1: 全台
0: 条件合规的、
1: 嗯，
0: 对，都可以哦、嗯。甚至是国外的团，只要是有到国内，当然
1: 嗯，
0: 对，有符合条件都是可以的。那刚刚提到的家族旅游的话，那就是要委由旅行社这边来去做申请，就不会是透过那个一般的民众，
1: 没错，
0: 这个、要还是针对旅行社。
1: 不过我觉得现在因为刚好暑假，很多的这个家人可能回台了，可能人数真的蛮多，因为我发现有蛮多的团哦，都是自主式的找这个旅行社，然后来去做这样的一个补助哦。那第一个呢，就是可能在这个补助，他可能可以吃更好，住更好。好、哦，这个旅游的这个时间点可以拉得更多。那因为整个来讲，台中沙有三线海线，好、哦，那当然这个让大家自己自选，然后包含了都会，像我自己就很爱到这个那个放假的后天堂，应该是说后花园哦，因为台中也蛮近的啊、哦，朋友蛮多都在台中的，所以呢会去那边shopping 啊，吃东西啊，放空，好、哦，就看你自己的选择。而且今年的下半年哦来讲，台中有很多的精彩活动，对吧？
0: 没有错。 就是下半年通常就是我们台中的这个活动的这个高峰啊，没错，所以大家就要准备毛起来，就是吸引就是全台甚至我们就是国外的朋友来台中旅游。
1: 嗯，
0: 除了刚刚提到的自行车的活动之外呢，我们在九月份还有我们每年会办的台中国际彩舞嘉年华，
1: 嗯，
0: 那今年也很特别的会在四个地点来不同的举办，以往都是在一个地点哈，所以也可以请各位听众朋友来期待。好，那再来十月份也是我们每年的这个音乐的盛事哈，爵士音乐节哈也是不能够错过，在我们的市民广场。那再来还有我们的好汤温泉季哈，台中的这个不管是古关哦，甚至我们的大坑、那乌日，还有我们的东势的温泉区等等，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那年底的部分的话，十一月份就是我们的台中国际花展节哈，搭配我们新社花海。长达三个周末齁，23天的这个花期的这个部分齁，也是邀请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年的话，我们是卖个小关子，我们一样是会有特色的这个国际的这个 IP 的结合齁，所以一定是
1: 敬请期待。
0: 对，敬请期待。
1: 没错，而且每次呢都给大家很大的惊喜齁，不管是在这个大家眼睛看的啦，吃的啦，玩的啦齁，还有好康的。那当然最后也让我们的君瑶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因为呢这些呢包含了租车啦，市集啦齁，都有串联在一起，而且还有好康，所以呢下半年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重点，以及呢我们把这个低碳旅游跟永续都把它加入在这个里面的元素，对吧？
0: 是，没有错，就是我们当然是希望透过活动再来去结合我们在地或者是相关的观光工厂的伴手礼的相关的业者哦。那除了现场我们在后里马场骑乘到终点之后，我们有一些自行车的相关的品牌的展示展售，那刚刚提到的在地的特色的店家伴手礼等等，都有透过活动的合作一起来做推广。那除了现场活动之外，那我们骑乘自行车去做一些认证的作业，刚刚提到的抽奖啊，其实在自行车的部分，我们还有跟台中产业故事馆合作，有一个一骑出发码 APP， 那就是也是就台中市境内哦，有超过40条的这个自行车的这个可以线上认证，那你可以去累积碳点数啊，碳点数可以做什么呢？就是可以在APP 里面有台中的合作超过500家的业者，有一些商品的优惠啊等等的，就是有优惠，那你又能够节能减碳，然后而且又是身体健康，真的是不是双赢是多赢。
1: 嗯，
0: 在这样子的透过这样子的活动，就是希望说大家旅游的同时注重自己身体的健康，那还是把相关的观光效益加回到我们台中的业者。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有我们的陈君瑶，也是我们的君瑶专员呢，让大家不要忘记要下载大玩台中 APP， 跟着其8月29号我们就要相约在台中东市区的独角仙生态公园见咯，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大玩台中见咯，拜拜
0: 拜拜。
2: 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今天回到台北地检署，回到了呢林于梅我们的检察官时间咯。因为现在还在开庭哦，待下庭的时候就要来跟大家来聊到了这个暑假来了，让我们过得开心安全，要有合法的一个暑假，尤其是呢如何陪伴这些孩子们呢快乐安全零触法的暑假。有时候呢其实孩子们哦都是一时的好奇，一句朋友的邀约，一份打工工作，都可能改变他们的人生。所以啊，如何在暑假的时候防诈、防毒、防暴力、防性犯罪？所以由这个检察官带大家一次破解这个法律地雷。那就邀请我们的林于梅哦，这个检察官来让大家比较容易呢，这个踩到法律陷阱的，不只是告诉大家哪些事不能做，更重要的是教大家如何保护自己哦。所以待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呢一起哦，来看看我们有哪一些要值得大家特别注意的地方。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刚下庭呢，陪伴大家也是台北地检署林于美检察官了。我们刚才有讲到了，今天让我们的于美检察官破解这个暑假很容易踩到的法律陷阱，不只是告诉大家哦，哪些事情是不能做，更重要就是要教大家如何去保护自己，辨识危险，避免成为被害人，也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留下人生的污点。所以啊，在暑假来讲，可以玩的疯，可以玩的玩，好玩。可以追梦，但是一定要守法安全又安心。所以进入今天精彩话题之前呢，也让我们了解说如何预防犯罪哦，遇到了犯罪的时候怎么保护自己，不要成为被害者。所以这个时候你准备好了吗？那也要开放 02372920 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之外，也赶快来让夏婷陪伴我们大家的林于美检察官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于美检察官。
1: 是，当然我们收到了哦，这个根据这个警政署呢近年来的一个犯罪统计啊，其实说到了暑假，青少年最容易涉及的一些案件，不管是在车手啦、诈欺啦、提供人头账户啦、毒品啦、打架啦，或者是网络交友等等，还有拍摄散布这个私密照哦，我觉得甚至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犯法或者是违法，等到收到那个警察通知或者法院传票才说，天哪，代际大掉了。好，所以呢赶快来让我们的于美检察官哦，趁着今天呢也让大家了解，就是说在安排，不管是怎么样来在暑假度过一个快乐的暑假哦，你想要怎么样的安排，至少要知道说哪一些要特别注意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于美检察官。
2: 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那根据去年的警政署的统计啊，那去年青少年犯罪最多的哦就是诈欺了。那接下来哦，第二名是窃盗，那第三名的话呢是伤害罪。
1: 那真的
2: 没错，那这当然是希望大家可以度过一个开心的暑假。那所以说呢，我们要特别注意，那要怎么样不会去触法哦。那关于诈欺的部分啊，那最常遇到的情形哦，就是会不小心成为车手。那大家不知道会不会好奇说，哎，奇怪了，怎么可能呢？一个好好青少年，那怎么会变成去犯诈欺犯罪呢？相信大家心目中诈欺犯罪可能都是在柬埔寨啊之类的国家，那可能会传赖啊，去说什么投资讯息来骗人的，对不对？但是哦，青少年最常误触的就是成为车手啦。那这个诈欺集团有很多的话术啊，那常见的模式呢可能是求职打工的部分。那各位可能会以为说在这个 LINE 啊或是 Instagram 啊脸书啊这些网络上面的讯息看到一些求职广告，就想说诶，暑假来打个工好像不错。那一开始呢他们刊登的广告啊甚至是毫无关联的，譬如说网络小编啊、无经验可远端工作，想说诶，在家里工作很安全嘛，这样子就不会去接触到坏人的。那这样子诈欺集团就用这个方式让人家去放松戒心，但是呢等到这些求职者吼上当以后，就去跟对方联系，那诈欺集团呢可能就跟你讲说，诶，你原本找的工作已经额满了，那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远端的工作，就很简单，只要在家操作手机就好了。那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说，诶，也可以听听看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那他就会用各种的话术要你交出自己的账号。那同时呢他也不会跟你要你的密码，那你会想说，诶，反正我也没有交密码嘛，应该很安全吧。那之后呢等到有被害人汇款给你的时候呢，再要求这个你说，诶，提出来自己这个账户里面的钱，然后把你转出去，这个要你就是把钱转出去吼。那这个时候呢就会不小心变成车手了。那只要说吼有做到这个构成要件里面的行为，也就是刑法这个339条里面规定的行为，像是使用诈术啊，或是呢去提领款项取得财物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变成是诈欺犯罪的正犯哦，而不是帮助犯哦。那这个的话就是第一种形态。
1: 而且我觉得啊，这些形态哦，郭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像这个部分呢、啊，平常都一直都有在宣导，那是不是有一些比较他写着比较细节的，就是说有一些步骤哦，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检察官来提醒一下，让他们知道听到这些关键字就知道这是诈骗
2: 哦。譬如说哈、哦，他要你提供账户的时候，
1: 我觉得这个
2: 就要有
1: 对就要警觉心了，因为他干嘛要你的账户啊？对啊，
2: 没有错。那接下来哈、刚才主持人也讲得很好，就是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到底有没有什么关键字呢？
1: 那我现在可能应该有碰到这个问题。真的啦，有时候小孩子哦都会跟你反抗我，这个我可以理解。对啊。
2: 那接着就要讲到另外一种形态。另外一种形态就是诈骗集团会要求我们提供账户，那给他们使用。譬如说要把提款卡寄给他们。那他可能用的理由是，我们之后要汇薪水给你，所以说要检查看看你的账户能不能正常使用啦。但是吼、这个同时他又会要求你提供密码，那甚至他会安慰去求职的人跟你讲说，没有关系啊，你可以先把你的账户里面的钱领出来。那这个时候也请各位小心了，只要同时提供账户跟密码的给陌生人的话，100%都是诈骗。
1: 他没有，绝对不会是假的啦，一定就是真骗你的啦。
2: 没错，
1: 对对，你不要认为说，哎呦，他还好心哦，帮我想说给我马尼现金，好，又不用那个被父母亲知道，又不用扣税，那第一个你就错了，对吧？
2: 没错，所以说这样子综合起来看的话，大家对自己的关键字可以小心啊。那第一个当然是提供账户嘛，接下来就是远端工作。对，那什么无经历可。
1: 哦，对对对，
2: 没错。那看到这些关键字，就会想说，是不是这个可能是诈骗集团，就要多一分留意。
1: 是。这个林小姐说，她的小孩就说帮朋友领钱，借给他钱转过来，这样子已经不行了，对不对？她想知道这就已经是诈骗了，对吧？
2: 对的。那这个时候也要小心自己身边的朋友啦。那这种帮人家领钱的行为都要特别格外留意啊。那建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有这种不小心汇错钱的情况，还是联络这个银行比较妥当啦。
1: 哦，你至少有依据啦。
2: 没错。
1: 对，这个不管是自己或者是自己家里小孩哦，因为我知道小朋友在这个状况之下都会说，没有讲前面头就讲尾。我就只是帮他，为什么前提下没有讲到为什么会帮他？对，
2: 没错。
1: 好，所以呢，这个有时候不要只听后段，麻烦前因后果要了解哈。对对对对对，这个是林小姐说，如果说借账户提款卡已经很久了，都这样子的一个往来没有拿钱，这样会有刑责吗？
2: 啊，是这个问题也是大家可能比较常遇到的问题啦。那首先。那真的是提醒大家，其实现在办账户，自己去办账户也没有什么门槛啊。那这个把账户就是提出来给对方提供给别人使用的行为，可能就不太对了。再加上说现在诈骗集团这么猖獗的状况之下，要说有什么正当理由可以把账户借给别人是比较难说的啦。所以还是建议大家都不要把账户这个借给对方。
1: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他可能没有办法申请提款卡或者是银行账户，也不要有这个行为。刚刚这位小姐林小姐林小姐说，因为已经长期借他这样使用，她说现在可以跟他说拿回来吗？当然可以啊。我帮检察官回，当然可以啊。你不用再写了，这个一定可以。就跟他讲说，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诈骗的行为，已经很多都是会有处罚的行为。其实这也是保护他，保护你自己了。你只要跟他讲清楚就好，不管交情再深，你这个我就是还是要找方法把这个处理掉，免得这个后面会有很多问题。
2: 没错，或是也可以跟银行说啊，这个账户我没有要再使用了，就赶快把这个账户停掉了。
1: 真的不要想说你已经借他很久，你可能因为以前他不能办，你借他很久，可是现在真的太多类似的问题哦，这个常常会掩饰，就是帮忙掩饰，或者是只是一个帮忙，可是你知道这个一帮忙哦，就真的很多自己触法了都不知道。
2: 没错，
1: 就是收到那个传票。不过最近就是这个上市烟弹跟毒品哦，这个已经变成是一个大家很害怕的，哦，不管是走路啊、开车啦，自身的安全啦，哦，最新的法律也有一些改变哦，尤其在这个相信大家对于这些毒品的名称也不会陌生了。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
2: 是的，那就如同刚才主持人讲的，那这个上市烟弹相信大家都听过了，
1: 嗯，
2: 那正式的名称就叫做伊托米酯，那相信哦，这个真的是经过好多的宣导，大家一定也已经就是耳熟能详了，
1: 嗯，
2: 对。那会有这个丧尸烟弹的别名哦，是因为吸了以后呢，可能会出现手会发抖啊，全身发抖啊，没有办法站得很稳，没错。那说话也会口齿不清啊，那也会逻辑混乱，那这个大脑是已经没有办法控制肉体的状况，所以就像这个电视剧或是电影里面的丧尸一样，所以才会叫做丧尸烟弹。
1: 嗯，
2: 对的。那我们也相信各位青少年不会去主动吸食啊，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说毒品对身体是没有好处的。
1: 嗯，
2: 但是啊，在这里也要特别提醒各位这个啊年轻朋友啊，那也要小心哦，这个有陌生人啊或是号称朋友的人啊去提供来路不明的电子烟，那这个电子烟里面哦，可能会加上各种水果啊或是甜味，那譬如说有什么哈密瓜口味啊、薄荷口味，这些听起来很吸引人的这个口味哦，那我们可能就会想说，诶，吸一口不会怎样嘛，而且闻起来香香的，那等到吸入了以后就可能会突然就是陷入这个肌肉痉挛啊或是意识不清的这个状况，那等发现说，哎，这个原来是毒品的时候，就已经是严重成瘾的状况了。
1: 嗯，而且会来不及哦，真的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尤其是这个的伤害有多大啊，哦？这个我们刚才有讲到了，这个警政署的一个告知哦，让大家可以理解，尤其是你不要认为说啊，我只是一个好玩，可是很多人都认为说好玩，或者是说这个大家同挤在一起哈，你不吸食好像就变成是怪物，并不会。好，要及时就是离开，好，离开是你最好的一个方法。然后有类似他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的时候，我觉得在一起出门的同时哦，你已经有发现有这种意向的同时，你下次真的就不用再跟他一起出门了。
2: 没错，
1: 嗯，这个是为了保护自己了，对吧？
2: 而且对的。那最后小提醒一下啦，这个伊托米酯在今年6月的时候已经变成低级毒品，也就是最严重的毒品啦。那意味说，就是如果现在有制造啊、运输、贩卖这个的行为的话呢，最重可以判处到死刑或是无期徒刑哦。
1: 嗯，这个尤其是哈，哦，这个伊托米酯，大家哈，哦，很会啊，对，哦，这个网络国际啊，这个连自己自制都很强啊，这个我真的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真的，哦，看到真的是头很痛啊。所以呢，请大家麻烦，不是我们头痛，你们做父母的也头痛哦，身边的人也头痛哦，所以我们一直在找方法，请大家不要这个认为说这是小事，这真的是一件大事，而且尤其是暑假的时候，嗯，这个青少年血气方刚啊，也很容易打架啊，
2: 对，
1: 一言不合啊，以为说打架和解就没事，错，哈，啊，这个真是大错特错，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这个检察官了。
2: 是的，那就如同刚才讲到的，这个伤害罪可能是这个青少年去年犯的前三名最多的这个罪名之一啦。
1: 嗯，
2: 那除了说吼打架以外，可能会构成伤害罪吼，那另外呢，也有可能是发生打群架，那是在这个公共场所，
1: 嗯，
2: 或是大家都可以出入的一些场所，像是 KTV 啊，餐厅啊，或是大马路上，这些都算。那这样子的话呢，也会构成公然聚众施强暴胁迫罪的。那这个罪就不是告诉乃论的罪了。那就如同刚才主持人讲到的，那打了人啊，是不是和解了以后就可以没有事情了吗？并不是这样子的。如果说吼，你还是青少年的这个年纪，也就是说已经满12岁，但是还没有满18岁之间吼，犯了伤害罪的话，就算已经跟对方和解，那对方也说哦，那我们没有要提告，我们就和解就好了。但是呢，依照少年事件处理法的规定，我们还是要跑一趟法院，把整个流程走完哦。
1: 嗯，
2: 那这个呢，是因为说国家啊，对于少年还是以保护的目的为主。
1: 嗯，
2: 那也就是说， 当这个少年已经有触犯刑事法律的行为的时候啊，那国家就还是会介入调查少年有没有需要说国家去介入啊，去保护、去管教的情形。
1: 嗯，
2: 所以说吼，就算跟对方和解了，也不是没有事情吼，那还是要见到法官，可能还是要见到这个少年调查官等等的，那就会深入去调查说，诶，你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啊？那有没有需要说就是国家去帮你就是给你一些其他的教育等等的。
1: 嗯，是。郭先生想要请教一下贾官，就说如果孩子们呢、啊、就常常会一同出游，然后这个唱 KTV， 他说这个打架事件如果是只是站在旁边然后没有动手，这样子也犯法了对吗？
2: 哦，对的，没有错齁。主持人也讲到一个关键啦，对的，那并不是说我站在旁边看就没有事齁。那这个要从两个方面来讲，譬如说我们一开始齁出去的时候就约好说，诶，我们今天就是要去谈判，要去打架。
1: 嗯，
2: 那我也知道对方是这么想的，那我还站在旁边的，那除了可能会成立伤害的共同正犯以外，另外齁也有可能成立刚才讲到的妨害秩序的、公然聚众是强暴胁迫罪的在场注视。
1: 嗯，
2: 那哇，这是什么意思呢？那要跟各位解释一下，这个什么公然聚众是强暴胁迫罪，这个罪它其实是很特别的。法条上面呢、啊、它会分成说有首谋、还有下手实施、还有在场注视这三种行为。
1: 嗯，
2: 那接下来又要讲到这三个有什么差别呢？所谓的首谋呢，就是这起纠纷的主使者到底是谁？简单来讲，就是揪大家去打架的人啊。
1: 哦，
2: 那
1: 就是那个指使者，指使者。
2: 对对对，
1: 嗯。
2: 接下来就是下手实施的，也就是实际去打架的人。
1: 打手，打手，
2: 没错。
1: 那大家就听懂了哈。
2: 对的，
1: 嗯、对。
2: 另外最特别就是刚才主持人讲啊、哦，我只是站在旁边看呐、啊，这个就是在场注视的。那所谓在场注视呢，就是指说吼，在打架的现场啊，虽然没有真的去下手打人啊、砸店啊之类的，但是呢，只要他在场，那就可以给同伙的人精神或是心理上的鼓励跟支援嘛。
1: 嗯，
2: 你就会想说，诶，我这边还有很多人呐、啊，那这样子的话吼，也是会构成犯罪的。
1: 就是那个话修的齁，去记得齁，你不要以为你在旁边哦耶齁，有时候都不跟父母说实话齁，这个造成父母还自己认为说自己的孩子是对的齁。齁，所以这个这三种人都是需要这个被不小心齁，这个就误入了齁，这个有时候呢不是没有民事哦。好，你如果呢这个严重一点还会有这个民事带刑事哦齁、哦、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这个小心一下哦。郭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孩子如果跟网友见面呢、啊、很担心那又不能制止，有没有一些可以来有一些这个踪迹啊，踪迹，好，踪迹是可以了解这个到底对方有没有意图哦，这个有点深诶、欸。好，请教一下教官。
2: 真的，这个可能是啊，所有家长都要面对，对，可能要面对的烦恼。
1: 他说有没有他现在帮你写一个有没有注意的事情啊？保护自己的小，他写保护小孩，也可以让小孩知道这些事要小心。
2: 对呀、啊，那啊，想必各位家长都跟我一样，最想要做的就是禁止小孩见网友，对不对？
1: 他说没有办法，他就给你写没有办法。
2: 没错，但是齁、哦、现在这个年代，如果说去禁止孩子的话，他们未必会听呢、啊。那与其说让小孩在我们家长看不见的地方冒险，那不如齁、哦、就一起跟小孩来想想有没有什么安全的方式解决。
1: 嗯，
2: 那我们就可以当一个明理又有智慧的家长。那相信这也是大家希望达成的目标啦。
1: 嗯，
2: 那所以说刚才郭小姐提问说有没有什么特别可以注意的地方，我觉得非常好啊。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关于这个约的这个地点的选择啊。
1: 嗯，
2: 那建议的话是在这个一转头哦，就可以看到有便利商店啊或是警察局
1: 哦，这个好
2: 热闹的地方、嗯、没有错。那像是网友的家、旅馆，那甚至是车上偏僻无人的公园啊、山区，这些吼是绝对不可以约的地方。
1: 嗯，那 这个是要记下来，真的，嗯，
2: 真的。那第二个部分可以注意的是，我觉得是去的时候可以带朋友一起去。那有时候想说，哎，我们是要可能可以变成男女朋友，怎么可能带朋友一起去变电灯泡，对不对？
1: 嗯，
2: 那这个时候也可以善用这个手机，也有这个即时定位的功能啊。
1: 对。
2: 或是约定好，跟爸妈约定好说暗号，就是说我传一个特定的贴图，比如说熊大啊，或是兔兔的在哭的，
1: 哦，
2: 就代表说啊，我遇到危险了。那这个时候就要请爸妈赶快打电话，假装有急事叫我回家，或是我觉得哎，这个人相处起来怪怪的，也可以这么做，不一定是要遇到危险嘛，对不对？
1: 嗯，没错，就是碰到感觉上不对了，然后又不知道怎么拒绝，是现在的这个年轻人最常碰到的，就可以用这个我们检察官这个方法哈，然后呢，父母亲就会打来。或者是好朋友，哎，这个好哎，
2: 对呀，哦，
1: 对，这个是一个好，因为你现在已经没办法去制止，
2: 对，
1: 对，因为你制止你反而是反效果，你干脆呢就是用方法告诉他，还有千万不要去随便透露你家在哪里，这我觉得这也是个重点。
2: 对，就像是刚才讲的，不要透露家里在哪里，也不要给任何私密的照片啊。
1: 啊，对呀，尤其是那个血气方刚，我爱你，你爱我，哎，然后互相刺青四字哈，然后到后面才后悔在那边去刺青哦，然后再拍私密照，这个真的要请这个检察官哦，这个常碰到的一些哦，这个父母头痛的问题来解决一下。
2: 对呀，那就刚才讲到的这个私密照片的部分啊，我们就接下来就可能会讲到说。哎，青少年比较可能常犯的一些性犯罪的部分，
1: 嗯，
2: 那最基本的呢，就像是跟未满16岁的人发生性交行为或是猥亵行为，这些都是犯罪，不管对方有没有同意，这些都是犯罪。那相信大家应该也都知道这个基本常识了，
1: 嗯，
2: 那如果吼在跟这个未满18岁的人啊，有发生刚才讲到的这些性行为或是猥亵的行为，那只要拍照啊、拍影片啊、录下声音等等的，这些都是犯罪。
1: 嗯，
2: 没错。那像是刚才讲到说这个是犯罪的部分呢，就会讲到这是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的犯罪。那会特别讲到这个罪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罪是非常的重的。那就算吼是经过对方同意去拍照录影啊，
1: 嗯，
2: 但是吼这个都是罪轻本刑，1年以上的罪，也就是说，嗯，这个就没有办法一颗罚金的哦。
1: 嗯，
2: 那当然吼，就更不用说是违反啊儿童或是少年的意愿，那去拍摄这个性影片、性影像的话，那更是说这个是罪轻本刑吼，是有期徒刑7年以上哦。
1: 嗯，这个不轻哦。
2: 没错，那检察官会在这里特别讲到这条罪的原因，是因为啊，最有机会跟青少年发生性行为，那又拍摄这个照片、影片留下记录的，通常哦也都是青少年啦。
1: 嗯，
2: 那这条罪又特别的重，所以要提醒大家就千万不要触法。
1: 嗯，是。最后呢，一分钟是不是也让检察官帮大家会诊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哦，让大家这个做家长，我发现今天这个题很多父母亲很担心。
2: 嗯，没有错齁，那我们就来回顾一下齁，最重要的呢就是第一个齁是诈欺的部分，
1: 嗯，
2: 那小心不要提供账户给别人使用的，账户只能自己用。那接下来呢，关于毒品的部分，那首先呢当然不要主动去吸食嘛，那遇到陌生人给你的不管是电子烟啊或是其他的你不知道的东西，通通都不要碰。那接下来呢，关于齁伤害的部分，那提醒大家不要打架，那甚至在旁边看呢都有可能构成犯罪的，所以是千万不可以做的。
1: 嗯，
2: 那最后呢，关于这个性犯罪的部分，见网友呢有几个要点特别要注意了，那要约在这个明亮啊公共场所的地方。那接下来呢，关于这个发生性行为的对象吼，那未满16岁的话吼都是犯罪，那也千万不要留下任何的这个电磁记录，也就是影像啊、声音啊、照片等等的，都是不可以的哦。
1: 嗯，是，他这样子不代表爱你好吗？好，哦，所以呢不用想太多。好，那当然也要非常谢谢呢台北地检署林于梅哦，这个检察官夏婷就帮忙我们这些不管是收音机旁的朋友、做父母跟网络上的朋友，都讲到心声啦，不过也要非常谢谢这个百忙之中还帮忙大家解决问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2: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拜拜。
1: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 0800-024-0099 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Lab Show FM04.1 真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真的，刚刚呢我们发现了这个暑假一到，其实烦恼的不是只有爸爸妈妈，其实做长辈都一样哦。所以呢，也针对了这个暑假有些注意的事项，要非常谢谢林于梅检察官呢帮忙大家解决问题，也提醒我们这些年轻朋友们啊，这个享受青春很棒啊，不过还是要提高警觉，保护自己哦，尊重别人的权利跟权益。我们有时候血气方刚哦，都不了解这个处于一些危险之中哦。那遇到可疑的工作或陌生的账户哦，或不明的电子烟，包含了网络交友邀约啦哦，感到自己不安的时候，请要勇于拒绝啊，而且要跟你的家长好，你的长辈好，你的老师或165哦，来寻求协助哦。我希望大家是一个平安、健康、充实又充满美好的暑假，好，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点哦。因为刚刚有感而发，觉得哇，这一集里面呢，真的就是充满着爸爸妈妈的不安，让这个检察官帮忙大家解决不安感哦。好，大家呢也发现了哦，这个台风过后，怎么今天还是在下雨啊？对，午后这个一定一路都会不稳定，到什么时候待呢？整点新闻的时候再跟大家说明。不过也针对这个毒油事件哦，哇，这个大家伤透脑筋，吃下去到底有多少？好，那这个无毒酵母哦，这个也看到了我们的这个谭敦慈哦，这个谭老师啊，他也特别的这个分享一下，其实这个这个毒物哦，在我们人体代谢速度很快。好，在动物实验显示哦，2周就可以排出体外，所以大家不要过度的去恐慌。不过他也建议大家从这个加速代谢哦，跟阻断吸收。

说还有烹调的源头哦，去下手会比较好。好，第一个减少对于这些毒油的伤害。那你可以多吃点这个十字花科这个蔬菜，譬如说绿色花椰菜、高丽菜、芥蓝菜哦，这里面都有所谓的异硫胺酸酯的一个加速哦，多环芳香的一个排出。那也可以多吃点像芭乐啦、释迦啦、木瓜啦哦，因为它本身它就是一个维生素 C， 可以抗氧化。好，那对于这个体内代谢也会产生所谓的自由基，可以多喝水跟茶，茶是很多的多酚哦，可以抑制一些有害的毒物的一个所谓的物质活性啊，那有助于就是抗氧化，你看都跟抗氧化有相关的哦，充分的水分也可以来加速这个毒排出你的体外，还有就是高纤食物，譬如说木耳啦、奇亚籽啦、燕麦啦、豆类啦，好，蔬菜水果，只要是膳食纤维都可以吸附这些多余的这些毒油，好，会随着你的这些粪便排出，所以大家不要太过于担心。再来一个就摄取一些叶绿素的绿色食物，好，绿色蔬菜，它呢基本上也是对身体这个可以保持一个这个代谢好齁，代谢很重要了。那再来就是从源头去阻断齁，譬如说在烹煮上面尽量水煮清蒸齁，低温齁，慢炖齁，这样第一个避免这些高压的油炸、大火的爆炒哦，这个长时间的这个高温烘焙，那控制油温呢，不要超过那个冒烟点。好，油品呢，这个冒烟点代表就是开始有一些劣化的分解，很容易产生对身体不好的油。那避免一些明火直接的烧烤，好，烤肉时要防止这些油脂滴在那个火中啊，好，产生的那个浓烟啊，可以用一些像铝箔纸包在里面的食材烤，用这个电烤箱去烤出来也比较好。那使用油品烹煮呢，不要重复去使用那个油，或者是反复的去加热那个油，好，远离这个二手烟啊、废气啦，还有香烟的这个烟雾啦、汽机车的废气啦、烧香啦，这些里面呢都会有一些主要的不好的油的一个这个燃煤的一个气息，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在代谢部分呢，其实对我们来讲人体是很重要的，所以提醒大家。另外可以有些人会说，诶，最近呢很多人在注意就是早餐哦，其实早餐真的是不能偷懒。好，你怎么样来让自己不运动，可是你又要吃的健康。好，那基本上呢就有很多人就发现我们吃了很多垃圾食物，就会造成很多脂肪肝。那也有很多人就说，诶，那怎么样来让自己齁这个脂肪肝可以下降，然后基本上让脂肪肝可以消失。那也有很多人有一些这个健康早餐的一些做法，譬如说他就会吃一些地瓜，好，大概1到200公克，就会一根香蕉，好，再加这个2颗水煮蛋，搭配一杯咖啡。其实基本上呢有些人会说这个地瓜就是蒸好后，或是自己买了以后不要马上吃，就是冰箱冰镇后隔天再用。其实地瓜里面

0: 那个淀粉哦，冷藏以后就变成不一样的一个变化，就是变成抗性淀粉。这个淀粉不容易被身体吸收，好，不仅可以增加饱足，还可以有那个血糖大幅的减少。好，这个基本上对上班族来讲是好。那香蕉跟烤地瓜、茶叶蛋这些呢，其实我们在超商都买得到。好，这个如果你不方便在前一晚去准备的话，基本上就是上班前准备也是很方便。那香蕉跟鸡蛋哦，选对那个熟度烹饪也会更好。譬如说外皮没有黑点的香蕉哈，那基本上你会觉得它很深。其实基本上对于血糖来讲，它就不会容易很快速的往上爬。那越熟的话，它的抗性淀粉就会转换成那个葡萄糖跟果糖，就变成你血糖就往上。所以呢，这个初熟的香蕉含抗性淀粉会来的比较高。那冰过的地方的地瓜的逻辑也是这个样子哦。那另外一个就是中餐或早餐哦，你有一颗水果煮蛋的话，基本上哦，或者是这个有用电锅蒸过的哦，就是没有调味。好，第一个呢不会对身体有太大负担。好，那当然这个蛋黄也不能吃过多，就是自己要衡量自己的身体状况齁，基本上就是凡事任何东西都不可以过量。好，这个要了解一下。那这样子，第一个你的饮食习惯慢慢的去调整。好，调整你的早餐，然后戒掉你自己可能在这个爱吃的早餐的面包。那你中晚餐呢，尽量就不要去摄取到一些淀粉类。好，那基本上就正常吃，你就不会认为说自己好像这个三高或脂肪肝。好，其实高精致的淀粉跟糖进入你的体内，它就会变成是脂肪堆积的在肝脏。好，那等于很像我们在直接吃那个油脂的食物是一样的。好，透过这样的一个减少淀粉的一个摄取，我想第一个抗性淀粉的特性你了解以后，然后你基本上就可以让你的肝脏慢慢去恢复你的健康。你就第一个呢，你的身形也会变得比较轻态。好，就也有类似像体重呢也不会一直往上升，因为这个就是跟代谢又有相关了。好，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了。好，马上回来也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呢，大家都这八成的台风哦转为轻台之后，也逐渐的远离台湾了。那么受到台风的外环流影响，刚才气象署也特别呢提醒大家，就是在台湾的一个附近风场转为西南风，所以在这个下雨哦，会一路下到什么时候？下个礼拜，就这个礼拜了，不能说下礼拜，就19号，所以全台都是那种一下有大雨一下小雨，还有特别持续性的大雨跟短时间的豪雨，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尤其是中央山脉的一个形成之后，容易在中南部跟山区形成的一个连续的降雨情形。外出的朋友要留意一下天气的状况，可以呢要外出哦，这个朋友要上一下这个气象数哦，看一下现在在未来的几个小时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可能降雨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就要自己注意安全了。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就进入我们的花东纵谷咯。
1: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2: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3: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0: 跟着又有玩乐去搭乘我们的纵谷花莲线，好你隆迪家啦，大家都知道齁，一定要来看看我们的纵谷。而且这一次我们要介绍好米之外呢，我们这次暑期呢还有这个随车的志工导览哦，而且让大家呢可以知道一张车票可以收藏整条的花东纵谷，所以搭乘我们的台湾好行的纵谷花莲线可以做些什么呢？要把握一下哦，这整个的一个不管是把花东的好米带回家，还可 可以让大家不用开车、不塞车、不赶行程，欣赏到花东最疗愈的山水风景。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赶快呢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如何得到我们的好米，以及呢，也让我们大家的好朋友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罗美玲科长。

0: 接下来就要一站一站的让大家慢慢玩，然后慢慢享受，以及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好米可以一口一口慢慢吃，让大家认识最香甜的米就在我们的花东米哦。所以赶快来让我们的美玲科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嗨，瑶瑶，好久不见，线上的听众朋友，好久不见了。
0: 是的，今天呢，我们的美玲科长要带大家呢来想想哦，这个纵谷最迷人的旅游之外，还要吃好米，而且今年我们暑假还推荐最好乘的台湾好行的纵谷花莲线，对吧？
1: 没错，没错，一定要来花莲啊！暑假来这里有山有水，然后有美景，还有翠绿的稻田，哇，当然是来这里最好啦。
0: 没错，而且呢，我们最近呢，在整个纵谷来讲，还可以搭配我们的这个所谓年度活动，还有把米带回家，可以说哦，搭乘我们这个纵谷花莲线来讲，听说这次还升级，有志工导览哦。
1: 哦，对啊，其实跟瑶瑶讲一下，还有全国的听众朋友讲一下，其实纵谷花莲线本来就是一台游轮式的公车，只是说我们以前老师的导览呢其实是在假日的，但是呢因为你也知道，其实我们的老师导览其实非常有口碑，所以呢我们就在今年的暑假七八月这两个月，每一天都有我们的老师上车来帮我们的导览，沿路上可以停留的台湾好行的站点哦，希望每个游客能够你就坐个火车来，然后也不用担心找停车位，那也不用担心找不到位置，那你只要

0: 还是会
1: 恢复
0: 到就是只有
1: 例
0: 假日红字的部分才会有老师的导览，所以非常难得，然后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了。
1: 嗯，
0: 这里玩，来这里买东西，来这里吃美食，然后又可以抽奖。
1: 听到齁，抽奖两个字啦。而且对，抽奖抽什么，诶，等一下，胡先说抽什么，他说你都没有讲抽什么。
0: 抽什么，你先订，然后订，然后跟你讲，其实假日我们暑假虽然是都叫暑假，但是它还是有平日跟假日之分，然后你暑假的假平日呢，你买一张票其实就有两个机会，两次抽奖的机会哦，然后可以抽到什么，可以抽到我们一整年12个月份哦，整整12个月哦，送你我们把那个芝罗部落我们小龙的米。

0: 送到你家，12个月，
1: 十二个月，那个胡先生说，你说真的吗？他说是12包吗？
0: 不是12包，是12个月，然后里面呢应该有至少5包吧。但是对，5包，但是都是你可以组合到，你可以吃到我们的黑米，然后糙米、白米，还有图腾的米哦。上面有我们的台湾的图腾，然后黑熊的图腾。哇塞，你我保证你拿到你也舍不得吃。
1: 欸，真的，真的，你只要不要拆封，都会完好如初。
0: 对，没错。还当然这个是最大奖，然后还老实说还可，我们还有其他的奖项诶，我们还有那个包栋民宿也可以让你抽。哇塞，你抽完之后你就全家大小或者带朋友一起来吧，再来花东玩。或者是说我们还提供了那个理想大地，还有天河饭店加蝴蝶谷的3天2夜的住宿诶。
1: 哇塞，真的很棒
0: 很棒哎！然后还有，我自己很想要的那个日本的品牌那个 LOJO 的那个登机箱，21寸的，
1: 21、那个真的是随送随身就是可以带走，
0: 一个在台湾卖也要10000块耶，真的，哎呀，
1: 林小姐说你还没有讲到是那个在版面在哪里？她现在在线上，她说可以去看吗？
0: 可以啊，你去打我们家台湾好行纵谷花莲线。
1: 这个大家我发现大家很吸引人家。
0: 对，然后其实活动是6月1号一直到9月30号，其实并不是只有7、8月才可以订购啦，所以其实时间还蛮长的，到9月30号你只要上去订购才花300块吧，390块吧，一日游，然后半日游250块，哇塞，你可以抽到的奖，我看应该是超过10倍吧，对啊。
1: 哦，胡先生，你还没有讲完奖项，哎，你真的，你们大家很挑哎，
0: 对啊，
1: 他说你还没讲完奖项。
0: 我已经讲完了，最大奖都讲完了，真的。
1: 我们小奖不讲，我们只讲大奖。好不好？大奖就已经吸引大家了，
0: 啊，
1: 大家就知道。
0: 12个月的米哎，花东的米
1: 是的。我比较想要行李箱啦，我这边那个行李箱很好用，
0: 很好用哦，真的真的。或者是来这里住宿也不错啊，
1: 对，
0: 包栋哎，还有5星级饭店哎，拜托。
1: 那个真的是省很大哦，真的，而且
0: 省很大，
1: 9月30就抽出来了，你看看。
0: 哎，也不是啦，订到9月30号。
1: 订到9月30号。
0: 对啦。
1: 所以大家
0: 活动到9月30号，对。
1: 哦，人人有奖齁，请大家要赶快把握
0: 了。不是人人有奖，人人这么好，
1: 人人都好，
0: 人有奖，我
1: 有机会
0: 了，
1: 有机会得大奖了，人人都有机会大啦。
0: 不是人人有奖，我是人人都有把大奖抽回
1: 这个
0: 机会。
1: 哦，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一下哦。而且我们最近的活动真的很多哎，可以搭配我们的景点，对吧？
0: 对啊，当然了，我跟你讲，我们的那个纵谷花莲县停留的就是最精辟的景点了。好，哪里有将军府1936？你自己来花莲，搞不好你还要租车去。然后庆修院，鲤鱼潭来看鲁夫。现在鲤鱼潭放暑假，然后花莲光复糖厂去看我们的产制超人的那个纪念馆。看得好感动哦，真的。
1: 而且你看他们真的新开，而且可以这边还有很多他们这个在地的部落哦，在这边还有很多的这些农特产品跟特色。
0: 对，然后你可以啊，然后半日游你还可以到林天山啊、利川云场啊，然后最夯的理想大地啊，去吃那个 Seven 理想大地那个 Seven， 它还有专为理想大地的限定冰淇淋，也还不错吃呢。真的，
1: 记好，真的。
0: 对，还有那个现在很夯的星巴克啊，对啊，
1: 必拍的，对不对？
0: 对，其实还有，或者是说你到那个利川女厂是
1: 猛拉，
0: 猛拉，猛拉不好啊，要没拉
1: 啊，险金，险金，
0: 对，险定啊，险
1: 哦，对对，险
0: 定，然后
1: 真的很好用，
0: 隐藏版的鱼货真的要定，
1: 它有隐藏版，现在有出哦。
0: 有都有都有，你就到那个你下去之后，先去买个什么贵妃鱼啊，然后他们可以帮你宅配回去。
1: 哦，听到了，听到了。
0: 我其实我不太吃就是养殖的鱼，但是利川渔场的鱼真的好好吃。

0: 属海域，
1: 嗯，
0: 不属海域，真的真的。然后以前我最喜欢吃，最喜欢买它的蚂，它有洗好的蚂，洗好的蚂，然后冷冻起来，然后就宰配回来，我就来不及，我就把它解冻，然后不要崩夹，就很好吃。
1: 哦，欸，
0: 真的，
1: 这个，不错哎，这个是尤其是夏天。哦，
0: 对，
1: 那个真的很好，
0: 哎，对，真的，你会爬好几碗饭，然后它选定超级推荐，因为我工作太忙了，
1: 对，
0: 我讲我都会买他们家选定，
1: 嗯，
0: 选定，而且要晚上吃助眠，真的。
1: 哦，所以哈，大家吃错了，大家在那边吃早上，
0: 选定要吃晚上，你要睡觉的时候。你就吃几，他会跟你讲说剂量，欸，不是剂量，就是
1: 几颗啊，对你身体比
0: 较好。但是你吃完之后马上就要睡觉，嗯，你不能再滑手机哦，保证好好睡哦，真的，嘿。
1: 听到了哈，大家这个，
0: 我觉得啦，你，嗯，自己私人的那个，
1: 对啊，
0: 对，私密，但是他们也会建议这样子。这样子的吃法，
1: 我发现大家都吃错了，大家都在吃
0: 早上。真的，你去利川的时候，他就会教你选定要怎么吃。然后我本来是一知半解，也只是觉得累而已。结果买来吃的时候，我现在是只要他有特价，我一定是
1: 对这个很重要，
0: 对，就是狂买，虽然很贵。
1: 嗯，
0: 要趁它特价，一年都会有几次。嗯，
1: 所以大家要锁定哈，然后自己亲自去，又可以呢自己看，然后自己了解，又可以深度游。哇，哦，那林小姐说，哇，那个他有特价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在官网发售？嗯，那个
0: 叫他去官网，
1: 自己去官网看好吗？
0: 对，他如果他们家如果说有参加某个什么什么旅展之类，哇，就是一定要。去现场抢啊！
1: 对，
0: 真的，嘿，
1: 哦，
0: 真的，嘿。
1: 而且花莲米为什么好吃？而且呢，你知道我们这一次主题叫好米弄底家，很厉害，就是我们的花莲米，对吧？
0: 对，对啊，当然啦，啊，花莲米，你看，嗯，有充足的阳光，水质又这么好，然后又没有农业的污染，然后我们送的米都是我们自己支罗部落自己小农，100%不能说。只能说是无毒，他们真的是用，不能说用有机的方式，因为他们其实好像还没有去拿到认证，但是他们绝对不用农药。
1: 嗯，而且它的米类很多，好，哦，不管是你要煮白饭啦，寿司米啦，或者是对身体好的糙米，
0: 有
1: 寿司
0: 米吗？没有啦，糙米而已啦，
1: 嗯，
0: 白
1: 米
0: 啦，
1: 对，那不叫寿司，白米，
0: 对啦，白米，欸，
1: 可是它吃起来真的很像那个味道，偶尔的，
0: 因为
1: 有
0: QQ 啊，
1: 哦，
0: 對對對 QQ 啊，
1: 你知道那个
0: 米
1: 真的，
0: 最好吃的，嗯，
1: 而且它带有那种玉香，你知道吗？就是人家讲的，反正就是那种香气，它那个只要蒸汽起来，哦天哪，啊！我跟你讲，那个蒸汽起来啊，那个你如果有去玩过部落，他会告诉你，那个脸过去一下，那个北泡泡又咪咪，你看他们没什么，真的，
0: 真
1: 的，你问一下舅妈，真的，他说我是
0: 舅妈，
1: 对，他的鱼尾纹是这样子烫平的，他讲的不是我，他说他的鱼尾纹是这样烫平的，不是我讲的哦，他说那一位那个游客去要那个大锅起来先讲，我说你怎么都没有鱼尾纹，那天碰到，他说就是这样，那个热气烫平的，试试看啦，这家
0: 试试看啦。其他我不敢保证啦，我们推荐
1: 我们自己试
0: 的米绝对是最好的，一级棒的啦，
1: 嗯，没错，
0: 啊，
1: 哇，所以请大家这个注意一下。翁先生说听我们两个讲的很吸引，他说请问一下那个订这个台湾好行加住宿有这样的套票吗？
0: 我觉得你来台湾好行来，你拿了我们的套票直接去附近我们有合作的一些住宿去订购，
1: 你可以上网看，嗯，
0: 对，可以上网看，然后这样最直接就上网看，
1: 嗯，
0: 对啊，
1: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就是合格
0: 优惠店家，
1: 嗯，优
0: 惠
1: 店
0: 家，
1: 对
0: 对对对，拿的套票都可以去说，我搭台湾好行，他们就不二话不说就直接给你住宿优惠了。
1: 嗯，是，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朱先说，在我的 FB 有看到我们有那个部落活动是在8月份，他说这个有在搭在这里面吗？
0: 哎，没有呢，有点可惜。8月23、24，我们在我们的罗山有纵谷园游会，
1: 但是车没有开到那里哦。对，
0: 对，但是我是觉得你可以参加。

0: 加七八月的那个县府的太平洋丰年祭
1: 哦，那个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0: 对对对对 对, 对、嗯、那其实你都已经到花莲市了，可以晚上参加，或者是说搭完之后你没有要急着回去，你就晚上去参加丰年联合丰年祭的活动，
1: 各个部落都可以看到。
0: 对、嗯、对对，它是一个大型的一个活动啦，应该是这样讲，你可以一次可以打看到很多的部落的展演。
1: 嗯，江先说他有报名那个美原始，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罗山这个活动，他想请教一下，他现在有住宿也是包栋的，他说这个里面如果没有搭好行的话，有那个住宿是不是也可以享有抽奖？
0: 我其实你订套票一定都有抽奖，然后你的套票呢，你就把它保留到今年的12月底。那上面都会有一些优惠的住宿、嗯、那就看看你有没有可以搭配到要来参加我们动物园会的一些的行程这样子。
1: 他说他比较想要米啊、嗯、
0: 好啊，我也想要米啊，但是我自己在这里已经天天吃我们自己的米了，我想要吃香，我想要吃香，我都叫我爸爸妈妈来订了。
1: 朱先生说他被我们讲他比较想要那个米，他不想，他说想说可以搭、啊、那个你可以那个来罗山，你已经既然已经报名了，然后你可以呢再多住一天、嗯、然后搭我们的好行纵谷线了。好，往回走或往南走都可以，
0: 对、啊对啊、
1: 因为我们那是南线，
0: 对对对，
1: 南
0: 或者是说你搭桃花好行，其实我们最南站是光复
1: ，嗯，
0: 那你就在光复下车，然后你可以搭火车，直接到富里，到富里那边的时候，如果有搭配到我们的活动，我们还有现场的接驳，
1: 没错哈、哦，所以呢
0: 是可以的。
1: 这个朱先生给你一个参考，你可以赶快先上花东纵谷管理处，然后刚刚你买的那个票啊，你可以先再看清楚一下，然后那个住宿再加一天啊，你就什么都可以玩到。
0: 对啊，你好行就可以玩两天，一个是一日游，一个是半日游，去的都不同的点。
1: 没错，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罗美玲科长哦，我发现美玲科长一讲完，大家要米啊，惨了。那个欢迎大家来哈、哦，米86哈、哦，大家也可以先上购一下。我们就要跟美玲科长相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

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晴天》。好，大家都有好好的吗？度过了一个台风假哈。那虽然呢，当然就是有些人就会觉得说，那礼拜五放假哈，那有些股民们就不太开心，因为觉得说，就是那天晚上哈，就是礼拜四的晚上，美股是涨的。好，那大家就觉得说什么这样台股躲喷哈？那就是明明就是隔天可以赚钱的，这样我就少赚钱的机会哈。好，那或者是有些人呢，等到礼拜五的时候就觉得、没有什么风雨啊，齁、为什么要放这个台风假啊，齁、当然有些人很聪明的齁、就是开始有点小确幸齁、就是风雨没有很大就开始去吃吃喝喝，然后有些餐厅呢就是它还是有营业，然后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够聪明的人我所谓的聪明我们先不讲就是其他的部分啦齁、我们就单纯的以消费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有些餐厅呢在礼拜五的时候中午它就是属于平日中午优惠价格、你知道平常上班族啊、就是除非说你那天休假，不然的话你很难、你很难就是用到这个平日的优惠价、那所以就是对于这些就是用到礼拜五优惠价去吃饭的人就非常非常开心哈。然后当然呢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哦，那这样子明明就是风雨不大又放假哈，那是不是造成一些经济的损失？好，那我只能说这个我们不便评论啦哈，因为我觉得你要说现在气象报告真的很准吗哈，那我觉得有时候有些气象是没有办法预期的。好，那的确在之前的消息当中就是这个台风是好几年来二十多年来很大的一个台风所以我只能说生命无价啦。那单纯的就是讲说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台风你事前做好准备最好不要造成灾害。那大家就是躲在家里的时候家庭相聚的时光我觉得也是非常珍贵的一件事情。好，那所以今天呢台风过了那其实在礼拜天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停止上班上课了因为它已经远离我们台湾了。那很多人就是从高空图就会觉得说哦，那个台湾真的是有受到波比就是很奇怪来我们这边就变得就是闪过了就是有点就是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严重的感觉了。好，那所以呢今天早上出门上班上学的时候大家已经回归正常的作息，然后出门的时候就会发现说今天天气又开始很热了齁。好，所以我们听到

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晴天》。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韩国的 Rain 所演唱的作品。那我们来听一下他所带来的歌，这是他早期的作品，2004年所演唱的一首单曲，叫做《It's Raining》，一起来欣赏。

It's raining， 那现在听到这首歌依旧是非常的好听哦。那虽然说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礼拜一的早上天气是晴天，而且甚至温度蛮高的，一出来就觉得有那种盛夏的感觉。但是呢，气象报告是说呢，就是下午开始会有些降雨的几率。那虽然八威台风逐渐远离台湾，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为什么就是本来很害怕，觉得说它很大，然后结果就是这次来明显的好像没有，就是还蛮好的啦，齁。那简单来讲，就是这一次又是护国神山八辉，齁。那我们就是其实从空拍图、卫星云图，齁，你就会看到说，每次这个台风来的时候，齁，就会感觉上好像就是降雨范围几乎沿着中央山脉会形成明显的分界，很像是一刀切开，齁。然后呢，就是迎风背风面不一样，齁。那其实，在有关这个气象的粉专哦，他说呢，就是台湾地形狭长，而且山脉复杂，同一个台风对不同的地区造成的影响往往差异很大，关键还是在于它从哪里经过，差一点就会差很多。那八威虽然有强大的暴风范围跟强大的环流，使得西半部面它面临比较明显的风雨挑战，但是幸运的齁，我们这是幸运的，是因为台风靠近台湾的时候，路径逐渐北修，强度也比这个预期快速的减弱，台湾并未直接遭遇最强的核心区域，因此降低了极端灾害性风雨发生的机会，但是后续它还是会稍微影响台湾，各地还是一些风雨。

变化要密切的留意，尤其是迎风面的山区还有西半部地区仍然是要做好防台准备啦。好，好，那今天最新的新闻又有新的台风出来了，这个台风叫做海神。好，那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低气压在今天上午八点的时候发展出轻度的台风，编号是第11号的海神，那预测未来会朝北北西方向移动，对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那如果以天气来讲的话，就是在13号跟14号南方水汽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还有澎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的机会，那所以呢就是大概就是那种午后啦，午后比较会有下雨的机会，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这样的天气形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我们接下来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远所演唱的《嘉宾》。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7。

0: 0238-6968-7268。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你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我要

乐开打，有很多的台湾球迷，因为你要就是看那个即时转播嘛，都是熬夜收看，因为那个时间大概都是落在那个凌晨三四点左右啦。好，那就是因为就是为了要看现场应援，好，然后也有人呢把握夜晚是难得的个人时间，然后追剧滑手机，好，所以不管是看世足赛或者是滑手机啊追剧啊，好，现在有很多人晚上不会担心失眠啦，好，因为反正有手机是一个快乐的夜晚，但是呢其实常常熬夜对身体真的是不太好，那其实熬夜之后好累怎么办，那熬夜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影响，虽然说不好到底是哪里不好，那在这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彰化的马光中医诊所刘宗生医师表示呢，长期熬夜会造成代谢异常，包括心血管损伤、免疫功能下降，不是周末补眠个两天就可以完全补回来的，所以不建议长期熬夜。不过呢，如果真的熬了怎么办呢？可以靠一些方式来回神。那彰化马光中医诊所刘宗生医师说，很多人以为熬夜只是隔天比较累，但是中医眼中熬夜其实是在透支身体的气血存款。在《黄帝内经》里面就有讲到说，人卧则血归于肝，那个卧是那个躺在床上的那个卧啦，人卧则血归于肝，那白天活动的时候气血会运行于四肢百骸，那到了夜晚气血逐渐收敛，肝脏完成藏血与调节功能，让身体进行修复。所以简单讲，如果你经常熬夜，等于不断的打断这个修复的过程，那其中最常影响的就是第一个肝血不足。那就中医来讲呢，就是肝开窍于目，许多熬夜族最先出现的就是眼睛干涩、眼睛视力疲劳、容易流泪、头晕头痛。他说门诊常常看到长期熬夜的人抱怨眼睛很酸，其实不是只有眼睛的问题，更有可能是肝血耗伤的表现。那第二个叫做心血暗耗，那他说灵枢就有讲说心藏神，好，那意思就是睡眠本来就是心神回归安定的过程，长期熬夜的人容易出现失眠、多梦、浅眠、心悸、焦躁不安，好，明明身体很累大脑却停不下来，这在中医都是属于心血不足或者是阴虚火旺的范畴。那第三个呢就是肾精受损，中医认为肾藏精，精生髓，髓充脑，那个古文真的就是很简洁扼要，那翻译成白话文意思就是说呢，长期熬夜之后常常会出现记忆力下降、专注力变差、精神不济、腰酸背痛。那很多人出现这样的症状以为说啊，就是误会啊啦，因为年纪到了，那其实很多时候只是因为你的身体长期属于透支的状态。那第四个就是脾胃功能下降，因为晚上你本来要休息的，可是你一边看球追剧一边吃宵夜，很容易导致脾胃运化失常。那常见的表现包括了胃胀气、消化不良、大便不成形、疲劳感加重。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熬夜之后不只是累，连你的肠胃都开始闹脾气。那如果真的熬夜的话怎么补救呢？相信这是很多人想学的。这个中医说呢，如果真的偶尔需要熬夜也不用焦虑。那医师教大家熬夜之后五个保养原则，帮助自己恢复状态的时间更快哦。第一个就是熬夜期间适度的补充水分。第二个就是避免大量酒精还有高油炸宵夜。第三个就是白天你可以小睡20到30分钟。第四个，你在隔天的时候，因为你已经熬夜了嘛，好，那你在隔天的时候，熬夜的隔天，适度的晒太阳，好，这个有点类似帮助你的生理时钟调整校正的意思啦，好。那第五个，饮食方面，你可以适度的选择像百合、莲子、枸杞、黑豆、小米、山药这些比较平和的食材，好，那这个呢就可以让大家
会就是让你熬夜之后的身体早点恢复。好，那这样的讯息也提供给大家。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个人觉得偶尔熬夜还蛮开心的啦，因为通常偶尔会熬夜就是要么就是跨年啊，然后可能有些人啊，我不是啦，有些人可能就是为了打牌啦，有些人是彻夜谈心啦，或者像这次台风啦，世足赛啦，我觉得感觉上都还蛮欢乐的，而且是属于隔天不用上班，你可能这边稍微晚一点睡，隔天就睡晚一点，但是呢偶尔不要太长。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作品，这首歌名呢叫做《我想要拥有你》，一起来欣赏。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叫做 Pretty Eyes。 好，那就是呢这几天齁、放台风假，外加礼拜六礼拜天，很多人呢熬夜看看什么，看世足赛齁。好，那近期世足赛活

我想要拥有你，来自于小男孩乐团所带来的歌声。好，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就是正声广播公司办的一些活动在七八月的时候有很多很精彩的活动，包括呢为小朋友所办的8月12号星期三下午有超好玩的双语媒体试读课程，广播剧录制摄影棚主播体验的正声与 Teacher Carrie 暑假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好，那这个活动呢就是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

到四点半进行，然后十二点半就可以开放报到，费用是1000块钱，地点是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录音室还有摄影棚来进行。那只要是家里有小学3年级好到国一的同学，就是暑假过后他要升小三到国一的同学都可以来这边参与这个活动。好，那我们的 Teacher Kelly 老师呢自己本身非常的厉害哦，因为他就是一个双语表达力教练。好，然后之前也在这个就是当英文老师啊，好，现在目前是国中英文老师。那他自己录制的 Podcast 下课还想听还荣获了金钟奖，好，儿童节目跟儿童节目主持人的入围，好，所以本身是非常非常有料的，而且很会教学，然后英文非常好，好，会跟小朋友互动的，好，所以如果这个活动呢大家想要报名的话，我们的报名电话是 23617231,23617231, 分之757可以报名。好，那另外呢就是大人朋友们，好，就是如果你想要用 AI 来创作用手机拍影片的朋友，好，因为现在手机嘛很方便，你可以拿来拍影片，但是拍了影片之后怎么拍可以拍得好，怎么样剪辑可以剪辑得棒，怎么样可以运用 AI 来就是丰富你的创意，或者是拿来应用剪接之类的，做一些特效之类的，好，这个课程呢可以手把手的教你，好，就是我们正声的翘首影音创作班进阶班即将开课，好，7月28号开课，总共有8周，好，那每周二下午的2点到4点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上课，费用是4500元，那这个报名电话是 23617231,23617231 分之717。那这个老师呢也是非常厉害哦，叫做洪阿叔，好，大家自己可以 Google 一下，他目前是担任社区大学的讲师，也荣获教育部的乐龄学习专业人员培训合格证书，好，他要取得。那最厉害的是他自己是从素人变达人，好，就是他自己自学学会这些东西，所以他很清楚大家要摸索的痛点在哪里，好，哪些地方不会，他会非常有耐心教你，而且他拥有丰富的乐龄学习中心跟银发族教学的经历，好，所以简单讲就是这个要改，好，人很有耐心，好，那不要说我不会啊，就是不会才要来学嘛，好，所以不要害怕。那来这边报名的朋友呢，应该大家都是同好啦，好，所以整个上课的气氛是非常欢乐的，好，23617231,23617231分之717。好，那另外呢如果大家是对这个广播有兴趣的朋友，好，你也可以参加我们的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也是开始招生了。那我们这个上课时间是8月17号到11月2号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10堂课的课程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所以对广播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这边呢学习声音表情的训练、新闻播报、节目的制作主持、公广播剧的演播，好，可以进录音室，可以进摄影棚，可以访问来宾，可以做做现场，好，整个是非常丰富有趣的这个活动，好，那费用是正声优惠价8000元，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报名23149121,23149121。以上的班全部都是小班制教学，好，所以呢有兴趣的朋友赶快打电话报名专线，或者是说你有加我们 LINE 群组的朋友，好，在推文当中也会有一些报名表单连接，你也可以直接在上面报名。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

0: 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一的旋律哈，你是不是脑海中闪过那个 SHE 的歌声哈？而且想说啊，这首歌怎么是英文的？因为这首歌是原曲哈，来自于天命真女在2001年的一首单曲，叫做 Brown Eyes。好，那听到这首歌曲都会觉得世界很美好哈，那整个在闪闪发亮的感觉哦。好，那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7月13号礼拜一的早上，很多人今天看台北股市的时候就觉得啊、哦，还好哈，那个本来礼拜五放台风假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说怎样是台股躲喷是不是啊？就是害我没有赚到钱啊哈、哦。好，那还好呢，就是礼拜一早上的时候是有开红盘，好、哦、有开高的，好啊。但是呢，以我们目前节目首播的时间哈、哦，还没收盘啦哈、哦，感觉上是有点开高，接下来就是稍微有点走低啊哈、哦，就是稍微消风一点点，消风点。我台语真的很烂，小风淡薄啊，好好。

工还要多，你知道吗？好，我觉得这个新闻标题真是吓得还蛮惊悚的，但是它的确是有它的参考数字了哈。那这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依照警方的统计，全台湾诈骗财产损失金额单月最高一度超过138亿元，也就是说呢，全台诈骗集团的月收入加总，甚至一度比全球半导体封测产业龙头日月光一个月的利润还要多，规模几乎相当于国内第二大金控公司的单月税后纯益、哦、所以要是全台湾的诈骗集团是一间公司的话，还是排名前三名的，刚才讲到说是那个封测日月光一个月的利润还要多，然后呢也是国内第二大金控公司的单月税后存益，所以你看这个是一个多么大的经济数字。那更离谱的是台积电全球的员工，不是台湾的员工哦，是全球的员工，包括美国的啦、日本的啦，好，台积电全球的员工总数大概是9万多人。可是你知道吗？警方逮到的诈骗集团嫌犯一年就超过10万人，人家台积电的员工那个9万多可能一直做一直做，没有这么频繁的在更换，可是我们是逮的一年就超过10万人，而且这还没有被抓到的，没有被抓到的黑数更多，你知道有时候人家讲说冰山上的一角下面更大块，有没有？好，所以呢，如果把诈骗集团当成是一间企业哦，它的从业人数超过台湾的护国神山，那事实上在 AI 时代下的这个诈骗哦，早就已经颠覆外界过去的想象，逐渐进化成跨国界，甚至是有上下游的完整产业链。好，所以呢，大家要了解一下哈、这个诈骗的情况，然后还有呢，是谁沦为替诈骗产业链撑盘的获利来源、如果讲到这句话，其实网络上一堆人在骂 FB Meta， 因为很多人都是从 FB 被骗的嘛。好啦，那也有人讲说啊，没办法，人家获利来源就是从那边最多啊。好，那这个以台湾来讲哦，2025年底警察还检警追查一桩被害人报案，指到他受到这个诈骗6600万左右的案件。好，那调阅金流后发现赃款流入诈骗集团成立的空壳公司，然后再转成外币，然后接下来再分批次的大额转汇到境外。那进一步调查发现，一个具有黑道背景的苏姓男子，为了让诈骗事业顺利，不仅以5万元就是找人头，然后开公司户，还用最高30万的价码买空壳公司，取得银行公司户之后，再以公司收付营业款项的名义，完成将赃款汇款到境外的洗钱手法。好，所以这个中间，好，人家还要创公司，好啊，钱金流才可以出去。那跌破检警眼镜的是呢，这个主谋啊，这起诈骗案还牵涉到白领阶层。好，因为在追查的过去发现呢，这个祖先他利用过去土地买卖认识不少记账士，好，所以就找了戴姓、谢姓、黄姓三名记账士，以10000元到100000元不等的酬劳协助办理过户、变更负责人或成立空头公司。好，然后呢，这三名记账士呢，他其实知道苏南收购大量公司目的涉及非法，但是呢还是协助他就是成立空头公司，好，那使20个人受害。那这受害的人还包括上市柜公司的高阶主管，财损金额上看2亿元。好，所以呢警方当然是有抓到啦，所以这个整个流程才可以就是找出来嘛。好，所以透过记账室，好，抓到记账室，然后抓到境外机房的联络人，抓到黑帮小弟，好，总共有25名嫌犯。好，几乎这整个流程模式就是现在目前诈骗集团的运作模式。好，那诈骗集团已经从最早的个人进行诈骗变成有组织的，好，现在变成企业化了，那现在还有产业链。好，那从前端的手机门号、人头账户到终端
运用电信设备架网站，再到

骗被害人的转账洗钱金流的网路分工非常的细腻。好，那警方观察呢，现在一桩诈骗案的过程，好，普遍起源于诈骗集团先取得个资，好，简单讲就是他想要骗谁的那些资料啦，好，门户啦，门号啦，好，人头账户啦，那接下来用境外机房人员透过话术行骗，好，当中可能还会有工程师配合架设假的网站钓鱼的连结啊，等待被害人上钩之后，再由境内的车手领钱，好，接下来再流入洗钱的网路，除了转账到境外账户，还有可能会透过虚拟货币来漂白。所以你看，其实里面还蛮多 know how 的，又要成立公司，又要做网站，好啊，又要有金流，好，就是流到境外账户，还要玩清虚拟货币，好，所以人家也是有些 know how 的啦，哈。然后，所以这个诈骗产业链不仅跨国界，好，甚至出现上下游或是不同集团承包的产业分工，好，所以呢，举例，如果一个假投资的诈骗案，有负责打电话或者是传递讯息的诈骗机房，好，那虽然大多设在东南亚某处的诈骗园区，但是行销所用的假网站、假软体或假平台，可能是在台湾找工程师写程式架网站，那后台管理，好，那有些会写程式的工程师，可能就是帮忙写这个网站，哈，就是写网站嘛，哈，然后月入10万、20万，然后他们会觉得说，啊，我又没有犯法，好。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诈骗集团的洗钱管道也随着科技同步升级，所以呢，现在就是以前呐，哈，诈骗集团骗到钱，哈，那一样是车手在台湾面交取款，但是接下来就随着虚拟货币，比如说比特币啦、以太币啦、泰达币啦，这些近年来越来越热的哈，这个除了传统的金融账户、地下汇兑洗钱，现在也透过虚拟货币洗钱，而且不止在台湾，这已经成为东南亚甚至是全球犯罪集团洗钱的工具，运用的比例好逐年升高啊，在台湾已经占整体洗钱手段的2到3成。好，那所以呢，就是现在目前的警方逮到的嫌犯，好，推估这个诈骗的产业链年龄分布检视，常年为诈骗中间分子的大概是30到39岁，然后呢18到23岁、24到29岁的青年从事诈骗行业的人数也相当可观，而且男性是女性的2倍。那教育程度观察，大专院校毕业生从事诈骗的人数增加最多，翻转过去以高中职学历为主的产业结构。好，所以不要觉得说啊，年轻人很单纯，好，没有，也是有不单纯的。呵呵，然后不要说啊，学历很高，诶，学历很高也是可以做坏事的，哈。反正现在哈，就是不要用刻板印象，好，你要及时更新一下 ，update 一下，哈。然后防人之心不可无，哈。那不要觉得说啊，年纪轻，好，看起来外表长得不错，啊，有正常的工作，或者是说啊，一个看起来就单纯的，哈，诶，那都不见得准，哈，自己的钱要自己守好。那另外呢，就是警方从逮捕到的嫌犯职业观察哦，诈骗产业链不止持续吸纳无业的人，好，服务人员，好，包括这个资讯工程、财务会计这些技术的专业人员，还有律师、会计师这些专业人员，甚至有些民代啊、政府机关啊、企业啊、民间团体负责人，或者是主管所在的职业级别，好，那都有成长的趋势，好，甚至在2025年较前一年大幅增加2到4倍，好，所以呢，就是越来越多啦，越来越多。那谁是诈骗产业链获利的来源？这个就要警觉一下哈，就是呢，据说啦哈，这个受害者大部分以女性为大宗，而且年龄呢集中在30到39岁、40到49岁的妇女，好，那就是这个是50岁以上的还被锁定成目标，好，那所以呢，就是诈骗集团最常锁定的目标是工作日上午9点到下午3点可以在家里接电话，财富自由或退休50岁以上的中年妇女，好，中年妇女为什么？因为她在上班啊，她上班时间打给你啊，你没有上班你可以接得到电话啊，你又刚好有钱，好，所以呢，之前就有一个例子，好，是一个政治大学双硕士学位
然后同时他还是国际反洗钱师执照，而且

还曾经在兆丰银行工作31年，非常懂金融财经法规，甚至 熟悉各种诈骗手法的退休资深乡里一个李女士，后来就被骗，不到半年就被骗3200万。好，那当然新闻出来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你这么厉害你怎么会被骗，很多人笑他啦。好，那其实我觉得我也蛮佩服他的，因为为什么大家现在会知道这个例子，因为他被骗之后他觉得他要出来讲给大家听，好，让大家不要再被骗，好，所以我觉得还就是蛮值得佩服的啦。好，所以在这边呢也提醒大家，好，现在诈骗集团的状况已经是不一样咯，好啊，自己的钱要守好，免得辛苦钱都不见了。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在这边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

0: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2: 大家早。
4: 大家早。
0: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早上的一首歌曲呢，是由我们听众跟我点播的一首歌，他说他想要听到这一首林淑荣所演唱的《昨夜星辰》。

这首歌曲来自林淑荣所演唱的《昨夜星辰》。好，那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呢，同样会带给大家关于新闻话题、好听的歌曲，还有健康的这些资讯。也欢迎大家可以下载我们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下载在手机当中，可以让你随选随听。另外，我们有 YouTube 频道叫做看正声，也欢迎大家可以上去帮我们搜寻、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哦。我们接下来让大家听到这首歌，来自欧阳菲菲所演唱的《喝彩》。

近期呢有要去登山或走步道的各位大哥大姐们可能要留意一下哦，这个最近啊新北贡寮区还有瑞芳区这边有一些古道跟这有一些这叫三貂岭步道哦，最近接连发生登山客遭到蜜蜂的攻击，造成许多人受伤。那这个蜂蛰事件发生之后呢，山友啊跟这个民代关注后续的一些状况，而新北动保处呢他们也委外的请厂商入山勘察哦，看是要把这个蜂窝摘掉吗还是等等的。可是你要知道这个入山啊进到深山去摘蜂窝这件事情是风险蛮高的，而且成本也很高，当然也一定会牵动整个生态平衡，所以他们现在面临了一件这个两难哦。他说摘不摘都是一个问题。那他们最近呢有做一个统计哦，去年获报的蜂巢案是8429件，你没有听错，8429件。今年呢则是接获5381件。那除了山区之外，住家外围、公园绿地还有道路周边也相当多。那接下来大家不意外，就是像郊区的一些步道啦、登山步道、林道啦、山区作业场所，这些都是。最近呢又正值这个虎头蜂繁殖期，最近几起的这样的一个蜂蛰的事件，不是在主要的步道上面，而是在一些呢可能野外吊车都很难到达，有时候甚至还要走4-5个小时的山路，全副武装爬树，所以呢摘除来说其实难度是颇高的哦。那在这边呢台湾某

猛禽研究会的秘书长则是说到哦，蜂巢呢是生态的一环，摘除山林里的蜂巢对特定的猛禽哦，就像是东方蜂鹰，食物来源是有影响的。他说他们担心是如果人类安全无差别的大量摘除蜂巢，将会减少野外的天然食物库。好，怎么会这样子呢？那再来也有他们有去采访到台大昆虫系的杨恩成教授哦，杨恩成教授非常有名哦，他说到啦，因为而且呢，我这边再补充说明一下，杨恩成教授呢，他可以说是台湾数一数二在研究蜜蜂这项这个昆虫算是非常厉害的专家。他提到哦，他说六月很少发生虎头蜂攻击事件，但是最近六月通报量增加，也表示说呢，这些蜜蜂群的活动期是有提前的现象，因此呢，不排除跟气候异常、暖化及极端天气事件是有关系的。不过也不能够依循过去的经验来判断虎头蜂活动季节，我们要做到的是建立更及时跟动态的监测机制。所以啦，山区这边的蜂巢是否该因为发生蜂袭事件而摘除呢？杨恩成教授提到的是不宜采取全面摘除或是完全不处理的这样的一个极端做法。他觉得更好的一种方式就是建立一个科学化的风险分级管理制度，来兼顾公共安全还有生态保育。好，那当然我想待会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去登山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你遇到蜜蜂该怎么办，如何保护自己，我想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先去学习到的一件事情哦。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进段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好，我们刚才跟大家提到，最近啊，山区经传有相当多的虎头蜂的出现，而且有明显提早的感觉。那当然在这边还是要请大家在登山之前，我们可以有一些呢要做预防的。首先呢，尽量是穿浅色的衣服，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避免黑色的衣物，因为据说虎头蜂哦对于深色比较有反应跟有这个目标性。再第二个呢，避免喷香水或使用呢味道浓烈的防晒品啊或是发品哦。好，这个也是一个这个重要的这个关键点之一哦，就不要喷香水啦。那第三个是不要在步道旁留下食物或者是甜甜的东西、饮料啦等等的。接下来如果你看到蜂巢，请绕路走哦，不要拍照，也尽量不要靠近，因为呢如果你靠近的话可能就会惊动他们哦。在台湾的山区登山呢，最需要提高警觉就是虎头蜂。其实他们应该是7月到10月份哦，这个活动特别的旺盛，那当然也是登山时最容易造成这个被蜜蜂蛰的这个意外蜂类啦。因为遇到虎头蜂的时候，其实那个被叮到真的是有些人甚至会休克哦。所以呢在这边呢优先目标就是迅速离开它的警戒范围，而不是驱赶它哦。好，但是如果真的遇到了该怎么办哦？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要自我保护的关键点，我们不要去惹它嘛。但是如果真的不小心遇到了，我该怎么去做好保护自己的一个动作呢？这也是要让大家一起来，有些人可能早就知道，那没关系，我们就在次节目当中复习一下。那有些朋友可能对这个观念不是那么熟悉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呢就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我们现在这里呢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跟蜜蜂相

哇，早上听到这首歌曲，是不是有一种觉得好想要来一杯花茶，边听歌边享受微风阳光的感觉？这首歌曲《Honey Bee》是来自美国呢一首算是相当经典的歌谣啦。那当然，我相信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谈论是蜜蜂。如果你在山上遇到蜜蜂的时候，也许你就没有办法像这么惬意的感觉哦。好，首先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到去登山的时候，尽量是穿浅色的衣服，避免喷香水或是使用味道比较浓烈的防晒啦，或是呢洗发精啦，就是所谓的发品。那再来就是不要在步道旁留下食物跟甜甜的东西。那如果看到蜂巢的话，请立刻绕路哦，不要拍照靠近。好，那但是你不惹它，它有可能有时候真的是不小心的跟你擦身而过，该怎么办？首先最重要的是不要惊慌，也不要挥手驱赶，因为你快速的挥动你的动作，挥舞动作跟拍打，很容易会让他们认为你在攻击。那如果只有一两只的蜜蜂靠近该怎么办呢？首先保持冷静哦，不要尖叫或是呢奔跑，缓慢的离开现场，往原路或空旷处移动。不要拍打蜜蜂，也不要一直盯着它。身上如果有甜食、含糖饮料呢，尽量收好哦。那如果你遇到是一群蜜蜂该怎么办？那就代表你已经快要靠近蜂巢了，请记得赶快离开吧。首先快速但不要乱挥手的离开。第二个是朝原路撤退，距离至少50到100公尺以上。接下来你可以使用像外套、帽子、背包保护头部跟脸部，因为呢蜜蜂常常会攻击我们的头哦。接下来不要躲进草丛，避免跌倒。以及如果

附近有车子或建筑物，赶快进去避难。好，再来，我们来进阶，遇到进阶的状况，我们该如何处理？如果被蜜蜂群追怎么办？诶，就是直接跑啦，不要停下来对抗哦，往室内车内逃是最好的选择。那还有一个就是，不要以为跳进溪里或水里就可以躲避哦，因为这蜜蜂可能就会在你的上方盘旋，等你浮出水面。接下来，好，真的被追到了啊，该怎么办？你不觉得这个很像那个情境剧吗？慢慢的，慢慢的，那困难度增加了。如果真的不幸的被蛰到了，如果是蜜蜂，它可能会留下蛰针，尽量是用信用卡的边缘等平坦的物品刮除，不要用手去挤压。接下来用肥皂水去清洗，再冰封10到20分钟。如果只是局部红肿疼痛，通常几天内会改善。但是呢，当然如果 OK 的话，赶快先去看医生挂急诊哦，这是比较恰当的。在那个当下，如果你真的离医院还是很远，没有办法马上下山的话，你有刚才我提到的那以上的处理方式。但如果你已经快下山而遇到，或是你才刚进去入山之后就遇到的话，我是建议你赶快去挂急诊啦。那当然也可以打119，你会发现你可能有呼吸困难、喘、嘴唇、舌头、喉咙肿起来，全身起疹子、发痒跟头晕昏倒，被蛰很多地方的话，这些真的是很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千万不要小看这些蜜蜂，千万不要小看虎头蜂哦。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件我个人是觉得其实这几个月应该都还蛮容易会遇到的，也就是遇到蜜蜂时该怎么办。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在上一个台风哦，刚好礼拜五放假嘛，然后礼拜六的时候，反正就是五跟六我都有来电台上班。好，那这个是一个值班啦，我们电台呢不能没有人留守，就这么刚好就两天都是我。那在昨天上班的时候呢，我们就公司的这个前辈哦，就跟我说：“诶，思安，你真的很有福报诶。”我说：“哦，怎么了？怎么了？”然后说：“你看那个强台哦，你一上班就变中台，后来又慢慢又减弱，是不是很有福报？”我说：“真的也好幸运哦，还好我上下班这路哦，都是蛮顺利、蛮平安的、哦。”好，虽然说每次啊，就是你自己也想不透到底自己有哪些福报，但是当别人说你很有福报的时候，你还是会蛮开心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语言话语的一个力量吧。好，那但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一个台风刚走，下一个台风呢又即将要形成了。中央气象署指出呢，位于这个菲律宾东方海面的低气压在13号晚间的时候呢是发展完轻度台风编号第11号、叫做海神，接下来预测呢会朝北北西的方向移动，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性。好，那总之就先让大家了解一下、接下来有第11号的台风海神生成啦。好，那接下来呢也是要提醒各位哦，会有这个短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有北北桃等7个县市有发布大雨特报，请大家呢要注意呢雷击跟强阵风，山区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还有呢就是出门请记得携带雨具在身上。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腔当中的退化，比方像你的牙齿数量减少，咀嚼能力下降，还有舌头活动变差，以及吞咽能力减弱，说话发音不清，跟口腔容易干燥。这并不是疾病本身，当然有的可能是，可是呢，它其实是一种哦，平常有没有注重自己口腔健康的一个黄灯警讯，那当然也可能会引发后面一连串的健康恶性循环。当咀嚼能力下降之后，大家会开始避开，第一个先少吃什么肉，对不对？因为咬不烂咬不下，接下来是鱼还有蔬菜。好，那接下来就会开始想吃什么面包啦、面食啦、白饭啦、甜点，这些柔软的食物。那这个结果就很容易造成蛋白质、维生素跟矿物质摄取不足，导致肌肉流失，也即使体重没有明显的下降，也可能只流失肌肉而形成的肌少症。那肌肉减少后，活动量下降，外出跟与人互动的机会呢，也就会跟着减少，长期下来可能就会进一步的影响到认知功能。咀嚼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动作，除了下颚肌肉之外，牙周膜啦、舌头、脸颊跟唾液腺都需要彼此协调，并且要跟大脑共同运作。那在2023年的时候，有医学界发表了一项有关于咀嚼功能跟认知能力的研究，指出为了要维持良好的咀嚼能力哦，可能是有助于维持认知功能的。不过这不代表多咀嚼就一定能够预防失智，真正重要的关键是什么，要告诉你哦，就是保有良好的口腔功能，才可以维持充足的营养，还有呢正常的聊天交谈，以及你才会有更有信心出去跟朋友们到处旅游到处玩，这些都是维护大脑健康的重要基础。那如果呢你出现以下这几个情况哦，请应该要提高警觉。第一个是每次吃饭都容易呛到，第二个是声音变得沙哑，第三个是饭后持续咳嗽，接下来第四个是反复发烧哦，这个呢都一定要去看医生哦，一定要去看医生。好，这个非常严重哦。那除了呢增加吸入性肺炎的风险，也可能会让人开始害怕进食，导致食量下降，营养不良，还有肌力流失的状况。牙周病呢不只是牙龈发炎，牙周病的细菌啊跟发炎的物质很有可能会透过血液的循环去影响全身。那目前已知跟糖尿病跟动脉硬化及心血管疾病是有关系的，所以在这里呢要去多留意自己口腔的状况，还有呢要记得勤刷牙，尽可能有用牙线啦、啊、或者是牙签，吃完牙剔个牙，然后漱个口。好，再来就是呢保护口腔跟大脑健康，这有三大营养素是不可少的哦。有哪三大营养素不可少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扬艳不变的心，保护口腔跟大脑健康有三大营养素不可少。第一个是蛋白质，维持咀嚼跟吞咽能力，比方像肉类啦、鱼类、鸡蛋、黄豆制品。那如果你觉得这个肉不好咬，我们可以改成绞肉啦、鸡肉丸啦、蛋花料理啦、炖鱼、豆腐、茶碗蒸，这些食物呢可以煮得比较软，但不能只吃白饭跟面条为主食哦，也要确保蛋白质的摄取跟充足。第二个是维生素 D， 维持骨骼跟免疫力。接下来第三个是锌，维持味觉跟口腔黏膜的健康。那在这里，如果你出现了味觉变差、食欲下降、容易口腔溃疡的话，那背后的隐藏就是你的锌不足。有哪些可以有锌的这个成分呢？牡蛎、牛肉、猪肝、鸡蛋、cheese。那锌补充过度哦，可能会导致缺铜。所以呢，在这里很多东西就是适量吃啦，能够摄取到是最好的。好，以上这些呢，分享给大家。今天的健康密码跟大家来分享跟口腔有关，对不对？那我接下来要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哦，他们是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已经解散了，但是他们当时真的是算红遍华语圈。这个团体叫做大嘴巴，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就送给各位大哥大姐这一首大嘴巴。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呢，是我也是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啦，叫做这个永远在身边。今天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教育部0-18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2: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오하요고다이마스
3: Bonjour，
4: 태가조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时间呢来到的是7月14号礼拜二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那早安大家长呢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6点到7点哦。有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咯。为大家送上的第一首歌曲齁、要怎么样爱自己呢？照顾好自己是最重要的事情。来自万芳跟黄韵玲合唱的作品《自己照顾自己》。

我是玉轩，在空中陪伴大家。刚才听到的作品哦，来自万芳跟黄韵玲合唱的，叫做自己照顾自己。大家觉得怎么样才算是有照顾好自己呢？怎么样才是一个能够照顾好自己的定义哦？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吃好睡好心情好，然后经济能力稳定，诶，我觉得这样就算是蛮照顾好自己了。那当然说的很简单，可是呢生活当中会面对到很多的难题，好，很多的插曲也好，那要怎么样照顾好自己呢？这个真的是蛮考验的，至少在情绪上面哦，保持平静，保持开心跟正能量，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算是一种修炼。好，要怎么样让自己情绪是稳定的呢？尤其像现在的社会，大家都越来越提倡说，诶，你要快乐哦，你心情要保持愉悦哦，不然你坏情绪啊都自己吞到肚子里面，好，就都自己吞下去的话，以现在人会说内耗，好，你就自己来去消耗你自己的精气神，这样其实是非常容易生病的。真的哦，这是真的有科学依据的。自己如果所有的负面情绪都往心里面吞的话，很容易生病。尤其以女性来说，其实很多的医师会提到，很多女性哦，很多的疾病都是情绪累积出来的。那这时候其实保持快乐就很重要了。今天节目当中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其实有时候我们除了转念，我们除了去运动，其实哦，在吃的方面，如果有选对特定的食材，也能够让我们越吃越快乐哦。哦，但是有一个大前提要先提醒大家啦，不是说你想吃的好吃的东西哦，这个就会能够让你快乐。像很多人呢，现在就是觉得心情不好，我就去吃蛋糕、吃甜食。我觉得我压力，工作压力很大，我就去吃咸酥鸡，好，我下班就去买手摇杯喝珍珠奶茶，去吃甜的，去吃炸的，好像这样子马上就能够舒压，给自己一个犒赏。好，但是呢这一些看起来很过瘾的食物，其实呢反而可能会造成情绪更加的不稳定。根据呢营养师陈涵宇表示说，其实饮食上面呢跟情绪的连结是很高的，如果能够补充好这个能够制造血清素、稳定神经传导物质的营养素呢，就能够有机会帮助到我们放松，还有改善压力跟改善睡眠的品质。所以他推荐可以多吃一些这种快乐食物，透过饮食来维持好心情。那怎么样的食物能够叫做快乐食物哦？营养师有提到几项啦，我觉得也算是生活当中蛮好买得到吃得到的。第一个呢就是毛豆呢，好，大家都知道嘛，蛋白质非常的丰富，还有大量的色氨酸。那色氨酸呢就是大脑制造血清素的重要原料，血清素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放轻松啊，快乐啊，好，那同时呢跟褪黑激素的生成也有关系。所以吃毛豆就是吼，一减二个吼，无拉减三口，你就是可以吃的补得到蛋白质，吃的快乐，然后对睡眠也有帮助。很多人如果平常有运动的习惯，你运动完之后买一些健康便当，它可能其中有含毛豆，或是你自己买一包毛豆回家当配料，好，煮便当煮菜的时候就把毛豆丢下去，其实这个非常营养的食物哦。那再来呢还有青鱼也很有帮助，因为青鱼呢其实它当然第一个就是比较便宜，那再来还有维生素 D 很丰富。那维生素 D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其实就是研究有发现，维生素 D 它如果你在血清素的含量维生素 D 不足的话，比较容易会出现忧郁的情绪，好，所以要多补充这种会让你快乐的维生素 D。
同时维生素 D 跟骨骼的健康也有关哦。哦，就是能够多补充的话，其实对骨头嘛是有帮助的，齁，嘛是有帮助的。那另外呢，也推荐大家可以多吃蛤蜊，齁，蛤蜊蛤蟆。蛤蜊呢，它也是营养价值很高的食物哦，因为它含有硒。好，硒，那个石头的硒，十字旁在一个东西南北的硒，硒有能够帮助代谢脂肪酸过氧化物，减少自由基的生成，还能够保护大脑跟神经系统。一样哦，身体如果欠缺硒，也会造成比较容易焦虑或是情绪低落。哦，那你说吃蛤蜊也行啦，那吃海鲜呐，啊，好，哦，也可以。再来呢，还有牛奶也不错哦。牛奶当中有钙质，大家都知道，对于骨骼有帮助，还有也能够稳定神经，因为牛奶的钙质吸收率很高。那钙离子其实对于神经传导物质的释放调节都有帮助。那像现在很多人肩颈容易酸痛紧绷，或是睡眠品质下降，如果在睡前喝一些牛奶，其实蛮能够帮助放松心情的。那当然喝完是要刷牙的，不然奶臭味是很可怕，很容易蛀牙齁。好啦，那再来呢，最后就是水果方面，百香果、小番茄，因为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就能够当成日常抗压的饮食一部分啦。这里呢跟大家分享咯，你看刚才讲到的都还蛮容易找得到跟补充到的吧。像你去买一个健康便当，它可能配菜里面就有毛豆，就有青鱼哦，那还有菠菜。好，哦，菠菜刚刚没有讲到，菠菜它也不错，它能够避免情绪低落跟失眠哦。这个你可能配菜也有菠菜，诶，那基本上就都包含在其中了。那吃完之后再敲一颗那个百香果来吃，或是说再补充几颗小番茄，基本上呢你就会很开心了。然后再适当的运动也很重要啦，跟大家来分享咯，透过饮食呢补足这一些情绪需要的营养物质。好啦，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咯。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张惠妹所演唱的《日出》。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在广告过后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早。广告过后呢，来到早上的6:20咯，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苏永康所演唱的，叫做《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

听到的歌曲来自苏永康所演唱的《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哎，人跟人之间的距离要多近多远会比较刚好呢？不管在心灵上面还是在物理上面来说，到底要怎么样拿捏那个距离？我觉得这是需要练习跟需要一点，怎么讲，一点 sense 吗？就是要自己去拿捏。以排队来说啦，我觉得这大家生活当中最常遇到的情境，排队来说，你跟前面一个还有后面一个到底要靠多近呢？我自己大概会留至少可能半只手臂的距离，我觉得这样已经算是非常的靠近了。我不太喜欢靠别人这么近，在排队的时候会稍微大概半只手臂再多一点的这个距离，我觉得比较刚好一点。那我也很讨厌那一种后面排队的人靠我靠得很近，明明我也还在排队啊，前面还在结账啊，我都没有动，你就一直往前推。第一个就是觉得靠这么近很压迫，第二个就觉得好像不太舒服。所以社交距离到底该怎么拿捏，这个是需要，我觉得要稍微有一点意识到的。那我也觉得台湾好像比较能够接受大家靠的稍微近一些，好，就是可能地狭人稠也有关，就是比较靠近一点。但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哦，这个词呢叫做芬兰距离。好，芬兰距离意思就是说呢，在芬兰的人哦，芬兰这个国家，他们呢有一个蛮特别的社交文化，人际交往的文化跟习惯。他们说啊，这个芬兰距离呢，在公共场合会跟其他人保持大概 1.5 到2公尺的社交距离。其实 1.5 到2公尺还蛮远的耶，还蛮远的。部分是因为芬兰人本身就比较重视隐私，也比较尊重别人这个他人空间、自己空间的这种性格。对，所以前后距离就会拉得比较宽，大概是 1.5 到 1.9 公尺， 1.5 到2公尺左右会是让芬兰人觉得比较舒服的位置。你看在台湾要做到 1.5 到2公尺有点难耶，人这么多，光是早上上班的捷运就应该没有办法拉得这么宽敞。对，所以芬兰距离呢，也是呈现说每个国家有特别的社交距离。那我自己也觉得芬兰这个国家蛮特别的，现在大家都会说你是 I 人还是 E 人啊，你是喜欢社交的人还是喜欢独处的人，就很多人提到说芬兰其实好像普遍都是 I 人的社会，很需要自己的空间。因为除了芬兰距离，还有一个词一个概念叫做芬兰沉默。芬兰沉默，这个芬兰沉默呢，首先就是想问问大家，跟别人聚会的时候，你会觉得不聊天很奇怪吗？或是说话题空在那边，很觉得很尴尬或是很矮尿吗？好，觉得很奇怪，很想要填补这一些对话的空白。我觉得我真的有这个镜头呢，就是可能我们常常就是在节目当中一定要跟大家聊天嘛，所以变成我在生活当中平常在家里面或是跟朋友聊天，也会有一个习惯，就是我现在会很想要填补这一些对话的空白，没有办法接受对话这个话题就落在地上没有人要去捡。对，我自己会有点觉得好像聚会只要超过三秒不讲话就不太对劲。对，尤其要熟不熟的朋友，我觉得天哪，真的是对我来说是地狱等级的。很多人会说啊，如果真的是很好的朋友，就算不讲话也会觉得很自在。但是相对的，我觉得真的很好的朋友其实随便什么都可以聊，都可以讲，反而不会有那种奇妙的那个对话空白时间，反而是要熟不熟的，就很容易会有出现这种对话的空白。我觉得台湾人通常会比较害怕这种尴尬或冷场的情形，好像一定要赶快接话，然后你要积极的反应，给出一些反应跟回馈。那为什么说芬兰人很特别？因为呢，他们有这个芬兰沉默，其实他们没有
一定要讲话、哦、他们说沉默是金，开口是银，对他们来说呢，语言是很有分量很沉重的，如果你讲出来的是一些废话，那干脆就不要说、哦、对于芬兰人来说是一个 有这样的观念啦、哦、有需要再讲话，你让说话或说让文字让语言变得是有价值的，这种很客套啊，没有必要啊，甚至你讲话可能会打扰到别人的隐私，诶，这种话他们就觉得好啦，那就不要说还比较好。对，我其实也觉得这样也不错，诶，很重视彼此的空间，不论是物理上的，你说社交距离要 1.5 到2公尺，还是说语言上面，然后你跟对方的关系，这个距离到底怎么样去拿捏，这个芬兰人呢，简直就是哀人的天堂啊。除此之外啦，其实连他们在等公车的时候也会哦，甚至离得更远，大概会离2到3公尺的距离、哦、那保持距离也不主动搭话，就是给彼此一个空间、哦、不打扰就是温柔的表现，体贴的表现。嗯，然后还有诶，他们也会很习惯说舒服的安静，然后就是例如说看到有人曾经分享到说，在芬兰教书的美国老师哦，他说他跟他芬兰的同事在老师的办公室吃午餐，那、啊、大家到那个空间里面互相打声 hello hello、哦、打声招呼之后呢，就各自安安静静的吃完一餐，再回到各自的空间去上课。嗯，这个蛮特别的体验，因为以台湾来说可能就是诶 hello 诶一起吃啊，然后就开始闲聊，但是呢对芬兰人来说，他们没有要做这件事情，他们想要各自的来充电。我觉得那个语言的留白啊，这个概念我还蛮喜欢的，就是其实回顾一整天我们说的话，其实很多都是废话，诶、哦、就没有什么必要，没有什么意义的对话，如果把这些省下来，好像诶对于思绪来说好像也会比较宁静一点点啦。嗯，不过我觉得当然废话跟闲聊也有它存在的必要，嗯，都我觉得刚刚好就好啦。因为像如果真的要我活在芬兰的社会，也会可能不太习惯吧，觉得哇，人跟人的距离真的有一点点远。但如果真的要在美国那种社会生活，他们不是都很流行那种 small talk 吗？随便陌生人都可以跟你聊天哦。随便陌生人或说店员呐、啊，哦，这个随便都会跟你，诶，你穿得很漂亮，哦，你怎样怎样都可以，路过眼睛对上就能说几句话，这种对我来说也是有一点可怕。因为像我今年去名古屋旅行嘛，对，就有去到一个那个日式的老房子里面，那店员就会泡那个抹茶，刷抹茶给我们喝，啊，我们就坐在那边，就是坐在榻榻米上面，旁边有一个女生哦，她是自己来独旅的，结果呢，她就

看到我跟我妈两个人就开始跟我们攀谈，就说哎，这个我你们是第一次来旅行吗？我说你们怎么会来这边啊？然后就开始噼里啪啦说了很多很多话，然后哇，我就会觉得好像也就是想要跟对方讲话，但是又觉得哇，这个陌生人实在是有点招架不住。对，就会觉得哇，讲好多，一时招架不住，突然聊到一半就觉得能量耗尽了。毕竟我也是一个 I 人，然后需要一些独自的空间来充电。跟大家分享了关于距离上面呢，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文化来说，都有很大的差异。这个也是文化最大的差别跟特色。好了，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现在听到的歌曲来自伍思凯所演唱的《分享》。

0: 心会分手。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01.1 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40，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呢，一样在第三个时段呢，我跟大家聊一下关于假讯息吼，有哪一些需要澄清的部分。不过在一开始呢，先来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锦绣二重唱所演唱的，也是蛮符合今天的主题。这首歌曲名称叫做讲真话。

0: 谣言满天飞，到底谁是真，谁是假？
1: 今天事实放大镜的单元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除了算是假讯息，同时呢也是跟诈骗比较有相关。先来讲一下这一件事情到底是 what happened， 然后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就是最近在网络上面有流传一些所谓的新型诈骗手法。最近呢，就是网络上面有流传说便利商店的提款机出现了钥匙钓鱼的诈骗手法。那文章上面提到说，诈骗集团会在超商的提款机放钥匙，然后在旁边观察，偷偷看说谁来领钱。那如果你在领钱的时候，你有触碰或是你有把钥匙捡起来，诈骗集团就会在这个时候马上出现，然后宣称说你有偷车的嫌疑，你很奇怪，你拿我的东西，那就要求民众要交和解金。如果没有交就要报警、那网络上面有这样的文章流传这样的讯息。除了超商的 ATM 啦，其实现在还有说到这个虾皮、网购的虾皮店到店，现在大家买网购很多会是寄到虾皮嘛，就说如果你去虾皮店到店，可能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形。这种钓鱼手法有蛮多类似的文章，那这个到底触不触法呢？这个事实查核中心他们其实有去访问到了犯罪防治学的助理教授林淑丽，他说到呢，这样的行为呢很难成立所谓的偷窃罪或等等的侵占罪，因为虽然对方可能诈骗集团会说要告侵占遗失物罪，但事实上其实这一个蛮难成立的，因为单就捡起来这个动作就判断说对方有侵占的意图，其实是不太成立的啦，不太会有可能真的就因此而受罚。那律师也表示说，如果诈骗集团真的刻意来设局那么这个遗落的物品

或是诬告罪，那这部分可能反而会罚到5到7年的有期徒刑，是有蛮高几率要入监服刑的啦。所以这个其实像最近很多这种诈骗钓鱼诈骗的文章，假的警示文章，好，告诉你说要小心，但其实呢这个是胡诌的，好，没有这回事。那最近也开始出现很多的变种版本在网络上面大量的传播，那也造成很多的民众恐慌。其实呢这个部分呢，大家只要记住一个大原则，基本上就不会犯法啦，就是你不要把别人的财产占为己有，这种基本的观念如果你有守法有做到的话呢，基本上都不会有任何的法律责任。那有任何的争议，当然如果在现场的话，就是请警方来到场厘清事情的缘由，不要随便这个就给人家钱，付什么和解金，这件事情呢千万千万不要做，有争议的时候就是请警方到现场来处理。来跟大家分享咯，最近在网络上面流传蛮多的这种钓鱼手法。好了，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赵永华所演唱的《相见太晚》，时间来到早上的6:53，持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哦。今天跟大家聊聊时事新闻相关话题，希望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更加小心啦，尤其是最近真的诈骗啊，或是说这个假讯息，其实虽然大家都说要注意辨识嘛，可是真的有时候很难防不胜防，所以在生活当中还是要特别留意跟小心咯。好啦，时间到了尾声，最后在待会儿7点会有湘琪的桃花源，由湘琪老师持续的在早上的时光跟大家聊聊健康的话题，关心到大家的健康咯。所以就请大家待会儿持续的来锁定正声的精彩节目。对，那如果大家平常是用广播来收听，也当然非常欢迎大家来下载我们的手机 APP， 叫做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在这里呢，你用 APP 来收听其实都非常的方便，就不怕会说可能因为你不在台北双北地区就听不到，或是说有时候你还可以听重播的内容，好，非常方便的 APP， 欢迎大家来下载。好啦，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呢来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巫启贤所演唱的《我只想爱你一个人》，我们就明天早上6点空中再见咯，拜拜。
1: 你的单纯我却才发现我的心不够完整。

0: 自己不让你看见爱的有多深。
1: 哎，美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

0: 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2: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频台 FM 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今天啊，我想要跟大家谈谈呢、一个啊，大家应该要关注的问题，好，但是呢，很多人呢不把它当一回事，为什么？因为啊，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啊。可是实实在在的啊，我们的科学研究发现，它对我们的健康影响是非常大的。是什么呢？是塑胶微粒。好，我相信大家在最近的很多的报道里面都可以听到这个名词哈。那么，这个《自然健康》这个科学期刊呢，最近啊，它发表了一项重磅研究啊，

那么他这个研究呢，其实已经有很多的这个科学期刊啊，学术期刊已经发表了跟这个塑胶微粒有关的这个研究。但是他这次的研究呢，是第一次哦，把塑胶微粒和肠道肿瘤患者那个长期复发的风险直接把它怎么样联系起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肠道有肿瘤患者那么他日后复发的风险跟体内的塑胶微粒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好，那么这一项研究的研究人员他们分析了188位肠道肿瘤患者就是肠癌患者的这个手术后的样本，结果他们这个结果是非常触目惊心的哦，竟然有超过一大半的肠道这个癌肿瘤的样本里面检测出来什么呢？就是塑胶微粒而且他们发现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是这些塑胶微粒并不是圆润光滑的状态哦，而是边缘非常锋利，形状非常不规则，就好像一把微型的刀片，嵌在肠道的组织里面，持续不断的在刮伤肠道，所以呢，它会显著的推高癌症复发的风险。这个是第一次研究发现呢，就是这些塑胶微粒，它就像锋利的刀片一样，在我们的体内，它就会一直不停地去割伤、刮伤我们的细胞组织，所以其实塑胶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环保的议题的，而且它已经是我们身体里面真实存在的一个隐形房客，就是我们看不到、摸不到、嗅不到甚至你也感受不到那么这个塑胶微粒到底是怎么样侵入我们身体里面然后它在我们身体里面引发发炎反应，一直不断的这个刮伤我们的细胞组织甚至于会助长我们肿瘤的生长或者复发呢？其实塑胶微粒非常非常小哦，它的直径还小于5毫米你根本就肉眼看不到的可是呢，它是在不知不觉里面潜入到我们的身体里，哇！现在几乎每一个人都逃不掉连这个研究已经发现，连海洋里的这些生物包括鱼呀、虾呀、等等，身体里面都已经有塑胶微粒那么这个塑胶，这个76%的塑胶微粒它的直径是小于100微米这真的是那么所以它因为它非常非常微小，所以它很能够很轻易地穿透我们的肠道屏障从肠道穿越我们的肠道屏障，然后进入我们的血液循环然后运输到我们的全身，嵌入到我们的细胞的内部，然后它还可以跟我们肿瘤的微环境互相作用，那它可以透过几种主要的途径入侵我们的身体。首先是什么？是吃进我们身体的不管是我们日常餐桌上的许多食物从饮用水到食物那么其实都可能这个携带着这个塑胶颗粒进入我们的身体包括哪些呢？瓶装水，所以我们一再呼吁真的是不要饮用。

瓶装水，除非是非不得已了、啊、那我们日常外出的话建议、啊、都是自己用、啊、不锈钢或者玻璃瓶、啊、或者陶瓷瓶、啊、来自己带水、啊、尽量不要喝瓶装水、啊、那尤其是经过反复曝晒的或者是长期存放的啊，这些啊，宝特瓶的这些啊瓶装水。那么另外呢，其实啊，食品罐头里面的内衬哦，啊，或者是啊，有一些外卖打包盒啊，里面哈、啊，其实里面都有怎么样，都有塑胶膜啊，还有啊，塑胶砧板。啊、哦，你切菜啊、久了以后呢，其实你切菜的时候，那些塑胶颗粒啊，也会啊、被你的食物夹带着啊，然后进入你的身体。好、啊，还有啊，这个我刚刚已经提到了啊，就是在水源里面啊捕获的，不管是养殖的啊，还是野生的各种的鱼类、贝类啊，这个虾类啊。这个蟹类哈，里面呢也都有怎么样？都有这个塑胶，都验出了塑胶微粒，啊，所以那更可怕的，我觉得台湾最可怕的是什么？哈，很多人买这个热汤，这个热豆浆，竟然就用塑胶袋啊装着啊，或者是面啊，热的面汤面就用塑胶袋打包带回办公室或带回家里去吃，真的是母汤啊！哦，千万不要再这样子做了哈。还有就是去一些小吃摊呢、啊，他们的那个盘子上面呢还套着什么？套着这个塑胶啊，塑胶袋啊，所有的食物就是放在那个塑胶袋上面。为什么？因为这个店家他可以不用洗盘子啊，不用洗碗盘，但这个客人吃完了，他只要把那个塑胶袋丢到垃圾桶就可以了，哈。所以啊，建议啊，以后真的都尽量要避免用塑胶袋来装食物，或者是啊，塑胶盘啊。像我们以前早期也不懂，常常用美奈皿啊，美奈皿的这个碗盘啊，其实诶。后来懂了，都绝对不会用了哈。那另外就是，我早就把塑胶制的这个保鲜盒早就淘汰掉了哈。那换了这个玻璃的保鲜盒。那现在呢，就是大部分我都会买不锈钢的啊，或者是啊这个细胶的哈，因为质地比较轻哈。那所以啊，建议如果说你家里还有塑胶的保鲜盒，真的是建议你不要觉得可惜，赶快把它汰换掉，改用玻璃的，或者是这个不锈钢，或者是细胶材质的。好，那所以像尤其是哈，建议啊，真的不要吃去便利超商买那个微波加热的食物哈，因为那些装着那个微波食物的那些盒子哈，里面其实都有聚丙烯材质，只要微波加热三分钟，每平方公分就会释放出数百万个微米级的和数十一个更小的奈米级的塑胶颗粒，真的是非常可怕哈。好，那我们刚刚讲的是吃进去的、喝进去的哈，那另外还有什么吸进去的？啊，我们讲说吃进去、喝进去的，还要提醒大家哦，就是买的那个饮料啊，不管是热饮还是冷饮哈、啊、的那些，不管是纸杯还是塑胶杯，其实纸杯里面啊也有那个塑胶的内衬哈、啊，所以真的是不建议，尤其是装热饮料啊、热汤或者是热咖啡、热茶的。啊、哦，那我建议你，如果说你真的要买外面的这些热饮的话，以后都是自备啊、自备这个有盖子的这个不锈钢的啊、这个材质的这些碗啊、或者罐子哈、去盛装啊、就是不要再自己毒自己哈、好，那么除了吃进来、喝进来的，还有什么吸进来的
因为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衣服上脱落的这些纤维啊，塑胶纤维，所以呢真的建议啊，不要买非天然纤维的啊这些衣物哈。那么还有呢，汽车轮胎磨损产生的碎屑啊，还有各类家居用品里面飘散的这些塑胶粉尘，都会随着呼吸进入我们的呼吸道和肺部啊，慢慢在我们身体里面蓄积啊。所以我会建议哈，衣服都是买天然材质的啊，像棉的啊，或者是丝质的啊，当然丝质是比较贵了哈。那我会建议买棉的。那至于像床单寝具哈，我会建议也是买棉的或者是所谓的天丝了哈，它是天然的木浆纤维哈。那这样子你就是也可以避免从衣物上面来吸进这些塑胶微粒哈。那么这些塑胶微粒其实一钻进，因为它不只是从我们的口腔或者呼吸道鼻子哈，它也其实也会透过我们的皮肤那么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哈。一旦被我们身体吸收，哇，那么事情就大条咯，真的很危险哈。2025年的一个学术期刊叫做分子癌症期刊啊，它上面就发表了一篇研究啊，它很清楚的整理了塑胶微粒啊，那么促进癌症发生发展的四个步骤啊，也就是四个犯罪路线。那么第一步呢，这个塑胶微粒钻进我们身体，尤其是纳米级的塑胶微粒，它非常非常小，纳米级的嘛，它还可以钻进我们的细胞里面哈。那么研究发现哈，越小的塑胶颗粒越容易被细胞吞进去啊，就是进入到细胞里面，一进去就很难被排出来。然后第二步，它就开始在我们身体里面搞破坏，损伤我们细胞基因 DNA 啊，因为这些非常微小的颗粒一进入我们细胞以后，就会引发我们细胞的氧化压力反应，那它就会损伤我们的 DNA。 那 DNA 一旦受损，基因突变的风险就会大大的增加。然后第三步呢，它就是引发炎症啊，就是慢性发炎。那这些塑胶微粒它一进入人体以后，我们免疫系统啊，就会把它当成外来入侵的敌人去攻击它。那么塑胶微粒它根本没有办法降解，根本没有办法清除啊。那所以呢，我们的免疫系统啊，这个就会这个一直就是展开这种战斗模式啊，因为他想要去攻击清除这个塑胶微粒嘛。所以那在这个持续的这个攻击的这个过程里，身体也就会产生慢性炎症。那如果说身体一直不断的有大量的塑胶微粒进来，那这个战斗就怎么样，没完没了。慢性发炎也是怎么样，也是没完没了啊。那身体也就是不断的释放这个促炎因子啊，就为肿瘤生长创造非常好的温床。那么第四步呢，它就是乱干扰啊，就是塑胶微粒在里面捣蛋了干扰，扰乱荷尔蒙啊。因为塑胶微粒它所携带的这些添加剂那么比如说一些增速剂它会干扰我们身体里面的内分泌系统，那么。

0: 一步也就会升高罹癌的风险。哎，所以啊，真的是哈，看不到、摸不到、感受不到的这个塑胶微粒，竟然对我们身体的危害是这么的大啊，这么的巨大哈。好，那么，哎，会不会很紧张啊？哈，那在这边也请大家放心哈，因为科学研究同样啊，也找出了一个清晰而实用的解决方案啊。那么它可以帮我们做好防控啊，把塑胶微粒防堵在身体之外啊。然后如果免不了有些进来的话，我们也可以啊，有一些方法想办法把它排出去。好，所以清晰实用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要尽量在我们生活里面避免使用塑胶材质的用品啊，所以啊，我们用玻璃材质、不锈钢、陶瓷制品或者是细胶制品来替代啊塑胶材质的容器啊，那避免使用塑胶餐具啊，那么也不要用微波炉来加热啊，这个外卖的餐盒啊。那当然我在这边特别建议啦，最好也不要用微波炉了哈。好，那么也绝对不要用塑胶袋套着那个碗盘来这个喝汤或者是这个吃食物哈。那么如果实在是免不了会用到一些塑胶袋的话哈，或者塑胶这个材质的包装食物啊，那一定要尽量减短这个保存的时间啊，尤其是要避免高温的、酸性的或者是油脂类食物啊来接触到塑胶。好，那么优选天然材质的日用品啊，汰除啊，就是把一些合成人工合成的纤维的衣物啊，都把它汰换掉啊，选择棉、麻、丝等等啊天然材质的产品。那么至于像我们的一些像盥洗用品哦，里面很多也是有塑胶颗粒哈，所以建议呢可以购买固体的洗发的肥皂啊、香皂，或者是现在还有一些这个包装材质啊，就是装这个沐浴乳还有这个洗发乳的哈，上面也强调啊，它里面没有什么这些有毒的这种塑胶物质哈，可以去选购哈。那么就是我们要从源头就要减少塑胶颗粒的吸入或者是吸带哈，包括我刚刚讲了，就是出门自己用啊这种不锈钢的或者是陶瓷的或者玻璃的啊或者细胶的容器来带水哈。那还有呢，这个如果说还是免不了了啊，会有一些这个塑胶微粒进入到身体，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强化身体自动清洁塑胶微粒的这个方法啊。那怎么样可以自动清洁呢？就是一定要吃到足够的膳食纤维，因为研究发现膳食纤维可以物理性的去吸附肠道里面的微塑胶颗粒啊，然后促进把它排出体外，就是纤维它可以去把这个塑胶微粒啊，在肠道的塑胶微粒把它吸附住，然后跟着粪便把它排出体外。好，那么所以多吃高纤的这些蔬食啊，不但是能够让排便更顺畅，也能够让这个塑胶微粒啊随着粪便离开身体啊。好，哎呦，我们今天的时间又到了哈，就今天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节目会再跟大家分享啊，我们到底要如何啊，很有效的把侵入到身体里的塑胶微粒把它排出体外。好的，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

0: 报报。
1: Hello， 我是思安。还在担心你毛躁秀发及掉发问题吗？ WK 品牌洗发精跟正声广播公司合作的限时团购优惠，用最简单的方式呵护你美丽的秀发，以及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你的发根。
2: 大家好，我们是一个 WK 在地本土品牌，那我们在台湾已经深耕多年，那我们所选用的配方，它其实 pH 是 5.5，温和性，它连小朋友的肌肤都可使用，而且我们都是选用植物萃取配方，那些植物都是我们平常可吃到的植物萃取配方哦。
3: 没错，那我们 WK 的功效呢，其实有分护色，还有我们的控油部分。可能像我们慈爱的礼物，大家一定很常见。那慈爱礼物的话，它本身会有具有微微的控油，跟我们的护色还有保湿的效果。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非常在意的一定是蓬松的部分。那其实我们 WK 所有的发品，包括洗发精啊、护发素、发妆水、发油，只要你用完之后一定会比市面上市售的还要多 1.5 倍的蓬松，这是我们 WK 可以挂保证的。东方冷的发质偏细软，所以说很容易可能到隔天就扁塌，容易出油，但是我们的 WK 呢，洗完之后的蓬松感是可以持续到隔天都非常的蓬松，看起来很有精神。目前听众们喜欢的品项，我列出前三大大家最喜欢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迟来的礼物的洗发精，那这一款的话呢，主要是针对护色、重建发质还有滑顺的部分。那再来是我们另外一款许愿精灵的话呢，它是针对控油、去屑还有减缓掉发，而且它洗完也是带滋润又柔顺，而且是蓬松的效果。那再来是我们的热门商品，就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这一支呢相信每个人都是必需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其实日常的话呢，可能透过汗水跟一些脏污的堆积，我们的头皮其实会变得不健康。那其实不健康的状态下，其实会让你的油脂分泌的更旺盛，再来说你的掉发变得更严重。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的冰川养护精华就非常的有效，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头皮的 pH 值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然后它的话可以软化我们头皮的角质层，让我们的角质层就是保持一个一定的健康程度。这三支呢，基本上每个人的话都一定非常的适合，因为我们其实也跟很多听众说，你其实买错比买贵还不划算，所以说一定要挑选适合你的发品。那我们的冰川头皮养护精华的话呢，是150ml， 那它可以用的非常久，所以说非常的推荐。
1: 而且呢，我们其实在台湾的环境气候来讲是闷热的湿热的天气，那再加上呢，我们骑摩托车的时候是会戴安全帽嘛，安全帽就很容易让头发扁塌，然后头皮也很容易出油。 对，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是 WK 品牌洗发精。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因为我们这次呢是跟正声广播公司 WK 有这样的一个限时团购优惠嘛，那优惠的价格在这里也要请两位来跟大家分享咯。
3: 没问题，我们现在 WK 优惠非常之优惠，只有专门跟我们的正声广播独家优惠联名合作。那我们这块的话呢，我们的所有的品项都是打8折。再来说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因为它真的太爆太热门了，所以说我们公司也决定说让它从1980变到一支只要999的价格。今天听众们，你只要满1500，除了免运费之外，我们还另外多赠送一支我们的500ml 的沐浴乳，等于是说你只要满1500，你同时有免运费宅配到家里之外，我们还多送一支沐浴乳。
1: 好的，我们的订购服务专线是02-2314-9121 02-2314-9121，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0: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4: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5: 来到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我是微微。今天早上要和大家分享什么样的话题呢？当然是要打起精神来啊，但很多人说不行啊，一大早好慵懒哦。事情能拖就拖，出门啊都压线到最后一刻，我不想出门。其实这种怠惰的个性，或者是你已经养成习惯的现象，我完全可以理解。能不动就不动嘛，最好我什么事都不要做，但是又可以支付我平常生活所需的一切。但事情哪有这么简单？我们今天还是要来矫正一下大家拖延症的现象，我觉得还蛮有效的。如果你现在正好是一个怠惰期，那今天的节目真的会对你很有帮助。邀请到的是远流的编辑陈希玲，希玲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6: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5: 邀请到希玲哦，跟我们分享真的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的困扰。我好想要专注哦，但是太多让我分心的事物。和大家介绍一分钟终结惯性拖延，短时间完全专注。我们之前哦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哎，如果有些人自觉是很难专注的人哦，你应该如何去切换？你要有很有仪式感的去切换自己专注的状态啊。甚至说很多人的迷思哦，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完全安静，我才有办法专心做我的事情。有的时候不见得哦，毕竟事实上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也很难真的塑造一个什么叫做完全无声的环境。你再怎么无声，你还是听得到这个冷气声啊什么有的没的哦。所以听音乐或者是听一些人家讲说这个白噪音，也是很多人在专注上面会去做的一个调整。这是刚刚讲到说关于专注的一个需求。其实在书里面哦，有一个选

0: 择，我觉得挺有趣的，就是我们不只是想跟做，我们还要写下来记录下来，这是让我觉得比较意外或者是觉得很实用的地方哦。有些人说哈，我要记什么东西，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专注的轨迹是什么，反正我只知道哎呀我现在进入这个状态，然后我就努力这个劳动哦，哎我也不晓得我在想什么，可是我们应该要有意识的去记录一下让自己分心的事物。希琳能不能帮我们简单聊聊，其实书中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去记录那种真的会让我们分心的事情，然后也透过这个方式我们去回顾一下说哎，我们生活周遭或者是我自己个人到底有什么在意的事。
1: 对，我刚刚经过一个店面，它上面有贴了一个旅游的广告，就是说出发吧，到一个没有代办清单的地方。
0: 哦，
1: 那其实如果从这本书短时间完全专注，从这本书的角度来看，那个广告其实讲错了。因为呢，当你到了一个没有代办事项的地方的时候，接下来你就惨了，你就开始心里浮现出各种各样可怕的想法，我还有这件事没做，我还有那件事，我放不下心来。
0: 哦，你说没有专注在一些要做的事情，反而就会乱想。
1: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就是说记录写下来到底有什么功能。
0: 哦，
1: 那代办事项这个东西呢，我们总认为说如果我有一个代办事项上面有16件事情，哇我好命苦哦，上班怎么这么累。那事实上呢，代办事项最重要的功能，它是帮我们分担大脑的担忧。当我把这些事情啊写下来的时候呢，我的大脑就会告诉我说 OK 可以了，已经写在那边了，所以你现在不要担心，你现在可以开始做你手上的事情了。所以呢，如果我们的思绪非常的杂乱，不断的想说我今天要做这个事，明天还有那个事，然后谁一直在那边吵，然后怎样，我们把这些事情我们用条列式的方式把它写下来。那当你感觉到事情已经被记录下来呢，你的那个记忆就被清空了，因为你知道它已经存在了，所以你暂时不用担心，你不会忘记哦，你很安心。于是呢，你就可以更专注的处理眼前的事情。所以呢，在这个短时间完全专注这本书里面，它告诉我们说啊，我们首先我们要把自己的杂念记录下来。我们要记录什么？我们第一个我们就记录我们的杂念。如果我们一直去记录说啊，这个、哦，我跟你讲哦，那个这个酒楼那个人好讨厌哦，然后谁那个好坏哦，他上次怎样。OK， 我们把这些杂念记录下来，你就不用去担心他了。那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把心里的心情记录下来。那这个呢，把心里在意的事情记录下来呢，就可以把这件事情把它暂时赶出去头脑以外，因为我们不用去担心它了，我们已经知道它会发生某个它已经存在了。比方说我跟某某人吵了一架之后，我就一直反复的去思考那个时候吵架的时候我应该讲什么，我才会
0: 还在回味。
1: 好，那于是呢，我把这件事情写下来呢，那呢就代表说我已经不再挂念它了，因为我不可能同时已经就是说他已经写下来，我还就是说还一直想着这个问题的存在。所以呢，消除这种问题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记录下来。那你不要用大脑记录下来，你要用笔记本或是用一张纸记录下来。而且当你把你的心情记录下来，也代表你之后你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去处理它。所以呢，专注的意思就是我们集中注意力在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情上，那些现在不应该做的事情，那些杂音心里的杂音外面的噪音呢，我们都把它写下来，这样它就不会那个干扰我的专注了。
0: 是，欸，其实这个记录下来刚刚有几个重点哦，包含我们讲说你心有杂念的时候你把杂念记下来，然后你的大脑尽可能就比较不会去想到刚刚那些烦心的事情。然后还有像刚刚讲到说，有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呀那个我脑子很好哦，我要做的事情我都用脑袋挂记下来，我都不用写啊，我自己都知道。当然你可能你的大脑已经被你训练得很有条理了，把事情都规划好了，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完全进入一个专心执行的状态啊，你要控制好你的大脑的话，其实有一些，未来才会做的事情，或者是哎，准备在排程啊，也还没真的排上这个工作的项目当中，你就不妨把它写下来啊，你脑子就不会花时间去记它。像我有的时候，我最常出现的状态就是，例如说通勤的时候， 啊，我可能通勤不知道能干嘛嘛，啊，大家最常就是滑手机，要，啊，滑手机看到一个邮件，就可能是敲通告，人家跟我讲说，哦，他那一天不行啊，要我要换别天，然后我就在想着，好，那我等等要回他，我还有哪几天可以选，然后就因为另外一封信就说，哦，他那一天可以，然后我们要约几号，所以我下一个步骤就是我要去登记录音室，然后去填什么会客清单，嗯，然后诶记访纲，然后写什么东西，然后后面就有一堆这个一连串的东西。那这段期间呢，啊，其实我还在。

0: 通勤嘛，那、我就还没有办法，就是拿个什么纸笔记下来，我只好一直在脑子里一直想说，好，我等等哈，那进办公室的时候哈，我要先做什么，再做什么。但其实如果假设我是在办公室已经坐下来的时候，我虽然一边在做什么事情，啊，有消息一直进来的时候，你稍微先注记一下，
1: 对
0: 啊，避免自己忘记，然后等到你要处理的时候，再一个把它这个 delete 掉啊，因为你已经把它做完了，那你也不会去影响到你现在专注在做的这个事情上面。
1: 对，
0: 所以我想。真的是透过一些方法，大家不要想说写下来很奇怪啊，不见得写啦，你打下来也行啊，反正你就是不要用你的脑子去记啦。
1: 对，而且哈、哦，就是说这个代办清单哈、哦，它有两方面的功能哦，
0: 嗯，
1: 一个是代办清单，我照着这个上面的去做，
0: 哦，
1: 那当然会让我心安。那同时我在写代办清单的时候呢，我头脑是在预想未来，
0: 嗯，
1: 当我在做这件事情，当我在跟谁就是说回什么信的时候，我会先预想可能出现的情况，
0: 嗯，
1: 所以呢这也是一份未来的清单，使得我们在未来我真正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遭遇到什么样意外的情况呢，我会比较有这个心理的准备，知道怎么样去应付它，去处理它。所以代办清单呢，一方面是这个功能，另外一方面代办清单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是一份叫做了结清单。什么意思呢？我们把这些事情做完之后呢，这个事情就暂时做了一个了结了。
0: 嗯，
1: 那当我们能够把事情了结了之后，我的头脑就好像站在一个制高点，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
0: 嗯，
1: 它可以从高处呢去控制，去看下面我该做的事情是什么。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说写一个清单会让你觉得安心。
0: 哦，对啊，你有记下来。
1: 对，你有记下来，然后你就可以集中精神把这些事情把它做完。
0: 嗯，我们需要一点辅助工具啦，不然你的大脑真的很忙，你又要专注做你现在做的事情啊，你又在那边想的有的没的。其实用很简单的方式就可以为你的大脑分摊一些这个复杂繁重的事。是我们刚刚讲到说，其实你真的用记录的方式是有助于你进入一个完全专注的状态。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其实也是我们不断在讨论到的啊，很多人都说，嗯，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塑造一个这个心无旁骛啊，完全安静的环境啊，但是可能是不是适度的整理自己的这个工作周遭啊，是不是也是有助于提升我们的专注力啊？像我最常看到的就是那个办公室啊，大家为了可以在办公室过得很愉悦，就会有一些什么疗愈小物啊，什么盆栽啊、公仔啊、小小的这个偶像的海报啊、偶像的照片，就觉得哇，我在一个好幸福的环境啊啊！但是其实很多人也会有一个看法，是觉得哎，我的环境是不是相对要简单一点，或者是我的生活习惯当中，要自己有所克制哦，不要一直给帮自己找事做、哦，
1: 对，
0: 要适当的去做清除。那针对这一块啊，希林在书中有什么样的建议，也可以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做个参考。
1: 对，其实主持人刚刚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是不是适度要做一个清除？
0: 嗯，
1: 那在这本书里面，短时间完全专注，他告诉我们说，其实有一个很小的技巧，非常有趣，但是非常的有用，它叫做回顾记录。
0: 哦、
1: 什么叫回顾记录呢？就是我们可以。比方说我们把手机放在我看不见的地方，
0: 嗯，
1: 然后呢我设定三个小时，然后三个小时之后手机就响了，这时候就提醒我说，诶，我来稍微暂停一下下，我来回顾过去这三小时我在干嘛。
0: 哦
1: ,OK, 这是一种回顾的这个形式。
0: 嗯，
1: 然后呢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大概就是写一两句话说，哦，过去三小时我做了大概什么事情这样子。
0: 嗯，
1: 那这样子呢的用意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回顾呢，我们来修正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我要干嘛。
0: 啊，
1: 如果我这个三个小时我发现说啊，原来哈我要做的事情哦，老蒋我根本没做完，而是我跑去跟人家聊天了，或者是我就是说打开抽屉要拿个东西就开始整理抽屉了。OK, 好，那这个提醒呢，就让我们可以修正接下来三个小时呢，我可以怎么做。然后我们把这个规模放大，每隔一两天我就回顾一下，哎，过去两天我做了什么事情，哎，礼拜四有一个截止的事情我到底做了没，礼拜一礼拜二我做了没，礼拜三我做了没。透过这样的这个方式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客观的角度呢来观察我们自己。当我们用客观角度观察自己，我们就会发现说，或许我没有我自己想的这么专心，或许我没有我自己想的这么厉害，但是呢我就可以修正。 所以这个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种方式，
0: 是要懂得去检视啦，不然你就觉得我们埋头苦干哦，要努力学会专注哦，但你也不知道自己专注的实际效力是怎么样。
1: 对，
0: 其实这里面有个篇章我觉得挺有趣的，就是他说大家不要带那个充电器出门、哦、这是我当时看书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嗯、像我个人的习惯，很多人都说诶那个微微啊，我们要出去玩哦，诶你有没有带那个就是行动电源哦、嗯

0: 对啊，大家出去玩是不是带行动？我说我没有带行动电源啊。他说啊，你没有啊？那手机没电怎么办？我说我手机不会没电。对，我就说我也不玩游戏嘛，很多人喜欢看这个玩游戏、看影片，很容易耗电，
1: 很快就没电了。
0: 我发现我的生活习惯，就一天当中我电回到就是家里面大概还有30%，还可以，
1: 很厉害啊，
0: 还可以再撑一阵子。我根本就不常滑，就我没有用手机来玩乐啊，顶多就刷刷那个工作的那个什么社群式的一些需求。那它里面提到不要带充电器出门哦，其实也是消除这个刚刚讲到说整理环境的一种消除法之一。
1: 对，其实哦，就是当你不带充电器出门，我们举例来讲好了，就说我今天带了一台电脑，我就非常这个非常优雅的，我进入一个优雅的咖啡厅，然后我接下来我在里面开始要写完一篇文章好了。那当我知道我没有充电器的时候呢，我就会时时的提醒我自己，说我必须要在充电器用完之前，我必须要电脑电池用完之前呢，我把我这件事情做完。这样子呢，就有助于我们比较把精神集中在这里。这也是制造某一种程度的紧张状态。如果我一直很放心说啊，那没关系啊，我先上个网，我先看个影片，我先回个信，我先跟人家这讲个话好了，反正没电我来充电嘛。这样子呢，你没有那么紧张的时候，其实你就不会那么专注。那这也是一个非常的，就是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的，就是说，当我们把我们必须要专注的事情哦，我们把它凸显出来，其他事情我们都把它遮蔽掉，你知道吗？那这样子呢，我们就比较容易专注。然后这样呢，也是某一种我们刚刚提到的一种清除的方法，眼不见为净，我不会看到那些我不应该专注的事情。因为当我不应该专注的事情被我看到的时候呢，我看到一个美食的照片，我看到一个部落格说哪里新开了一家餐厅，我好想去哦。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专心了。所以呢，把不要的事情遮蔽起来，把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凸显出来，同时呢，稍微给自己一点紧张。哎，我快没电了，我还剩下60%，那接下来我还有多少事情要做？赶快专心把它做完。
0: 其实那个紧张感哦，就回顾到今天我们跟希林在聊之前啊，希林有问说，那你平常专注的状态怎么样？我说其实我仔细去思量了一下我自己专注的状态，多数情况我觉得我应该算是蛮专注于我正在做的事情。
1: 很棒。
0: 然后那到底为什么呢？我也去检视一下说，对啊，那我到底是怎么进入专注的状态？我回过头来想想，我大部分的情况可能是因为我要做的事情很多，然后当然我会为它排一个次序嘛，反正毕竟人这一次大概也只能做一件事情。那排了这个重要顺序之后呢，因为后面的这个要做的事情特别特别多，我就觉得说啊，我一定要在今天哦这个8个小时的上班时间，然后赶快把轰每个都做完。所以我没有什么时间去思考说，哎呀，我要去看一个影片啊，然后笑个两声啊，没空啊，因为我那个后面的事情很多，就会显得比较焦虑跟紧张。有些人也是这样哦，因为做的事情真的太多了，很容易陷入一种紧张的情绪。当然他可能效率很高，因为他被逼着效率变高，
1: 训练出来了。
0: 对，但是其实我想在书里面提供给大家一个新的方向，也就是说，当你在该专注的时候专注之外，其实我们还是要适当的这个休息啊，松弛有度，不然你这个人的电池很快就会耗尽啊，脑力也会耗尽。里面有提供一些方法，让大家的这个松弛有度，就是休息这一块也是适当哦。有些人一休息就走了，你知道吗？
1: 就回不来了。
0: 对对对，那有什么样的方向是说，可以提供给我们这个线上的朋友一些建议，说，如果你真的是相对比较焦虑紧张的哦，其实有的时候适当的休息，这个短暂的休息是有助于你去提升自己平常专注的状态。
1: 其实哈，就说休息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休息跟专注，它是一体的两面。有的时候我们透过紧张，透过就是说给自己一点压迫、一点紧张的时候，我们会表现得更好。那这一点呢，其实哦，就说在就说很多实验也证明了说，即使动物动物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如果它有体察到旁边有其他的同类在观看的时候，它可能会做得比较好，甚至比方说有一个很有趣的实验，就是开灯，然后蟑螂看到灯光它就会跑嘛，对不对？如果呢在这样的一个实验里面呢，让那个被实验的蟑螂他看到旁边还有其他蟑螂在看他的时候，灯一亮，他跑的速度会比较快，
0: 就被关注。
1: 对对对，被关注。那运动员一样，当一个球场上完全没有观众的时候，运动员是提不起劲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是需要就说有一点压力，能够让我们自己的表现更好。这个很容易理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在轻松的时候其实我们怎么样训练自己， 要轻松
0: 哦，
1: 临上台之前你才告诉自己轻松，那个是没有用的。

所以最重要的是你在平常的时候你就要训练自己的轻松。有一个很好玩的方式，如果你在看影片或是在看电影的时候，你就说一回过神来呢，你发现说哇，我刚刚怎么看得这么专注啊，那在这样的时刻呢，你就赶快告诉自己说哎，放松放松放松，因为你刚刚在看那个影片看得好紧张，看得好好看，那个剧情好紧凑，那个主角的对话超级有趣的，

0: 平常的时候呢，就透过自己喜欢的这些事情不断的重现这种放松的状态，然后你熟练的时候呢，你就随时可以放松了。等一下临上台之前我要做一个很重要的报告，我就可以用这种模式这个状态告诉我自己说放松下来。
1: 是，其实我们分享很多不同的方向哦，包含最一开始跟大家讲说，哎，如何切换专注的模式，
0: 对，
1: 然后如何减少说我们生活环境当中必然会出现的分心事物，甚至像刚刚提到的，其实我们很焦虑紧张的时候，也许有些人觉得说，哎，这样可以提升我的效率哦，但是适度的放松也很重要，甚至在你很难专注的环境，反而透过放松也可以让你的专注是有所提升的。我想这些都是提供给我们线上朋友一个可以参考的方向，毕竟啊，大家都会觉得上班真的是蛮累的啦。那事情真的很多啊，很多人就是这个上班族心声嘛，就做都做不完哦。可是我又很容易分心啊，现在的诱惑真的太多了。所以今天透过节目告诉大家一些可以尝试改变的方向，尤其是今天介绍到的1分钟终结惯性拖延，短时间完全专注，这是有可能的。大家不要想说，哎呀，我以前都这样拖拖刷刷，我真的可以改变吗？其实真的有一些方法，
0: 你可以
1: 有一些小方法就比较简单嘛啊，我们先来做做看。然后你也不要好高骛远啊，觉得说我马上就要做一件很了不起啊，专注做大事哦。
0: 对，其实我想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应该告诉自己说，其实我可以，我做得到。
1: 对，不要再想说哦，我就是一个拖延症大王哦。你这样一直想哦，你永远都拖延症。所以透过这些简单的介绍，让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但是其实还有更多这种专注的小撇步啊，然后甚至是说如何去好好的设定这个相对专注的一些目标，大家都可以参考一分钟终结惯性拖延，短时间完全专注。那今天很高兴哦，邀请到源流的编辑西林哦来跟我们做分享，我觉得超实用的。大家那个上班哦，或者是念书的那种小朋友，然后父母也是啊，有时候说自己家小朋友很容易这边摸来摸去的，可以参考一下。非常谢谢西林的分享，
0: 谢谢。

0: 这首歌曲李佳薇所演唱的《如果如果》，这里是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诶，终结拖延症很重要，我们现在上班时间确实要打起精神来。如果你真的是拖延症末期患者，就很严重的那种，尝试改变一下吧。也许你改变到一半会失败，但是我们就是不断的挑战自我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有些方法推荐给大家，大家可以来试试看。而当然提高了效率之外，健康也要顾哦，健康也是最重要的财富。
1: 正声健康报报，
0: 真的遇到好多听众朋友跟我们分享哦，睡眠的困扰非常非常的严重，有的时候睡不着又早起啊，睡眠时间越来越短，或者是大半夜啊，因为想要上厕所爬起来上厕所，结果就睡不着了。睡眠问题真的很重要，因为睡不好，你早上精神不好，一整天浑身都不对劲了，到底该怎么办呢？邀请到的是健康顾问杨岳峰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岳峰老师你好。
2: 嗨，大家好。
3: 这是我一个亲身经历，就是我一个朋友，他就是去韩国玩嘛，他就是你也知道去韩国玩他们的国宝就是高丽参嘛、他有一天说啊，你看你这么累，就拿个参就给我喝喝看嘛。结果喝完之后发现那一个晚上超级好睡。那我喝完之后那一天让我真的一觉到天亮，我是吓死了。对，
0: 跟过去真的差异太大了。并且刚刚讲过说，韩国啊，我的印象就是那种保养的圣地。其实，在韩国当地蛮有名的，他们不是说冬天才来进补，还是说我们可以来效法一下他们的保养观念？
3: 其实他们平常就在喝这些东西，喝红参的话，就是等于是在保底。那红参呢，它是属于比较温补，它经过一个九蒸九制的一个过程，把它的燥热去掉了、去掉大部分，那就是让人体可以更温和的食用。
0: 具体来讲，它里面有些成分其实对我们身体是蛮好的哦。
3: 对，其实像参里面的话、它里面有嘎巴还有皂苷
0: 哦，这两个。
3: 对，皂苷就是它是针对我们就是改善疲劳，还有呢固元嘛，那中医叫固元嘛、红参像我刚才讲的，它除了还有一个嘎巴的作用，它就是可以安神。皂苷能够让我们那个自律神经啊，免疫的体质就会提高。所以其实喝参它等于是一个多元性的把基础打好的一个食材啦，我们要当成一个食材。
0: 是，
3: 他们的韩国的卫福部针对正常的人，就是一般的人，就是 2.4 毫克。
0: 2.4 毫克是指那个人参皂苷。
3: 皂苷的含量它其实一天这样就够了。可是像我们的红参啊，大概就是有 4.6 毫克
0: 哦，比较多哦。
3: 对，所以你喝起来是等于是 plus 的，你的生活就会让你多一点保障这样子。
0: 我们的每一条这个红参精，我自己刚吃了一下，就是反正就一口而已嘛，也不会太苦，不会味道不会太重，又有那个蜜的味道。
3: 对，
0: 那个蜜呢也不会太甜，苦甜苦甜交织。
3: 对，
0: 然后不管你是做办公桌的，或者是外面劳动的，甚至有一些刚刚讲熟龄族朋友有睡眠困扰的，其实你要平日就把自己的营养来补足，要做好保养。我们刚刚跟大家推荐有高铁南红参精，一条就是一天、就一口啊，这么方便。
3: 没错，
0: 一盒是30条，我们再多送6条，1980。
3: 我们今天真的是来送健康的，
0: 让大家平日就养成保养习惯。
3: 那我们有可以吃3个月的
0: 哦，
3: 这个组合百货公司卖的最好，在百货公司这样一套呢，要将近要10000块，2盒，我再多送你30条
0: 哦，这样90条，
3: 90条只要3980。
0: 高铁南红参精，我们是2盒30加30，再多送30，一共90条，可以吃到一季，也就是3个月。然后这一个很专属的优惠价3980，那我们其实平均下来了一天40块了，
3: 对，
0: 很便宜。欢迎大家都可以拨打电话进来，02-2314-9121，02-2314-9121。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岳峰老师跟我们推荐分享哦，非常谢谢老师。
3: 哎，谢谢。
1: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来到台北，在飞跃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来到了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到九点通勤时光，微微又在空中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在早上的时间呢，听一首舒服的好歌曲哦，为大家选的这首歌曲是由戴佩妮所演唱的《防空洞》。